0: 你是国有国有户啦嘞，王啦国一女啊国一，咱那货币咋弄嘞啊？接下来我你啥国语叫啊？国大国那国国一个 A 上的日个啊？是我你日语日中上一个二一六一买啊，要一个弄一个米的啊？才来到日本货买一个地米啊，吃那个飞机列车啊，放这把飞机还给倒贴。噶忙出一买呢，提拉杭州红色一个工业一个黑板。谁了米飞吃米米飞找的冷食弄一类日啊
1: 但因为玉一类人家是被过诺尼的日中上所以过你要米飞吃米米飞当过还是当过冷食没有人还你这可以找哈姆的吧冷食给学可能是别人找哪个可能都喜欢吃两个
0: 嗯我要给个米的你在给是还给有的大姑娘飞一只虚娘的就你那过年那就那个啊割红子第一天买给个煮的黑麦有洗了肠都挖麻给来等打那洗了找了第挖麻给那都跟第二个你挖要行都给日蒙找地雷找地差那上过年搞有的过是一个嘛要猛刺激个的，要密的有啊，密的。
1: 我给做是一符合一
0: 点。对，负责过写一符合，给阿克给个找点猛刺，负责那个帮上又是一个写一字非一字合一个啊密的，这个第猛子呢就感性面馆
1: 啊，
0: 给这则呢推拉去密飞吃密，密飞冷食，密飞穷的沙窝那一个女生一个我，给米连冷连四年五百年那个呢一张色的这个 A 上的亚西，对面你会看给阿你干嘛呀吧，出口。提吧，书包吧，给嘞，反正要要的那可能要事业给我给外找的多啊，咋那我能闹改的啊？这个米狗给这个搓板上给我弄过，那给我过，你呢？我还要看那个字啊？
1: 嗯哼，给
0: 可以啊，给播一首又是举手之劳呢？
1: 对
0: 啊，举手之乐啊，这也可以帮呀，长征呀，捏的呀，播给弄，给我过呀，一起嘞，我是最得意。
1: 对
0: ，OK， 就是我同那样有鬼啊，该当这个要大一点呢。
1: 可才是那啊，可才是那啊，当我要的么子那个你习得，要，但是你能够习得往家走的，
0: 但是
1: 往家一日个都走，该我是非一副用一日个。
0: 对，那个日语的人去的嘛要啥个那个一个感性面馆啊，对，又是写是该寓意楼一买，
1: 寓意楼
0: 啊，寓意楼。成松了吧？要给日国大德一买啊！这个买个第一年，我要东一个女生一个亚灯啊，直接要捏的呀，脖子给弄，找的地点买。地狱呢，我要自动给找一波一不朽，陪着一玉米吧，一百十吧，一笔还给波五吧。反正这个提上啊和女生啊和，又要彼此在一个举动一些。
1: 对
0: 啊，该很贵。反正只要米是在普通的日本的街，在一个波州之外，这个米贵呢，或者在外这家给到西洋古着的街工业的街视角，但是波帮的街子女在对待啊，给他开机互动那个啊，可能也一类米的那个一个机子，给你五百啊。二话不说
1: 啊，
0: 这就是播给的，就是第一个得买给地域啊，给播啊，给生息的米啊，有这个点播点哪次，有这。普通的或是我你过个普通啊，有这个可能给有很举手之劳一些呢，
1: 有可以买的水果
0: 干啊，行铺手能给就活
1: 水
0: 啊，铺手啊能给就活水，造物工业之你啊，提举古物啊，吃了可有这个非遗，晒一级日狗呢，一零零有外次我你遇见那过个一个大爱啊，我你遇见那思绪一夜体悟那个就鬼故意色啊，高级次我你整个人子都将王蒙的这第一桌还给自筹一色，这个女生的故事呢啊可以哈我你各有的一个非议和一个王蒙的在一库，那时候在有的那过我你过给我德智体美劳德。
1: 得是可得也，
0: 得可得也该是。
1: 我你热你我你哦，到得里头冷死的，你冷一毛毛，这个冷得开外过秀，得也就秀。有时过走你是走棚，有时过你那个哪个棚家还要个秀？
0: 对，
1: 是给五百块。
0: 对是，
1: 对吧？一得个秀，你有水果，你帮着都洗，你哪个棚分？只要有就能分那个啊！你哪你让我帮着都洗，哪个棚分？只要个逻辑符合。
0: 对，哪三个？
1: 逻辑符合
0: 的。哎，阿里山还有那个要那个忙给那，你还该修边？你那会要那些开给那个该电视。
1: 啊！
0: 你过来，这是个楼上去那个，有的时候遇见楼上去那个，可以啊，要一个地呢可以吃，但是你还那个还个地啊，要拆迁哦吧？
1: 啊，
0: 拆迁了要你又是啥子东西哦吧？结果盖头是讲你家一直是打客租生意嘞，二手给嘞物资，结果赔着过也是过生意个地路地了要你阿外过打过那过些地盖往云南啊可以住的，盖都一个得火，我讲盖。 要是过这个米啊是一个热特一色也有行得一个人房、但是你可以至于户在一户给找这个工业的模式
1: 工业的是给我们走起
0: 哎就、居居人路
1: 但是要问过你问你过那一玉米你过这东西洗阿姨不
0: 对
1: 但是你给别大给哦给就当生意哦
0: 对
1: 付的大日给就你还别过疼了给你根本是这行在这个工业下
0: 是是是是是给俩方式有一个故事呢给过阿子非赛一个日给有多年错要给沙雷多雷斯给一个成年人啊找了个地点买给过别日子可能碰下一类那次啊给过妈妈过过米费吃玉米，弟弟们给那个老豆妈你女样的，每天给有个行卡有一玉米堆来也给吃，但是呢，他需要那我老西亚给是，一个那的连那呀巨人要送给一奖送了嘞，结果给弟嘞给那个，结果该被错边的又漏了搞着米。有这个吉拉路素要给那个要是过哎呀小康呐吃你吃了这个还给一口娃给那样子要是过找了一个屋你啊可以还给你吃我要给个日给你给第一个错的那个要过帮上你给有这个给有个按到西哈你拿过那位按你错面那过来给我也有老师啊，这个日狗嘛，那护士也是呢。给我过来给帮上啊，又是那个做这个日狗。
1: 对，给俺老师啊，我给日狗行，全部都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给我给日狗是个好日狗，行业能够做，那么我又在做。
0: 嗯，
1: 对吧？
0: 反正那个要嘞，要能嘞给还该吃给那个，给阿位露露鸡仔呀，给把那个善款呐、穷仔给个 A 上瑞米那个自奖啊，买的有的杭州那个地域啊，是得给嘞那个蒙子啊，咱那个自来路陪着过你，该热热一嘞一些那啊，
1: 他
0: 如果忽悠啊，有如果博州给走给那，可以得给 A 上啊，绝对可以是结果好一个日个，那他我再一月三个米，一次那可以付是杭州。但是你可以举的一个行举的一个叫你上啊和 A 上啊和给能力在什么都能
1: 但是该没人可以过
0: 最抗大那个可以吃牙一口吧咋能有这个填饱今天的肚子给记得
1: 这次母该还不是个倒地是如果给你哭在这碰见抗大然后公主然后休在一起你给你要重要的一会吃吧
0: 给可以我都给都是得顾给那有这个得顾给那可以要上一个月次然后米带忙几个食物
1: 但是
0: 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遭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5: 夜天啥神楼彩灯，你光屋的御酒屋外阿人咋今天就没扩大过那管你啊？
1: 是过个辣，木头把谁个辣乎个辣？
5: 哦，辣狗。
1: 辣狗个辣，是哎，一个名字辣狗的意思，就是说你个正辣乌辣啊。另外个名字又是个屋里头那个多年从一来呢。最辣哎！
5: 哦，移动外是吧？
1: 哎，这个过桥的那个，我辣辣吃个脚，
5: 懂吧？啊，
1: 最辣哎，熬辣哎，那东西哎，我感觉这个不亏哎，哇，这个你过不哎，历史哎，遇见内容生产哇方的
5: 栏目，
1: 哎，
5: 栏目啊啊啊，
1: 不这一门讲的是要巨辣
5: 啊，专栏，
1: 哎是，过个辣
5: 啊，广告栏，但
1: 是辣，这个是还是被过冷成的，
5: 嗯，
1: 另外个是俺呢，我呢可以给母日吧，要很多女可能日母要改一个。而且我你如果行写词量的学你，我你给娘夫都过吧。
5: 懂吧？
1: 娘蒙的娘你是被过冷成的
5: 啊，柠檬嘛。
1: 哎，娘，该是俺在这兜兜娘，但是我也娘蒙是娘蒙。
5: 啊，我扭过娘，
1: 娘蒙蒙，
5: 娘蒙，
1: 要您娘
5: 啊，
1: 娘蒙，我你不过娘蒙，娘蒙
5: 啊，是给是给是给，
1: 娘蒙这概念还是嘎达的。
5: 对，
1: 该冷话该是俺你，可以该是俺你母头吧，是一个骨架的骨。
5: 盖头家，
1: 哎，第一个是俺你，我你事业过一过。
5: 哥，
1: 第一个啊，
5: 过来啊。
1: 嗯，第一个是俺要来，是王八一头的，也是俺。
5: 王八一头，哎，要来个头羊的。
1: 要来个头羊些，王头里头姑
5: 姑
1: 枷锁嘛。
5: 啊，
1: 平时过要跟李姑就是农具的门人，我你大概不懂的。
5: 老师姑，哎，
1: 另外给你又是我你公过个姑叔
5: 啊，
1: 姑那个养具弄到啊，刑具嘛，枷锁，给给。我你宇宙那年不该是俺的，把头三五多钟要过家。
5: 过来等等，
1: 这都鼓
5: 鼓，
1: 哎，这个浊音。
5: 啊，你说呢？
1: 十八公。
5: 啊？
1: 十八公，哎，十八公。
5: 啊，要腾鼓，该扛的要腾鼓。
1: 扛的要腾鼓啊？
5: 对啊。
1: 多女丑，这戏吧，我你要月供给你挖工。
5: 饭产吗？
1: 啊，挖五工。
5: 又是。
1: 挖五工。
5: 又是饭产吗？
1: 不是，挖五工就是挖那个蒸的那个。
5: 你要给啊？
1: 可得可屋里给
5: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1: 可屋里后面是那个，
5: 后面是那个还该是吧？该等哪了？
1: 那个我是把小锅推，我就推
5: 推推推推，那个就推。
1: 哎，是是。
5: 啊，还
1: 叫毛骨，毛
5: 骨
1: 要过呀。噶冷话给你，平时过呢，几个是俺你，我你把豆当个是骨，大过呢我要过家的。
5: 啊，疼骨，要疼骨，要疼骨。
1: 冷话改名是日。
5: 书
1: 啊，日母的日
5: 啊，该个打么？
1: 日母的日呢，在这个时候有两百多种药，您连也要连个头养的，但是我们三五多种可能会放到冷藏。
5: 你过来等等子。
1: 一概念我就讲过吧，日跟日本的
5: 啊，
1: 日啊，一样一点。那么第一个是哪个学呢？一个是譬如有日母意思
5: 啊，树木嘛啊，
1: 这
5: 边
1: 的总称。
5: 带给带给。
1: 是啊，要哪个人我你可以说过，别个呢，你日了要裤子
5: 啊，
1: 那个冷了要格子。如果日楼啊
5: 要那日楼啊那
1: 要
5: 搁得啊，
1: 我给脚这个意思，白有个意思。
5: 教书育人，哎，对了，
1: 树艺有日要那个脚吃当过的，给就能俚语呢。
5: 俚语那也是一个啊，
1: 树
5: 艺
1: 啊。

0: 这个外围的王国的啊，日的来得养，就树桃李，其实种植就种树
1: 啊，
0: 有阴凉嘛，
1: 啊，
0: 那个意思啊，
1: 啊，
0: 树桃李得阴嘛，阴凉的阴，
1: 阴凉的阴，啊，懂吧？
0: 树荆棘得刺。
1: 有的如果是
0: 江浙得脆，
1: 要
0: 是
1: 江浙
0: 有，你
1: 脚盖
0: 么子没你要脆
1: 啊，
0: 人家都你为啥脆呀？你如果脚那个没你个日都么要养你，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意思嘛。
0: 啊，有的我你
1: 抓
0: 你养
1: 养
0: 你
1: 啊，
0: 那个意思呢？
1: 是给是给，
0: 另外个名字日累积累的意思，
1: 树
0: 立
1: 啊，
0: 日敌
1: 哦，树敌啊。
0: 啊，另外个没当过是西多无量词。
1: 一枝
0: 啊，一枝给买户
1: 啊，一树的梅花
0: 啊，
1: 啊
0: 是啊，一枝给买户，一枝给得户，我那个
1: 树桃花
0: 啊，另外给没咋个呢，特次要那个日第一买你是蒙古，
1: 我要给要给
0: 三五多角钱，我你要那个那能放冷层，
1: 过来通通是，
0: 对那个都要都日
1: 日，
0: 宁宁切了呀，啥事的日宁宁哎，
1: 咋用呢？
0: 日历
1: 日历
0: 啊，不是日历日历。我你给我嚼一口日，我你呼口嚼一口日，但是日历那个给杨别外变成不是日历，是日历，
1: 日历，
0: 对吧？日历，哎，日年日暮，百年日长。
1: 哦，百年，
0: 和日本的日是一个都
1: 一个都一样啊。
0: 啊，是，我你翻过日年日暮，百年日长。
1: 有个冬日呢，
0: 不是不是，又是两个杨别，
1: 两个
0: 杨别，啊，这个这个是跟这个要两个都一样。有的那样日历耶。比如给做那意思那个，又是给个日历、日暮啊，这那都要宁宁
1: 要宁宁去比呢。
0: 啊，我国家三五度娘，啷个咋个呢？你那不
1: 能
0: 冷
1: 冷
0: 成
1: 啊？
0: 那你下头过一遍呐？
1: 哎
0: 啊，另外给你是这个勃然大怒给勃
1: 啊，勃然大怒，
0: 哎，勃
1: 勃，
0: 哎，是啊，就是一个忽然意思。
1: 难怪月牙斜
0: 啊斜，
1: 月牙斜，
0: 哎，是啊，我你要啷个要得会有你个。补次，
1: 补次，
0: 新起来了，旺盛起来了，蓬勃，
1: 蓬
0: 勃，
1: 哦，
0: 蓬
1: 勃，
0: 因为我刚才是在生的
1: 啊，蓬勃啊，
0: 哎，另外概念是就是辣这个字，这个可菜要你洗几，可刺要你洗几个字啊
1: 啊，
0: 这都辣，
1: 辣，
0: 概念是我你遇见了要我家都给，
1: 你要概念
0: 啊，概念配是辣娃，
1: 辣娃是概字啊，
0: 辣娃。老爸就抽脚，我就把这个
1: 来过。是盖
0: 子啊？
1: 盖。
0: 哎，
1: 你乖哥意思大到了
0: 给。盖子怪癖，违背事情常理的意思
1: 啊，
0: 所以我辣娃。
1: 辣娃。
0: 哎，是
1: 呀。那老爸就抽脚。老爸
0: 就抽脚，我这是没当过的，知道吧？
1: 是给。
0: 被谁家盖住么？废辣。
1: 废辣啊！废辣娃啊！
0: 是
1: 呀。要给，当辣子。
0: 废辣咩？哦，废辣娃，要那个要不？隔壁的哥哥拉一个
1: 是
0: 拉要过的啊，啊，盖
1: 是
0: 个拉瓦狗啊，准备去买的，那个男的吧，
1: 那是，
0: 我耍赖嘛，
1: 耍赖会触眉头的，
0: 拉瓦香脚，
1: 再拉，跟那有，
0: 拉瓦香脚你说，
1: 要再拉吗？
0: 不是再拉，
1: 还咋呢？
0: 还没问你给你忙大哥呢，拉瓦香脚的得啥意思？
1: 我也忙大哥老师，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御酒。
3: 御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御酒，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刻土葬瓷，歌舞葬戏。
3: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御酒，是御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4: 几子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雷女御腾御思绪。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给你个买你一雷女。今年七下和大姑娘过几句宇宙雷女的节奏，都切去狮子还不可能。啊，你们见狮子呢？狮子呢，又是我你过一个啊，用个啊，你是学狮雷也有的，学狮雷有的。该改名啊，可指你一日做一做雷用，做一做做雷用，还是过节啊那个节？狮子该是宇宙人多年凑就推过个节火，哪敢你我你五个节啊吧？ 给阿那我你又不不跟白来，别给头别给哭了，喊了我说，给阿你吃点吃火的，给火火那个，还是一直别给豆浆的，几次你去洗洁，一直你又疼大，疙瘩扩大，又动啊互动，腹外凹隆，给豆浆呢又一直逼着逼着。都切去狮子还不用哭呢，给一句雷女呢找了杨永耀的能呢，过都过呢，几都几呢能，日那当了过，我心饿，阿中老白能是。别人可以爹姐夫啊和姐给把你日管和给那辈子吃吃都给洗都给桌子呢还辈子脱脱和洗呢哪种不正还是被人呢过难苦是给人呢有过哦感动我给给我都切去狮子还不用哭呢几月洗给呢过洗给呢还是都切去狮子还不用哭呢给住了一年是给别人是我你走那一次亲母呢非洲都切去狮子还不用哭呢给人做给呢走那里一定要气虚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狠，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之兄，最懂腾的中介生养。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7: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2: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舞，手摇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15: 训练小的美丽宇宙的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5: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往了国女要国一张的货币咋能累啊，
2: 带
15: 路你撒国宇宙啊，在江阿叔问你宇宙宇不宇宙宇宙没有改阿贝这一集还没有是非诺你啊，咋能过年要一种穷外书好啊，又是大姑娘歪拉龙就得做试一试次啊，你呢是还给比熊可柴犬，又是还给狗呢穷外狗，
2: 哎，
15: 该从外搞你，有的过该是哎该，越不越该内娱啊，给日子做过一个几米外吧，叫科技见面会，要你隔壁啊，一日要给做是穷贼过啊，穷死过啊，宠物哎从外要和要越外稀里糊涂一比，狙击一个说狙击，咋到你的比熊科柴犬走在找你大姑娘几个米啊，大姑娘走在哎该。啊，要充分给那大姑娘走在找个还该你是过个朋友，充分也可以过个朋友，要弄一脚硅谷啊，先生你会不会老要猛啊？又是咋咋咋咋咋起老雨的，

0: 是一个门啊，贼鸡巴有，哈大姑娘去牢狱，阿边的列地不能讲你啊，备用要必凶啊。最近呢，又是西 case 西个，从外这样嘛，去了自己个，要不个比熊有可能迷糊多一些，个要不还个么蓬松呐，一是八一天是吧？吃了个迷糊多一些，这个啊，个高你如拉大以后，你有打鼓囊说他怕解释，要嘞高咪样子嘞，啊，如拉大有时还个很端庄呢，如拉大有时不同意，要嘞呢，可以嘞，都能歪哇，靠一捋捋啊，这些那乌帕拉路以后呢，被一直哭哎。还有呢，只要给个拍这些之外呢，还要 vlog。
1: 嗯。
0: 啊，大哥呢可以说他拍日本，日本要还要给个那个卧林给个 DIY， 要么搞物要个那个搞卧林嘛，是吧？大哥呢可以说他走，是吧？他买个纸张，可以不是给个窗外啊，露露一个巨蟒鸡鸡个卧林卧林啊，弄一个乌冬。自己在车库当中呢，要你自然给过了。这里吹鼓鼓杭州该叫窗外吆喝的该摇鱼，是吧？大姑娘呢，我过的杭州给蹦摇。
1: 从
0: 在窗外说个司机飞机开上当上过隔壁下的该鱼不鱼个，要弄一个互动呢，给过个阿早来吃一吃吃。一个最电动的伊，又是该一级的该拍这些吧哟，还该 vlog 又是样啊，咋弄？一个可以登架。其实大家都搞一最脏的一个椅子，结果盖又是个，要么盖来了这可能要你那可能怕这些个什么啊，哪能个？
1: 带戏。
0: 但是你住你个摄像师，要是住忙怕窗外给来摄像师啊，给外要给给一个卡忙，最卡的一个是啊个日家头，或者咪最合的一个日家头，连给给都搞一个叫椅子啊，怕路最亏。那上个盖要的。窗外的这样的飞机可以上，要不我来要的我，要拿怕给这些那个帕拉兹球气球，考一轮他去那个，哎我这鬼，该个这些帕拉给，别人又不带，那上个要的那可能怕这些啊，那边合适嘞，那上个给阿哥啊，该比最合的该互动要是个可以露露的最合的该椅子，我要你，我可以畅销五个该窗外啊，做卧林那个该自家都给阿哥啊，什么可以上当，那上个给该鱼不鱼啊，女衣服窗外可只能啊，错人那个该虚露的日光，给是飞去。这是贵有的被子玉女的，噶到那边的尸体就能给他拆穿啊！又是个大姑娘啊，几龙几啊几几烈一岁几来一啊，不动这个比熊能给个飞哭 A 个椅子拆穿你，要你傲娇的让一脚鬼故意，大姑娘也是个也还该摸了在烈体，别人不得买那表情包得买买，都是都拆穿的表情包的，该又是该又是还我小学黑都搞那，我小学五百是八个，那个谢老师要你。当他当一脚狗狗，蛮有意思的。同意啊，意思啊，要拍这些吧，拍写脏吧，然后 vlog 吧 ，DIY 吧，物料，反正样子碰，脚的互动，身高你看到还是互动的。那上个怕拿出去这些的我瓜子连一个，配是比熊啊，就是结果是去啊那个把子给只能啊只两个比西的啊，但是柴犬呢，非你中就给个。七对七对对嘛不几对对嘛就在这里在 K 这里在 K 要来那个一边的一个穷外一个要有啊老板一梦那上过啊吃呀几笔要当一次啊母一本梦的因为给下的一个梦啊负责杭州母一招本的给我尿下的一个比行期啊
1: 带戏
0: 那个给啊给我给儿子去的巨蟒狗类吹鼓那一个互动的呢给我那则小的一个鱼不鱼的嘛啊这个阿美在一起搞的话讲啊谁有这个货搞的有的遛狗呢大姑娘说搞搞说搞死的都多啊因为这里要你弄这个遛狗啊是要举办这个鸡的要你弄你是去找女多要不我们再吃啊要你弄女多
1: 女多我们当过正好有个
0: 崇拜崇拜崇拜鲁豫的
1: 啊找了这东西
0: 都给我要你弄说还该是拉拉舞啊反正要多无聊的，给个网要过等伊了，这货养一阵黑嘛，要杭州当学的，还该那个叫个改变找了个鱼不鱼的嘛，各有着联谊，给个搞个瓦匠可能给个提议嘞，
1: 对，
0: 这外个嘞没人可能走嘞，露水货也没人可能走嘞，可还嘞要你这货是费事，给个还要你二十做卧林，给个特别有意思嘞，还要你慢慢那说要那个学的，有这个过楼呢，大姑娘
1: 在
0: 翠姑娘一个窗外给过楼打完意思，大姑娘可以过过日子一搞啊。一摸啊，反正一窗外啊，要你上对，大哥呢可以放心放心吃，咱那这个一次结合嘞，可以哈给要给自己个自个可以摆摆的自己个上边。
1: 对，
0: 根据你讲的，又不有这个啊，窗外的居民外心理互动啊，已经举报杭州吧，也杭州一个碰脚给的是啊，又不有给负责过居民有这个做一个大杂烩噻，其实居民各方根据这个互动一个碰脚。

0: 上了鱼吧的，譬如说要柯基吧、比熊吧、柴犬吧，都做烹做的聚集。一个这把话国版呢，澳洲呢位巨巨富东的烹做的穷外的弟弟，提出给多一个自得的姐妹来，下问你宇宙的宇部员张张医生问，穷外国子娘早累娃是早给弄一个穷外要和给对比。嗯，有的打工呢，要是过不了，一该就可以获些，要不获些嘛，就可以大出大出梦的那个。
1: 有如果富富爹些，让我摇来冲来，平时我哪个都梦，可又不敢早去的。
0: 不敢早去，但是摇
1: 来。妹妹早去的，打当死吧，
0: 摇来要死就舒服嘞。
1: 摇来妹妹要一早去的，
0: 摇来要一早去，但是。
1: 但是，
0: 可以打工呢要。要下得列个的与不与要啷个互动，有冇你过呀？就吹鼓吹鼓啊！今年我们三个月就夸他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是盖和对火。
7: 永固要盖南次国，
2: 沙冷瀑布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发腰脖子素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之国，
7: 问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7: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8: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屋。
7: 哟塞，开始屋。
9: 宇宙屋是叠嘎的。
2: 我呢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呢管你虚屋。
5: 宇宙屋。
0: 徐娘小唐，你管我阿人子哈？给你扩大扩大观念啊。
1: 我你洗澡的过一个当过要给日啊哦，洗澡的过一个头样子被过都给一个
0: 啊你呢？
1: 折，
0: 你要给折
1: 打折的折
0: 啊，叠积木
1: 哦哦啊，这个日啊你要这个意思哦，这个没有是翻腾翻转的意思。这个我你可能行写就可以了那个。这个你在日地多中你给修路的这个日外。自从一个人过呀。
0: 要有呀。
1: 三五多中呀。
0: 不都。
1: 当然腾腾吃啊。这鸡蛋。
0: 鸡蛋。
1: 哎。
0: 折腾啊。
1: 啊。
0: 折腾。
1: 折腾。
0: 哦折腾哦鸡蛋。干嘛不懂我。
1: 干嘛我给你当过是折腾我。啊。陪着过呢鸡头啊
0: 折断
1: 啊我要给你当过是我你又要买不鸡具
0: 折
1: 柜嘛
0: 折柜
1: 给盖子又要被我兜了张医生我你晓得啊有的女人可是各种那个鸡具
0: 啊
1: 我要给你当过业绩啊要过
0: 业绩的
1: 啊夭折
0: 夭折哦
1: 啊另外给你是被过哇给呀给做呢出鸡
0: 曲折
1: 盖子要过给
0: 盖要给
1: 哎这是给我个狙击
0: 狙击
1: 转
0: 折
1: 哎，狙击是火山，狙击是火山的鸟给日鬼们，或者挖这个哦，狙击的鸟一逆啊，
0: 转折在哪一年啊？
1: 水赛我给啊，给盖子要过的。
0: 水赛
1: 水崩击击
0: 啊，损兵折将
1: 啊啊！我给你当过，挫败，
0: 挫败
1: 哎
0: 啊，挫折
1: 寂寞哎之类的哦，给我留一个啊，日期。我给你是嘎鞋，
0: 嘎鞋叠鸡不？
1: 折扣
0: 啊，折扣
1: 啊，叠鸡，你可能了。我给你是底座兑换，
0: 你讲的够谁啊？
1: 机构
0: 折价，
1: 对，哎，机构折合，
0: 折合哦，折合，哎，
1: 折价你要过的啊。我给你是当过的折叠，
0: 折叠啊
1: 啊，
0: 记哪次？
1: 哎，
0: 是哪个？
1: 是西西
0: 啊，
1: 有我那个背呀，
0: 几次嘞？
1: 哎，有我那个背，把几次长成屎。
0: 脑给脑给，
1: 鸡翅啊，
0: 鸡翅啊，折起来。
1: 还是西啊，一呢鸡翅扩龙啊，扩巨了。第三个鲤翅吧，
0: 就是整啊 折叠好、哎、放起来天气有变化了、哎、
1: 是是我给记贼
0: 折纸、
1: 哎、是是、嗯、我给你都折这些龙嘞
0: 啊，图纸把它折拢放好呢过过好雷娜
1: 是
0: 那意思就
1: 是雷娜要过跟娃给都一样
0: 啊你啊
1: 啊这个是跟娃给都一样
0: 啊你的
1: 啊
0: 你的
1: 都一
0: 一哦
1: 一房
0: 就折本
1: 啊
0: 啊又是开亏本了嘛、
1: 哎、
0: 一房又是盖银
1: 一房
0: 哦盖摇果呀
1: 一房协议
0: 一房协议能不能做呢
1: 嗯一房协议能不能做的
0: 带给带给、
1: 啊、是这个概念我你这帮人让果果有回吧
0: 嗯
1: 另外给你抓
0: 猪
1: 捉
0: 捉
1: 都捉
0: 啊不能先让果给他
1: 有时候知道啊你们的白天啊捉啊
0: 捉啊
1: 捉
0: 拉了啊
1: 我你有没有过你但是我你陪着过那捉鸭捉鸭我你朋友就过木鸭
0: 木鸭木鸭
1: 哎我你过木鸭木鸭但是在正式过是捉鸭
0: 捉鸭啊
1: 我要给你是布了俘获过意思
0: 做奖励
1: 哎这是我要给你做功夫
0: 啊抓功夫
1: 啊我要给你的过秀面做脚底
0: 啊抓重点
1: 哎来那我要过的我要给你当过咸阳当之一类还要过
0: 咋过呢
1: 哎给自己一记啊摸一点没能给中做了的、
0: 哦、做了的做了的带要过
1: 抓人眼球嘛
0: 带给带给盖要疼过
1: 盖要疼过吧
0: 嗯要
1: 做翅膀也让我你过来我都睡啊可能我改名字
0: 爸
1: 扮演的扮
0: 哦扮
1: 扮演的扮概念有的左巴的意思
0: 装扮
1: 左啊电爸
0: 打扮
1: 哎欲求于为爸
0: 哎越丑越会扮广义词
1: 啊是希望他给我你自己自己的爸
0: 哎
1: 我来我叫你去我呢
0: 啊你去我
1: 啊
0: 你要到过去
1: 把蟹打过来给我
0: 要痛
1: 一
0: 顿
1: 就要一
0: 顿一
1: 顿一
0: 顿
1: 一顿
0: 一顿一顿
1: 一顿一顿一顿一顿
0: 一顿
1: 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顿
0: 一顿一顿
1: 一顿一
0: 顿一顿一顿一
1: 顿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
0: 顿
1: 一顿一顿一顿一顿
0: 骑
1: 我骑自贵
0: 哦我骑哦抢起来干了
1: 哎我贴个自贵呢骑自贵才有意思啊
0: 抢起来干
1: 哎没得骑自吃才有味道
0: 抢起来吃才有味道
1: 哎跟我一样过的我想一个
0: 要给
1: 啊我要给你当面折背跟跟我讲我你谁我都中我你宇宙行写鬼
0: 该咋过
1: 七八
0: 抢白
1: 哎
0: 该是还该
1: 被抢啊抢白该我你自本有是
0: 谁住往那个啥月牙超过当月牙
1: 对过寺庙
0: 嗯
1: 来外国家给
0: 嗯
1: 我们问你国家啊抖抖动哎
0: 啊抖抖动
1: 抖哎是抖啊抖抖动是与带着欲求发动的不同
0: 抖抖
1: 你知道抖抖动我们中死咬你也比那个
0: 抖抖动呢
1: 抖抖动是些
0: 抖
1: 抖个是俺一个没有脏动的意思知道吧
0: 倒刺
1: 哎是倒刺
0: 快倒刺
1: 当当的倒路
0: 啊在灰尘啊抖下来
1: 江过吃的抖
0: 啊呀
1: 江国吃的刀
0: 脚翘起来抖抖
1: 抖抖哎给他表示很惬意吧、
0: 啊、
1: 这个很得意
0: 啊
1: 江国吃的刀哎给我打
0: 嗯
1: 那另外给没有的公文的国吃公哆嗦
0: 啊
1: 你
0: 知道
1: 意思啊
0: 给你连吃刀刀刀
1: 刀刀刀刀哎你喜欢我这个娘呢动我的刀刀
0: 啊娘为刀刀刀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鸟抖了毛掉下来人抖了才掉下来
1: 哎才落了
0: 啊才落了
1: 哎有的还是你妈知道哇塞你要就站了倒鸟妈看到房间倒遇到倒中我
0: 对对对对
1: 难过
0: 啊
1: 有的累的给句虚有点意思
0: 懂吧
1: 你说那个扔等累
0: 啊是给
1: 加快撑倒
0: 加快倒呢
1: 错别对哦啊你错别倒倒哦对对
0: 对对
1: 啊是嘻嘻嘻错别倒我无脑
0: 啊
1: 我你给你先马达姑娘啊
0: 妈你
1: 要个姐刀自哄啊你死
0: 刀呢？
1: 刀
0: 自轰，
1: 哎，是西。
0: 喂，汪汪大姑娘子啊！
1: 抖机锋，
0: 抖机锋是吧？汪汪大姑娘子，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6: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11: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6: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0: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11: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6: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0: 要我比那我脑壳
11: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6: 玉酒给美丽写吃了
1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11: 找来
3: 江乐斯果毒
12: 打过来 今年要嫁宇宙的女儿，是他可能嫁谁能接受？接受是哪个呢？脚吃豆芽的也是能，你叫人家是烤豆女，我跟人家是豆门多。啊，你能脚吃豆芽的也是能救人，接受是哪类？啊，其他可能作为嫁业。今年东北大姑娘也想是个当妹呢，也就是炊具我呢宇宙的烤豆女。有九位蝌蚪女，妹妹子那个呢，都要母姐姐，都大豆的豆，要那个要，阿母的母，爹姐的姐姐啊，你公主姐姐，都要母姐姐啊，又是个都要都是要跟人吵架意思啊，都要母姐姐，给人就是我这妹妹，才三个是阿个，我呢有九位蝌蚪女。哎，我这里讲也，脚吃豆芽的也是能。有叫人有药不给就修啊，这里红吃，我给人把日骨头骨女子，头子骨头软，不帮你可以嘎大的日骨，脚吃一顿能把熟能腐肉，真是老蒙多，还给脚吃要蒙多给人的意义。给地呢，有去的过去啊，要给鸡窝洗洗。给你在家这是个寂寞一枚的那个手指啊，我是需是月发腿子找来治的。比如说你养啥事也一万万两万两万三万三万给不是那个哎，这几年蒙多的一等待月你本身几月你给我骗也就讲啊的都是一个也没啥事能谁的给那个月的父爱呢啊，能强一两张字意用个寂寞啊这个你讲的故事讲你嘎达月的养啥是月月月月月月三月能嘎达个手指都指个许容易为何必能被出给我女人吃还是这几年一定要月发腿子那么给几个先生呢带给这里过呢多一几亩的日啊是真是给谁们我作业的要你的养意我能谁给谁嘎呢我真是日有哎要吃给嘎比能谁这里可以过个日子压合给过我你五个生日夜啊五九夜我你住这把主要你日子这个呢会忙做你这个日干呢得治一治给几个细节呢来多一次做几个能得比两张的啊你看能做要给某一的是就骨头啊一个在里一买必备那次谁那次啊五九夜五就夜三夜帮你别别个大事，给啥家什么事啊？给有人干，是个都是个夜谁来吃？哎，结果呢？给非常吃家不？喊你给你军长，你给你自个那这的啥意思啊？五就夜军长哦，公家你能找你，我给你半夜呢，我给做出去要日，你半夜没别别么？你能谁军长？我天，这一个人给真日本那谁干呢？所以奥布萨大姑娘呢，又不给那个一脚。即将让一个帝国养伤无一句，腾拉克还被逼你一句雷女，又接着脚吃豆芽的芽是哪，豆色的芽是哪等意思？啊，又是个国窑的哪里偷娘整啊？是自发者呢？是虚无动根给哪个别意？自然呀，我那个儿女工一家岁物，我你可以晓得，根据虚无在这阿瑶百年的绝望里。比如说我你背后还跟人把事给对比两证啊，对比是做改举，或者呢公正公平服用私人的人，哎，就是给有家能把，就是给有家做事都也给也是人，哪怕是都乎能自家都乎能真理，还是最对。所以讲，做事都也给也是人，啊，可以要比你的那个，自然还是要做比你的意。啊，讲到我们家呀，今年的雷女啊，脚吃豆芽的也是能。那么今年的冬梅呢？啊，没得其他功能吃下。妹妹接着豆芽母姐姐，这三个人爱磕头女，又叫那只瓜蝶衣牙，哎，又叫那个蝶衣牙，就许多意思呢，就是讲吃一吃，哎，不吃一吃，就是叫蝶衣牙。该能哦，该能喊蝶衣牙，你啥里得？该能喊么？叫蝶衣牙。我你讲要蝶衣啊，啥个事啊？这里别讲啊，做该继续的没得。 豆油，豆油是大豆的意思啊，油又是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来。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

0: 西曲阳 B 社区多得橘子
1: 美丽宇宙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靠西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靠
3: 我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的写你
4: 哪里父母意总之的过背过母意
3: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喜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撒层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5: 用古腰盖女子果
0: 撒冷布布马奔波
5: 母亲阿朵撒红果
0: 马腰布子素我错
5: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物在蒙奔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杰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果
5: 蒙以女子非用果
0: 娃子发过沃托
5: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此此妈妈国
6: 聚得四处七日聚许盟友
7: 比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
2: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6: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8: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它辣活
8: 黑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它辣活
8: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9: 故事的地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福建台带来的录音报道福建黄厝村艺术乡建唤醒古村新生
1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1: 听众朋友 ,2023 年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名单中厦门市长安区内厝镇黄厝村光荣上榜。一个乡村凭借怎样的魅力能够入围金牌旅游村呢节目上半时段等我们跟随福建台走进厦门的黄厝村看看它是怎样以艺术融入到乡村建设并且成功唤起古村新生的。福建省厦门市长安区的黄厝村坐落于乡山下依偎在九溪旁是一个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老村落。 在这片沃土上，至今仍然保留着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古迹、古厝和古庙。但是这个其中的不少古厝年久倒塌，仅剩残垣断壁，成了古村被遗弃的角落。如今盘活古厝资源迫在眉睫，黄厝村入住艺术家史文昌讲：
13: 驻村的时候，整个乡村乡观察还是会存在。
11: 他说刚刚开始驻村的时候，整个乡村脏乱差还是会存在的。我们讲的这个村庄，新的建筑都建在外面，中间的这个部分空心化。这个建筑废弃的这些老的闽南的生态的建筑，没有人去修缮，没有人去使用它。早几年，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起新屋，村里边的古厝一度成为了闲置资源。针对村庄里边的边角地块闲置区域，黄厝村对这些区域进行了改造提升，打造建设了一批小而精的乡村微景观，充分利用村的古厝资源。黄厝村妇女委员黄小涵介绍话：，
14: 因为黄厝村是一个具有千年文化古窑的村落。
11: 佢讲，因为黄厝村是一个具有千年文化古窑的村落，以古窑为原型设计的窑里新生微景观，不单止能够令游客体会到黄厝浓厚的艺术气息，而且亦令古窑的历史文化重新焕发生机。近几年，除了对村庄进行改造提升之外，黄厝村亦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文创团队入住，将现代艺术与传统古厝进行有机融合，让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出新的活力。2017年年底，一群艺术家来到这里，践行泥土精神，绘制蓝图，默默耕耘，让千年古村在艺术的点化下越发芬芳，焕发活力。漫步黄厝村，浓郁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闲宅变成靓宅，闲地变成宝地，闲人变忙人，一幅美好的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厝村村民黄女士讲：
15: 我很自豪，有千年来的一个文化意识。
11: 他说，我很自豪，黄厝村有千年的历史，这边一个设计比较文艺，可以很直接地看到现在村民的一个幸福感。黄厝村委会鼓励村民将自己家闲置的古厝以村规民约的方式让艺术家进驻，就这样艺术乡建成为黄厝村改造的新路径。从外墙彩绘的24节气主题插画，到艺术家工作室窗前摆放的造型各异的陶瓷作品，以及出现在村落各角落主题为南音雕塑、香愁雕塑、黄厝印象红砖雕展墙的艺术创作，驻村艺术家们在黄厝村刮起了一阵阵艺术风。这些行为深深影响了当地村民，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黄厝村村民黄先生说：
16: 整个环境都变得很好了，我们自己也很高兴。
11: 他说整个环境都变得很好了，我们自己也都很高兴。黄厝村村民安女士说：
17: 艺术家工作室呢，就成为了大家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11: 他说，艺术家工作室就成为了大家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亦是一个乡村微景观的一个打卡点，村民的意识亦提高了了，然后亦会参与其中，将我们的房前屋后打造得非常干净。从2018年开始，黄厝村陆续收储40栋闲置老宅，通过以长代保的方式吸引艺术家住村，将古厝修缮为工作室，补贴 70% 的装修费用，最高可达10万元人民币。这一招吸引了不少分散在厦门各地的民间艺术家。与此同时， 厦门岛内城市更新步伐亦逐渐加快，不少艺术家的工作室面临着搬迁的问题。在大家的口口相传后，他们最终选择到黄厝村落脚。史文聪是福建泉州惠安人，在耳濡目染中学识了雕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红砖雕刻，从此和这门技艺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史文聪带着红砖雕刻技艺来到黄厝村，成为一名驻村艺术家。在黄厝，史文聪亲手打造闽南红砖雕艺术馆，参与黄厝乡村改造，并策划了一系列乡村展览。驻村六年，史文聪和当地村民成了好友，有不少村民跟着他学砖雕。为了创作，史文聪还到处收集被弃置的古厝红砖。
13: 我算是第一个入驻黄厝的艺术家，等于设计师。
11: 他说，我算是第一个入住黄厝的艺术家兼设计师。他这个村地理位置、整个区域的优势非常好，然后这边又背靠了长安、厦大的这个校区，然后香山又是风景区。他这个村里边保留下来的唐宋古窑遗址，有历史文化的沉淀。同为入住艺术家的郭志山亦分享了自己和黄厝村的缘分。
18: 我在这里是做书画创作。
11: 他说，我在这里平时做书画创作，当时亦是偶然中发现了这个村庄，和我自己一直想要的氛围比较契合，然后就选择来这里。如今入住黄厝村的艺术家工作室有30多个，涵盖陶瓷、砖雕、漆画、雕塑等不同领域，他们共同构成了黄厝文化产业园。厦门市长安区内厝镇镇长助理蔡增敏说，
19: 厝村是收储了40栋的老宅。
11: 他说，黄厝村收储了40栋老宅，引进了32位艺术家和艺术家团队入住到我们村。未来我们黄厝村计划结合周围的这种旅游资源，以及我们黄厝本身独有的古厝、古宅、古窑、古庙这些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一条农厝文旅融合发展的旅游精品动线。黄厝村发生的变化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区、镇、村各级领导的扎实推进，以及村民和驻村艺术家们的积极参与。黄厝村入住艺术家陈青山说，
13: 我觉得乡村振兴除了一个经济振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化振兴啊。
11: 他说，我觉得乡村振兴除了一个经济振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化振兴。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文化，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个文化。古今中外，艺术与乡村似乎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艺术乡建正为乡村发展带来更多可能。当代艺术家徐岩曾如此定义艺术乡建，今天艺术家开始走进乡村，不是去寻找田园牧歌，也不是去寄托无尽的乡愁，而是通过行动去链接传统的文物，通过艺术促进乡村的复苏，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复活。在黄厝村，乡土、乡情、乡愁依然纯粹，艺术家没有用高高在上的艺术教化去改造，而是充分尊重乡村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村民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艺术语言，以柔性的方式融合激活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使其变成乡村发展的资产，同时还唤醒村民内在的文化自觉，让他们从看客变成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听众朋友， 你刚才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建黄厝村艺术乡建唤醒古村新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冇几耐前，记者嚟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刘举林嘅家庭农场。喺度，首先映入眼帘嘅系大片大片嘅树林，环绕住清澈见底嘅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嘅画卷，让身在其中嘅人能深刻体会到

0: 我位陆树成荫瓜果飘香。刘举林讲，水坝两边种咗2万棵黑松，水库嘅旁边种嘅柳树系最新品种嘅，佢一年一个色，变色叫做官柳。水库我承包咗400亩，地系1440亩左右。 一共系1800几亩，喺水库呢边围咗一个半圈，建10米1个嘅钓鱼台，主要系搞垂钓，里边养嘅鱼已经长到20几斤啦。刘举林喺自己嘅家庭农场里边，逐一向记者介绍住佢嘅宝贝，满面嘅喜悦与期待。 据了解，家庭农场系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啲农户向集体承包咗较多嘅土地，实行规模经营。 亦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喺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嘅背景下，2013年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边嘅土地1840几亩，收露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嘅家庭农场。
1: 注册之前是以钱500万，
0: 佢讲农场注册资金系1500万人民币，主要种植销售各类绿色嘅有机果品、蔬菜，我觉得几有乐趣，几有意义嘅。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嘅村民，自细睇住父辈们辛勤劳作，感触好深。 大咗之后，经营矿场赚取咗一定嘅资本，就谂住翻到生养佢嘅土地，为村里边嘅人做一啲事。
1: 我是土生土长的前武官村人。
0: 佢讲：我系土生土长嘅前武官村人。细个嗰阵，经常见到父辈呢一代人外出打工，骑住单车，每日起早贪黑。 骑20到30里地咁远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边好有感慨嘅。当时我就谂，大个之后，我一定喺本村嘅周围发展一个项目，等村民一出户行住就可以嚟返工，而且唔使担心路上有危险。以前做煤石矿，成天都系灰尘，环境系比较有危害嘅。 当时我就萌动咗一个谂法，而家国家提倡绿色环保，我就有咗一个意识。我哋村嘅地同第啲村嘅地唔一样，每个村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哋呢度到咗四等地，可以讲荒地比较多，土层相当薄。你话种庄稼呢，佢嘅付出比平常多几倍。 但系佢嘅收获就连功夫钱都赚唔出嚟，好多就将呢个地方咗啦，唔种啦。而家将呢啲地都集中起身，有啲闲置嘅土取啲土，然后补喺荒地上，然后收嘅道路上嘅土，所有嘅土向两边集中，土地土薄嘅问题就解决咗啦。实在解决唔到嘅，村支部再俾一啲土地。 再增加一下佢嘅厚度，我考察了解，越嚟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亦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呢个主体嘅一个支持。我就决定咗今后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将呢啲土地一块一块将佢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刘举林话：，只要将土地集中化，先至能够产生更大嘅效益，为村民带嚟更好嘅生活。
2: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
0: 佢讲：我感觉将土地集中化，佢嘅优势更大，做一个俾农民提供就业嘅机会，增加佢哋嘅收入。我做呢个农场，将佢打造成一个绿色庄园，利润系放喺后面。而家主要系投资建设，可以讲后人跟住收益。好似我哋呢啲地，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咗，成为废地。咁样加以利用，有啲地再添上一啲新土，本身冇用嘅地可以将佢利用成有用嘅，将地租俾我，佢哋每年攞到租金，喺自己屋企门口行住就嚟上班啦。我哋农场用嘅都系啲中年妇女或者五六十岁嘅呢种人群，而家佢哋都行住喺屋企冇事做。而家呢个农场起咗之后，佢哋就有事做啦。刘举林企喺自己农场嘅水库边，指住远处介绍话：佢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系草莓研究所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仲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嘅侃侃而谈中，记者能够感受到佢话语中满满嘅自豪感。
1: 北边呢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
0: 佢讲北边建有一个荷花池、竹林，成个土地外围全部栽上咗有机果树，选定咗八个品种，就系、是、石榴、大樱桃、李树、桃树等等。中间搞咗一个绿色有机嘅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适合种草莓。再往北两里地就有一个清明沟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还有一个它没有用什么肥料。这里空气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概有二十几斤，水库的鱼特别好吃，是纯野生的，没有任何的污染。食过的对这个鱼评价特别高，经过实践证明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弟弟村的都围满晒，我感觉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鱼都是照半价买。
1: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
0: 他说我感觉挺有意义的，从那个时候就坚定了想做一个自己的山庄，反而没有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步地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将这一块荒地将它建造成一个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刘举林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种西红柿和草莓。
1: 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
0: 他讲这个土地就是适合种草莓、西红柿、猕猴桃。好像旁边有个村种猕猴桃，他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特别甜，相当好吃。特别到了周末，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都想做一个采摘形式的农场。前面那块地将它加以利用，搞一个农家书屋，垂钓、读书结合起身。
1: 就是农家书，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
0: 他讲农家书屋休闲的时候入去看下书，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一个好事。主要的想法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有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将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听众朋友，刚刚你听到的是由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刘举林的家庭农场。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主持人曉婷在北京感謝你的收聽。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近40个民族，约680位民间音乐艺人，230几种民间乐器，1300首民间音乐，20000张图片，100万字中英文文字资料。这个是由民族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搭建起的中国音乐地图体系。2019年起，他带领制作团队走过中国十几个省区市，录制了各族民间艺术家原生态的演唱和演奏，用音乐找回民族的记忆，从母语中找寻生命的缘起。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继续同你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感受叶云川搭建的中国音乐地图。

2019年开始，叶云川带领团队在录音大师李大康的指导下，在中国各地找音乐厅、剧院等场地，用世界级录音设备以极高采样频率录制低每个民间音乐人的细微情感、呼吸和演奏演唱时的心跳与每一次瞬间的感动。

其中西安鼓乐是该项目中有全程记载距今时间最长的一种，有近1300年历史。他说，当1000多年前的音乐响起那时，那种端庄雍容的气质一出来，你一听，哇，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你知道那些演奏者是什么人呢？他们只是西安郊县的村民，但是他们的笙、管、笛、鼓一出来，一听就是宫廷音乐，而且是大唐的那种华丽的雅乐、阉乐。叶云川认为，音乐最能忠实地记载与反映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风貌，如同一条鲜活血脉，源源不断输送着一个民族扎根的那片地层与地域的养分和难以言状的印记。

在参与项目录制的演唱演奏者中，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涵盖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白族、彝族、朝鲜族等近40个民族，以精心录制音乐1300首，涉猎西安古乐、江南丝竹等百几个流派的精选民族音乐曲目，包含传统音乐名曲《超军出塞》《出水莲》《高山流水》等曲目，亦有如《格萨尔王传》《马纳斯》《阿斯马》等少数民族音乐史诗，题材涉及山歌、牧歌、渔歌、劳动号子、戏曲、说唱、少数民族宫廷音乐、器乐独奏、合奏等多种形式，使用传统乐器多达218种，采集文字资料近30万字。

叶云川话：民间音乐比我哋想象嘅仲要艰辛。我见到一个华音老腔第十八代传人，佢嘅细路仔唔想学华音老腔啦。每个民族有自己嘅文化传承。当我为民族嘅流失感到伤感嘅时候，我又好开心，因为我哋嘅记录呢啲音乐同文化将永远保留落嚟。唔理我哋嘅子孙后代喺几百年定系一千年之后，佢哋同样可以通过影像、通过声音同文字理解中国传统嘅文化，有咁样一段历程。

传统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发扬，传播就是民族音乐最好的保护方式。未来叶云川仲将带领团队继续到更多地区录制，记录更多即将消失的民族之声，以高品质数字化制作、多媒体保存及国际化推广方式，不断完善，建立起系统而立体的兼具宏观与细微的中国音乐地图，为后世留下一份满载着记忆与故事的珍贵的民族音乐记录。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上的人生知己是程婴与公孙楚求。公孙楚求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矣。公孙楚求曰：赵氏先君喻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父之，依以民保，匿山中。出自《史记·赵世家》。公元前583的一日，一场充满血腥味的政变夏宫之难在晋国爆发了。在这场政变当中，晋国的第一政治豪门赵氏几乎满门被灭，只有一个细路侥幸存活下来，这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赵氏孤儿了。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历经磨难，终于为家族平反冤案，这样才有了后来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这个故事被编写成剧作，屡次登上舞台和荧幕，成了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赵氏孤儿的故事之所以经久不衰，不只是因为里面有以虞我诈的权谋，酣畅淋漓的逆袭，还因为其中隐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患难之情。这段患难之情的主角正是程婴与公孙楚求。春秋时期的晋国历史就好像一部浓缩版的春秋史，君主之权逐渐旁落，家族之间 勾心斗角，上演着一幕幕相爱相杀的大戏。在这部长达几百年的戏剧当中，有一个家族的历史最为跌宕起伏，它就是晋国的赵氏家族。在晋文公时期，赵氏的第一位宗主赵衰曾随晋文公流亡他国，不离不弃。等到晋文公即位之后，赵衰得到了重用，赵氏一族的地位亦随之水涨船高。直到晋景公时期，赵衰之孙赵朔已经成了晋国一手遮天的大人物。晋景公一直非常忌惮赵氏，因为他的父亲晋成公是赵氏一族扶持上位的。晋成公知道自己是一个傀儡，就小心翼翼地对付赵氏，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赵朔。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赵氏家族权倾朝野，但是物极必反。晋景公表面上虽然对他们客客气气，心里边却一直想将赵氏除了，从而收回国君大权。危机正在不知不觉之中向赵氏一族靠近。为了对抗赵朔，晋景公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心腹，其中最得宠的一个叫做陶岸贾。这个陶岸贾一直被赵家打压，早就对赵氏一族恨之入骨了。这一番重新得势，自然是一心一意地帮助晋景公算计赵氏。又有哪个想得到，一次山体崩塌竟然成了赵氏灭顶之灾的开始呢？当时是七八月份，晋国境内的梁山因为暴雨突然崩塌，山体大面积滑坡，堵塞了河流。梁山崩塌之时本来是自然灾害，但是在古代却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是上天示警，是需要有人出来负责的。于是这件事就成了陶岸贾攻击赵氏的一个借口了。陶岸贾先是建议晋景公去太史馆占卜凶吉，接着又从太史馆带回了刑罚不忠的卜辞。陶岸贾对晋景公说，这次上天示警就是因为我们晋国刑罚不忠啊。晋景公连忙问他，我晋国为什么会出现刑罚不忠的情况呢？陶岸贾就接着解释了，昔日赵氏弑杀晋灵公，这个不是罪不容赦的大罪吗？而赵氏不单止未受到惩罚，反而位列公堂，执政国病多年，这个就是刑罚不忠啊，所以才会惹到天怒人怨，这个梁山崩塌正是神灵给我们的警戒。究竟是陶岸贾以神灵警戒说服了晋景公，还是晋景公要用神灵警戒来惩治赵氏，这个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晋景公已经决定对赵氏落手。刑罚不忠的流言，刑罚不忠的流言顺时四起，而且一传就是四年，街头巷尾传都沸沸扬扬，使到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亦对赵氏充满了一种敢怒不敢言的抵触情绪。这个时候铲除赵氏的呼声在朝野已经非常之高了，晋景公和陶岸贾亦觉得是时候主动出击了。晋景公十七年的一个夜晚，公室的军队静鸡鸡地包围了赵氏族人居住的夏宫。陶岸贾在夏宫府前贴出告示，向世人公布赵氏族人的罪状。一夜之间，不分男女长幼，赵氏全家上上下下共计三百多人纷纷被杀。赵氏家主赵朔的夫人庄姬公主因为是国君的胞姐，躲过了一劫，被士兵送回了皇宫。不过这个时候的她已经怀了身孕。在这个生死离别之际，赵朔对庄姬公主说，如果生男仔，他就叫赵武，应该为赵氏复仇；如果生了个女呢，那就叫文赢，赵氏宗庙灭亡亦是天意。可以说赵氏一族的存亡完全取决于这个还未出世的细路，因此要保存与消灭赵氏的两方都在紧紧地盯着这个还未出世的遗腹子。想要保存赵氏的一方，是赵朔的门客公孙楚求以及赵朔的好友程婴。 公孙楚寇曾经问程婴点解冇为朋友殉难，程婴回答佢：索之苦有为福，若幸而难，吾逢之，即履也，吾随死矣。程婴虽已经抱定咗殉难嘅决心，但系却将保存赵氏后代嘅责任放喺咗首位。几个月之后，庄姬公主生咗一个男婴，取名赵武。但呢一切都逃唔过屠岸贾嘅眼睛，佢想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于是就即刻到宫中去搜查呢个细路啦。为咗躲避追查，庄姬只好将婴儿赵武藏喺自己嘅胯下，并祈祷赵氏宗族如果绝志，佢就会喊；如果不该灭亡，就唔会出声。可能是天可怜见，在屠岸贾搜索的时候，赵母竟然没有啼哭，赵氏宗族也因此流落了复兴的希望。但屠岸贾依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为了搜出赵氏孤儿，就假传君命，要将全国半岁以下一个月以上的婴儿全部杀了。为了寻找万全之策，程婴私底下找到公孙楚寇去商量办法。公孙楚寇对程婴说：个人一死难，定是扶持孤儿难？程婴回答：个人一死容易，扶持孤儿却难。公孙楚寇接着说：赵氏的先君曾经厚待于你，那就由你来做这件难事吧，而等我来做容易的事，我会用生命来为你做掩护。于是程婴就使出一个偷龙转凤之计，将自己个仔包上华贵的襁褓，并将佢交俾公孙楚寇。公孙楚寇带住呢个假的赵氏孤儿，一路跑进山里边藏咗起身。如今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而呢个东风就正是程婴自己。在公孙楚寇带着细路逃进深山之后，程婴却主动找上了屠岸贾，并声称只要给他千金赏赐，他可以讲出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屠岸贾听了之后大喜，即刻派人和程婴一起去捉拿公孙楚寇和那个婴儿。当公孙楚寇见到程婴的时候，他强行压住了眼泪，并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大闹程婴是无耻小人，既不能够为朋友死难，还出卖朋友的遗孤。只见公孙楚寇仰天大呼：天父天父，赵氏孤儿何罪？就这样，公孙楚寇和那个假的赵氏婴儿一起惨遭毒手，而程婴却怀着悲痛和仇恨，带着赵母一起隐居于深山之中。岁月如梭，转眼间程婴与赵母在山中生活了15年，而晋景公在灭了赵氏一族之后，就开始梦魇缠身，最后忧郁成病。于是晋景公招来当时的韩氏家主韩厥，向他询问病因。韩赵两家一向交好，韩厥早年更是受过赵家父子的恩惠，当初偷偷护送赵母出宫的人正是他。他见晋景公病魔缠身，就借机为赵氏求情，以赵衰的功勋和忠诚，在晋国竟然没有继承他爵位的后人，今后为国家做事的人哪个不怕啊？古时候的贤明君王，他们的家族都能够享受几百年的俸禄和爵位，难道他们的后代当中就没有恶人吗？不是的，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不肖子孙，但那些子孙依靠先代的功德，亦能够避免祸患。晋景公听了之后恍然大悟，深觉自己愧对赵氏先辈，确实不成体统，于是就问韩厥赵氏是否还有后人存在。韩厥趁机就提到了受程婴保护的赵母，于是赵母被晋景公迅速召入宫中。这个时候的赵母已经是少年，晋景公命赵母面见群臣，并宣布他为赵氏之后，并使其复位，重为晋国大族，列为卿士。重新复位的赵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人攻杀了屠岸。

0: 奥文言大惊失色，连忙顿首劝阻，但程英却淡然咁讲定，佢先我而死系对我嘅信任。如今我已经完成咗任务，如果唔去话俾佢知，佢会认为我仲未有完成任务啊！讲完，程英就拔剑自刎，从容而死啦。公孙楚求与程英本来可以喺下宫之难当中袖手旁观，以保存自身。但忠诚和友情指引他们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一条不归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命脉，用自己的生命为生死之交这四个字赋予了最好的诠释。这是命运的安排，更是良知使然。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在《义士行》当中写道，自来三晋多义士，程英公孙楚求无其伦。他们的故事虽然成了一幕悲剧，但他们的人生却依旧完美无失，因为他们的人格从未缺失，他们的精神超然不眠。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路伟下边继续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贾雨村对月月怀口号一绝：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这首诗出现在第一回当中，中秋夜。因时人将贾雨村从葫芦庙请到屋企饮酒，当时街坊上家家插管，户户弦歌，当头的一轮明月飞彩盈辉，两人如添豪兴，酒到杯干。贾雨村乘住酒意，狂兴不禁，吟出了这首诗。贾雨村脱口而出，就是一首似样的诗。诗的前两句平乎，并无特色，但是后两句却透出气象不凡，抱负不浅。他一旦有出头之日，就要使人间万姓仰头看。大家看这个落魄的穷书生，名利之心有几重、几热切，野心有几大呢？又今口眼无耻，这是当时的社会，的确是大有人在。因时人这个时候还看不透他的品质，只是爱他的才华，所以极口称赞话：吾每为卿，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淫之句，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在因时人的资助下，贾雨村进京赴考，果然是十分得意，回了进士，选入外班，任了知府，平步青云了。我们再来诵读一次贾雨村对月月怀口号一绝：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赞骄行，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赞语是评论，但不一定就是赞美。第二回书写贾雨村当官回来，从轿里边看到在街上买膳的骄横，就送来彩礼，将他娶了去做余夫人。后来贾雨村的正妻死了，骄横就做了正夫人。作者这一联呢，就是对此发出的感叹。骄横回头看雨村，本来是出于好奇，并无爱慕之意，但是就因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由一个被人逆视的卑贱的丫鬟，成了逆视别人的阔太太。自然斋的批语话：骄横就是侥幸。丫鬟骄横成了主子，但是她服侍过的主子小姐英莲却沦为奴婢。作者借这种情节来表达封建社会人们的生活荣枯不定，慨叹人世无常，即使是在这些小的地方，亦足见作者的苦心。再来诵读一次赞。

0: 骄行，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自通自联语，身后有如忙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一联出现在第二回当中，贾雨村的知府老爷未做够一年就被革职了，心中虽然惨恨，表面上仍然嬉笑自若，将做官捞的钱财和家小都送回原籍，自己就担风就月去游览天下圣迹。后来到惠阳，在林如海屋企做了林黛玉的老师，一日偶游郊外，在破庙自通寺的山门上看到了这一副对联。这一副联语是对那些在名利场中贪求不已的人的一种讥刺和棒喝。贾雨村以为他文虽浅近，其意则深，他自己就是因为忙缩手而被革职的。书中说他当知府期间未免有贪酷之弊，虽然没有讲出具体的情节，但是从他后来乱判胡虏案来推断，肯定是见钱眼开，而且心狠手辣，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贾雨村在官场当中已经翻了一个小小的筋斗，作者从他眼里边写出的这副对联就显得更有意思了。但是他这种人是不会从中受到启示而回头的。书中同类的人还有很多，譬如贾赦、贾琏、王熙凤之类，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恨不得将一切可以拿到手的东西都据为己有，直到搞到家败人亡，才不得不罢休。自明自通，佛家将立即斩断烦恼而证佛果叫做自增。自通含有悟道之意，《红楼梦》的确是精心之作，随便的一副对联亦赋予它一种耐人寻味的寓意，与全书的主题息息相通。再来诵读一次，《自通自联语》：身后有如忙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荣熙堂联语：座上珠玑超日月，堂前苦忽换烟霞。在第三回书中写林黛玉在贾雨村的护送下来到了荣国府外婆屋企，见过贾母等人之后，又去拜见其舅父贾政，中间经过荣国府正堂荣熙堂，看到了这副对联。荣熙堂是荣国府的中心建筑，荣熙堂斗大的三个大字是皇帝亲笔书赐荣国公贾源的，下面是皇帝的印章，万几还神汉之宝，这个在当时社会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了。而在第七回书里面又是说招大从死人堆里面将太爷孭出来得了命，可见贾家的先人着实为皇帝老官卖过命，立过大功业，所以才被封为国公。对联的下面是一行小字：同乡世教弟，分集东安郡王穆氏拜手书。王爷提对联，还要很客气地称自己为弟，可以想见贾家当年的势力是几咁显赫了。再来诵读一次，荣熙堂联语：座上珠玑超日月，堂前苦忽换烟霞。西江月·批宝玉二首：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如还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既然执胯与高粱，莫效此而形状。第三回书写黛玉到了荣府之后，见过贾府的大部分人，最后才见到宝玉。这是两个主人公的第一次会面，也是第一号人物宝玉第一次在读者眼中出现，所以作者对宝玉的装束与神采作了大力的铺张渲染，又写了这两首批宝玉的词。批是打批语下判断的意思，与依家作批评批判不同。这两首词字面上句句是对宝玉的嘲笑与否定，而实质上是句句对他的赞美与褒扬。从封建阶级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宝玉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但是从作者的人生观与社会观来看，他却是一个和那些国策六道完全相反的，保持着人类善良天性的真正的人。两首词句句都是反语，而且集中地描绘了宝玉的叛逆性格。这个典型的意义亦就在于对封建阶级的叛逆上边。值得注意的是，贫穷难耐凄凉一句，正是预示贾家败落之后，宝玉要有一段痛苦不堪的生活经历。第十九回写宝玉探花袭人家，袭人的母亲和大佬慌忙招待宝玉，摆上一台果品，但是袭人觉得没一样是可食的，只是给了宝玉几粒松子，吹去细皮，用手巾托给宝玉，这个是何等娇贵啊！就是在这个地方，自然斋有一条批语话，同将来宝玉寒冬热酸饼雪夜围破毡对照起来看，是令人叹息的。宝玉在八十回之后的经历，尽管不好乱猜，但是有一段贫穷的经历是可以肯定的，与高鄂俗写的后四十回大相径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老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呢日扎营之后，大家准备晚饭嘅时候，忽然间李斯赶过嚟话俾大家听，话萧月潭病咗啦。众人听到呢，心情都好沉重，但亦都唔觉得意外，因为呢几日旅途奔波之中，萧月潭呢面色已经系非常苍白，随时都准备病倒。但系众人入到个营帐之后，看到萧月潭的面色，还是忍不住吓了一跳。只见萧月潭瞓在帐篷里面，整块面死灰色一样，双眼无神。看他的样子，看来病已经非常沉重。纪嫣然握握他的手，想跟他把脉，说：“萧先生，不要紧的。”

0: 再过两日呢，我哋就可以翻到秦国过境，到时候就可以揾大夫仔细咁同你睇下啦。
1: 萧月潭摆一摆手话：
2: 燕然唔使啦，萧茂亦都略通医道，自己知自己事。我有几句说话想同少龙单独讲啊！
1: 众人听到，唯有默然退出去。当剩翻项少龙一个喺度嘅时候，萧月潭突然间坐起身，双眼之中神光充足。虽然面容咧依然系嗰层死灰色，但系感觉上已经系完全唔同啦。项少龙睇到目瞪口呆，咁先明白，原来佢就用易容术揸饼。僵到一手揽住佢嘅手，哎呀，一句说话都讲唔出。萧月潭就话：
2: 真系唔好意思啦，搞到庭芳都喊埋添。但系如果唔系咁，我惊呃唔到小武同小甜啊。
1: 项少龙会意啦，
2: 原来萧兄你想唔翻咸阳啦？要我，仲要摆副假面具去对付嗰个奸贼，唉。我真的好难忍受，而且佢今次系立心要除去我好削弱陶爷嘅势力，使佢女族嘅人可以取而代之，但系又唔敢明目张胆咁咁做，惊人话佢不念旧情。
1: 跟住佢喺枕头底揞咗一封封咗火漆嘅竹筒，塞入项少龙手里边话：
2: 我诈死嘅事。除了李斯腾亦同少龙你之外，我只是被陶爷一个人知道。你将这封信交给陶爷，他看完就会明白。同时叫他为我遣散屋企的妻妾婢仆。好彩我无儿无女，如果不是想走都走不甩啊。
1: 项少龙亦都想起自己没到儿女的负担，现在这样看竟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了。但系听到呢个足智多谋嘅人语调苍凉，再谂翻你当年喺邯郸初会佢时候嘅情景，不由得满怀感触，叹一啖气：
2: 少兄，你准备去边呢？天下咁大，我边处唔去得啊？我仲有啲小本事，搵粮餐应该冇乜问题嘅，掂都好过与苦同眠啊！
1: 项少龙点一点头唔出声。
2: 萧月潭话：我有咗落脚地方之后，会派人话俾少龙听。记住翻去之后，千祈要扮到乜若无其事。杨全军嘅野心虽然俾吕不韦夸大咗，但系亦都唔系乜嘢善男信女。借机除咗佢，亦都系好事。只要牵连几多人，就唔系我哋控制得到噶啦。吕族嘅人之中，如果楚盟喺横龙岭呢一战俾你哋攞咗佢条命，咁暂时冇咩人可成气候。只要佢有一日依然可以倚仗陶爷，陶爷就可以照顾你哋。记得你翻去咸阳之后，马上隐退，冇必要嘅事千祈唔好见姬后同埋正太子，咁先系保命安身之法啊！
1: 项少龙谂起小盘。佢心谂自己又点能够将佢置诸不理呢？但系呢个原因又唔可以解释俾萧月潭听。
2: 萧月潭压低把声话：今晚你哋就掩护我秘密溜走，然后将成个形象烧咗佢，为我嘅遗名。少龙，千祈要小心啲。李斯喺吕不韦眼中即系个微不足道嘅小人物，翻去都唔会有事。但呢个人嘅才智，甚至学识都咁高明，第日一定可以成为你有力嘅帮手嘅。
1: 项少龙谂起历史书上讲，李斯第日会成为当朝丞相嗰种风光场面，又出现咗秦人征伐六国、千军万马对阵交锋嘅惨烈情形，心里边不禁涌起豪气壮志。
2: 冇错，项少龙。你千祈唔能够意志消沉，如果唔系，咪使子有命去面对住呢啲嘅伟大场面。
1: 喺默然神伤之下，项少龙佢哋翻到咸阳，吕不韦一早就接到消息，喺城外迎接佢哋。

众人理嘅时候，早就已经识穿佢个假面具，恨不得个肚皮上插翻几刀。但系见到佢身边有百几名嘅亲卫，人人都身形彪悍，睇落都唔系易与之辈。显然佢未知虚实，唔知道人哋有冇识穿佢，亦都对佢哋有所防备。蒙敖亦都闻讯赶嚟，见到佢哋咁狼狈。而且佢一千秦军，咁仲有屈斗旗吕红，300名上府家将，亦都影迹全无，就觉得好奇怪。佢个样咧就唔似吕不韦咁啊扮出嚟噶。蒙武、蒙恬两个人甩难归嚟，一见到阿爹就马上破句，冲入蒙武嘅怀抱里边，喊住将事情啊讲咗出嚟。咁反而呢就悭咗项少龙唔少嘅唇舌。讲到横龙岭一战嘅时候，吕不韦明显咁松一啖气，知道自己嘅奸谋仲未败露。而听到萧月潭因病过身，吕不韦就捶足顿胸：，哎呀，呢一件事我一定要为月潭讨回公道。拧转头对项少龙话：，少龙，呢件事唔关你事，马上同你入宫，我要向大王面禀此事。如果以前，项少龙见到自己咁大挫折之下，吕不韦都仲将呢件事揽上身，而且唔怪责自己，一定系心存感激。但系而家咧，当然就知道咩回事啦。于是众人分成四路，蒙敖呢向项少龙表示咗衷心感激之后，就带住两个仔翻去。藤影、纪嫣然、乌廷芳佢哋翻去乌府，李斯仲有几名吕不韦嘅亲卫就一齐翻去相府。而吕不韦呢，就喺项少龙陪同之下，就一齐入宫。马蹄声响之中，项少龙好想揾啲说话嚟稳住吕不韦，但呢个时候自己心里面对佢只有滔天仇恨，一个字都讲唔出。吕不韦就以为佢担心紧庄襄王会怪罪，就安慰佢话：都系我唔好，估唔到有燕人随意乱呢一着嘅伏兵。如果唔系，亦都唔使少龙落到咁嘅田地咯。唉，赵善公主死咗，几名爱婢身亡。一阵间我喺府中挑选几个美女俾你，以前嘅事忘记咗佢算啦。项少龙嘅心头滴血，佢话：吕相千祈唔好咁。系啦，东周嘅事情点呢？一提到呢件事，吕不韦马上眉飞色舞。哎，去东周仲唔系首到拿来？喺我提议之下，大王已经将东西周嘅故地合并为三郡，三川即系河、洛、伊三条嘅大河，仲封咗做文孙侯，专门负责管理呢一个郡。食邑啊，有成100,000户噶。杨全军呢个人唔可以放过。韩人同佢勾结，亦都系罪无可恕。而家冇东周喺度左头左势，我马上就请大王对韩国用兵。六国而家自顾不暇，我哋尽量占领韩人嘅大片土地，然后就轮到赵国、魏国啦。项少龙听到不禁暗暗心寒。萧月潭真系讲得啱，如果论心狠手辣、阴谋手段，真系冇几多人可以比得上吕不韦噶咋？嚟到皇宫，项少龙叹一啖气，心谂：庄襄王对自己咁信任，但系自己呢，而家偏偏要呃下佢。唉，人生点解总系有咁多无奈嘅呢？庄襄王接见项少龙之后，听到佢俾杨全军嘅人伏击，哎呀，当堂面色大变，显然啊发咗真火啦。同小盘一齐坐喺右边嘅朱姬就话：杨全军居然咁胆大妄为，害到少龙痛失娇妻，又损兵折将。大王啊，你一定要为佢讨回呢笔血债啊！小盘听到话赵善死咗，双眼亦都喷出怒火，因为佢对赵善又好似母子姐弟咁深刻嘅感情。吕不韦啊，更加扮晒嘢啦，佢话：老臣一直都遵照大王吩咐，对左相抱住以和为贵嘅态度，点知人心难测。就算佢对大王有恩在先，但系大王对佢都仁至义尽，佢居然以怨报德。

喂，神，真系唔知讲咩说话好咯。项少龙耷低头，佢唔敢俾吕不韦睇穿佢而家嘅面色，佢心里边已经充满咗鄙夷不屑之意。庄襄王再谂一阵，对项少龙话：今次出事，所有殉难嘅人家属都赐俾佢哋10两黄金。唉，所谓人死不可复生。少龙，你至紧要节哀顺变，先有霆锋氏病逝，而家善公主又遇害，寡人都感同身受嘅。少龙有咩请求，即管讲出嚟啦，寡人会谂办法为你办到噶。朱姬同吕不韦两个人即刻向佢打咗个眼色，叫佢呢求庄襄王为自己主持公道。但项少龙扮到睇唔见，跪低叩头话：少龙而家一无所求，我只希望能够暂时退隐山林，好悼念亡妻。庄襄王、朱姬、吕不韦连同小盘一齐感到好愕然，一时间一句说话都讲唔出。朱姬嘅心头呢升一种异样嘅感觉，佢皱起眉头，正系谂紧项少龙咁做咩原因呢？他很清楚项少龙的性格，他怎能够肯就这放过杨全军呢？吕不韦又不知道自己奸谋败露，见到他心灰意冷，不由得心里面暗暗高兴。小盘觉得很愕然，乜师傅要退隐咩？难道他不理我啦？好在他最清楚项少龙对赵善的深刻感情，所以虽然不开心，但亦都不怪他。庄襄王呢，他就以为项少龙怕自己难做，所以连仇恨都摆在一边，心头更加觉得难过。他说：少龙你休息一下也好，但这件事我怎么都不能够就此不闻不问，一阵间我就见太后跟他打个招呼先。朱姬听到就说：大王千祈不要这样做啊，太后虽然不喜欢杨前军，但话到底都有骨肉亲情啊，如果惊动了他突然间发难，要发动叛变，今日害苦百姓嘅啫。吕不韦亦都话：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王请立即落命令，等臣下指挥，将奸党一网打尽，为大王立威。庄襄王睇一睇跪喺前边嘅项少龙同吕不韦，猛然一咬牙话：好啦，呢件事就交俾吕相国去做。但要留低左丞相条命，等我禀告太后之后再作定夺。吕不韦见到庄襄王终于肯对付杨全军，因住心头狂喜，大声答应。项少龙心谂：好啦，而家即管俾你横行一时，但系终有一日，我要呢个大奸贼名丧喺我手里边。翻到乌府嘅时候，上下人等个个面上都带住悲愤嘅神色，愁云笼罩。陶峰喺大门口就截住佢，拉到个花园里边长嗟短叹，一时间大家都冇声出。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就话：有咩事呢？陶峰摇摇头：赵魏之间发生咗好多事，睇嚟雅夫人嚟唔到啦。项少龙听到成个震一震，吓，佢唔系死咗嘛？死就冇死，不过同信陵君旧情复炽。唉，呢种水性杨花嘅女人，你忘记佢算啦。项少龙听到反而放心，只要佢系自愿嘅，自己就唔会怪佢。自从认识佢之后，佢就一直都系呢种放荡多情嘅性格。信陵君呢，无疑系一个非常吸引人嘅男人，只系谂唔到佢哋之间发生咁多事情，但系依然可以走埋一齐。陶芳根又话：韩正做咗太后之后，掌握咗赵国嘅大权，卷派人知会魏王，要佢将赵雅处决。好彩龙阳军通知赵雅逃走，赵雅于是呢避咗入信陵军府内，由佢维护逃过咗呢个难关。赵雅当然感恩图报，所以暂时唔会离开信陵军。但他派人来告诉你，他真正爱的人只有你一个，希望你能够体谅他。

项少龙边谂到其中有咁多曲折呢？龙阳君果然系言而有信，比好多人都好得多。并唔系因为佢董马痴已经死咗而唔照顾赵雅。佢话：咁赵子呢？你放心啦，佢一早就嚟咗啦，而家正喺府内。项少龙咁先松一啖气，我仲以为咩事添。陶公，你嘅神色啊，几乎吓亲我啦。系啦，点解你嘅面色依然咁难睇嘅呢？陶芳话：唉，三公主嗰两个贴身嘅丫鬟，翠绿、翠同两个，听讲主人遇害，一齐偷偷地上吊死咗咯。我哋发现嘅时候，啱啱断咗气。呢几句说话讲出嚟，真好似晴天霹雳一样。项少龙不由得全身剧震，眼泪水夺眶而出。现实偏偏系咁残酷无情噶。当陶仙嚟吊唁赵倩以及春莹佢哋几个婢女嘅时候，项少龙将萧月潭嗰个竹筒递咗俾佢。陶仙一声唔出，掹出白卷睇完咗之后，神色出奇咁冇几大嘅变化。而是马上就烧了封白书，跟着说：你十几年，我陶仙从来都没将萧月潭当成我的下属，我们好像亲兄弟一样，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唉，只有他做的事我才会放心。到了这个时候，他还肯给我这一封信，我没交错这个好兄弟啊。项少龙叹一啖气，冇出声。陶仙潇洒咁耸一耸膊头，话：所谓鸟尽弓藏，呢个道理真系冇错。共患难容易，同富贵艰难。我哋呢群老臣子，错就错在知道太多女爷嘅事，尤其关乎到佢同姬皇后之间嘅事。其实喺呢封信之前，我已经找李斯问清楚了，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项少龙咁先明白，陶仙跟住话：吕不韦虽然厉害，但我陶仙又点会咁好虾嘅呢？楚梦而家都未翻嚟，应该凶多吉少。吕红呢就啱啱翻嚟啦，不过你小心啲蒙好，如果俾佢知道真相。以佢嗰副刚直嘅性格，一定收唔住喺个心里，咁样赚得佢俾吕不韦害死嘅啫。而家杨全军被囚禁起嚟，株连嘅人达到万几人，秦国军方大半人已经去吕不韦投诚。如果明枪明刀同佢斗，我谂你斗唔过佢半个手指头噶。项少龙点一点头，陶兄。你想怎么做呢？跟你一样，等。我们一定要等到最好的机会。哈哈一笑之后，他输尽了心中的愤慨，走了。项少龙坐在那里，一直到乌应元来到身边，自己才清醒一点。乌应元叹一口气，吕相国叫我来劝你。他现在正是用人之时，蒙敖将军马上要出征韩国，少龙肯不肯做他的副将呢？项少龙很诚恳地说：外父，你信任我吗？那还不用说吗？我对你还信过自己的亲生仔。好，那我告诉你，我每件事都是为乌府着想，包括这次退隐山林。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小世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追问了。你有什么事瞒住我吗？项少龙双眼流泪，外父，你不是想为阿爷在咸阳那里建一个风风光光的衣冠冢吗？如果十年之后我项少龙依然有命在，那就可以完成外父你的心愿。乌应元听咗呢番说话，当然知道其中有原因。佢停一停，点一点头，话：我明白啦，兄人，我哋马上迁出咸阳，

0: 无论点，我哋梁翁世之情永无改变。呢一段日子，项少龙心中嘅痛苦真系冇办法减轻。由赵国翻嚟之后，命运就不断咁整蛊紧佢。如果唔系因为廷芳氏病逝，所以呢自己心念一动，先至将乌廷芳、赵善带埋喺身边。后者就唔使惨死，春莹佢哋亦都要避过大难，而翠同翠绿就更加唔使以身殉主。当日喺大梁之中，就算喺咁凶险嘅环境之上，加上少少嘅运气，自己依然可以保护呢个美丽嘅赵国三公主。但系喺红树林嘅水边，佢话要佢饮恨收场，话到底都系自己唔够警觉。被吕不韦呢个阴谋家算咗自己一掌，佢唔能够再俾吕不韦另一次机会，因为根本就经受唔起七个青春焕发，正系享受住大好年华嘅美女，就系咁样一去不返，就好似一场春梦一样。佢永远都唔可以忘记呢几个美女，忘记唔到平时佢哋嘅花容月貌，亦都忘记唔到佢哋死嘅时候嗰种可怖嘅情景。翻嚟牧场有半年嘅时间之后，佢嘅心境渐渐平复，亦都绝口不谈朝政。但系暗中呢，佢又秘密操练自己手下嘅兄弟，全力栽培一支人数已经有5000人嘅古代战国时代嘅特种部队。呢一支乌家嘅子弟兵，佢用佢哋辅助小盘登上皇位，应付吕不韦嘅私人军团。呢一班战士，除咗原先由乌卓一手训练出嚟嘅有3000个乌家嘅子弟之外，以及由邯郸跟咗落嚟嘅蒲布等人，以及京士嘅猎人之外呢，新近仲通过乌卓、滕翼秘密喺广布于6国嘅乌氏族人同埋荆家村里面，再精选一批有潜质嘅人嚟。项少龙将5000人分成5军，每军1000人，分别由乌卓、滕翼、荆俊、乌果、蒲布率领。平时佢哋呢就以放牧者嘅身份作为掩饰，训练集中喺晚黑，使佢哋精于夜战之术。而教授嘅课程主要由佢同滕翼设计，唔使讲，以前佢21世纪学嚟嘅嗰套，而家稍加变化，亦都搬咗过嚟。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咗几亿年嘅越国工匠，配合项少龙呢个嚟自21世纪嘅人对冶金嘅认识，制造出超越当时代嘅优质兵器，当然就不在话下啦。喺战国嘅时代，呢、这个时候使用嘅兵器呢，短兵器多数都系剑。呢、这个时候嘅剑最长系3尺到4尺之间，太长就会断啦。但系而家呢，项少龙成功铸造出长达5尺嘅超薄超长嘅剑。正系呢一点，已经使呢一支特种部队嘅威力大增。乌应元又派人喺各地搜罗名种，配出一批嘅战马，无论喺耐力、速度之上，都远胜从前。萧月潭讲得啱，有乌家嘅庞大财力物力喺背后支撑，呢一支的确人哋唔可以忽视嘅力量。项少龙本身呢，亦都受过间谍同埋搜集情报嘅训练。深知知己知彼的重要性，于是又拣了几百人出来进行这方面的训练，由陶芳这个经验老道的人主持。经过半年的努力，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秘密的军事集团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到中国的南海之滨，海南省海口市有自身一处神奇的宝藏，直立立山江道，海南省海口市的矿山区大宝顶水水湖街，不清清是神奇的调味品，我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直接成为带动农业整合、农民整修的新动力。下半，跟随海口太直去，去海南海口景色直的大宝湖街。海南省海口市矿山区大宝顶位于海口向南端，属于红土墙小丘陵地区土地，广阔肥沃，而且具有高生产、高含氮量的特点。此地日节充足，河水充沛，正是这些优越的正式环境条件，造就了大宝湖街文质兼备、优良品质。这个出产的湖街碱含量5%，达到了世界优质湖街品级。还具有果香正、果粒大、文质力更重、香味更香的特点。不仅有传统乌白湖街感觉，还研发出了胖湖街、青湖街等新产品。近年来，大宝湖街所有物品通过国家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等级，以及海南省一大展会标准会示范区等称号。从2023年起，海口市矿山区仅仅围绕跨基地建湖区高架杆产品牌特色店，积极推动大宝湖街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去，让正式后七世界享受到了政策的红利。大宝湖街正式后进到村做启动之争，通过加固出口资质的强硬下降，接中出海村起点，提升了湖街产品竞争优势，带动农业整合、农民整修。进到村达自从申请了这个地理商标之后，就提供了万界起点新引导，现在只是文明了，现在我爱筛选精品来经营村的文化。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宝顶农户，进到村到政府的 GTA 成立了家己界福建专业合作社，建成了福建生产品种示范基地。海口新区正式福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镜头称答：
7: 我们村都是这个红土地，
6: 旺村拢是红土地，我有适合种植。因为旺从过去当时的时钟起，就台湾过来攞政府资料，叫人过来解，拢有种植30多年的树，我拢有。现在正是大埔福建丰收的时在，多年来，大埔福建以内销为主，走向中国国内市场。海口市矿山区福建种植面积差不多5.2万亩。小湾面积差不多4.5万亩，泥沙量差不多0.45万吨。大埔镇正式面积差不多3.96万亩，小湾面积差不多3.55万亩，泥沙差不多0.38万吨，是中国连平正式面积上大的福建生产基地，也是海南省福建正式面积上大的镇。作为中国连平正式面积上大的福建山区，山梁占全中国的30%，泥沙得超过了9吨。海口新区的正式福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镜头称答：
7: 我们这个村民政府就超过50年了，他这个种
6: 旺城面积福建超过了50年了，正式管理经验也非常充足，村民会对福建的信心还是满足的。传统的管理技术往成片拢懂拢会，成立标准示范基地之后，往请了专家在一栋进行农民培训。自当年往基地到国家层面质量拢比往年全部提高了。为了促进正式好整线整销，福建产业体质正好。2023年以来，直电推介活动全面。推进了大埔福建品牌建设，也将海口大埔福建深入人心。2023年1月13日，以年年慈善节献礼为主推介2023年大埔福建公营品牌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推介会到海口举行，通过打造具特色的产品 IP 等农业品牌形象体系。申请大埔福建相关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保护，推广大埔福建生产管理等标准体系。海口市矿山区大埔镇副镇长李进启答：
8: 这会主要是深挖大埔胡椒文化内。
6: 推介会主要是深挖大埔福建文化内涵，展示大埔福建的品质和特色，大力推广大埔福建品牌。主要目的就是为农业整好，为农民整修。不清楚此，2023年9月10日，中国农民丰收在系列组队活动之2023野生相机大埔福建推介会及品牌营销开幕活动正式举行。现在进行了大埔福建大宗订单签约仪式和大埔福建订单农业签约仪式。现在签约总量差不多9550吨，签约额差不多1.6亿人民币，订单农业签约量为60吨，签约额939万元。海口市矿山区大埔镇委书记胡如当答：
9: 通过这个胡椒一加 N 的这么产业的话，持续深化我们的。
6: 通过胡椒这家 M 界产业，提速深化万界胡椒品牌。推广福建生产规范化的建设，依托福建数字管理的平台，将往全镇的福建生产经营主体拢纳入到往届以届平台内部统一管理，实现简单规定的目标。特别值得的是，活动当日，海南福建产业联盟也随之结拜成立，未来将整合海南界福建资源优势。培育打造现代化福建商业链。海南龙坑业集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吉纳：
10: 我们将以这个农户加公司的这种模式，
6: 往将以农户加公司的这种模式来保障往福建正式的源头基地， 接纳大埔湖街国家地理标识，亲爱的政府，将换届大埔湖街。

0: 也到早晨，国内在听各自有一个品牌，海口市品牌运用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聂作相答。
1: 中国的胡椒看海南，海南的胡椒看大坡，但是目前的话呢，是由于我们的
0: 东国的胡椒同海南，海南的胡椒同大坡，但是目前的话是由于两个相关的经营一个小格卡宽。包括一届金融互惠，以及一届正改革一届商业模式界全面优化，我无达到一届相应个效果。这届也是往接落来需要重点推进个，打造哪个一届经营连金融，为哪个大包户之互联，为哪个大包店个白老年轻互联。现如今，文昌集市遍地开花，不断激活了广大群众个消费心灵力，等。海南大埔湖街五街文昌集市之后，一人又能在三年拆出回回呢。2023年庆丰收，也想想见大埔湖街主队文昌市集活动，东国农民丰收在海口红会店结束了谈话。活动庆典下坡是60个摊位，以大埔湖街为核心，打造了品牌红布街。即暂时只贴托接此，邀请社会各界朋友即同感受丰收的喜悦，共同为野生相见大埔湖街的分享，发电贴冷，助人热情进行。接此顶杯，乌湖街、白湖街、海阴湖街、湖街蛋、湖街竹叶包，以及各类湖街内鸭鹦鹉前舞，禽流学在前面，邀客再来宣告。海南湖街每有限公司山冰堡转换声勇浩大，往届山冰包装拢落实施的更新，为不断界优惠做落去。为期两日届活动通过政府搭台前面主线，促进海口野生相见大埔湖街界山销对峙，提升海口湖街商业界影响力甲竞争力。海口市农业农村局市电信社甲交流合作区的会长魏辉生答：
2: 结合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节庆活动，来通过
0: 阁下两届东国农民丰收节作庆活动，来通过多种营销个渠道，推助咱大埔湖街国际出口，将两届文化内涵外扩出来，提升一届品牌界一个能力，整体提升咱湖街商业。从商业链的发展，近年来大埔湖街如来如便业来的人士所认可，受够了东国来过客商的青睐。海口阿拉伯短的记者大埔湖街的文件，蒙古建设及旅游观光乡外度假等综合功能为集体界湖街整合，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观光农业新名片。海南省海口市矿山区政府副区长郭明达：
3: 着力在大埔湖椒的产业在规模化，
0: 第六度大埔湖椒界商业度规模化，商业化加品牌化，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两界湖椒商业链做到更加完善，将两界湖椒产品的人才度做得更广更远。等在大埔店接落开店，地会会正式。两种培养示范基地内含水杯集体花、白糖蟹、绿色黄地等开发正式示范，今日实现大埔湖街绿色整合，山边质量进一步提升。水山边大明星，水湖街大动力。海南海口大埔湖街将以全新形象迎接新时代，呈现新未来。打造一座特色高效农业界新焦点，推进海南农业高质量发展。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海口台彩色的报道，宝昌湖街打造海口农业新焦点。
4: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知东国》。

0: 头会刮落。严师下旁背正，为应该防护口罩甲护目镜，再由下到正穿好防护服、防水鞋。得了三张盖加配手套，为了防攻抓牢硬旁推，我再套正一张线手套。李雷识连盖、迅速盖，穿正了防护服。以上是达成硬旁厅抵达火龙所到的包围。再从银行厅一进大中介银行行推，用人多来个电波使碰到银行推顶介李雷来回叮当。李雷答：
1: 攀爬银行梯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
0: 攀爬银行梯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大海况无险害情况下，银行顶个火龙介摇晃幅度非常大，稍微唔慎就可能造成死亡。加件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让攀爬硬攀梯变得更加困难。李雷登上个石台之后，天突然落起了大暴雨，全身的摇晃更加剧烈，以高度接动水浪，将全部顺利的引领到指定的海域。这个过程从容不迫，有惊无险。这些场景只是李雷十八年工作经历的一个缩影。作为身经百战的高级硬攀官，回想起后生时阵的学徒时期，令伊难以忘怀，是跟随师伯初次硬攀时阵的情景。李雷达，
1: 它是一艘集装箱船，而且是在凌晨一点钟。
0: 伊是直接集装箱火中到凌晨一点开行个，个时阵我非常激动，日挂也无休息好。但是正个银行过厅家己也袂觉得兴，只是到通告师傅去找你银行，觉得紧张又激动。师傅是另界指挥的总部，当次通告伊的口令是被总顶界总分严格回复个接见个。这个总是到伊的指挥下，觉得非常无奈。很有心得个总部操纵机灵，对其接触个紧急口令。师傅的影子坚定了李雷成为一名优秀硬攀官的决心。从即之起，伊正式踏上了平昌界硬攀求学之路。每次跟随师傅出下硬攀，当即个天气在山野，主要环境是在山野界，技术界中心。师傅指挥时钟界日报速度、角度、环格分别是几在，李雷即便变界到心来密念。平衡之后，立刻分开工作日期，直笔直画界记录落来。李雷达，
1: 我是学徒了三年，第一次自己引领一条船。
0: 我是学徒三年了，第一次家己引航直接中，个时阵非常紧张。伊是直接日本个会中，当时是顺利搞好白头之后，总将伊同我是一届后生个引航官，用英语教我答。好本事，这就是从这条火龙开始忙忙，我就认定家己完全可以做这个工作，而且会做来非常好。在这只火龙主业之际，李雷在次次界顶尖去，在声声界引导着火龙高矮出镜。李雷九年界引胖时光忙碌着重新，也是进了一几年初秋界这个零星。李雷硬攀回来，根据湿热的海面，令伊适应起艰险凉爽的海况，冒着灯光璀璨的光照下，伊更加适应艰险了。李雷答：
1: 我看到的是他们港口的快速发展，他们载重的货。
0: 我通告的是，根据外港口快速发展，这总部在当个会面是相当恐怖的。我硬攀到港口等，去了一届动摇执行，当时我就落线。我家乡青岛伊也是一届港口城市，也需要往江南。我应该等到山化洋化界这片土地去奋斗，我就答我得回家了。2019年十月，李雷返回家乡，进入青岛硬攀站，到五海海口开启了崭新的人生攀天。之后十年间，伊始终保持着100%的硬攀完成率和腹部满意率，永远山。

0: 当海燕强盛，独出贡献强，虽然高精，菜刀起段时间，新时代上每劳动者，菜刀起2018到2020年度全国无名城市常见工作虽然高精，菜刀起优惠靠爱用香环境虽然高精等多项三期用额。李瑞达
1: 回来以后这十年感触很深，尤其在银行技术方面。
0: 等来自澳洲十多年，感受非常深，尤其是到银行技术方面，总爆开大兴会。从目前界、南边四川到南边五川票中心界集装箱中，价水可以达到15到16米，这对往届银行技术是一个非常大挑战。我有当家口港库是作为国内四大运动及矿业中重要界之下港，承担着国内70%界四大运动及总包界高包总量，以此新界贡献大，操纵最后空间大，操纵得更加精髓。近年来，青岛港旁山、中小、温哥、北横港口收费。海堤连运帮列达到了67条，来列港达到了18街。连运集装箱量年均增长14.2%，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国际帮运群乡竞争力指数位居东北亚首位。到山东港口青岛港界四大港区等，全县港区承担着10项重要界生产任务。但是受到彭祥、段祥同彭的限制，港口发展饿到了瓶颈。到对标上海盐山港、深圳港等各自一流港口的基础上，李瑞甲当时花了更长年的时间，总结出全县港区港地内淘宝日志专业的优点。李瑞答：
1: 通过科学合理、高效紧凑。安排传播
0: 通过科学合理、高效、紧凑安排传播隔离航接。离港大众离开堡垒之后，对接堡垒传播，跟随其后进行告报，可以将脑中界空白时间压缩到上岛。根据测试，通过推荐淘宝直接模式，直接作业可为每家中直接停留费、总包、天气费等运用成本17元到18元，提供了集装箱装卸的效率。每年可为白头带来了2000元到3000元的经济效益。淘宝直接作业为保证及提供目前期间集装箱帮助进出港口。后陆续到了至关重要的执行。青岛银行会不只是影响来自世界各国的总部无数界进港高博，到极大的路程移动也能走出公门。2020年，新冠目前肆虐全球，理瑞不畏风险再次逆境。缅甸麦德岛港是东面原有群岛航拍界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国的缅甸和这个东面地区初步实行联合群岛界互联互通。由于缅甸银行会开放超大型总部界银行经营，青岛银行站主动承担了该项目缅甸银行会的部分指导任务。我派银行站界国港银行会以专家的身份赴缅甸港站。李瑞达：
1: 岛上面没有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可能很长时间或者
0: 一定会保险太会改黑森检测，可能会先等时间或者是一个月加零做一个更多的核酸检测。至落来个过一月来，对了知道缅甸银行会总部操作技术之外，我会给人讲新冠病毒的防控知识，还更多努力检测被目前感染的记录。读到医学界高级保险让李瑞感到煎熬，但是这个新高价值不称是为缅甸银行会提供一流界银行技术支持，更是为这大直路倡议贡献力量，以感到非常自豪。认着新到各国包括结果背叛改进，这将李瑞内心充满了内疚的思念。

0: S 甲家境同时拼，面对走进疾病病界门去呾，每届时阵以治病当家来，李瑞总是含着甜蜜，在以网络当端为由看到视频电话，因此来应届家己即将夺冠者出界硬队。李瑞呾：
1: 我去缅甸是五个月没有见过他，有一次，他说他
0: 到我去缅甸是外国，无见到我走进，为此。伊呾最近落同一个电视剧《隔层年代》，伊呾我家己来本届每一个人，呾女性，呾李大洲，呾邓独秀，好像拢是落为自家国家、为自家民族最能握手连接个事。最后伊呾爸爸，你也是落为国家工作，伊当时缅甸流落来，伊家己非常自豪。到中国甲李瑞平个英朋友和两千五百人。面对险情，伊能从容面对；面对目前，伊能逆流而上。伊能365日百家傲全天候的工作，保住家境。之后，直龙又直龙界避风管理周期。目前改变了伊能个工作方式，但是时候未减伊能个工作热情。伊能坚守岗位，向着青山大海出发。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青岛台记者个报道，因领蔡鹏行打灯，青岛因鹏长高级因鹏辉李瑞，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约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走进古典主义时期莫扎特的音乐世界。这一期节目，咱介绍了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家代表作系统。本期节目，咱继续来认识另一位古典主义音乐家代表莫扎特。相信喜欢听古典音乐的听众，直接对伊袂陌生。伊的音乐作品更新传到国内外，各大钢琴演奏会现场。每当旋律一响起，就能快速从音乐风格内部识别出伊来。音乐节奏对比强烈，旋律充满海通波同情浪漫的歌声，同时又表现出了复杂多变的戏剧性特点。

我将爱到双鹿来帮生活，也将爱到双鹿当稀客。音乐成为了我的生命，目的地对音乐有着独特的感觉。以前我家己的直升就应该抱着镜奉献到音乐事业前。目的地的直升虽然大奖，但充满向人的色彩。目的地出生到这个经听到四个听，稍后就开始展露出个个人音乐天赋。当时跟随白青学习钢琴，学习专业作曲，然后和莫尼克、最安娜、普雷斯堡等地进行流行音乐、巡回演出表演，获得了成功。

李佳是作用个激活器南木自身强制个创作灵感和快速显现力。研究的目的通过自身的实践证明其适应。1963至1773年，以历经十年李佳演出，积累学了丰富的演出经验，接触到了欧洲等时最先进的音乐艺术，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德国的器乐，又结识了多位优秀的音乐作曲家，巴赫、贝蒂尼、萨贝蒂尼等人，并跟随伊人学习作曲技巧，即使得莫扎特能够成为当时多创作风格界最光环的一位作曲家。

疫情七十年至疫情七九年之间，退市背等的三年来背，莫泽德大思想界有着明显的波动。先前的莫泽德对家己出身卑微感到不满，随后做王莫尼克甲王海唔合适，逐步加深了对不平等制度的体会。到王海唔时候，伊得到了一个前面音乐界帮助的澄清，并接触到了当时欧洲动摇界王海唔教派，听到了一流广义角度的营造。尤其这八年五月，伊登到了巴黎，由于保清白事，也只不能某个职位，不得不到尤其七九年一月换回了《萨日茨报》。期间，莫扎特到王海唔参加了那首《强的协奏曲》，这首《三皇光协奏曲》，这首《钢琴小提琴奏鸣曲》，三首钢琴奏鸣曲，这作品影响了王海唔教派影响。

莫泽德加当在古典主义音乐时期代表的海顿是音乐界的好伙伴，因人互相欣赏，结下了深厚友谊。海顿虽然比莫泽德年长十四岁，但到音乐界时候不够退休。莫泽德总会强好个向海顿讨教学习创作四重奏加交响曲的创作经验，并写下了六首四重奏送给了海顿。伊人更先一起营造作品，交流心得。

张马卓能在起来讲授莫扎特创作的经典歌曲，汇集内容来个音乐片段，通过作动的音符，体会音乐界东西所别过的人物故事情节，加人物内心所在情感，享受音乐加戏剧带来个完美碰撞。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张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火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烈日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烈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梦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本台蝶气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们来报内容，首先以到蝶山风情为栏目当，咱继续来听蝶人家己的故事。今日蝶州历史文化特约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继续来个南配蝶人的故事。今日伊个配个是宋个故事，海景白白长。到接落来个南方直电通人麦当，咱今日将来了解个块是第一少天会当和个少秀。最后，咱就去南方先精彩个第一抢灯。
5: 烈酒处处麦当富翁，绿水青山白酒爽。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7: 蝶山红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的节目，我是婷姐。亚当今次介绍嘛，就当咱已经来到屏幕瀑布，咱介蝶山文化、蝶山介所个故事。咱是请来了戴淑龙老师，伊是咱蝶山文化研究员，对所个故事研究都比较深。今次介绍屏幕瀑布这个所个呢，叫做海之白白草。亚当日先介生活就当到咱蝶山地区，或者大浪花，当推到农家会些跳皮、会些毛介时候，蜜色都有伊介红介时候呢。都会大高阶的这句俗语的海之白白草，那么究竟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让请戴淑龙老师来个屏幕详细介绍一下。
1: 大家在岛南落雨啊，因清朝的时代，清朝以前都晒人过日的，人家当真。一个时候每百个当真就做成小棍，撑到这个；六每十彩个当真就撑到这个大棍，就叫做一棍。因为由于这个当今的缘故流通之后呢，伊就破损。因为学者制造的过程之中呢，质量比较差，所以时鲜呢就会出现到一些破损。学者是变薄，个人就当今。一时的时间呢，旧的按石条来无用咯。因此呢，人们就打将这些当今个叫做咩，叫做海鲜。
0: 无用个字啊，
1: 无用个字。甲人沟通，有时你唔会得管咧，你插到卡都在住啊，就摸钱导致管好多，加大家呢就唔系接受摸少啦。故此呢就只好每只八街落去度呢，解插挂解落去，因为就风扇插到啲啊，只只管啲来落，因为就等于能就带有抓住啊，起夹夹啊，腰啊咪加住晒。一故此呢，落每只解八等钱嗰度呢。伊就有三四界啊，都是只个人家孩子啊，
0: 顶到保安仓库来知哈。
1: 因为伊就靠技术来导致个种市面个在流通，所以呢也就一句话就当孩子白白插啊，当然孩子白白插，因为就每个一百个插几块落去。一个时候呢，如果遐里出现到一些坏事，出现毛事，总有个别人呢。猛人人咧，伊就爱插落去对落去。结果呢，人们个印象大吼，只人人呢，一家就变节目，的确也唔易好个解决。因此呢，又不能见到海鲜，故此就到伊只出来海鲜白白插，
0: 又
1: 海鲜白白藏起来。因为有时候呢，落街来，人只人家像老囝比较调皮的时候，你更先呢，爱就插。直所以就做唔好嘅事，人伊就喺参加，一家将呢也会出责，伊拢叫人惹啲坏事啊，惹啲都是孩子白白插啊。
0: 从老师所讲嘅这故事之中，咱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就是人以困苦，物以累足。好，感谢你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

0: Hello， 听众朋友，咱刚才听了德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讲了德州十二个故事，海鲜白白长。下边咱来进入来往直顶通人们。今日咱将来聊个个是德州少廷会堂和其少秀。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步到。
3: 很酷啊！停住啊，我无酒驾，
4: 来去直点通。

0: 第一家舞台界豆鼓，故龙血界烈山地区特色。接触豆鼓及到好处界演员呢，为演员嘅表演增加了意想不到嘅艺术效果。今日啊，咱来学下手听火子当界何其扫笑。第二位，中国戏剧以歌舞演故事的巅峰，是丁祖奇执当的职责。丁祖奇讲述的那是自身歌本歌穷困潦倒的时候，得到了幸运外的资助。幸运外将咱的走镜现金金改本仪，歌本歌借家扶持当了状元，比江城王国强逼入嘴。现金金彩礼前呼够惊声，落入了王室的圈套。后来啊，得到了王府老伯的相帮，亲妈到歌门阁值班外收听，扶持才得以生活。收听会就是很紧张收听的时候，见到了歌门阁，教伊避避躲离王府的直灯。按这驾车的规定，日节戏呢更变换了三个环境，所以呢是到值班，再次呢是到走廊，最后呢是到后花园。变化环境，而且不止一次的变化，是戏剧舞台的代志。特别是到花舞现代灯光效果处理的五六十年代，爱写到这个特定的时间内，转换三个不同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这切皆有可能。利用道具，制作表演，变不可能为可能。我是传统的指导职员，将环境区分为室内和室外。在家做现金钱收听人的收受，通过以移动的听色表演，将规个不同的环境串起来。在观众随着伊个行动，从西国转到纸板，从纸板又躲到了后院，最后换环境躲走，直起恶声。一出戏如果打直躲直院是固定不同的道具，那么收听人的收受即是活跃的道具。因为通过外音收效，加下表演听色唱腔，将这个气呼个爱哼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呾收听会是以歌舞演故事个巅峰，那么作为家当个主要表演道具，收效真实是功不可没啊！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就去了解了第一个收听会当和其收效，导致个剧情表演当个杂音。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请欣赏由五月灯吟唱的第一场灯，我无行。

刚才咧横线搞的是用国个当引墙盖叠个墙灯，我无行，下帮伊墙线叠个墙灯，直滑如山。

刚才两四个是直接强登，直滑如山。下半一枪是直接强登，断烧。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叠加墙灯、断修，下半一墙写叠加墙灯、忙里回能到月经。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热上班。下播让这起两时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声由恒水风吟唱个蝶仔唱断，都是老牛伫不时。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那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眸。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共同的节目。今日提出介中国南亚博览会，提出介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电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共有85个国家、地区同个国际组织的相关代表，89个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线上线下30000多家参展商参会。南博会从2023年暑假开始就永久落户昆明，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同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下面同昆明台一同走入本届南博会。二十三会就要以方合作同场社体舞台，本届南博会强势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生物医药同个体健康馆、文化旅游馆、工人特色生态农业馆、知识经济等15个展馆，每个展馆都有自家特色同亮点。首先，我们就跟随记者到文化旅游馆了解一下。
7: 通过这个舞台看到的是云南当地的这种民族文化，我觉得特别好，平常很少有机会去看到这种舞台，给我们带来这种那个新的观展体验，非常非常好。
6: 云南同南亚、东南亚国家三水相连，文化往来密切，传统悠久源远流长。南博会期间，提起数亿个中国南亚、东南亚艺术家拉开帷幕，各国的艺术家、留学生代表合力呈现一场场开放于多年的文化盛宴，包括云南艺术民间舞蹈、彝族舞、柬埔寨暹罗舞、孔雀舞、尼泊尔满族十里舞、印度卡塔克舞、印度尼西亚班纳舞、缅甸舞蹈、缅阿拉巴等，将其演出让南博会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情感交流的重要整体。参演的艺术家们纷纷表示：“
8: 能够看到各国的这个艺术家们他们非常精湛的演出，
9: 通过这个舞台展现各个国家不同的风采，也特别通过我们这次的演出能够增进我们彼此的友谊啊，友谊地久天长。
10: 很开心能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和各国的来自南亚东南亚这些艺术家一起同台来展示我们不同的艺术的魅力。
6: 通过搿只舞台展现各只国家不同的风采，也通过搿次的演出增进人们彼此友谊，友谊地久天长。民间文艺界交流互动，能够实现各国人民的思想同个情感的交融互通，而艺术作品的展示则能够进一步增强双边同多边的相互了解合作，促进各国的经贸往来，为体育经济扶持带来新功能。和南亚讲，东南亚讲，同境外讲，记者看到很多特色工艺品、服饰、珠宝、饰品同个旅游服务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11: 来到第七届南博会最受市民青睐的展馆之一呢，就是位于9号馆的境外馆。这里呢，共有394个展位。那么究竟有哪些好玩、好吃、好逛的？走，我们一起来打卡吧。伊朗的挂毯呢，是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手工艺品。那我现在所在的伊朗的这个展位呢，展出的就是缤纷多彩的伊朗挂毯以及挂毯制成的挂画了。
12: 像这样纯手工的一块地毯，一个工人的话需要花超过2年的时间才能制造一块这样的地毯。然后上边所有的颜色它都是纯天然的，不管水洗很多年它都是不会褪色的。
13: 我觉得我都应该逛一下，因为想看一下有没有商机啊什么的。
14: 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嘛，然后就是可以看到更多丰富的别国的一些产品啊，然后去了解各国的文化这样子，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的一个发展。
6: 南博会除了文化交流，更是科技同个经贸成果展示的舞台。今日是南博会举办的特殊展览头，也是空间一带一路创意提出所主人。经过数年经营，这只小科学贸易、投资促进、旅游合作、文化交流等议题的综合性的博览会平台，已经成为中国同南亚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交流合作的一种闪亮名片。数年来，

0: 云南同南亚国家贸易总额超过增长的1.5倍。世界经济等新贸易业态发展向好，台媒共和制企业经济走廊新长林论坛、中国南亚商务论坛等发动成为推动企业经贸交流同合作的金字招牌。南博会还突破空间限制，打造南博会实时化平台同永不落幕的南博，推动共享市场合作共赢、共同繁荣。谈到南博会的数年来和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特殊升级，云南省商务堂南昌江外公河次企业经贸开发中心合作专员刘启新曾有感触：
1: 从第一届南博会开始，我是一直都参与的。这几年来看，我觉得我们南博会主题更明确，规模和档次是越来越高，成果非常显著。围绕农产品贸易便利化、口岸多、双边合作、数字经济啊、贸易和投资合作等等开展的这个活动，主动的生成的这个共识，形成我们的这个项目清单，主要以项目为纽带来推进我们这个跨境产业合作。
0: 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离不开交通的建设同发展。随着2013年昆曼公路的全线贯通，2016年沪昆高铁，2021年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由于云南已经形成7/5/5高速公路苗、8/5/5的铁路苗、2/6/1枢纽的航空苗、2/3/3的水路苗。到1990年代，从昆明长水机场通航的洲际航线达到6条，通航上市从118只增长至189只，其中同南亚、东南亚通航上市达到45只，位居中国第一。毗邻广州的中老铁路，截至今年8月16号，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000万人次，为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了新的贡献。如今，位于中老边境的磨坊口岸正面的一路繁忙，持续攀升的客流量为各座小镇增添了活力。来听一下中老铁路工作人员同事那黑娘的讲解。
2: 自中老铁路开通以来，磨坊站客流逐步增加，随着国际旅客列车开行，外籍旅客也越来越多。
3: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呢，一直都很火，尤其是在这个老挝到中国的团体旅客，或者是中国到老挝的团体旅客也有明显的增加，
4: 服务也特别的好，整体的乘车体验是非常满意的。
0: 今年以来，乘坐中老铁路通车跨境出行同观光旅游成为更多人的美好愿望同出行选择。而通过中老铁路，每年都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水果等物资抵运昆明，让更多企业享受到的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黄金通道带来的便利。以云南也早近几年，无论是自然经济、口岸经济、人口经济、知识经济，还是先进制造业，都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同发力。随着南博会前各项展示水平以及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基地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外的参展商，促成更多合作，共同谱写中国同南亚、东南亚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新篇章。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教育系国之大计。公司职业教育发展观看指标始终位居中国前列，为今年社会发展提供大量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也有每位学子拥有出彩人生。同公司都一同关注，譬如人工考奖，公司教育太有作为。进入南京市末社会中转的淘气修复课程，时间仿佛也放慢的脚步。二十多名符文物修复同个保护专业的学生和老师指导下，收纳各种精巧的小型工具，听、说、敲、磨。
2: 把这个洞口往前面掏。
3: 老师，后面需要加固吗？加固石膏吗？
2: 这个后面如果往前方掏的话，后面要去加补石膏浆，底下那个线条打磨一下那个底下的线条。
1: 随着一松松考试上下范围，记者看到学生们手中破损的陶瓷壶又恢复原来的饱满。看似冷门的古修专业，每年都成熟广大学生欢迎。南京市末秀中专二年级古修二班宋飘然去吧。
3: 因为我看了学校之前招新的一些宣传片，就是和一些古画啊、古书打交道，对这个专业比较感兴趣。首先作为我们这个古修专业，比如说我们秦淮灯彩啊，还有一些绒花啊、制香，要通过我们来传承它。
1: 有兴趣有热爱跟爱有市场，为此学校先后邀请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多位学者、修复专家进入课堂授课，为学生们带来年前热热线的市场需求同专业经验。教师团队也不断创新课程设计同加教学的形式，以今年项目出好、以水出好，要让教学面向市场。宋小燕给吧，
3: 我们现在学校社团然后经常会去南京博物院门口，然后直播就是宣传一下这些非遗的东西，就是我们修复东西也在那些集市上面就是卖的。以后比较想从事书画装裱，还有古籍也挺感兴趣的。然后南京不是有金陵刻金处吗，的一些雕版啊，让大家能看到它原来多么漂亮，它就是传承。
1: 南京工业技术大学和教育部2019年批准给中国书法公办职业本科在上高融合等进行进入的探索同个创新，学校机械工程和一流的工业工程人、机器人工程中心当中摆放的呢各种最新的工业机器人。企业人工创意课程设计同个人才培养，数百数进行代教。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老师李光磊给吧。
4: 就是他们公司也生产一个产品，在那边生产，就把他们企业的文化、企业对技能的要求，以企业的对员工的那些素质要求来培养我们学生的。我们这个学校职业本科很大的区别在于，我们那边的实践比例非常高，接近50%。
1: 六年，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让来暑假九百零三名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专业对口率比较高，每所毕业生平均能拿到50以上的 offer。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校校长蔡永华表示，学校将持续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用技能和社会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等各领域开放人才。
5: 每一个学院都去探索跟行业领军型企业开展的合作。我们要求我们每一个学院都要成立这样一个现代产业学院，那么使得我们的本科生能够适应或者是满足我们人才培养的每一个环节的这样一个需要，也是为我们学生将来他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给他们打下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基础。
1: 职业教育太有可为，提升教育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可帮每一个提升儿童都有出彩的人生机会，这企业从业人员去年来公司努力践行适合的教育的理念，赶上的传承到代、横向到代的教育完备的融合教育发展体系。太多是从中三年内进入普通班，同普通三年内一下结束教育。当然是广发东街小学的一间办公室，数年时间内能敲门走到校长吴能的身边。吴能是一名语文老师，从5年级开始教能的班，可见我专门本级补习。
6: 金吾 水火土，五谷稻麦黍书记，
7: 他的背诵能力很强，真棒。
1: 奶奶放有孤僻子，认真给速度慢一下，对于复杂逻辑的知识无法理解。不过，其实并不妨碍。

0: 种资源教室呢，比如说像有一些孤独症学生啊，他可能情绪容易失控啊，那他可能就要在这种小间的就没有干扰的这种个训化教室里面进行一对一的训练。那还有一些比如我们有些老瘫孩子啊，或者小儿麻痹症孩子啊，他们可能就要在这感统康复上进行训练。
1: 科学有指导，科学有辅导，作业个性化，考试体系化。好教育每一个特殊教育需求的声音呢，可以在私人停止教学，协调教学的学期，提到提纲，让人看实都好为特殊声音呢进行设计的。老师们用休息时间从语文、数学、心理、音乐、体育等多方面进行个性化教学，建立特殊声音的支持性。从教授今年的涂婷婷老师，不仅是广泛动介绍给语文老师，也是南京市自由学校的老师，前后扛担和特殊教育学校交流教学的任务。
2: 隔一天去预制学校上交流课，教九年级的语文、生活语文嘛。上完自己班的一节课，紧接着就骑车去预制学校上课，就知道要每一个孩子要有针对性的个别化的指导，每个孩子都要有个别化训练的一个计划，你要允许他们不一样，这就是差异性。
1: 尊重声音的尊重的差异性，让融合教育更好的和普通教育落地生根。无论如何，经过六年的实施，学习成绩，孩子们康复非常好，奶奶已经能够很好的融入班级，同同学们一起学习同学交流。虽然在学科学习的进度上不及其他同学，但在艺术学科方面却有个人的潜能。这几年，无奈一次同奶奶家里人非常商量，帮奶奶做好转型。
0: 什么叫转衔？就是从小学到初中给他进行跟踪，进入了什么样的中学呢？然后我们跟他妈妈已经进入了沟通，然后他也参与到了他的目标中来讨论，想对他感兴趣的事情多学一些，像比如像数学呀、物理化学，可能他觉得有点难，经过了家庭会议讨论，就决定我们可能把他会送到特殊学校去，他会学他更感兴趣的专长的课程。
1: 目前公司上已经形成特殊教育需求学生四种教育形式，分别为以普通学校为主体的融合教育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特殊宋家庭同个宋家商门。无论如何，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特殊教育都要均衡化发展。
0: 因为融合教育它属于特殊教育中的一个形式，坚定了我们继续把融合教育做好的决心和信心。后面呢，会进一步的加强师资的专业化的这个培训，融合课程的进一步的精致化的打造，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的多样化的评价，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
1: 九层之台，此一类图，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一点点看似微小的变化，改变的可能是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甚至是一个行业的未来。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汤，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
2: 脸谱强有。有蛮多只，有只青年旗袍出身，姑娘啊，这个旗袍可谓是中国传统服饰当中的一块瑰宝。以盘扣子弯腰、亮金之臂般，非常端庄，非常曼妙，绽放在旗袍的衣襟之上。盘扣女人顺娘介绍吧，所谓盘扣也按照盘牛、牛角、牛板，是传统服饰当中使用的主纽扣，用来固定衣襟，非常着实，是古老的一种中国结之一。纪念于年古的神格时代。
3: 扣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兵马俑的那个盔甲外边出现盘扣的雏形，在唐朝的时候被使用的比较多，那时候只用在内衣上，用来固定衣服。到了明朝的时候，出土了一件明朝皇后的长服，那时候出现了子母扣，那个扣子就是童子朱寿文，是用黄金和红宝石来做的这个扣子。这件衣服的出土代表了盘扣从固定衣服这种功能性到了一种意蕴表达的这种到了民国时候旗袍出现了，所以盘扣的发展，特别是硬盘花扣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2: 你来三年中国的盘扣得到世界上改革认可，多次本班上米兰时装组巴黎时装组的体台后，国风一时之间生了一潮，以盘扣今年也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盘扣女人孙杨吉娃，盘扣工艺繁琐复杂，分为大浆、拐浆、相扑、发型、熨烫、剪裁、判边、插钮、钢丝、听型、裁贴、缝纫、盘扣、固定、填充等数几十步骤，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练习，才能够熟练掌握。
3: 花酱要把这个酱火就是均匀的夸到这个面料的这个纤维里边去，然后要把浮浆给它揉下来，多余的那个它浮在表面上，面料表面上那个浆就会断掉，然后把布料卷起来开始醒布，铜丝放到这个中间，这样双折过来。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家上海的这个旗袍店，他也是做这个盘扣，当时说烫这个扣条就是加铜丝里边的这个扣条，一个学徒要从学会到最后把这个扣条烫得又匀又好，他得要2年到3年的时间，就只烫这个扣条。如果要出图设计的，它是有手感的，可能说的很简单，就是你做一个扣子和你做100个扣子，你手上的感觉出来是不一样的。
2: 据了解，盘扣的制作工艺包含了盘、包、缝、边等多种手法，盘扣讲究一笔成法，中间不能剪断，要求一根盘带而让人一直撸杆从头到尾一气呵成。一次成型给其中既考验手工女人设计运用的经验同生命能力，又是对手工女人手工技艺的极大考验。虽然吉娃盘扣不仅是一批饰，也是有着自个美好的意义，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
3: 这个盘扣它不仅仅是说它只是一个服饰配件，它牵扯到了什么，就是中国的传统配色，然后再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图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东西都讲究的是什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你像我们一字扣吧，一字扣一就是初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也代表着首领和尊贵。从清朝开始，男士的这个衣服上它基本上都是一字扣。
2: 盘扣分为暖盘花扣同硬硬盘花扣，很可惜暖盘花扣多为普通老百姓使用，硬硬盘花扣则是名人，

0: 他观赏贵个之外，潘口年年孙杨介绍吧，很多中国天师界的人物服装都清晰地展现过暖盘发球同个暗盘发球或各阶层的不同作用。
1: 前一段时间演的那个《白鹿原》电视剧，田小娥嫁给财主的时候，那个衣服上前胸这个位置是大朵的、大面积的一个硬盘花扣。等到回头她嫁给黑娃以后，她的衣服上都是软盘花扣。像这个是硬盘花扣，它是一个是喜字，一个是寿字。硬盘花扣对清洗的时候是要拆下来的，所以硬盘花扣是针对于中产的阶层，再高的它的扣头会有贵金属珠宝玉器，在清洗和存放的时候，这个扣头会跟首饰放在一起，放在首饰盒当中。在商场里边，即使一两万的旗袍也很少会有钉这种纯手工的硬盘花扣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专注的做的话，做这么一对扣子也要一天的时间，所以这种扣子只应用在这种好几万块钱的这种高定旗袍上，四五百块钱一对儿。
0: 今年其实一次的孙杨和高通天气为时不多的盘口妮妮以及同盘口家人却很好的上数年前。
1: 给你们看看我奶奶的衣服，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岁的时候，我奶奶拿给我看。这个衣服上我奶奶用了三种扣子，领子上用了一字扣，然后大襟上蝴蝶扣，然后这个腋下第一个扣是一字扣，啊，下边是盘香扣。让我觉着啊，原来我们这个中式的衣服、中式的扣子，可以有这么美的这种故事、这种寓意。
0: 在此之后，潘口区和孙杨的兄弟留下纪念，后来给现在的服装专家，并且详细研究潘口纪念。和传承老苏尼的同时，开发一系列文创产品，用老苏尼不仅和一件行展放，也能够以浪为种艺术形式展现和你们面前。
1: 这是用盘扣的这种工艺做的装饰画，啊，这个事事如意。然后这个是牡丹连钱纹，它这个是铜钱的这个结构，用牡丹花的这个图案的元素。
0: 随着时间的转移推移，孙杨作为一名普通的苏尼人，越来越认识到苏尼传承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迫切地想要推广本年轻人，用盘口给门纪念可以长久地传承下去。
1: 你了解的越多，越发现，哦，我们老祖宗，我们老一辈的匠人，原来是这么有智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这种手艺人。我就有觉得自己有这种使命，我是要把老祖宗的这种东西展现出来，也能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这种形式，我们一起把我们老一辈的这种劳动的智慧能够传承下去。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

0: 做医生起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在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如果我有你可以看上江苏，那么高关机的必定是此次今天的清晨。如果我有你可以到米里又可以不摆的先发，那么照耀机的必定是从心中神学太阳。也是在比数我在外面当你没有一张不经意间的瞬间与感动。本期我节目我在以下用教授有你之高送门朋友们。想起黑人，让有缘人常伴身旁。

苏格兰名单歌曲《有你》替九天唱，然后由苏白司机、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庞斯根据当地父老口传记录下来时，以下给苏斯本普文歌曲，作为人文歌语语本之外，也本国多位国家披上的当地语言，甚至于是流传广泛，披之人口为苏格苗族。

祖父由邓小林作词，郭子作曲，中国香港歌手张学友演唱。除了张学友九三年十二月十二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华语专辑《祝福》当中，金丹丹的一首歌还代表为《我岛的美好红烛烟》，至今依然是广为传唱的一首金曲。

朋友是中国台湾歌手朱法天演唱歌曲，由刘思敏作词，刘思凡作曲。除了啊，朱法天就是年轻人所留下我分享的同名音乐专辑《朋友》当中，是朱法天的代表作。九六年六月新作《你怕未沉心之志》，一群小朋友热闹想法异国，可以记得天真稚气的人物当中，本来刘思敏创作的灵感。可以带来很久不变的文天感，作为家庭就只有朋友的。朱法天可以第一次看到朋友的词就是有感你继续描写不听环境中不变的有你的主题歌，就你啦，答应演唱的。

刚一笔由整个香港歌手林子祥和叶倩文共同演唱，收录于《烦恼拍进经典》十三首 CDC 专辑当中。有你是美酒，年份一久，一醇香浓厚；有你是音符，可以交出春风三一是美丽。离别总算飘香，多年的空气，昨年间就走人生和本先生。中国女体歌手李小钗演唱的《朋友的酒》，透出对人生潇洒态度和对友情的珍惜。就问你一世不复回，开心比马都珍贵。人生九十年，总会有风雨来袭，潇潇洒洒，不敬畏，不醉不归。放肆后，不后悔，慢慢去体会。此刻朋友给杯酒最珍贵。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人气有料老公夸老婆，客家故事蔡孟杰五个梅主题，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那个老婆在美工啊，
1: 那个老公送猫好啊，
0: 那个老婆是娇娇滴滴好孙长，
1: 那个老公心情好，
0: 那个老婆去善良哎，
1: 那个老公应该爱就咪咪的笑啊，
0: 那个老婆哦，隔人谈到牙上就牙齿都笑脱浓，
1: 夹心夹淡，又上又亮，嘻嘻嘻嘻，多多多多大。

0: 啊，户口开山种果树，门口就瓦塘来养鸭我，来咪咪哒，拉手咪咪咪拉多。
1: 哎，妈给拉手咪咪咪拉多啊！
0: 一年三餐有得饱哎。

0: 秋小骑个摩托车呐，前日就最爱上林光子，秋半日又最爱上长沙，这太家都千万爱哟。
1: 万马个呐？
0: 千万爱好像给过。

也没汤去查太保哈，你也不是公安多诶，贪公哥哥老公以为大老婆啊，就不应该啊，就这话哥哥斩门后这话过，贪多哥哥老公斩门从哪里做多几了，亲娘打了亲娘婆，咱把几多几一生还中婆。

0: 哎呀，
1: 爆
0: 炸尾，
1: 爆炸尾。
0: 那个老婆喊金发，威发威顺威当家哦。
1: 那个老公喊富贵，生里土到阿飞啦。
0: 那个那个老婆尊尊威，几人温到凤凰茶嘞。
1: 那个老公根本是顺款富到满格嘛，喊俺老母有才干。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讲客家，话客家。
3: 不是海棠客家，
2: 客家名言变呱呱，
3: 客家面笑戏剪发，
2: 客家山水美而化，
3: 客家味声年年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世界上中化，
4: 天下客家戏热嫁，天下客家戏热嫁。
0: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咧五湖四海谈客家，为大家介绍南宋爱国诗人。抗日英雄、民族英雄、著名社会发动家蔡孟杰的五集梅祖体验。蔡孟杰1214年到1276年是宋代梅祖琼人员，在其32年当枪而不朽的生命中写下五集梅祖体验的历史辉煌，谱写为惊天动地的历史篇章，开创了梅祖经营之光的历史先河，其是千古人才。梅祖之光，值得向人永远怀念。一五集梅祖体验是梅祖文化展化历史日展，第一集梅祖体验是12世进士梅祖一神童。乾隆嘉印组织人流人会铺有记载，蔡孟杰十分聪明，8、9岁就可以配上五件，12岁因童子科赐进士出身，属铁拱郎。在参加官吏选派服众体验，加三字书从政郎少主师傅杨师法，如果没历史文献明明白白的记载，十分难相信恩师的一集少人竟然是梅祖乃至全国最年少的进士同朝廷命官，后人无出其右而按到梅祖神童体验。听一集体验是一门三进士梅祖宋武松。乾隆嘉印组织人五先记谱有记载，蔡玉林、蔡孟杰的阿公嘉天四年进士兼做推官，蔡天富、蔡孟杰的阿爸进入四年进士，广州青海郡节度判官。蔡孟杰继童子科等保佑四年1256年的进士。按组织记载，宋朝320年间梅祖等进士有7年，而其中3代人正好就是蔡孟杰一家3代，可谓是秃针鳌头梅祖武松。后来人民两代梅祖转户参连宅，一直到清朝张翠山、李香兰、李敦、李凤祥一门三翰林的传奇，但是距离蔡孟杰已经是300多年后的事情了。第三集体验是宰相

0: 演技，由秦岭大卫琼南老家书写中后两届四十太史，而且1965年国脉约来到梅祖将文物摇来体留的物证，而且按照梅祖英雄忠义之罪，第四十梅祖体验是名列五种词享人体验人，为纪念现在怎样进行面对家境人人一再将宋总词以纪念刘南上同文天祥，从整九年扩大为五种词，加之张九龄、狄青同蔡孟杰。而五十年中，前四十年都是爱天人，刘南上是河北人，在宋宅中的下位原来是京官，因为本人的陷害流放外族，发展了本地文教。宋朝文天祥的江西人，秦王抗帝来到梅祖，唐朝张九龄是浙江人，当宰相之后到梅祖来看望大卫当主人的出来。宋朝的狄青也是山西人，因为统兵平乱刺透梅祖。五十年中只有蔡孟杰是梅祖本土乡人，上面记载梅祖历史上是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乡人体验人。后来清朝在五种词的基础上将刺神素人、叫神素人、加之陈文、韩义、王阳明、祖良派，按样嘅将多嘅集梅祖乡人天演人陈文，其一都系爱天嘅伊人。天集梅祖天热系梅水四川时孟杰追故事，梅祖系思想以流传下来嘅视频中，宋人民三胎嘅事十分少，前胎系最丰富嘅。前麦片是为梅水四川时是新梅祖时刻太前的一部史诗，蔡片的梅祖史人中宋胎最早，仅有一只人有四十三数，一位史人就是蔡孟杰，但一数片就是登王苏三，一数史的意见十分好，在前胎曾经作为启蒙教材引申出王尊臣十四学士的假法。以上呢就是蔡孟杰的五集梅祖体验，简单来讲就是神童体验、三胎金丝体验、中医体验、乡人体验、石鼓体验。感谢收听今日的五湖四海听客的节目，本次节目编辑播音扶人，欢迎通过关注当日后梅祖天台新闻台民生采线收听节目。
1: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四海听客家，
1: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笑戏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新歌上中化，
1: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3: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面介绍，从俗语来看，往拜客家人过年的风俗。过年是充满喜庆欢乐气氛的节日，所以平时生意来往日盼夜盼，人丁数字计算春节到来的天时。而物价的体验就不同，人前爱早早的筹划过年爱花费的钱，后爱忙忙碌碌做好过年的准备工作。往拜好多家庭的当家人因为手头没几多的钱，而不得不向亲朋送人借钱过年。有钱过年，无钱过难，描述的就是一个困境，一个体验的苦楚。物价攀登过年的生意呢，永远不会抵得。好吧，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往拜客家人关于过年要爱的俗语。老阿婆的灾，人下头的袋。客家人过年都会做三样饭：薄饭、黄饭同渣饭。做黄饭是爱用素厨袋的，做薄饭同渣饭的米粉是爱用脚踏袋捶打的。而这两种袋不是米家米夫都有，往往是十波粮食户才共用一只。此今年腊月十五日后，各户就开始做这三样饭，所以使用这两种袋往往是要排队。这段时间各家地方的袋都咚咚咚响个不停，就同个老阿婆的灾一样，对万人讲话都难以停下来。年二十八，三袍两褂。年前的一段时间，有从事两行手艺的师傅是最忙的，一则是理发师，一则是屠宰夫。那么人都有一则想法，就是年前头那么省的爱扎件简单来，不要把床头那么带到新人，新人爱有一则前线的形象，新的一人怎么有好光景。所以他家是集队职业理发师，理发师为了应付很多顾客， 礼佛的时候

碌剪刀就会比平时简单粗糙得多。泡日国面汤的毛法会三下五除二完事。以前一家农夫穷人头用到人米，一人最多只能用他一头猪。到为人代，大部分农夫就要喊来屠夫，把用他的猪位吃皮的。按你屋卡就唔是除卖卖猪肉的钱，还能够把剩余的猪肉除卖温钱，购买其他人货同添置剩余的衫裤等等。同理，屠宰夫也只能够快捷简单的吃猪。做皮一家爱忙得赶到下一家，只是一段时间顾客买进木卡的猪肉，猪皮烘五天泡下猪毛，还留要不少。进木卡之后，还要再用力道细心加工，所以要廿二十八三泡两刮一种工法。本房再粗也爱吃，每家再穷也爱行。每个对娘家的感情是难以割舍的，古人在每家是五年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所以春节期间，去上街无论挨一条路口，都可以看得到众多必定拉爷摸爷夫妇去行走的身影，也是身边春节特有的意见。如果因为有晚人员操成春节期间五天西道，即使过了长一班，做摸爷也会出空在摸家实现自家的心愿。所以要本房再粗也爱吃，摸家再穷也爱行的讲法。有照无照，撩到此叫；有失无失，撩到此失。农村人从人头做到人面，好不容易等到工人，要一趟要食要料的时间，真的不想就就开工来做食。但是现人自己在一村，农事果然还是爱迁就的到前天间去劳作。有不少人口头上安定一件俗语，并且以此看头坦言。但你看到别人还忙到此时，就落去去他省人工的时候，自己也总是十分不情愿的停下来落去。为了下一集春节能够有比较充足的日子，而要忙碌起来。

0: 龙是象征的吉祥水喜之物。梅祖客家人自种人迁徙来到梅祖，为了第二外来侵扰而突起江西的甘草的微量部。从此梅祖客家人自自比比太多是基础微量物度的，对龙深深的崇拜，从而出现了一道有关龙的文化。在微量部内外的生活期同龙氏联系紧密，微量部多以山以人，以矮山含龙脉，龙脉前辈复兴微物等含龙节，复兴微物中间的一方的含到龙汤，龙汤下辈用鹅卵石结成的半人形含龙台，龙台下辈台阶康是龙神，也含五方龙神。微量部前辈半人形祠堂含龙堂，龙堂两只个将含龙人，或者含龙将，还有一道以龙命名的天名，比如有新人的龙田镇、龙北镇、丰顺龙岗镇、太龙华镇、五华龙村镇、梅恩龙富溪、龙文镇、太浦龙四溪。梅山以龙命名的有梅岗区龙松、龙平、三龙、镇龙英等等。下头天名又将以龙的形象特征而起名。丰顺龙岗镇因为一个镇在丰顺人北坡的山岗，形势好像麒麟样，所以按一个名。太浦龙岗因为起处于五虎山，形状像高龙傲岗而起名龙岗。还有因房屋作为龙基天而得名，比如较量的龙潭，因为一个村的山海有着水潭，房屋加了山海潭边而得名龙潭村。另外还有以龙通之下而安名的，比如某人龙岩寺，因为海边有着其他岩通，并且传说曾经有过龙就自泰山出没了的香森林，所以更上一座寺庙和龙岩寺。也有因相思而得名的，比如新人的龙田镇，因为之前有相带相龙相田的人可以记住，所以和太龙田，后来改称为龙田镇。还有客家人中医用乌龙藤药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迎顺人风之意。丰顺铺在烧火龙的风俗是相传在300多年前也就请砍龙吃人，莲花山一带连人旱灾，苦力无数，百姓难以脱衣。有一年东方突然发光灿烂，比了一条金色火龙金脉波火，而是行云布衣，感念带来五谷丰登。从此当天民众每逢元宵节都会用头草竹脉制成金龙，装上烟花炮竹来烧，以示金龙降临，风调雨顺。太浦无花粉长龙，每逢春节等重大节日，用竹叶、木叶同等部位做成长龙，太吉祥米高太威猛，随着一列欢快锣鼓声去春节的和平朝天广场来互动，或者照旧春行探头停时攀树等盘旋的小桥放通，长龙可以不断的翻腾跳跃，可以抛逐山上中诗意等水气临门，带来百日片方四日发态，热烈一锅一凤火。
1: 总冠冠之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本身心愿日谈梅，欢迎收听。

0: 嘿，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四年一摆相约巴黎，二运之功，搁再一摆照亮世界。为电竞赛场的红底电车，到游泳池内的破浪健行；为体操馆的优雅旋转，到篮球场的激烈对抗。二运红电功，带你畅览二运赛场，感受二运精神。为梦想甲拍拼画好，为和平甲友谊欢呼，二运红颜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南二运赛场感受二运精神，欢迎收听二运红颜共。今日咱们带大家今日的是一项充满激情甲激慨的运动——曲棍球。曲棍球的棍员会当对照到古代。根据记载，类似有曲棍球这款形式的运动，最早是出现在4000年前的埃及。以及即卖埃塞俄比亚公元前1000年，加伊朗公元前2000年地区。根据最近博物馆记载，罗马人、希腊人以及亚洲的捷克人也总。

0: 次的类似运动。现代曲棍球在十九世纪中期在英国兴起，在伊顿公学中私立学堂发展起来。1875年，英国成立了曲棍球协会，但是七年后解散。1886年，曲棍球协会在英格兰成立，并且制定了第一套比赛规则。曲棍球的核心价值是性别平等。全世界有3000万曲棍球运动员，其中女性占比51%，男性49%。曲棍球比赛主要看的是速度、技巧和娱乐性。伊是一项让人激动和充满活力的体育运动，非常考验运动员的耐力和协作性。曲棍球比赛分成做四节，每节15分钟，全场比赛一共60分钟。每一支球队由十一名队员组成。阵容分配是守门员、右后卫、左后卫、三名中后卫加5名前锋，换人无时间限制。球队会当根据需求决定换人的频率。一支球队会当选择伫个无守门员的前锋下面比赛，关节顶面是暂时的。进球最多的球队获胜。奥运会小组赛会当出现平局的情况，但是淘汰赛阶段如果上开时间内面比分拍平，将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定胜负。早期的曲棍球比赛主要是在天然草球场顶面进行的，真暗的草坪和比赛速度大打折扣。塑料草第一摆到底使用了，人们发现讲比赛节奏瞬间变紧了，场面也更加激动人心。曲棍球是经验的硬球体，运动员用高型的球棍来击打和控球。球棍一边呈现出圆形，后面一边是平面。比赛当中只能用平一面击球。除了守门员之外，球员拢袂当用脚甲手触球。出现犯规的时阵，裁判会当出示绿牌、2分钟禁赛、黄牌、5分钟禁赛、甲红牌，驱逐出场。曲棍球场长91.40米，宽55米，球门固定伫个球场的两边。运动员必须按进入弧区内边才当射门，弧区外进球无效。曲棍球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第一摆正式了比赛项目，在1928年奥运会了后就正式了奥运会常驻项目，开始了1912年甲1924年的奥运会，但是出现在1920年安德韦普奥运会当中。女子曲棍球第一摆入奥是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为伊个红格鲁萨克逊血统，现代曲棍球一直由英联邦个现任佮前任个成员所统治，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当然也有英国。印度佮荷兰分别伫个男子、女子曲棍球顶面大获成功。印度已经赢得了8块金牌，其中包括1928年到1956年之间个6次连续夺得奥运冠军。并且整个过程当中拍入去197球，今仔丢失8球。荷兰在奥运会顶面总共获得了9块奖牌，其中包括4块金牌。最近一摆奖金是伫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但是其他国家现在是已经跻身国际顶级行列，和这项运动正伫个迈向全球化，包括阿根廷、德国、西班牙、法国加。卫冕奥运会男子冠军比利时等等，予咱共同期待伫个未来奥运赛场顶面，曲棍球会当继续为咱带来更加侪精彩比赛加难忘瞬间。感谢大家收听，咱下一期节目再会。
1: 从南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奥运方言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南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欢迎收听奥运红颜讲。今仔日咱们带大家行入的是一项充满耐力和技巧的运动——格尼夫球。格尼夫是现有的最古老的运动之一，伊的规则最早是伫1054年伫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市制定，但是这项运动的起源可能比这更加早。因为有一项表明类似的运动最早出现在荷兰，然后在15世纪流传到不列颠群岛。19世纪末，最早的女子格尼夫球赛事出现，现在是全世界有

0: 6,000+千挂万个人户球场加30,000挂个人户球场。为规则顶面看，个人户是一款比较简单、直接运动。第一条规则解释非常清楚：个人户比赛就是用球杆加球为开球区送入去球洞当中，干扰一旦是一间或者是连续几间，个人户球馆将根据无相情况使用无相球杆，包括距离球洞的距离加场地条件。 奥运会格尼夫球是比竿赛，选手需要伫个系列内边进行4场比赛，加上因完成10个当所需要的杆数。进入比赛过后，总杆数最少的选手获胜。2016年进行格尼夫万能拜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1900年甲1964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格尼夫重新加入奥运会比赛项目。
1: 并且继续出现伫个延吉到2020年古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当中。互咱共同期待伫个未来奥运赛场顶面，格尼夫球会当继续为咱带来更加侪精彩比赛加热门瞬间。感谢大家收听，咱下一集节目再会。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我哩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
0: 世界华声，有环境的声音，祝爱的音，有环境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有环境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世界华声，华人心声。今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正对节目《神州假滔滔》。
4: 这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火大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在今仔日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伫个天津，一个名叫做天津记忆企业，甲600多年城市故事，用作伫个一件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当中。伫个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用作城市记忆的天津内部。无久之前，正是高校毕业季，真侪听来有一挂身份的新职业，才伫个城市江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新生的。 第一，今仔日节目下播就开始，咱请听报道，卫生分校联盟江苏延期新职业风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无论是天津人还是外地人，讲起必带的天津特产，第一个想到就是天津麻花。
6: 制作拥有600多年历史、6,000多个中华老字号、1,871个金门老字号品牌名声，敢讲都无其他特地大的特产。这个名叫做天津记忆企业，加600多年的城市故事，用作第一一件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当中。这些模式也成功复制到西安、南京。
7: 我问问您，傅一下是托谁的？哎，您说对了。
0: 媳妇儿像2,8大杠，疼得两上，咱们是托谁的？哎，我宝贝儿，小小的一辆自行车，在1958年那个年代，却承载了一家又一家人的幸福啊！第一位，第一天津艺协红金街，天津记忆百年天津工业展览馆，有人随着讲解员介绍，了解到天津的历史故事。展馆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小楼。
8: 电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贯穿天津馆所讲解，为民俗到工业，为历史名人到名牌产品，让人听甲非常有趣味。
9: 有收获，对于我们学生来讲，本来历史就是有涉及的，近现代史，来这儿转，来这儿听人家讲解，就更加透彻。
0: 伴随着讲解，又可以顺着一楼展览来到二楼，第一位。 各类蕴含着天津城市文化、历史故事的本土品牌，老字号的13品一言古镇，柜台真正天津阿姊耐心祷告，为几块银的起树林巧克力，当城积醋到几百上千的。

0: 用了青泥灰，一滴型鼻炎脑，又开精心三个。
1: 就买这个剪纸，还有这茶叶。我们从北京过来，就上这儿看看咱们这个老字号啊。
2: 我们从辽宁大连这边过来，这给同事买点东西，有纪念意义吧，反正能代表天津的。
0: 近年来，天津这座北方重要商业港口城市，是不是有足够吸引人的旅游资源？是不是有发展上旅文融合的潜力？一直让人质疑。在古大都、古文化街、意式风情街，景点这家地名景点，会当代表天津的品牌加商品非常少。但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吴天祥，有一摆听到一位旅游行业的朋友怨叹讲，天津旅游资源少、旅游产品少的时阵，伊产生了疑问。
3: 他说，就是天津的能带走的产品就是麻花，但是我觉得天津有很多的老品牌是贯穿在所谓80后、90后他们记忆当中，比如山海关汽水，你如果把这拿掉没有的话，相当于所有天津的孩子们脑子里的记忆就缺失了一块。
0: 看到了旅游市场的空白，又够对着本土品牌喜爱，吴天祥当时就萌生了一个创业的想法。
3: 从游客的出发点来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想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的故事，包括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再加公益性质的一个展馆，在这里边又能带出很多的这种产品、老品牌、老字号和这些载体的结合，可能能给到大家需求。
0: 天津老字号起源会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涌现了真多知名品牌，比如讲桂花香、十八桂麻花、高不利白花、达林董油夹等等。新中国成立了后，天津老字号继续发扬传统，不断创新进取。2017年，吴天祥和几位合作伙伴决定在河北区意大利风情街拍造第一座天津记忆展览馆。但是当吴天祥冒强烈情去找老字号企业商谈合作的时阵，煞拄到了一个困难。
3: 这个模式没有一个成熟的案例，很多人是会有怀疑，说呢，我在利用这些老品牌和老字号去挣钱。比如说跟某一家国有的这种品牌、老的这种轻工业的产品，我们这边想是推进落地，能快的让他们的产品进来，就发现他们推进性不强。但是我要准备装修，我要准备人员，他也不落地，就会影响我这边的进度，这个当时比较绝望的事情。
0: 克服了一系列困难了后，吴天祥谈到了这个品牌，100多款老字号产品首批入驻天津记忆。虽然第一摆入驻的品牌无多，但是天津记忆拄拄开业，蜂拥而至的人群和意想无够。直到这家日看展览的卖老字号商品的，为早起开始开门就人挤人。进前把古早家日的几家老字号也将认可了这是商业模式，纷纷的找上门。
3: 因为我这边有游客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形式来看到老字号，能看到对于他们和文化的一个宣传运营之后来看这个模式，就理解了，理解了之后就愿意加入。
0: 开始经营后，吴天祥真紧发现，一个游客只是冲着免费观点而来，停留时间真短，而且无产生消费，伊就开始想讲问题是伫个倒位。相比一般的文博展馆，天津记忆的展览爱有伊的特色甲切动，结合真侪有趣味的故事，将内容进一步拍活。
3: 比如说，天津人喜欢喝茉莉花茶，历史包括传到北京，再由从北京到天津的这些名门望族带过来。但是作为游客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反应反馈。但是作为天津的茉莉花茶的一个盛行，又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您在引滦入津之前喝的水、咸水茉莉花茶呢，它的味道比较重，它能压住水的味道，这个游客是感知是很深的，更贴近百姓。
0: 随着天津记忆冒险成功，吴天祥将目光投向了旅游热门城市西安。2018年，吴天祥做了西安回民街一位建筑，拍造西安记忆。不过拄啊开始的时阵，就出现了水土不服。色彩明艳的服饰，风格儿童的泥塑。最初选品的时阵，吴天祥一直是模仿儿童当地风格，一直到有一摆暗时去西安下酒下边行的时阵，伊突然间有了灵感。
3: 看西安人在城墙底下乘凉，晚上经常有唱秦腔的人，秦腔啊，可能是

0: 竞争的很厉害，但是呢，大家水平都在这儿，你只要稍微提升一点，这个红海就变了蓝海。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2: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节目栏目正是高考毕业季。物料标注书、AI 算法工程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民俗管家等等，一挂听起来有一挂身份的新职业，正伫正做江苏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新选择。这挂新型职业背后，源于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加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新消费需求不断涌现。伫个今仔日节目下半部分，请听报道：为新分教联盟江苏掀起新职业风暴。王中心是南京大学第三批毕业于人工智能方向研究生，即将踏上人生的新征程，成为一名 AI 算法工程师。而关于伊学术生涯的开端，就爱为一款旅游推荐 App 讲起。本科阶段，王中心的专业是计算机。在伊的暑假，伊甲小伙伴共同规划了一个专为南方师生打造的旅游推荐 App《金陵旅者》。研究时，这款象征着伊两件开发起点的证书保留伫个伊个手机个桌面，见证着伊个成长。
3: 其实最大的是兴趣上吧，就是当我做完之后，我觉得哎，它能够让我感觉到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适合做程序开发这一类的工作。
2: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领域个一个热门个分支，设计计算机对人类自然语言个理解个形成。伊个核心是关于数列个学习。研究生阶段考入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家技术系人工智能学院了后，王中心伫个导师张建斌老师甲师兄马正博士的启发甲指导下边，一年迈步入自然语言处理的世界。
3: 我感兴趣的领域其实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非字回顾的序列生成，以及蛋白质的这个序列的预训练，是在研究生期间做的这个非字回归图像描述生成的项目，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对我影响最大根本原因是他们共通点都是帮助我在一个新的阶段去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并且也给了我一定的成果，给我正反馈以及建立一定的自信心。
2: 对计算机专业的应届生来讲，进大厂也是进工厂是社会开的话题。在王中心看来，人工智能领域无空对抗，真侪工业企业拢明确提出了场景化技术需求，所以找到甲家己研究领域相配合的工司场景，恰做了关键。
3: 就比如以我为例，我的研究可能是序列生成，那这个序列这个东西，如果你应用到这个制造业中，可能贴合不是这么紧密；但是如果你把它用到大厂中，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用的搜索引擎啊，或者抖音啊，它跟这些文本什么的都很相关。互联网大厂中其实很多人他不仅仅是做就我们说码农，他其实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由的开发者，他在网上也会公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实现，然后去引导着下面的人。我觉得这是说大了点叫传承，对吧？说小了点呢，可能就叫互相帮助。
2: 用时下最红的人格标签定义自己，王中心说自己是 INFJ 提倡者型人格者，淡定的乐天派，爱喝慢跑、游泳、骨上山衣，坚持把退休精神用在人生。在学习当中勤力的钻研，在工作当中勇有突破，徛在人工智能新风口，无论是家己的未来，也是人工智能的未来，王中心真乐观。
3: 我觉得最重要一句话就是别怕，就来吧。我的能力和我的天赋以及我自己的兴趣决定了我能走到哪一步，如果我到时候确实不适应了，我就跳出来就好了。就像滑翔伞一样，到达某个高度之后，如果你再往上飞你感到恐惧了，你飞出去就好了，去享受下降的过程，去享受风、天空和自由，也是很好的。
2: 新技术、新业态，随行新的职业。某平台发布的2024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显示，制造业当中的机械制造、汽车等行业对毕业生的吸引力愈来愈强，尤其是日久有技术风口的智能驾驶赛道。这个热天，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人工智能学院本科生杨顺杰就将正式入职，化为车 BU 融合感知产品部，成为一名潜力式的软件工程师。

0: 虽然是两间工厅施工，杨尊杰笑言，这个岗位方向距离硬件好啊近。
1: 我是自动驾驶产品线的，核心就是让汽车自己开，然后它需要一个汽车能够思考的大脑，然后需要汽车能够看得见，还要汽车能够执行，就包括腿和眼睛，还有大脑。大脑它是它的中央控制域平台，腿是它的方向盘和它的轮子，然后它的眼睛就是它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属于那个融合感知部门。
2: 然后我的岗位叫做嵌入式软件工程师，这个方向是一个非常接近硬件的软件。为什么这么说？它的成品也是个硬件，我只是编程让这个硬件运行起来，所以叫做非常接近硬件的软件工程师。
0: 作为一名自动化人工智能专业的本科生，杨尊杰伫个第十七届中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当中赢得省赛一等奖，这肯定是伊简历顶面的高光点。
1: 然后我们当时也克服很多困难，然后我们自己去外面找场地，然后自己搬设备，然后都租在那边，每天就是起来去社区中心的这个场地，然后调这个车，然后回家。队友不放回家，因为一旦放回家，说实话回家就完了，熬得住的人才能在一起。
0: 新能源车低价企业代表能力强，但是不一定熟悉车辆控制特性，所以将生活工程化并且实现绿地能力，这是企业所看重的。所以杨尊杰甲家己的工作目标，加大学伫个入校的时阵的学习目标同款，拍好基础做出名家。
1: 我们这个行业的就业，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能做什么就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作为一个本科生的话，最好是在某一个方面稍微精进一点。如果只是就是上完课嘛，因为如果不做实践的话，可能你不是那么好就业。我觉得视频和链接是最好的，包括那个代码链接。我个人觉得这种做出来效果在面试上会更好一点。
3: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热身，我们双手伸直，然后。
0: 自小由阿公阿妈带大汉，但孟凡对老年人有着天生的亲切感。养老护理，这在大众目睭内面曾经是家政阿姨、家政大姐的专属行业，在陈孟凡目睭内面，才是老吾老以及邻居老的温暖的职业。
4: 是前两年可能对这个确实是有点模糊，然后但随着第三年会有专业课的教学，就什么老年人基础护理，然后老年人心理学、老年社会工作，还有一个老年人活动策划，这些深入了解让我明确我自己的职业方向。
0: 研究时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推行了真多先像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养老护理员、助育师等养老服务新职业，跟传统以生活照料为主的养老服务相比，这款职业对养老服务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能力的要求。今年以来，陈孟凡在南通阳光老年公寓后勤保障市场拓展等多岗位轮岗实施，分餐送餐、储备各种的生活物资、信息登记、消息老人身体状况、活动策划，丰富老人的生活趣味。这可以认识到养老服务行业并不是单个固有形象内面的粗工课、体力工课，在实际工作当中，为了和每一位老人满意，必须要拥有十八般的武艺。
4: 我当时负责过一个月的护理院活动，就是每周会有一场活动，会倾向于就是说会让他们多动手多动脑，就比如说我今天可以给他们弄串珠子，因为可以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啊，然后动脑子的那种绘画，搞一个空白的模型，然后那些只需要他们涂色，也有是可以让长者他们自己自由发挥，然后想要画什么画什么。活动过程中我们还会增加就跟他们唱唱歌啊，因为有些长者他们虽然说不能动啊，但是他们会唱歌，也会有一些简单的互动。
0: 时代发展催生职业新方向，民生新需求孕育新兴职业，小众爱好者也当成为大众产业。不断涌现的新职业是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卡，也是人们探索更加广阔发展空间、加追求美好生活的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您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乡，
7: 有华境的地方，祖爱的
8: 有繁的地方，就有繁的声音，
9: 有华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秋日曲江夜晚酒，蛤蟆柳荫下，独上提上行，故人千万里，心弦三中生。城中曲江水，江上江陵城。两地新秋思，应当初日晴。这是一段白居易写给元稹的诗，元稹别称元九。北关两人是至交好友，因那是东邦的进士，历史了后更加是交往密切，一生拢有诗书往来。立秋这一日，白露天慢慢啊行伫个曲江畔，予优美的景色所感染，想到伊的好朋友元九。就是来表达对幽灵的惦念之情。中国美术馆所藏《秋江戏亭图》为明代的董其昌所绘。这幅图描绘了关山秋江的平原的风光。近的所在几丛老树树叶，有的红，有的绿。要的树叶已经落了，一叶小舟，一人独坐。为做气运行动，布置古雅，将秋江定静，独调思念之情，遥怜之伤。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每年的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相关节也是客家民间最重要的民俗节日之一。在客家地区，客家人非常重视这个节日，通过吃汤圆、上灯、拍船灯、舞狮啊等活动来庆祝相关节。本期的音乐分享，到底来了解客家的相关节。

一直以来，相关民俗活动大多甲灯火有关系，佮亲像赏花灯、拍船灯、放烟花，有着添灯添财、新火相传的意思。伫客家地区，相关侪举行上灯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因为花灯的即个灯啊，甲即个灵灯的灯同音，上灯。就是为上灯，是客家人为家族当中新出生的囡仔拜酒庆祝上祖谱的一种仪式，有其灵灯兴旺，子孙满堂

蔡丁梅啊，啊个真侪拍丁梅，真侪地方伫上班做时阵，拢爱举行蔡丁梅的活动，因为袂久计会引起伫智慧啊个迎合一个气氛，蔡丁成为上班做不可缺少的节目。蔡丁梅伫春秋战国时期啊，称作是文武，由于丁梅拢难以猜中。如同这个虎啊，难以和雪中相款，所以也称作是丁虎。传统的丁梅制作讲究一定的技术，所以运用卡斯才会用制作出非常高标的丁梅，是中国独创的文学艺术。

这样的这个叫营销，也是特有的传统习俗。营销啊，称作团圆，甲团圆利益相关，出团圆之意，象征厝内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同时体现了中国人对传统节日的传承甲了解，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营销把祝福传递往来，传递未来。

迄个有一句俗语啊，叫做“西里昂立我，买田做我，物业发财兴旺”。当武林队伍达到徛体门前，户主高天连报捷迎接，头前传领个人员引领到堂，或者是厅参拜，以恭贺新喜。随后到门外空对武林记，有一个人举着绣球伫头前引领，十几个人烫巴肚。顾着聆听欢段，气氛非常的热烈。最后入伍行礼，主人刷落来谢礼，啊，搁为下一家出发。锣鼓喧天，有日新的一年，百病无休。

故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故事是以婴仔为中心，各种古代人物固定伫铁架顶头去巡游。第一名的是福建连城乐凤的假故事，伊的地点是规模大，甲有浓厚的竞技性。这个故事是爱壮年男主八十多人轮流一卖，十八人去走，正计十五。早起伫路顶抬着走以后，下晡啊，佮到河水当中溺水，带着竞走，两岸人山人海，伫那个鞭炮加油当中对干，气氛热烈，互称作是客家山村共犯罪。

市场，今天换我带你闯一闯。此类更新一番新景象，现在需要你们的奇思妙想，谁的点子出得漂亮，老板娘我就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
5: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6: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7: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8: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9: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1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0: 闽南之音，
11: 咱的乡音，咱的根。
12: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每日的这时间段呢，小兰拢会伫个空中来为大家安排万台两队第精彩、第正港的戏曲唱段甲戏段。今仔日呢，要来安排欣赏的啊，是选伫个香剧的这对连续剧，叫做《玉东村》，来听伊的第二场。昨日啊，咱有听到讲，这官方主题王金龙啊，是带着真侪温柔上家来复刻哈。第一道考试呢是失意啦，考无中啦，啊，就和朋友呢带到了这老村医记录医啊来寻欢作乐。那去拄到了名机呢苏三，甲伊呢是一见钟情，但是啊，苏三呢是劝伊唔通将钱啊开伫个这个老村医哈。这个王金龙呢，隔日啦，佮再来到老村医哦，要来找苏三呐。苏三是不是会接待伊？两个人的这个爱情会安怎来开展落去呢？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第二大场。

这个如花树叶的如此

0: 是胆何容易呀、啊！
1: 事在人为，王公主你就放心，此事啊就包在阮两人身上。
2: 对对对对，包在阮两人身上啊！
0: 当真？
3: 免怪伊。
0: 啊，事成之后，自当重赏。
1: 起竿，起竿啊！
0: 人人歇，难见。
1: 一同前往。
4: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5: 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那大家听到呢，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玉东村》的第二场，非常的精彩哈。在呢，咱过来听到的是第三场，第三场呢叫做《定情》，啊，就是这王金龙啊，甲这苏三呢，伫个这老村院啊来拜堂成亲，做红阿婆啦，哈。因讲呢，这王金龙啊就徛伫个这老村院咯，将这3万的温柔啊，全部开了了哦。剧情真精彩，到顶过来收听。

大家来讲几句啊，好话，听好先欢。

0: 年五鸟。
1: 王公主啊，阮老人是大本人啊。
0: 啊，对对对，领袖背银一百鸟。
2: 多谢公主。
3: 恭喜公主高龄，我多谢贵主啊！
0: 金言金言，也小文言五鸟。
3: 哎，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啊！
4: 恭喜先生，恭喜我的好姑娘。
0: 起家啊，这五鸟言就小你老人家啊，
4: 五鸟。我虽然是你的丈母吗？
0: 哦，不错不错，就像你文言五十秒。
4: 多谢先生。恭喜公主姑娘福寿无疆。
0: 哦，金姑，你也来，像你文言五秒。
5: 多谢公主。
4: 哦，金姑，今日你也真福气呀。
5: 王妈妈，你也好福气哦！
4: 王公主啊，我这小小的刘春姨难得桂林降临，真是造福不浅。但愿公主永远惦在我家。但是我这刘春姨啊，又矮又细，人讲啊，苗细菜未落大心安，哎哟，真见笑哦。
0: 这又何难？就在玉器贵间楼房。
4: 哦，唔知公主要住什么样的楼房哦？
0: 楼房两座，分为南房两楼，四边用白玉栏杆。中间再雕一座碧花亭，唔知得用偌济银两啊！
4: 王公主，我估计至少也得
0: 偌济呢？
4: 三万两！
0: 啊，三万两，不济不济！你找一个粮食，今日马上动工。
4: 只是用钱看起的大公主，来来来，大家到厅上，给我请伊酒去吧。

睇嚟就是上帝嘅苏三去解玉东村，即个玉门嘅第三场定情。苏三呢，加只王金龙啊，伫个老村伊是拜登成亲最红阿婆咯。但是新对新娘嘅苏三呢，是一直苛刻只王金龙啊，唔通将钱开了了哦。王金龙敢会听呢？就怎样做发电落去？明仔再相款嘅时间，咱再个耍来去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嘅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漫画都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边头的听众朋友为你准时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跟莎莎来安排的，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玉东村》这段剧目的欣赏哈。咱来听伊的第四场，第四场呢是叫做《比冠》哈。讲的呢就是这翁金龙啊，加这苏三呢，伫个这记录院啊，因公是相相对对哈。啊，徛了真久的时间啊，将这30,000纽文啊是全部开了了哦，钱开了啊。老妈头呢，就变面咯，反面唔认人，要将这翁金龙赶出妓女院。翁金龙要怎办呢？苏三要怎办呢？苏三嘛是赞助资源和翁金龙，搁一道去复课哦。啊，翁金龙这道换考中还是考无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刷刷来听落去，来听的呢就是第四场。

0: 将王金龙来我刘春义将近一年，带来了36,000两的银，现在呀开个干干净净。等车以为伊是什么灾神来干事，哼，原来却是无用的少年，规日踮伫个苏三房内，半步也唔肯离开，苏三又唔肯出来接客，这真是要气死我！我着想一下办法来赶走这死奴才。对，就是这个主意。来，来！
1: 来啊，来啊！
0: 哼，结果一个像查起的，死娃你怎唔知呢？
1: 是啥代志呢？
0: 我问你，王金龙来咱家偌久啦？
1: 头尾要到一年了。
0: 带来偌多钱？
1: 36,000两。
0: 现在呢？
1: 现在。
0: 现在伊啊，一分都无。那是搁安尼，互伊带落去啊，离我这最佳的用地来硬。我甲你讲啊，从今日起啊，互伊食暗暝啊水配豆豉，要食去食，唔食紧去。生得死鸟子，你卡半斤。
1: 丢！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哦，王公主，这样的炒菜便饭，你吃袂落去是吗？公主非是嫌这粗菜便饭，只是身体不安，不思饮食。

0: 妈，如今公主愿意开枪，还望看在苏沙面上，原谅公主伊一人啊。
1: 原谅，无

0: 诉一遍。王金龙，我老实对你讲，今日有钱变法，那无啊？无要怎样？
1: 哈哈，
0: 休怪你妈妈不。

退不开，不见了。

0: 进山不露，绿水涟漪，你我何会有计呀？
1: 唉，看来只好就家糊口。但是出去路途遥远，无破费，只好去点。
0: 公主，一点啊秋雪，就让你去点灯饮料，作为酒家破费。
1: 娘家这，
0: 公主。你我一结同心，何分彼此呢？
1: 唉，我王金龙真是受之有愧呀！
0: 一去寂寞何处出人？只望你不忘我所生这片痴情旧事。
1: 娘家，我还有一言奉告，但是。不便说出，
0: 你我还有什么不便？我请说吧。
1: 如今科技未高，去也不用啊。
0: 哦，你想怎样？
1: 但科技将近，才上家必地。
0: 如此说来，莫非你
1: 我想。踮这刘春燕再大贵人，
0: 你都落有银子再给妈妈呢？
1: 我将这首饰点当银两送给妈妈就是呀。
0: 将来进家花费，你将何止来？
1: 福兴五义两位好友，前日向我借去卖酒的银两。将来向人讨回，不就破费了吗？
0: 公主，你。

0: 娘家言之有理，带我去探听尊者，随时客厅。
1: 早去早回。
0: 是。
2: 第一，就啉烧的。
3: 是，就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苏三，王公主这么匆忙，莫非是要去跟人借钱呀？
1: 公主之事，我哪能知影呢？
0: 哎呀，

0: 错没错，马去烧香下愿，保庇公主大日的高中啊！
1: 哦，公主你倒来啦，
2: 倒来啦！王金龙，你也无怪我歹心气，我这刘春燕的规矩你是知影的。有钱才来，无钱才去。去就去，今仔日你就是要闹我，我也唔带了。你要倒落去啊？害我入来一扫三四遍。来，做啥？钱？无钱？无钱，无钱，你给我出去！宋三，宋三，无钱，无钱，你休想去宋三见面！这言住在此，嘿嘿，啊！王公主啊，我是你给你讲笑的，你何必担心呢？只怪你妈妈的脾气唔好，得罪了你，你可唔堪啊！这是所三的丑事，王金龙，你这么大。

精彩的一段戏，这就是选择的歌阿戏玉东村的第五场顶半段，咱来了解到，这王金龙呢是从这金文啊开金咯，开了了咯，和这记录伊的老码头赶出门去啊，伊就需要苏三，苏三呢要提金文来赞助伊上京去赴课哦，剧情是愈来愈精彩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明仔载咱个煞来去欣赏，听众朋友。再会。

0: 来啦！
1: 啊，是是，我倒来啦！
0: 你可有看到苏三那边？
1: 有啦，我将皮当面交予伊啊啦。
0: 伊怎样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虚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0: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邪舞。素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见。
11: 宣讲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你为上公众个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呼啦嘞，王啥国一女啊国站到火币站能嘞啊！接下来我你啥国宇宙啊？国大姑娘国一个爱上的是个。是我呢，日语日中上一个二一六一买啊，要一个那一个米的啊，菜呢到那边货买一个地米啊，吃那个肥子连在啊，放些把肥子还给豆田，干芒芒雀一买呢，提拉的杭州红色一个工业一个黑白，谁了米肥吃米，米肥找的冷食那一类日啊，
12: 要买。因为雨一轮你还是被过诺尼的是中上、啊、所以说你要米费吃米，米费当过还是当冷食，没有人喊你这可以找哈姆了吧，
11: 对对对对对对
12: 看能是别人找哪个看能都写来吃两个、啊、
11: 我要改改米的你再给是还改有的大姑娘非得虚娘的、就你那过年那就那个啊割红子第一天买给给煮的黑麦有洗了肠的娃娃给你等待、那洗了找了的娃娃给你都跟第二个你娃娃行都给日梦找地雷找地差那上过你搞有如果是一个嘛要猛刺激个的，要面的有啊，面的。
12: 我给叫写一符合一点。
11: 对对对对对，符合过写一符合，给阿克给个找点猛刺激那个。榜上又是一个写一字非一字合一个啊面的，给个第猛子你接感性面馆
12: 啊，
11: 给这则你推拉去米费吃米，米费冷食，米费穷的杀我那一个女生一个我，给米连冷连死你，我不你那个你一张色的给个 A 上个亚西，对面你外扩给阿你干嘛呀吧，出口。体吧，书包吧，给嘞，反正要要的那可能要事业给我给外找的多啊，咋那我是闹改的啊，这个米狗给错把那给我弄过来，那给我过，你呢，我要扛哪？

0: 阿给早，
1: 嗯哼，
0: 给
1: 过一，
0: 啊给播一首，有的举手之劳呢，
1: 对
0: 啊举手之乐啊，这也可以帮呀，掌声呀，捏的呀，播给弄，给过呀一起来，我是最得意。
1: 对，
0: 我该就是我疼了样，又过呀，该弄这个要大爱给弄。
1: 苦在是弄啊，
0: 嗯，
1: 苦在是弄啊，当我要的么子弄给你洗的。
0: 嗯，
1: 要，但是你能够习得，往家走的，
0: 但是
1: 往家一日噶都走，该我是非一副用一日
0: 个。对对对，那个日语的人去对面要啥噶那个一个感性面馆啊，对有时些是该寓意楼一买，
1: 承
0: 送啊寓意楼承送楼吧，要该日国大德一买啊，这个买该第年我要动一个女生一个亚灯啊，直接要你得要步骤给弄，找的地点买。地域里我要自动给找一波一补修，比如说一玉米吧，一百十吧，一笔还给波五吧，反正这个提上啊和内上啊和又要彼此在一个举动一些。啊，该很贵。反正只要米西在普通的日门一个，在一个波州之外，一个米国内吧，在外再加一个西洋国家的一个工业的一个视角。比如波邦德一个子女在对待啊，给他开机互动那个啊，可能也一类米的那个一个子给你五百啊，二话不说
1: 啊啊啊，
0: 这就是波给的。有的第一个得买个地域啊，给波啊给生西个米啊，有这个点波点哪次？有这。普通一个或者我你过个普通啊，有这个可能给有人很举手之劳一些呢，
1: 有人很举手
0: 啊，很举手能给做活塞啊，普手啊能给做活塞，造福工业子女啊，提举鼓舞啊，此外可有这个非议赛一级资格呢，一年年有外次我你遇见那国一个大爱啊，我你遇见那四许一夜体悟那个就归故意思啊，高级次我你整个认识都将王蒙的这第一桌还给自筹一些，这个内上的故事呢，阿可以哈我你各有的一个非议和一个王蒙的在一库，那是啊这在有的那国你国给我德智体美劳德
1: 对着哭的眼，
0: 对哭的眼该洗的。
1: 我你谁你我你哦，找对的就认识的，你冷一忙忙，这个冷的开外过秀，对也就秀，有时过找你是做朋友，有时过啊你这个哪个朋友还要个秀？
0: 嗯，对，
1: 是给五百还要。
0: 对是，
1: 对吧？一得个秀，你有水果，你帮着都洗，你哪部分？只要
0: 遇
1: 见那份南瓜啊，你让我帮着都洗，你哪部分？只要个逻辑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三个
1: 逻辑符合的。
0: 哎，奥利桑还那个要那忙给那，你还该秀别，你那个要东西开给那个电视。
1: 啊！
0: 结果嘞，这是个楼上去那个，有的时候遇见楼上去那个，开要还要一个地呢，可以吃，但是你还那个还个地啊，给拆起了吧？
1: 啊！
0: 拆起了，要你又是啥子扔你哦吧？结果盖头是讲你家一阵子打客主生意嘞，二手给嘞物资，结果赔着个也是个生意个地路地了，要你阿外块打工人过去，点盖往云南啊，可以住的盖都一个地火，我个盖又是个这个米啊，所以盖热腾一些，也有行得一个人房，但是你可以。日语户在一户给找这个工业的模式，
1: 工业也是给我们走起，
0: 哎，居居人路。
1: 但是，要如果你问你过那一玉米，你过这种的西阿姨不？
0: 对。
1: 但是你给别那个哦，给就当生意哦。
0: 对。
1: 负责打日给就你还别过疼拉去呢，根本就是这行在这个工业，晓得吗？
0: 是。给俩放小一个故事呢，给过阿是非赛一个日狗，有多年出来要给啥来都来是给给成年人啊，找了个地点买，给过别日是可能啊碰下一类那次啊，给过忙。嘛，各国米费吃玉米，第一买给那个老豆妈你女样的，每一个又是行卡又一玉米对了也给吃，但是呢，还需要那我老西亚给是，一个那得连那呀巨人又送给一奖送了嘞，结果给递了给那个，结果盖被错边的又漏了搞着米。有这个鸡拉路薯要给那个，要是个哎呀，小乌康呐，吃你吃了这个，还给一口娃给那子，要是个找那个屋里，阿可以还给你吃。
1: 嗯，
0: 我要给个日个呢，给第个错的那个要过绑上呢，给又是个，给又个按到西哈你哪个哪位啊？你错边那过来给我，也有老西啊，这个日狗还当护士也吃呢，给我过来给绑上啊，又是那个走这个日狗。
1: 对，给俺老西啊，我给日狗行，全部都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给我给日狗是个好日狗，
0: 行
1: 一能够走，那么我又遭走。
0: 嗯，
1: 对吧？
0: 嗯，反正那个要嘞，要那嘞个还该吃个那，给阿外露露记载呀，给把那个善款呐，穷在给个 A 上瑞米那个自奖啊，买的买有的杭州那啊个地域啊，是得给嘞那个蒙子啊，咱那这个自来路陪着过你，哎个在这一类一些那啊，
1: 还
0: 是过忽悠，有的过步骤给都给那，可以得给 A 上啊举的。

0: AK 是结过后应该是个，但是我在医院塞个米，一次那可以扶着行动，但是你也可以举得个来行，举得个叫你上啊和 A 上啊和，该囊里子还是嘛都囊。
1: 但是该没人困你过。
0: 最抗大囊个可以吃牙一口哇，咋囊又是个填饱今天的肚子给记大
1: 了。这是木该还不是个倒带噻？如果给你苦在是碰见抗大，然后工作，然后休在休，给你要重要的货吃哇。
0: 给可以，我都给都说带骨给囊的，又是个
1: 带骨给囊，
0: 带骨给囊可以啊，要上一个月吃，然后米带忙几个食物。
1: 但是，
0: 今天我你啥过去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5: 一天啥生楼菜汤，你管我的御酒屋外阿成咋今天就没扩大功能管你啊？
1: 是过个辣，木头把谁个辣乎个辣？
5: 哦，辣鬼。
1: 辣鬼个辣，是哎，一个名字辣鬼的意思，就是讲我呢个正辣乌辣啊。另外个名字又是个屋里头那个多年愁一类呢。最辣哎！
5: 哦，移动外是吧？
1: 哎，这个孤秋给你那个当辣辣吃给就
5: 懂吧啊！
1: 最辣哎，熬辣哎，那东西哎，我跟你如果不看哇，这个我你过不哎，第日哎遇见内容生产哇放给
5: 栏目
1: 哎，
5: 栏目啊啊啊！
1: 不，这一面讲的是要巨辣
5: 啊，专栏
1: 哎是。我个辣
5: 啊，广告栏，但
1: 是辣，这个是俺是被过冷成的。另外个是俺呢，我呢这个母字吧，要很多女可能字母要改一个哦。而且我呢，如果行写四两个学呢，我呢跟娘夫都过吧。
5: 懂吧？
1: 柠檬的柠呢是被过冷成的
5: 啊，柠檬嘛。
1: 哎，柠，这是俺在这读读柠，但是我念柠檬字，柠檬。
5: 啊，我念过柠。
1: 娘蒙蒙
5: 娘蒙
1: 要娘娘
5: 啊
1: 娘蒙我你不过娘蒙娘蒙
5: 啊是给是给是给
1: 娘蒙这概念啊是嘎达的
5: 对
1: 个冷话给是俺你给给是俺你木头吧是一个骨架的骨
5: 盖到家
1: 家哎第一个是俺你我你事业过一过
5: 哥
1: 第一个啊
5: 过来啊
1: 第一个是俺要来是王八一斗的也是俺
5: 王八一斗哎要来个斗样的
1: 要来个斗样些王斗的斗骨
5: 骨
1: 枷锁嘛
5: 啊。
1: 平时过要跟李姑就是农具给蒙人，我你大概不懂的。
5: 老师姑，哎，
1: 另外给你有人我你公过个姑叔，
5: 啊，
1: 姑
5: 这
1: 个养具弄了啊，刑具嘛，枷锁，给给。我你遇见那个人不该是俺的，把头三五多钟也要过家。
5: 过来，等等，
1: 这都姑
5: 姑，
1: 哎，这个浊音。
5: 啊，你说呢？
1: 十八姑。
5: 啊，
1: 十八姑，哎，十八姑。
5: 啊。要疼姑该看到要疼姑
1: 看到要疼姑吧
5: 对啊
1: 多女丑这戏吧我就要约工给你挖工
5: 饭产吗
1: 啊挖屋工
5: 有的
1: 挖屋工
5: 有的饭产吗
1: 不是挖屋工就是挖那个蒸的那个
5: 你要给啊
1: 扩对扩扩扩扩扩屋里给
5: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1: 后面的后面的后面的
5: 那个还该是吧还该等了
1: 那个我是把小果退我就
5: 退退退退那个就退
1: 哎是啊还给
5: 你
1: 毛
5: 骨毛骨
1: 要骨呀刚冷话给你陪着过呢给给是俺你我你把豆把豆等啊去骨大过呢我要骨家
5: 啊疼骨要疼骨要疼骨
1: 刚冷话给名字是
5: 树
1: 啊日暮给日
5: 啊该干打磨
1: 日暮给日你在这个时候有阳比多重要您连也要连个头阳的但是我们生物多重可能放到冷层
5: 你过来等等子
1: 一个人我就说过吧日给日本的
5: 啊日
1: 啊也严一点那么这个人啊给说你一个是比如有日暮意思
5: 啊树木嘛啊
1: 这边给中层
5: 带给带给
1: 要那个人我你可以说过别过年啊年日了要裤子
5: 啊
1: 那个男了要割的如果日了啊
5: 要那日路啊那
1: 要割的
5: 啊
1: 我给脚这个意思白有个意思
5: 教书育人不对了给给
1: 树艺有日要那个脚吃当过给就能泥语
5: 泥语那一些啊
1: 树
5: 艺
1: 啊啊啊陪着过娃娃里你忘过给啊日的雷得央就树桃李其实种植就种树
5: 啊
1: 有阴凉嘛
5: 啊
1: 那种意思啊
5: 啊
1: 树桃李得阴嘛阴凉的阴
5: 阴凉的阴啊懂吧
1: 树荆棘得刺
5: 有的如果是
1: 江寨得脆
5: 要的江寨
1: 有你就盖木子没你要脆
5: 啊
1: 房间都你为啥脆你只够做那个没你个日都木要样你
5: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意思嘛
1: 哎呦我你抓你
5: 抓你
1: 抓
5: 你
1: 那个意思
5: 是给是给
1: 另外改名是日雷鸡雷的意思
5: 树立啊
1: 树敌
5: 哦树敌啊
1: 刚刚我给你们当过是西多无量词
5: 一日
1: 一日给买一户
5: 啊，一束的梅花
1: 是啊，一日给买一户，一日给得户，我
5: 一束桃花
1: 啊，冷了给没家过呢，吃要还给啊，日第一买你是蒙古。
5: 我要给
1: 三五多角的，我你要那个，那能放能吃？
5: 过来通通吃。
1: 对，两个都要都是。

0: 要
1: 宁
0: 宁去避呢。
1: 我估计三号多人，能干啥过呢？你能不
0: 能
1: 冷
0: 冷
1: 场
0: 啊？
1: 过
0: 啊，能冷场。
1: 那你下
0: 头
1: 过一遍呐？冷话给你是这个勃然大怒给勃
0: 啊，勃然大怒，
1: 哎，勃
0: 勃，
1: 哎，是写就是一个忽然意思。
0: 但怪月牙写，
1: 写
0: 月牙写，
1: 哎，写写写，我你要能干要得会有你个勃次，
0: 勃次，
1: 兴起来了。旺盛起来了，蓬勃，
0: 蓬勃，
1: 哦，
0: 蓬勃，要
1: 不然是个人生的
0: 啊啊，蓬勃啊，
1: 哎，另外概念是就是辣这个字，这个可吃要你稀奇，可吃要你稀奇，这是啊
0: 啊，
1: 这都辣
0: 辣，
1: 概念是我你宇宙那要我家都给，
0: 你要概念
1: 啊，概念配是辣娃，
0: 辣娃是概字啊，
1: 嗯，辣娃，辣娃叫臭脚，我就把它给来过，
0: 是概字啊，
1: 辣
0: 概
1: 哎。
0: 你怪哥哥意思大到了给
1: 盖子怪癖违背事情常理的意思
0: 啊，
1: 所以我辣娃
0: 辣娃
1: 哎是啊，
0: 辣娃牛吃
1: 辣娃牛吃脚，我这是不能过给咱们
0: 给给给给
1: 背谁家盖局嘛，废辣
0: 废辣哎废辣娃
1: 哎
0: 是啊，那辣子
1: 废辣咩哦废辣娃，要那个要不隔壁的哥哥辣一个
0: 是
1: 哪样
0: 子
1: 的啊？啊，盖子给辣娃狗啊，准备出卖的喂，那个哪
0: 是
1: 吧？
0: 那是那是。
1: 我耍赖么？
0: 耍赖会出眉头的。
1: 辣娃想脚，
0: 再拉，跟那有。
1: 辣娃想脚，你说。
0: 要再拉么？
1: 不是再拉。
0: 还咋呢？
1: 还没问你给你忙大过呢。辣娃想脚的，得啥意思？
0: 我也忙大过那是。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宇宙一如无泪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葬戏。
3: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信仰。
4: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徐。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一雷女。今年七下和大姑娘过几句宇宙雷女的节奏，都切去狮子还不可能。啊，你们见狮子呢？狮子呢，就是我你过一个啊，因为个啊你是学狮类也有的，学狮类有的。该改名啊，可指你一日做一做内容，做一做做内容，还是过节啊那节？狮子该是宇宙人多年凑就推过的结合，那干你我你五个节啊吧？给阿那我你又不跟表来，别给都别给哭了，黑了我羞。给阿你吃点吃火的，给火火那个，还是一直别给都讲的，几次你去洗洁，一直你有腾大、个大、扩大，有动啊互动，户外奥龙，给都讲的有一直逼着逼着。都切去狮子还不用可能，给句雷女呢找了杨永耀的那个，过都过呢，几都几呢那个，日那当了过，我心饿，我中到被那个谁，被人可给爹姐夫啊和，借给爸你是管和，给那辈子次次都给洗都给。做事呢还不是妥妥合适呢，哪种不正？还是被那里过难苦是个难难，有不？哦，感动我，个改我都切去狮子还不用可能，级别细个呢，过细个呢。还是都切去狮子还不用可能，给住了呀，是个第二是。我你做哪一事？起码呢，非走都切去狮子还不用可能的，能做的呢？做哪里一定要谦虚。

0: 撒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看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于旧人哇

0: 不错呀。
1: 秀无与旧能，多和与旧能。
2: 格雷是与旧，格雷要最与正的与旧自兄，格雷要最懂疼的与旧生养，格雷是与旧之母，美丽与旧。
3: 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4: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7: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2: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7: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疼的中介沈阳，
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带，美丽宇宙。
8: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沈阳。
9: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绝不
7: 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邪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撒国玉酒。
10: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1: 我是阿仁，
10: 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王上国女儿国上的火币咋能累啊，
11: 带
10: 着你撒国玉酒啊。在江阿叔问你，宇宙与不与内与黑麦要改阿贝加一级黑麦是非诺尼啊？咱那过年要一种穷外，叔好啊，又是大姑娘外拉龙，走在这试一试次啊！你呢是还个比熊可柴犬，又是还个狗那穷外狗，
11: 哎，
10: 该穷外狗呢又是过该是还该。与不与该内与啊，给了这做过一个几米外吧，叫科技见面会。要你隔壁啊，一直要给做是穷日过，穷日过啊，宠物哎，穷外要和要与外稀里糊涂的一比，聚集的一个小聚集，站到你的比熊和柴犬走在找的大姑娘几个米啊，大姑娘走在啊该啊要穷外给那大姑娘走在找该还该你是过个朋友，穷外啊可以过个朋友，要弄一脚硅谷啊，先生你会不会老要猛啊？又是咋咋咋咋起老雨的，是一个猛啊，这几把一物，哈大姑娘起老雨，啊不能连底不能讲你啊备用要比熊啊，聚集你又是西 case 西的，穷外这样啊起了自己该要不该比熊又可能迷糊多一些，给要不还该猛。蓬松呐，一是八一天是吧？吃了可迷糊多一些。这个啊，该搞你如拉大腰，你有大姑娘说他怕见识，腰嘞搞咪样子嘞啊。如拉大有时还该很端庄呢，如拉大有时不同意，腰嘞呢亏嘞，都能挖一挖，靠一捋捋啊，这些那不怕拉路腰呢，被一直亏。还有呢，只要这个怕见识之外呢，我要 vlog
11: 啊。
10: 大姑娘可以说他怕日本，日本要挖要这个一个 walling 一个 DIY， 要么搞要个。哎，个搞窝林嘛，是吧？大姑娘，我可以说他走，是吧？他买个纸张，可以不是给个窗外啊，露露一个巨蟒鸡一个窝林，窝林啊，弄一个窝梧桐。啊，只在这车库当讲的，要你纸张给挂了，这里吹鼓鼓杭州个叫窗外吆喝一个摇鱼，是吧？大姑娘呢，我过的杭州个朋友，
11: 碰
10: 在窗外说个司机飞车上，当上我隔壁下的个鱼不鱼个，要弄一个。梧桐呢，给广告阿嫂来吃一次吃。一个最电动的伊，又是个一级的，该拍解析吧哟，还该 vlog 又是一样啊，咋能？一个可以登架，其实还该该都搞个最脏的一个椅子。一个该又是个养乌鸡来了，这可能要你那可能拍解析的翅膀啊，弄弄个
11: 带戏。
10: 但是你举你的摄像师，要是举忙拍窗外给的摄像师啊，给外有给个卡门。 最卡的个是个自家头，不对面最合的个自家头，第二个都搞一个叫椅子啊，爬路最快。那上个更要的窗外的这样的飞椅子去，要不我来要得我，你要拿拍给这些那个爬来之后就是球，可以轮下去那个，哎，我这这鬼该个继续爬路个个。别人又不带那上个要你那可能拍这些人比合适的那上个给阿姑要给比最合一个舞动有这个可以露露给最合一个椅子我要你把可以唱秀舞给个窗外啊做卧林那一个日嘎都给阿姑啊什么起上的那上个给个鱼不鱼啊女衣服窗外可自然啊错人那一个虚露给日过给日飞去给日贵有的飞子运动的给他拉本的尸体就能给他拆拳啊有这个大姑娘啊几龙几啊几列一岁几来一啊不动给个比熊能给个飞哭 A 的椅子拆拳你要你傲娇的能一个鬼故意大姑娘压着过也还给抹了在列体别动脖子买的表情包的买卖都是等拆拳的表情包的给有的给有的还我小小黑都搞那我小小我买的八个那个谢拉斯要你哎当他当也就给过蛮有意思的呢同意 IEC 啊要拍解析吧拍洗啊洗脏吧然后 Vlog 吧 DIY 吧物谣反正样子碰做个互动生干你看到阿的互动你那上过怕拉去解析给我挂着联系给陪着比熊啊给着结果失去啊大概八日给自然啊自然过必须啊但是柴犬呢非你中就给给七得啊给七得对吗不几得对吗就到这里再可以这里再可以。要来那个给一比你给给穷外给给要语外啊老板一梦那上过啊吃呀几比要当给紫外啊母一本梦的因为给下得给蒙阿福的行都母一照本的给关掉下得给别行起啊
0: 带上
10: 那个给啊给关家子日去的巨蟒鬼雷吹鼓那一个舞动的给关那则小得给给鱼不鱼对吗啊给给阿贝这一集搞给瓦江啊谁有给给个搞货搞给有的遛狗呢大姑娘就搞搞就搞死给多多啊因为给你要你那个还给遛狗啊是要聚帮给个挤的给要你那你是去找女多要不我们再吃啊要你那女多
0: 女多我们当过正好要给
10: 冲
0: 外
10: 给冲外路鱼给
0: 啊找那些东西都
10: 给还要你那个还给拉拉舞啊反正要多无聊给个网要不等于了这会让一种黑麦啊要行动当去的还给那个给个改变找那个鱼不鱼的嘛各有的联谊给个告给瓦江可能给个提议嘞
0: 对
10: 另外一个没有可能到了路上会没有可能到了快来要你的货的飞行结果万一你二十周卧龄结果得比较意思了万一你妈妈呢所要弄啊说的有这个过楼呢大姑娘
0: 在
10: 催姑娘一个从外给过楼大外意思大姑娘可以过过此日一高啊一摸啊反正一从外啊要你上对大姑娘可以放弃放弃吃站到这个一次结合嘞可以还给要给自己该自己可以拜拜的自己该上帝
0: 对
10: 就觉得感觉越不越该从外给金明外西里舞动啊一将聚宝行都吧也行都该碰着给你越不越该付过聚忙有这个做一个大杂烩谁其实聚忙各方给聚给该互动一个碰着找了预吧给陪着过要科技吧比熊吧柴犬吧都着碰着给聚集一个这把火锅吧呢好久你为鬼居服动意来碰着给穷外给来的地他去给都一个自得给几名外好问你预就给预不远长长一生外穷外可自鸟早累挖是早给能一个穷外要和给对比该有的大姑娘要是过不了一该就可以火鞋要把火鞋要可以大去大去忙给能
0: 有如果服不跌鞋
10: 服不跌
0: 让我要来穷外平时我挖给到梦给有不敢走去给
10: 不敢走去但是要
0: 你走去给打到死吧
10: 要的要四十舒服了
0: 要的你有一走去
10: 要的有一走去但是
0: 但是
10: 可以大姑娘要要下得列嘎的鱼不鱼要能给舞动因为你过呀就吹鼓吹鼓啊
0: 但是
1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我也是
1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12: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3: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1: 高又是我呢
1: 于旧能
11: 该又是我呢
1: 于旧能
14: 哇哦不错呀
1: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15: 沙城是秀和红果
11: 于旧是该喝的一伙
15: 用古腰该女子果
11: 沙冷步步马奔波
15: 母称阿朵沙红果
11: 把腰脖子送我错
15: 东都不本黑死脱
11: 女子五彩门崩多，
15: 错男可黑马无过，
11: 一等黑西过

0: 是与女孩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岁数的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0: 月塞开始屋，
3: 鱼酒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鱼酒屋。
0: 徐娘小唐你管我阿人子哈，给你扩大过的管你啊。
1: 我你洗澡的过一个当过要给日啊哦，洗澡的过一个头样子被过都给一个
0: 啊。你呢
1: 折
0: 你要给折
1: 打折的折
0: 啊，得几毛
1: 啊。哦啊，给个日啊你要给个意思哦，一个没有是翻腾翻转的意思。几个我你可能行写就可以了那个几个你在日地多中你给修路的几个字外自从一个人过呀
0: 要有呀
1: 写我多中呀
0: 不都
1: 当然腾腾次啊这记当
0: 记当
1: 哎
0: 折腾啊
1: 啊
0: 折腾
1: 折腾
0: 哦折腾哦记当干嘛不懂啊
1: 干嘛我给你当过是折腾我
0: 啊
1: 啊陪着过能记得啊
0: 折断
1: 啊我给你当过的我你又要买不记句
0: 折
1: 柜嘛
0: 折贵
1: 这盖子又要被我逗了
0: 啊
1: 张医生我你晓得啊有的女人可是各种让我记句
0: 啊
1: 啊我给你当过业绩啊要过
0: 业绩的
1: 啊夭折
0: 夭折哦
1: 啊另外给你是被过哇给呀给做能出记
0: 曲折
1: 盖子要过
0: 盖要给
1: 哎这是给我给举记
0: 狙击
1: 转
0: 折
1: 哎，狙击在火山，狙击在火山的鸟个日鬼们，或者挖这个哦，狙击在鸟一年啊，给我要过
0: 在哪一年啊？
1: 苏塞我给啊，给盖子要过的。
0: 苏塞
1: 损崩击击
0: 啊，损兵折将
1: 啊
0: 啊！
1: 我给你当过，挫败，
0: 挫败
1: 哎
0: 啊，挫折
1: 寂寞哎之类的哦，给我留一个啊，日期。我给你是嘎鞋，
0: 嘎鞋得几不？
1: 几扣？
0: 折扣
1: 啊，得几？你可能了。我给你是底座兑换。
0: 你要那个谁啊？
1: 机构
0: 折价。
1: 对，哎，机构折合。
0: 折合哦，折合哎。
1: 折价不要过的啊。我给你是当过的折叠。
0: 折叠啊。
1: 啊，
0: 记啦词，
1: 哎，
0: 哪个？
1: 是西西
0: 啊，
1: 有我那个背呀，
0: 几次嘞？
1: 哎，有我那个背，把几次长成十，
0: 脑给脑给，
1: 几次啊？
0: 哎，折起来，
1: 还是西啊？一呢，几次扩龙啊？扩巨了，第三个立次吧？
0: 就是整啊，折叠好，放起来，天气有变化了，哎，
1: 西西，我给记贼，
0: 折纸，
1: 哎，是西，我给你六折几次龙嘞。
0: 啊，图纸把它折拢，放好呢，过过河雷娜
1: 是
0: 那意思，有
1: 是
0: 啊。
1: 雷娜要过，跟娃娃给都一样。
0: 啊你啊？
1: 啊，这个是跟娃娃给都一样。
0: 啊你的？
1: 啊
0: 你的？
1: 都一。
0: 一哟。
1: 一帮。
0: 就折本。啊又是开亏本了嘛？
1: 哎，
0: 一帮又是盖一。
1: 哎，一帮。
0: 哦。盖要过呀。
1: 一帮协议。
0: 一帮协议能不能走呢？
1: 一帮协议能不能走？
0: 带给带给。
1: 是。给概念我你只帮你让果果有亏吧。
0: 嗯。
1: 另外给你抓。
0: 猪。
1: 捉。
0: 捉。
1: 都捉。
0: 啊不能行当果给呢。
1: 有时候知道啊你们在白天啊。
0: 哎哎哎。
1: 捉啊。
0: 捉啊。
1: 是吧。
0: 捉拉了。
1: 我你有没有过你。但是我你陪着过呢捉鸭捉鸭。我你帮你过木鸭。
0: 木鸭木鸭。
1: 哎我你过木鸭木鸭。但是在正式过是捉鸭。
0: 捉鸭啊。
1: 我给你是布了俘获过意思。
0: 做奖励。
1: 哎是希望我给你。做功夫
0: 啊，抓功夫
1: 啊！我给你做过秀面，做脚底
0: 啊，抓重点。
1: 哎，那我要过的，我给你当过啊，咸阳人之一嘞，还要过的。
0: 咋过呢？
1: 哎，给自己一记啊，摸一点没能观众做了的，
0: 做了的，做了的，带要过。
1: 是抓人眼球嘛？
0: 带给带给，盖要腾过，
1: 盖要腾过啊！
0: 要有。
1: 做翅膀也让我你过了好多岁啊！个另外个名字扮
0: 扮
1: 扮演的扮
0: 哦，扮
1: 嗯。扮演的扮概念有着左巴的意思，
0: 装扮、
1: 左啊、叠巴、
0: 打扮，
1: 哎，越丑越会扮，
0: 哎，越丑越会扮，广义的。
1: 啊，是西瓜汤。给给我你做为自己的爸，给我来往叫你秀呢。
0: 啊，你秀我。
1: 啊。
0: 你要哪个秀？
1: 把蟹打，乖乖给妈妈要。
0: 那汤锅。
1: 那
0: 汤
1: 锅。穷呀！
0: 啊啊。
1: 又工不
0: 起不
1: 草。嗯。那娃该是起抢。
0: 抢。
1: 哎，给你一个战斗的意思。
0: 争夺。
1: 那娃起跳吧。
0: 啊，被人抢走了。
1: 哎，嘻嘻，奇迹，那我要过去
0: 啊！
1: 那么我给你当个争先。
0: 骑
1: 我骑车棍
0: 哦，我骑哦，抢起来干了。
1: 哎，我贴个日棍呢，骑车棍上有意思啊，
0: 抢起来干。
1: 哎，么子骑车吃上有美的，
0: 抢起来吃才有味道。
1: 哎，给我一家伙呢，我想一个。
0: 要得
1: 啊，我要给你当面责备，给给我国家我你三五多种我你宇宙航线过。
0: 该咋过？
1: 骑吧。
0: 抢白，
1: 哎，
0: 该是还该
1: 被抢啊！抢白该我你只帮又是
0: 碰不往那个上越洋，又是超过那
1: 个
0: 越洋，
1: 飞过四米啊！
0: 嗯
1: 来外外国家的，
0: 嗯，
1: 我们问你国家都抖动哎，
0: 啊，都抖动，
1: 抖，哎，是抖啊，哎，都抖动是与带着宇宙发动的普通，
0: 抖抖，
1: 你只拿抖抖动，恐怕总是要你也比那个
0: 过，抖动呢，
1: 抖动是些抖。刀个是俺一个名字，掌动的意思，知道吧？
0: 倒刺，
1: 哎，是倒刺。
0: 快倒刺！
1: 帮咱到道路，
0: 啊，在灰尘啊抖下来。
1: 江过吃的刀，
0: 啊呀！
1: 江过吃的刀，
0: 啊，脚翘起来抖
1: 抖。
0: 抖
1: 抖，哎，给人表示很惬意吧？这个很得意
0: 啊！
1: 江过吃的刀，哎，这么大，知道？那老王个名字，跟我你过吃，跟哆嗦
0: 啊，
1: 抖抖意思啊，
0: 这个链子抖抖，
1: 链子抖抖动，哎，日系嘛，我这个娘呐，懂我的抖动。
0: 啊，娘会抖抖动啊！脑筋苦啊！我都不是那个么？
1: 娘，哎，我就晓得那个个娘，娘到没路，娘到贼路。
0: 啊，鸟抖了，毛掉下来；人抖了，才掉下来。
1: 哎，才落了。
0: 啊，才落了。
1: 哎，有人还是你妈知了哇？三娘，娘就站了，到娘妈可能把你打。遇到到中午。
0: 对，
1: 难过。
0: 堵了里头。
1: 又是累的，给句学一道意思了。
0: 懂吧？
1: 你说那个人等嘞？
0: 啊，是的。
1: 加快成刀。
0: 加快刀呢？对。
1: 错别对哦，啊娘，错别刀刀哦，对
0: 低呢？
1: 啊，是嘻嘻嘻。错别刀哦，我恼。
0: 啊，是的。
1: 我你给你些嘛大姑娘啊？
0: 妈你。
1: 要个去刀子红啊你是。
0: 刀呢？刀子红，
1: 哎，是西。
0: 喂，汪汪大姑娘子啊！
1: 抖机锋，
0: 抖机锋是吧？
1: 哎，
0: 汪汪大姑娘子，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5: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6: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7: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5: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投水呢。
6: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7: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5: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6: 要我比那我脑壳
7: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当的
5: 玉酒给美丽写吃了
6: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7: 找来
8: 江乐斯果图
9: 大哥呢还给你要个玉酒给美女啊其他国人家是能继续继续我知道国人就我吃都也给也一直能你就能够是靠豆女国家能就是都梦多啊你能就吃都也给也一直能就你给继续我知道累啊其他国人做个家业给你中国大国人也像是个当妹呢也就是催剧我你欲久我给靠豆女啊欲久我给靠豆女每一米子那个呢都要母家一家都大豆的豆要闹的要阿母的母别家的家家啊你公主家的家都要母家一家啊有这个都要都是要跟人吃家意思啊都要母家一家给人就需要做每一米吹三个是阿的过年一九五的烤豆女哎，我这里讲也，脚吃豆芽的也是能。有叫人有药不给就修啊，找来红吃。我跟人把日骨、头骨、女嘴、头子骨头类，不帮你可以加大的日骨，脚吃一顿能把数能腐肉。真是脑门多，还给脚吃要门多给那个意义。给地呢，有去的过去啊，要给鸡窝洗洗。给你在家在这个寂寞一买的那个手指啊我是需是越发退时找来治的比如说你养啥事养一位位两位两位三位三位给不是那个 哎，做几年门道的，一等待月我你本事几我你开火片，也就江啊的都是一个

别杀死男生的，给男那个药的服药呢啊，能强医，把娘长子意，养个继母啊，最过年长的。故事讲你搞大药的，养啥是越越越来越越杀越，能搞大个手指头指个血容易，为何别人为出给我女人吃，还是做几年一定要药发退治？那么个几个先生呢，大概找了过呢多一。几亩日啊，是真是个别个山门挖作业的。要我的养鱼，我能是个在干呐，我真日哟。哎，要吃个隔壁邻舍这里可个过个日子，也好，给过我你五个孙子爷啊，五九爷，我你祖这话就要你日子，这个呢会忙做，你这个日干呐得治一治。个几个先生呢，多一次，做几个人特别认真的啊，你看能做以后，你满意的是足够多。啊，一个在里一买，必备那次，谁那次？啊，五九一，五九一，人家帮你买买个东西，给吃人家什么事啊？给有人干，谁个都是一个一，谁那次？哎，结果呢，给非常吃家不？喊你给你军长，你跟自家那这的啥意思啊？五九一军长，哦，公家你能找你，我给你半夜呢，你可给做出要事？你半夜没买买么？你能谁军长？我天，这一个人跟这日本人在干呢，所以阿布萨达国人呢，又不给南的一座即将南一个帝国养上一句，腾拉克还被逼你一句雷女，又接着脚刺都一个亚裔人，都是一个亚裔人啊，那意思，啊，又是个国家的南的偷娘政啊，是自把这呢四虚无动根给南的变异。自然呀，我那个儿女工一家生活，我你可以晓得，根据虚无在这阿瑶百年的绝望里，不是讲我你背后还跟那八十个对比两真啊，对比是做改局，或者呢公正公平，服用私人的人，哎，就是讲有家人吧，就是讲有家就是都一个也是人，哪怕是都乎那个自家，都乎那真理，还是最对。所以说就是都要也是能啊可以要比你的那个自然还是要做比你的意义啊共产党人家给你的男女啊就是都要也是能那么给你的党媒呢啊没得其他国人去下每每节奏都要母家一节这三个人还可都女又就能说过爹一啊哎有点那个电影啊就学到意思呢就是说你吃一吃、哎、不吃一吃就是这电影啊该能够该能喊电影啊你就晓得该能喊么这电影啊我你说有电影啊三个字啊这里比嘎啊就给一句学的没得都要都就是大豆的意思啊也就是豆母就是啊家就是爹都要母家这有爹一啊，所以一九可多女啊，这爹一啊。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鞋拧。
7: 哪里不满意？总头的锅背过满意。
6: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干硬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一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国，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绸，旗子，继续盟友。

0: 真怕一美的字。
1: 妻子凹女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西涌。
3: 该死呀，你们都吃啊吧，
4: 快活快活，欲酒歇吃啊，他辣活
3: 嘿，你空过过吃
4: 你疼痕啊，对爱送个嘎白牛，对不把心恩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3: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4: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既然给王当被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6: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7: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福建台带来的录音报道。福建黄厝村艺术乡建唤醒古村新生，
1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2023年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名单中，厦门市长安区内厝镇黄厝村光荣上榜。一个乡村凭借点样的魅力能够入围金牌旅游村呢？节目上半时段，等我哋跟随福建台走进厦门的黄厝村，睇下佢系点样以艺术融入到乡村建设，并且成功唤起古村新生嘅。福建省厦门市长安区的黄厝村坐落于香山下，依偎在九溪旁，是一个有住1300多年历史的老村落。在这片沃土上，至今仍然保留着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古迹、古厝和古庙。但是这个其中的不少古厝年久倒塌，仅剩残垣断壁，成了古村被遗弃的角落。如今盘活古厝资源迫在眉睫，黄厝村入住艺术家史文昌讲：
11: 驻村的时候，整个乡村看望差还是会存在。
9: 他说刚刚开始驻村的时候，整个乡村脏乱差还是会存在的。我们说的这个村庄，新的建筑都建在外面，中间的这个部分空心化，这个建筑废弃的这些老的闽南的生态的建筑，没人去修缮，没人去使用它。早几年，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起新屋，村里边的古厝一度成为了闲置资源。针对村庄里边的边角地块闲置区域，黄厝村对这些区域进行了改造提升，打造建设了一批小而精的乡村微景观，充分利用村的古厝资源。黄厝村妇女委员黄小涵介绍话：，
12: 因为黄厝村是一个具有千年文化古窑的村落。
9: 佢讲，因为黄厝村是一个具有千年文化古窑的村落，以古窑为原型设计的窑里新生微景观，不单止能够令游客体会到黄厝浓厚的艺术气息，而且亦令古窑的历史文化重新焕

0: 发生机。近几年，除了对村庄进行改造提升之外，黄醋村亦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文创团队入住，将现代艺术与传统古厝进行有机融合，让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出新的活力。2017年年底，一群艺术家来到这里，践行泥土精神，绘制蓝图，默默耕耘，让千年古村在艺术的点化下越发芬芳，焕发活力。漫步黄醋村，浓郁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闲宅变成靓宅，闲地变成宝地，闲人变忙人，一幅美好的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醋村村民黄女士讲：
1: 我很自豪，有千年来的一个文化意识。
0: 她说：我很自豪，黄醋村有千年的历史，这边一个设计比较文艺，可以很直接地看到现在村民的一个幸福感。黄醋村委会鼓励村民将自己家闲置的古醋以村规民约的方式让艺术家进驻，就这样艺术乡建成为黄醋村改造的新路径。从外墙彩绘的24节气主题插画，到艺术家工作室窗前摆放的造型各异的陶瓷作品，以及出现在村落各角落主题为南音雕塑、香愁雕塑、黄醋印象红砖雕展墙的艺术创作，驻村艺术家们在黄醋村刮起了一阵阵艺术风。这些行为深深影响了当地村民，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黄醋村村民黄先生说：
2: 整个环境都变得很好了，我们自己也很高兴。
0: 他说整个环境都变得很好了，我们自己也都很高兴。黄醋村村民安女士说：
3: 艺术家工作室呢就成为了大家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0: 他说艺术家工作室就成为了大家的一个网红打卡点，也是一个乡村美景观的一个打卡点，村民的意识也提高了了，然后亦会参与其中，将我们的房前屋后打造得非常干净。从2018年开始，黄醋村陆续收储40栋闲置老宅，通过以长代保的方式吸引艺术家住村，将古醋修缮为工作室，补贴 70% 的装修费用，最高可达10万元人民币。这一招吸引了不少分散在厦门各地的民间艺术家。与此同时，厦门岛内城市更新步伐亦逐渐加快，不少艺术家的工作室面临着搬迁的问题。在大家的口口相传后，他们最终选择到黄醋村落脚。史文昌是福建泉州惠安人，在耳濡目染中学识了雕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红砖雕刻，从此和这门技艺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史文昌带着红砖雕刻技艺来到黄醋村，成为一名驻村艺术家。在黄醋，史文昌亲手打造闽南红砖雕艺术馆，参与黄醋乡村改造，并策划了一系列乡村展览。驻村六年，史文昌和当地村民成了好友，有不少村民跟着他学砖雕。为了创作，史文昌还到处收集被弃置的古醋红砖。
4: 我算是第一个入驻黄醋的艺术家兼设计师。
0: 他说：我算是第一个入驻黄醋的艺术家兼设计师。他这个村地理位置、整个区域的优势非常好，然后这边又背靠了长安、厦大的这个校区，然后香山又是风景区，他这个村里边保留下来的唐宋古窑遗址有历史文化的沉淀。同为入驻艺术家的郭志山亦分享了自己和黄醋村的缘分。
5: 我在这里是做书画创作，
0: 佢讲：我喺呢度平时做书画创作，当时亦系偶然中发现咗呢个村庄，同我自己一直想要嘅氛围比较契合，然后就选择嚟呢度。如今入住黄厝村嘅艺术家工作室有30多个，涵盖陶瓷、砖雕、漆画、雕塑等唔同领域。他们共同构成了黄厝文化产业园。厦门市长安区内厝镇镇长助理蔡增敏讲：
5: 厝村是收储了40栋的老宅。
0: 他说黄厝村收储了40栋老宅，引进了32位艺术家和艺术家团队入住到我们村。未来我们黄厝村计划结合周围的这种旅游资源，以及我们黄厝本身独有的古厝、古宅、古窑、古庙这些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一条农厝文旅融合发展的旅游精品动线。黄厝村发生的变化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区、镇、村各级领导的扎实推进，以及村民和驻村艺术家们的积极参与。黄厝村入住艺术家陈青山讲：
6: 我觉得乡村振兴除了一个经济振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化振兴啊。
0: 他说：我觉得乡村振兴除了一个经济振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化振兴。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文化，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个文化。古今中外，艺术与乡村似乎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艺术乡建正为乡村发展带来更多可能。当代艺术家徐岩曾如此定义艺术乡建。今天艺术家开始走进乡村，不是去寻找田园牧歌，也不是去寄托无尽的乡愁，而是通过行动去链接传统的文物，通过艺术促进乡村的复苏，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复活。在黄厝村，乡土、乡情、乡愁依然纯粹。艺术家没有用高高在上的艺术教化去改造，而是充分尊重乡村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村民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艺术语言，以柔性的方式融合激活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使其变成乡村发展的资产，同时还唤醒村民内在的文化自觉，让他们从看客变成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建黄厝村艺术乡建唤醒古村新生。稍后节目下半时段将为你带来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刘举林的家庭农场。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冇几耐前，记者嚟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刘举林嘅家庭农场。喺度，首先映入眼帘嘅系大片大片嘅树林，环绕住清澈见底嘅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嘅画卷，让身在其中嘅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2: 水库坝的凉面像是种了两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1: 刘举林讲，水坝两边种了两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是柳树，是最新品种的，它一年一个色，变色，叫做官柳。水库我承包了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在水库这边围了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的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里边养的鱼已经长到20多斤了。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边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面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 佢自己是一千五百万。
1: 佢讲农场注册资金系1500万人民币，主要种植销售各类绿色嘅有机果品、蔬菜。我觉得几有乐趣，几有意义嘅。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嘅村民，自细睇住父辈们辛勤劳作，感触好深。大咗之后经营矿场，赚取咗一定嘅资本，就谂住翻到生养佢嘅土地，为村里边嘅人做一啲事。
0: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武村人。
1: 佢讲：我系土生土长嘅前武官村人，细个嗰阵经常见到父辈呢一代人外出打工，骑住单车，每日起早贪黑，骑20到30里地咁远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边好有感慨嘅。当时我就谂，大个之后我一定喺本村嘅周围发展一个项目。等村民一出户行住就可以嚟翻工，而且唔使担心路上有危险。以前做煤石矿，成天都系灰尘，环境系比较有危害嘅。当时我就萌动咗一个谂法，而家国家提倡绿色环保，我就有咗一个意识：我哋村嘅地同第啲村嘅地唔一样。每个村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哋呢度到咗四等地，可以讲荒地比较多，土层相当薄。你话种庄稼呢，佢嘅付出比平常多几倍，但系佢嘅收获就连功夫钱都赚唔出嚟，好多就将呢个地荒咗啦，唔种啦。而家将呢啲地都集中起身。有啲闲置嘅土，取啲土，然后补喺荒地上，然后收嘅道路上嘅土，所有嘅土向两边集中，土地土薄嘅问题就解决咗啦。实在解决唔到嘅，村支部再俾一啲土地，再增加一下佢嘅厚度。我考察了解，越嚟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亦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呢个主体嘅一个支持。我就决定咗今后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将呢啲土地一块一块，将佢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刘举林话：只要将土地集中化，先至能够产生更大嘅效益，为村民带嚟更好嘅生活。
0: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
1: 佢讲，我感觉将土地集中化，佢嘅优势更大，做一个俾农民提供就业嘅机会，增加佢哋嘅收入。我做呢个农场，将佢打造成一个绿色庄园，利润系放喺后面。而家主要系投资建设，可以讲后人跟住收益。好似我哋呢啲地。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咗，成为废地，咁样加以利用。有啲地再添上一啲新土，本身冇用嘅地可以将佢利用成有用嘅。将地租俾我，佢哋每年攞到租金，喺自己屋企门口行住就嚟上班啦。我哋农场用嘅都系啲中年妇女或者五六十岁嘅呢种人群。而家佢哋都闲住喺屋企冇事做，而家呢个农场起咗之后，佢哋就有事做啦。刘举林企喺自己农场嘅水库边，指住远处介绍话：佢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系草莓研究所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仲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嘅侃侃而谈中，记者能够感受到佢话语中满满嘅自豪感。
0: 北边呢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
1: 佢讲北边建有一个荷花池、竹林，成个土地外围全部栽上咗有机果树，选定咗八个品种，就系、是、石榴、大樱桃、李树、桃树等等。中间搞了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 这个土地适合种草。

0: 梅，再往北两里地就有一个清明沟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还有一个它没有用什么肥料。这里空气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概有20多斤，水库的鱼特别好吃，是纯野生的，没有任何的污染，吃过的对这个鱼评价特别高。经过实践证明，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弟弟村的都围满了，我感觉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鱼都是照半价买。
1: 嗯，我感觉挺有意义。
0: 他说，我感觉挺有意义的，从那个时候就坚定了想做一个自己的山庄，反而没有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步地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将这块荒地将它建造成一个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刘举林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种西红柿和草莓，
1: 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
0: 他说，这个土地就是适合种草莓、西红柿、猕猴桃，好像旁边有个村种猕猴桃，他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特别甜，相当好吃，特别到了周末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都想做一个采摘形式的农场，前面那块地将它加以利用，搞一个农家书屋，垂钓读书结合起身，
1: 就是农家塾、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
0: 他说，农家书屋休闲的时候入去看下书，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一个好事，主要的想法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有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将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听众朋友，刚刚你听到的是由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刘举林的家庭农场。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近40个民族，约680位民间音乐艺人，230几种民间乐器，1300首民间音乐，2万张图片，100万字中英文文字资料。这个是由民族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搭建起的中国音乐地图体系。2019年起，他带领制作团队走过中国十几个省区市，录制了各族民间艺术家原生态的演唱和演奏，用音乐找回民族的记忆，从母语中找寻生命的缘起。本期音乐人生，晓婷继续同你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感受叶云川搭建的中国音乐地图。

2019年开始，叶云川带领团队在录音大师李大康的指导下，在中国各地找音乐厅、剧院等场地，用世界级录音设备以极高采样频率录制低每个民间音乐人的细微情感、呼吸和演奏演唱时的心跳与每一次瞬间的感动。

其中西安鼓乐是该项目中有全程记载距今时间最长的一种，有近1300年历史。他说，当1000多年前的音乐响起那时，那种端庄雍容的气质一出来，你一听，哇，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你知道那些演奏者是什么人呢？他们只是西安郊县的村民，但是他们的笙、管、笛、鼓一出来，一听就是宫廷音乐，而且是大唐的那种华丽的雅乐、阉乐。叶云川认为，音乐最能忠实地记载与反映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风貌，如同一条鲜活血脉，源源不断输送着一个民族扎根的那片地层与地域的养分和难以言状的印记。

在参与项目录制的演唱演奏者中，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涵盖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白族、彝族、朝鲜族等近40个民族，以精心录制音乐1300首，涉猎西安古乐、江南丝竹等百几个流派的精选民族音乐曲目，包含传统音乐名曲《超军出塞》《出水莲》《高山流水》等曲目，亦有如《格萨尔王传》《马纳斯》《阿斯马》等少数民族音乐史诗，题材涉及山歌、牧歌、渔歌、劳动号子、戏曲、说唱、少数民族宫廷音乐、器乐独奏、合奏等多种形式，使用传统乐器多达218种，采集文字资料近30万字。

叶云川话：民间音乐比我哋想象嘅仲要艰辛。我见到一个华音老腔第十八代传人，佢嘅细路仔唔想学华音老腔啦。每个民族有自己嘅文化传承。当我为民族嘅流失感到伤感嘅时候，我又好开心，因为我哋嘅记录呢啲音乐同文化将永远保留落嚟。唔理我哋嘅子孙后代喺几百年定系一千年之后，佢哋同样可以通过影像、通过声音同文字理解中国传统嘅文化，有咁样一段历程。

传统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发扬，传播就是民族音乐最好的保护方式。未来叶云川仲将带领团队继续到更多地区录制，记录更多即将消失的民族之声，以高品质数字化制作、多媒体保存及国际化推广方式，不断完善，建立起系统而立体的兼具宏观与细微的中国音乐地图，为后世留下一份满载着记忆与故事的珍贵的民族音乐记录。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0: 到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人生知己是高山流水与白牙与钟子期。白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白牙古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我系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样样系若江河。白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白牙由于泰山之音，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缓琴而古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皆穷其趣。白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乎！自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途声哉？出自《列子·汤问》。一个是精通琴艺的晋国上大夫，一个是戴斗笠披蓑衣的粗鄙樵夫。两个看似是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曲《高山流水》成为一对千古传颂的至交典范。他们就是春秋时期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了。人这一世，相识百人，不如知己一人。何为知己呢？看看《高山流水》背后的故事，可能你就会明白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白牙抚琴，子期静静聆听，这段经典友谊被无数后人传颂为知音的典范。回顾历史才发现，俞伯牙最初在琴艺上并未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琴操、乐府解题当中都记载过伯牙学琴的故事。俞伯牙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自细就非常聪明，由于天赋极高，得以拜当时好有名气的琴师成年为老师。三年之后，成年已经将全部的技艺传授给俞伯牙了。伯牙亦学得好好，琴艺大成之后，成为了当地亦非常有名气的琴师。但他亦有自己的苦恼，他觉得自己在琴艺上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但始终不得要领，不能够精神寂寞，情志专一。但是老师成年却坦言自己只能够教弹琴技艺，至于艺术的领悟和感受方面，他亦不是很擅长。但是成年的老师方子春呢，是一代宗师，在仪情方面是非常擅长的。于是俞伯牙准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老师一起坐船到东海去寻找方子春继续深造琴艺。当船行至东海的蓬莱山的时候，练成藉口要去接老师过来，就离开了。 好多日过去了，成年老师却再都没回来。北亚抬头望住波涛汹涌的大海，再回望岛内一片寂静的山林，只听得海水骨没崩尸之声，山林杳莫，群鸟悲号，孤独寂寥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个时候白牙触景生情，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耳边好像响起了大自然的和谐旋律。仰天长叹之后，白牙音随意转，大自然的美妙和自己的忧伤仿佛合而为一，都融入了乐曲里边。衣动为系流丝卧，舟楫细系先不还，移情苏系蓬莱山，音相公系先不还。这个就是后世传颂的水仙操了。白牙豁然开朗，原来是成年老师故意令自己身处孤岛，成日与海为伴，与树林飞鸟为伍，独自感受大自然，这样才真正体会到了艺术的本质，创作出了真正的传世之作。吕北雅就这样成了一代杰出的琴仙，他的琴声能够模仿大自然中的很多声音，并且能够表达各种感情。荀子在《劝学篇》当中曾经这样说：北雅古琴而绿马仰没。凭借着高超的琴艺，白牙先是被任命为晋国宫廷乐师首席，后来又被任命为晋国上大夫。人生虽然平步青云，但是高处不胜寒。世界如此之大，真心能够听得懂他乐曲的人并不多，理解他琴意的更是一个都没有。这种孤独比置身于孤岛更甚。有一次，俞伯牙奉晋军之命出使楚国，在返回的途中，他心系故国的山水，一路行下停下。中秋那日，他坐船来到汉阳江口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由于风雨所阻，伯牙不得不将船停泊在岸边等待雨停。云开月出的时候，风浪渐渐平息，伯牙望着天空中的一轮明月，琴兴大发，开始专心抚琴。正当他沉醉在优美的琴声中的时候，忽然觉得手下一紧，琴弦被拨断了一根。琴有误，高人故。按照当时的讲法，如果有势均力敌的高人相遇，乐器因为通人性就会做出一定的反应，譬如说断弦等等。作为琴中高手的白牙向来自负，不相信在荒山野岭中还有懂得自己琴艺的人，于是就叫仆人去寻找。只见仆人带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樵夫，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了。子期告诉白牙知，他生活在汉水边，以斩柴为生，闲暇的时候喜欢读书，正说被美妙的琴声所吸引，才不由得听了起来，并非有意偷听。白牙借着月光打量这个樵夫，果然身边放着一担柴。子牙不信樵夫可以听得明自己的乐曲，于是就有心为难他了。你既然听得懂琴声，那就讲下我弹的是什么曲吧。樵夫很淡定地回答：先生正说弹的是孔子赞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白牙感慨自己以貌取人，暗暗赞叹樵夫的谈吐不凡，就邀请樵夫到船上去细谈。接着樵夫子期又认出白牙所弹的琴是伏羲氏所做的瑶琴，又将这把瑶琴的来历讲了出来。此琴材质取自梧桐树，而且只取中间部分，放置于江水中浸泡72日，后择良辰吉日制作而成。此琴抚到尽美尽善之处，少妇闻而不豪，哀怨听而不提，乃雅乐之好处也。当今能够知道此琴来历的人并不多，白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却亦担心他是忌问之学，忍不住再次考验子期。孔仲尼古琴于室中，见猫荒暴鼠，颜回能闻琴中贪杀之意，我心中所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 于是白牙就抚琴弹奏，请子琪去辨识其中的寓意。这个就是《列子汤问》当中记载的高山流水的故事了。白牙心中想着巍峨的高山，子琪就回应说，善哉，峨峨是若泰山。白牙又弹琴一曲，意在潺潺流水，子琪回应说，善哉，洋洋是若江河。白牙听了之后不禁惊喜万分，自己琴声表达的意境过去从来都没有人能够听得明，而眼前的樵夫竟然听得明明白白。白牙到子琪面前一一到底，感慨竟然在这个野岭之地遇到了久久寻觅不遇的知音。合意客来心不厌，知音人听话偏长。两个人在船中伴着美酒畅谈，越倾越投机，不觉就到了月淡星稀东方发白了。分别之时，两个人竟然生出了些少难舍难分的感觉，便结为金兰。白牙邀请子琪随行同游，但子琪以父母在不远游遗憾拒绝。白牙赠黄金二忽，并且约定明年中秋再到此地相会。世人多感慨白牙与子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却不知道樵夫子琪与上大夫白牙的知音之遇并非偶然。同白牙相比，史书当中对钟子琪的介绍少之又少，只是提到子琪亦是楚国人。据左传记载，钟子琪虽为樵夫，却是楚国宫廷琴师钟仪的族人。公元前582年，晋侯在军中视察的时候，发现了郑国献来的楚国囚犯钟仪。钟仪自称是伶人，所弹奏的曲调都是南方楚调。晋侯被钟仪不忘故土的精神所感动，就将他送回了楚国。由此可见，钟子琪一族世代是楚国的宫廷乐师，所以他绝对不是普通的樵夫。还有一种传闻说，钟子琪之父最初是远近闻名的民间乐师，就在他声名日隆之时被召入宫中做宫廷乐师。擅长弹琴古瑟的钟父凭借自己的技艺在宫中企稳了脚跟，亦在这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但是那个时候的宫女都是属于国君的，后来宫女怀孕了，钟父就想办法带着宫女逃到了集贤村，钟子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集贤村是一个贤隐聚集的地方，都是隐姓埋名的人家，所以钟子琪耳濡目染的都是贤人之范，为人处世亦有君子的风范。由于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聪颖伶俐的钟子琪对音乐有着独特的领悟能力。尽管如此，他却选择做一个隐居于山林间的樵夫，闲云野鹤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光宗耀祖，却亦是自然自得。所以钟子琪虽然是樵夫，在音律方面的造诣却非常人能比。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日晚上，子琪听到有人击缶的声音，非常之悲伤。天光之后就叫来击缶者问他，为什么你击缶的声音如此悲伤呢？击缶者回答，我的父亲杀人不成，自己反而送了性命。我的母亲受连累，成了官府的奴隶，我也因此为官府击缶。我三年未见母亲了，昨日偶然遇见，打算为她赎身，却没有钱财，自身又为官府所有，因此而悲伤。子琪说，悲在于心，而不在手，亦不在木石之上。人感到悲伤而木石相应，是智慧真诚的缘故。由此可见，子琪不只是古琴的知音，于其他乐器亦是如此。一个是行于世的高手琴师，一个是隐于村的懂琴之人，相识已是幸运。但是世事无常，白牙心怀子琪。第二年中秋节，他如约来到汉阳江口，却没有等来钟子琪前来赴约。白牙就焚香抚琴召唤这位知音了，却发现琴声哀怨凄切。白牙担心子琪若非父丧，必是母亡，所以才宁失信于他，不肯失信于亲。白牙就这样一夜未眠，等到天光上崖去探望知己。第二日，白牙向一位老人打听子琪的下落， 才知道子期已经嫌

0: 病去世了。至于子期去世的原因，史书中并没有确切记载。有传说钟子期念白牙之愚之恩，白天斩柴，晚上攻读史书，数月之间就心力交瘁而死。临终前曾经流露遗言，要将坟墓修建在江边，这样到八月十五相会的时候，才能够听得到白牙的琴声。白牙听了老人的说话，万分悲痛，曾经的知音如今变成了山野中的一抔黄土。痛失知音的白牙来到钟子期的坟前，凄楚地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之后就挑断了琴弦，将心爱的瑶琴搭在了青石上。这个就是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当中所记载的与白牙率琴借知音的故事了。率遂瑶琴凤尾寨，子期不在与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据史料记载，伯乐从此不再染指音乐，痛失知音的遗憾一直陪伴他的余生。绝言谢世人，知音从此无。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如今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明代冯梦龙将白牙子期的友情总结为四句说话：世离交杯，世离心，斯文谁复念知音，白牙不作终其世，千古令人说破琴。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至今仍然被人们所传颂，这个可能是因为知音就像爱情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红楼梦》诗词鉴赏。护官符，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卧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市，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几句俗言口碑出现在第四回当中。贾雨村靠贾家的关系伏职保寿应天府之苦，一上任就遇到薛蟠为争买英年而打死小香环之子冯渊的案件，贾雨村不明底细，即刻就要捉人判案。手下的门子胡卢曾使眼色来制止他，并呈上了这一份护官符来提醒他，金陵城的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选皆选，一荣皆荣，扶持遮色，驱有照应。薛蟠就是丰年好大雪的薛家公子，不可鲁莽。俗言口碑就是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流，称之为护官符，是说巴结这四家官僚贵族就能够保住官，而得罪了他们不单止要丢官，连脑袋都保不住。红楼梦在展开描写以贾家为中心的贾、史、王、薛四家家族之前，先拿出一张护官符给读者看下，让人们对他们的权势与富贵先有一个笼统的认识。因为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当然要极度夸张。他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不是对他们的富贵和权势的厌羡，而是对他们官官相护横行不法的咒骂。在第一回里面，作者声明此书毫不干涉时事，亦非相时骂世，并不是真说话。你看围绕住护官符的前后情节，将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黑暗整个托了出来，正好是要干涉时事，相时骂世。冯渊是一个小官宦的仔，而薛蟠为了争买一个丫头，将其活活打死，竟然好像冇事人咁样就进京走咗啦，将人命官司视为儿戏，自以为花了几个臭钱，冇咩了不起。果然冯家的仆人告了一年的状，竟然没有一个为官的为他作主。老谋心算的贾雨村当然亦知道个中的厉害，连欺带压，胡乱地就判决了此案，保存了薛蟠，向贾家送了一个整人情。

荣灵义府的时候，咩假赦、假真、假年、假岁、假长、假容、假勤等等，佢哋就好似一群系贪婪嘅蛀虫，拼命咁啃噬祖宗留俾佢哋嘅家业。喺佢哋权势还盛嘅时候，边个都奈何唔到佢哋。但系到咗佢哋恶贯满盈嘅时候咧，窥视佢哋嘅报应就纷至沓来啦。我哋再嚟读一次呢一首《护官符》，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市。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宁国府上房内联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第五回写荣灵义府女眷赏梅，并举行家宴。宝玉席间困倦，想瞓中觉，被秦可卿领到咗上房，见房内挂住一幅燕丽图，旁边挂住呢一副对联。宝玉睇咗之后，厌恶到不得了，即刻走出去。燕丽图画嘅系西汉时代嘅学者刘向嘅故事。刘向夜间喺天禄阁校对古书，有一个着黄衣服嘅老者入嚟，见刘向喺暗中读书，就将拐杖嘅一端点燃，有咗光线，刘向先至同老者见面。老者教俾刘向好多学问，天光先至走，自称为神仙太乙之精。燕丽图再配上呢一副联语，系封建阶级陈腐嘅说教。燕丽图启示人们好似刘向咁样寒窗苦读，准备求取功名嘅资本。呢一副对联劝导啲子弟去熟悉社会上嘅各种事态，以便做官建功立业，同时教育子弟通晓人情世故，以便应酬好上下左右嘅关系，喺社会上立足。宝玉这个封建阶级的逆子是最讨厌这一套的，他不愿意读所谓的治理之书，无志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遇到这一类说教或者是暗示就受不了。湘云曾经劝他会会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一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亦好应酬事务，日后亦有个朋友。宝玉当时就揦面落嚟赶佢走，并且讥讽佢话：我呢度仔细污咗你知经济学问嘅。当宝钗用同样嘅说话嚟劝佢嘅话，佢亦即刻俾咗佢难堪。贾政教训佢嘅时候，佢又系同样反感，只不过系唔敢流露罢啦。再嚟读一次《宁国府上房内联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秦可卿卧室联语，乱寒所梦因春冷，花气袭人是酒香。第五回写宝玉随秦可卿来到他的卧室，一入屋就闻到一股香气，又见壁上挂住明代画家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画的是杨贵妃酒醉之后沉睡的美态，旁边挂住宋代秦太虚写的这一副对联。宝玉一下子就高兴起来，连叫这里好，就在这里沉堪入睡，并作了一场极其离奇荒唐的梦。第二回书里边，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讲到宝玉讲过的说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作臭逼人。贵族男人一进仕途就费尽心机去争名夺利，品格堕落，而闺中少女与社会隔绝，保持住纯洁的天性，这是宝玉厌男喜女的基本根据。他愿意在秦可卿的房内午睡，就和他上述的特点相联系的。秦可卿的卧室是一个青春少妇的卧室，其摆设、色调、气息处处都与普通卧室不同。书中话宝玉当时已经十三岁，正是青春萌动期的开始。

0: 个我识的一切都仿佛对他一种朦胧的启示。作者在这里凭空杜撰了很多的摆设，什么武则天的宝镜啊，赵飞燕的金盘啊，宅相杨贵妃乳房的木瓜啊，寿昌公主的鹅塔，同昌公主的珠像等等。上述这些人都是风流女性，其含义不言自明。唐伯虎的画与秦少游的对联亦是作者根据需要杜撰的。从这些暗示来看，秦可卿不似是一个恪守贞操的女子。金陵十二钗正策判词话她情忌相逢必主淫。曲演《红楼梦》当中话她善风情秉月谋便是败家的根本。都讲明这个少妇在宁国府这个大染缸里边已经自愿或者是被逼堕落了。有人根据宝玉在梦中与秦可卿结为夫妇，以及可卿吩咐丫鬟好生在廊堂下看住猫儿狗儿打架等的情节，认为作者在这里暗示了可卿引诱宝玉和他发生了暧昧关系。是否真是如此呢？作者可以从书中的情节自己去做推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休息咗大半年之后，心情就渐渐平复。而利用呢半年嘅时间，佢哋都建立起一个兵力达到5000人嘅秘密军事集团。呢一日，陶芳嚟揾佢，项少龙就知道自己平静嘅生活睇嚟呢要被打断。陶芳一揾到佢，就同佢讲而家探听到嘅咸阳同六国之间嘅形势。蒙古在攻打韩国取得大胜之后，现在呢攻打赵国亦都连连取胜，成功占领了荥阳几个大城市。而王陵呢就攻取上党，现在继续向其他的几个城市进攻，六国就人人自危。而安陵王和信陵军呢亦都见到这样的形势之下抛开成见，由信陵军呢亲自游说其他六国务必要策动另一次合纵对付秦国的威胁。项少龙一听到这些消息，因着面色一变，哎呀，咁赵雅危险。陶芳见到佢咁嘅反应，有啲唔高兴咁话：呢种水性杨花嘅女人，少龙你仲要理佢咩？陶芳明白项少龙嘅意思，因为信陵君要游说六国，咁自然呢更加要征得赵国的支持。而现在真正操纵赵国的人不是还未成年的赵王，而是荆皇后。为着以前的情仇，荆皇后说不定会提出要处死赵雅的条件，这样才肯和信陵君合作。项少龙默然一阵，说赵人和燕国还在交战吗？陶芳点了点头，燕人处于下风，廉颇杀了燕国的名将律福，燕人显示求和，当然呢要被赵人占啲便宜啦。信陵君呢一次就首先要促成燕赵停战。项少龙的面色更加难睇。信陵君出发咗几耐？陶芳知道佢依然对赵雅念念不忘，叹一啖气就话：消息传嚟嘅时候，信陵君离开魏国至少已经有5个月，如果信陵君和韩青之间有秘密处死赵雅的协议，我们已经来不及救他了。项少龙听到一阵心烦意乱，陶芳就说：现在我们自身难保，吕不韦声势日益壮大，听说他门下的家将食客就已经有成8000人，另外他还建起了比现在府邸规模大了3倍的相府，左丞相的职位在他故意留难之下一直都悬空，使他可以总揽朝政，再加上捷报频传，现在咸阳人人都要看他面色。项少龙暂时抛开了赵雅的事，陶公，你今次匆匆而来有什么事呢？唉，这件事非常奇怪，大王派了叫做滕胜的内史官来找我，召你入宫一见，所以我马上赶来通知你。那个滕胜神神秘秘，内情似乎不简单。项少龙听到个心不由得打了个突。这个时候乌廷芳的娇笑声也在里面传来了：
3: 项郎啊，你来评下你啊，我和智智哪个才是攀山能手？
2: 项少龙叹一啖气，看来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恐怕又要告一段落。过了两日，项少龙和滕奕带着18名手下赶到一日一夜的路，在第3日的朝早就反抵咸阳，马上入宫见庄襄王。这18人被滕奕称为18铁卫，包括乌延柱和乌舒这两个曾经同他出事的乌家高手在内。乌族占了10个，经事的猎人占了6个，其他2个呢就分别来自蒲布那班人和纪嫣然的家将。这18名铁卫受过严格的训练，表现出惊人的潜力， 所以在这5000人之中脱颖而出，做了项少龙的亲兵。可见他们是怎样高明法，可以说他们是特种部队里面的顶级精锐。自从红树林一战之后，各人都痛定思痛，都发觉了自保之道，只有强兵一逃，打不过起码都可以突围逃走。庄襄王早日有吩咐，禁卫军一见到项少龙来，就叫腾翼他们留在外宫，带项少龙直接入内。他依然是神采如昔，不过眉头深锁，面色略有倦容。在叫其他人退下之后，庄襄王同佢分君主之位坐低，大家都唔出声。呢、这个战国时代最强大国家嘅君主，忽然间微微一笑，不经不觉就去咗半年，寡人同姬皇后都不时倾起你。前日早朝嘅时候，我忽然间谂，如果少龙卿家喺朝堂之上就好啦。而家见到你神采飞扬，已经没了当日颓唐失意的样子，寡人真是替你高兴啊。项少龙听到不觉心头温暖，所谓权力使人变得无情和腐化的常规，并没有发生在这个气质高雅的人的身上。同时他都感到默然神伤，因为他知道庄襄王已经剩下没几耐时间的命。但亦都觉得奇怪，他的人看上去很健康，又怎似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人呢？这种想法使他心里面用一种非常复杂无奈的痛心感觉，一时间都讲不出说话。少龙，你这个人的感情非常丰富，由你的眼神可以看到。你知不知道杨全军三日之前过身？你丧妻之恨终于得返公道。大王处决了他吗？落手的人是不韦，他以为寡人不知道，软禁了杨全军之后，隔几日他就送上烈酒美女给他。杨全军一向都酒色过度，现在又被禁严禁离府，更加心情苦闷，漫无节制之下，半年落来终于顶不顺一命呜呼。咁都好，佢嘅死先可以补偿佢犯过嘅罪过啊！项少龙叹一啖气，佢对杨全军绝对冇咩好感，但系话到底，杨全军只系权力斗争失败者，同吕不韦相比，佢真系差得好远好远啊！庄襄王可能好少同人讲心事，一时之间因如谈兴大发，

以前在邯郸做人质的时候，我以为可以返回咸阳，就再无苦恼。唉，但是实情是另一回事，由做到太子到而家做咗君王，每一个时期都有唔同嘅烦恼。如果真系好似右相国嘅梦想实现到一样统一天下，可能嗰阵时先有更多嘅烦恼啊！你睇下，正好你大秦已经系咁难管啦。项少龙心谂：呢啲烦恼唔关你事，嗰个系小盘嘅事咯。但系谂起自己睇过秦始皇嘅嗰套片，顺口就话：哦，其实天下都唔系咁难管嘅啫。要管治好天下，所谓大有大管，小有小管。管天下不外乎政治同埋武力呢两方面，而前者呢又分对内同对外。对外嘅，我哋可以连起六国嘅城墙，防止匈奴嘅入侵；而对内呢，就可以解除六国嘅武装。再派人严密监管佢哋，咁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太平过日啦。呢啲咧就唔系项少龙自己嘅见解，乃系佢睇过秦始皇呢部故事片，同埋佢睇过历史书上已经喺后嚟发生咗嘅事。庄襄王听过呢番说话，双眼啊忽然间发光，兴奋咁话：咁喺政治方面又点呢？项少龙谂翻起当时睇过嘅嗰部片，随口就应佢话：大一统嘅国家当然有大一统嘅手段，首先要废除分封诸侯嘅旧制，将天下分成若干嘅郡县，置于咸阳直接嘅管辖之下，然后就统一全国嘅度量衡同埋货币，使书同文，车同轨，跟住我哋仲可以修筑驿道运河，使全国嘅交通经济呢都有所促进，所谓九乱必治。大王，你使乜心烦呢？庄襄王听都忍唔住一拍张腿，哎呀，少龙随口讲出嚟嘅说话，已经系前所未有嘅高足远见。左丞相呢个位，少龙你啊最啱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成身剧震，咩话？庄襄王话：杨全君始终系名义上嘅左丞相，而家佢过身，要另立人选，我都唔知几咁烦恼。我就犹豫紧，少龙你系咪长于政治？而家听咗你呢番说话，我仲点使犹豫添啊？项少龙听到吓到全身飙晒冷汗，佢边度识得搞咩政治啊？只系依书直说啫。谂住用呢番说话嚟解开庄襄王嘅心事，哎呀，点知会惹嚟咁嘅后果？佢即时跪低话：呢件事千祈唔好啊！大王请收回成命。乜少龙唔肯帮寡人治理国家咩？项少龙啊，心中叫苦，佢话：大王，你同吕相爷讲过呢件事未啊？庄襄王话：蒙大将军啱啱攻落咗赵人嘅37座城。所以相国寻日赶咗过去，好设立大郡。而家我大秦喺东方有只三川同埋太原两郡，突破咗三郡嘅封锁，对统一大业最为有利。但系不为卿家嘅工作，亦都大为增加。少龙，你系少数俾佢睇得起嘅人之一，有你同佢分担，佢就唔使咁奔波劳碌啦嘛。项少龙心谂：唉，如果你问过吕不韦，仲俾我做到呢个左丞相，恐怕呢我要死过仲快过你个庄襄王啊！即系谂唔到有咩甩身之计，灵机一触，佢谂到计啦，即刻就话：但系如果少龙真系做咗左丞相，对吕相爷即真系有百害而无一利噃。吓、啊，少龙，你详细同我解释下。项少龙坐翻好。对庄襄王话：少龙始终由吕相引荐入嚟咸阳嘅人，人哋当然以为少龙就系吕相嘅人啦。如果少龙登上左相之位，人哋会话吕相咧任用私人，居心不良。而且我始终系个外人，以前又冇咩治国嘅经验，点能够使人心服呢？庄襄王皱皱眉头话：但系寡人心目之中就冇人比少龙更。

0: 家适合嘅噃。项少龙冲口而出话：徐仙将军亦都系难得嘅人才，大王点解唔考虑下佢呢？
1: 其实项少龙只系见过徐仙一面，但系见到佢对吕不韦毫不卖账，所以印象好深，而家就脱口而出。
0: 你嘅提议都好啱，但系少龙啊，你系咪仲系考虑下先好呢？
1: 项少龙即刻添油加醋，讲咗好多。如果用徐仙做左丞相嘅好处，等到庄襄王终于同意啦，先一硬冷汗咁话：，少龙仲有一个小小嘅提议。
0: 少龙，你快啲讲啦！
1: 吕相嘅食客之中有一个叫做李斯嘅人，曾经跟住少龙出事。呢个人见识广博，好有抱负。大王，可唔可以破格任用呢个人呢？
0: 呢个只系一件小事，我马上安排一个位俾佢。你真系一个好难得嘅人，处处都净系为人哋着想啫。
1: 项少龙听到个心咁暗高兴咧，就话：咁安排个位置，可唔可以俾个接近太子呢？有呢个人作为太子嘅近侍啊，对太子将来系好有益处噶。庄襄王一啲都冇怀疑到。他这一着对付吕不韦最厉害的暗棋，就说：那我就给他做个廷尉，陪小正读书呢。
0: 是的，少龙都要去见下姬后，唉，我不是我的正儿啦，他们都好想见到你啊。
1: 项少龙多谢他之后，这才施礼告退。刚刚行出门口，就有宫娥将他带入后宫叫见朱姬。项少龙虽然知道见朱姬又唔系咁妥嘅，但亦都系欲拒无从啊！入到后宫之后，朱姬睇咗佢两眼，跟住就话：
2: 你哋退下先啦。
1: 然后先对项少龙好欣赏咁，又上下打量一番，话：
2: 少龙你风采依然，我真系心中欣慰啊！
1: 项少龙苦笑话：
0: 死者已经过去好耐，
1: 我哋呢班人。只要仲有一啖气，就只能够坚强咁生活落去。
2: 少龙，咁你振作啲好唔好啊？我好惊你用呢种语气同我讲说话。
1: 项少龙叹一啖气，冇答佢。朱姬一时间都唔知讲咩说话好啦。
2: 姬后，你过得开心啊嘛？少咗杨传君呢个小人喺度搬弄是非，不韦又做得有声有色，正儿呢？亦都日渐成长啦，我仲有咩要求呢？如果少龙你能够好似以前咁喺宫内教教正儿嘅，我就再冇半丝遗憾啦。
1: 项少龙俾佢诚恳嘅语调打动咗啲，但系同时谂起就嚟过完自己生命历程嘅庄襄王同埋吕不韦呢个心怀不轨嘅野心家，不由得百感交集。
0: 俾多啲时间我考虑下啦，好嘛？
2: 我点会逼你啊？我只希望你能够振作一啲，有你辅助正儿，天下就一定会系个囊中之物啦。
1: 项少龙点一点头，乘机告退。朱姬今次冇留佢，陪佢行到宫门口话：
2: 我再俾多半年嘅时间你，到时候呢，无论点你都唔可以推迟大王嘅聘任噶啦。吓、啊，
1: 咁样一讲，项少龙马上知道庄襄王想任佢为左丞相呢件事，朱姬系有份出力，因为佢亦都可以算系朱姬呢方面嘅亲信，佢当然中意起用自己啦。离开后宫之后，朱姬系派人带佢去见小盘。事实上，项少龙亦都一直牵挂住佢呢个未来嘅始皇帝，点知？佢啱啱好正喺度上紧琴青嘅课，项少龙本嚟想唔去，但系谂下就硬住头皮啊带人过去。因为自从经过赵倩佢哋几个女仔死亡嘅打击之后，佢对男女关系已经同初到呢个时代嗰种拈花惹草嘅心态完全唔同啦。换咗以前，遇到琴青呢个咁靓嘅靓女，佢一定会千方百计。去情挑这个以贞洁守节名闻秦国的寡妇，但现在呢，他只是想陪好纪嫣然以及呢赵子 乌廷芳同埋田氏姐妹安安静静、无惊无险咁度过呢奇异嘅一世，咁就谢天谢地啦。佢正系沉思之际，忽然间听到琴青嗰把非常甜美低沉嘅声音：，
2: 项太傅，今年我哋仲系第一次见啫噃。
1: 项少龙吓咗一跳，即刻起身行礼。呢位寡妇青依然好似以前咁清丽，皮肤亦都更加俏白，望住佢就已经系一种好好嘅享受。几嫣然嘅美丽系夺人心魄，但系琴青佢有另一种唔同嘅味道，秀气逼人而嚟。端庄娴雅嘅外表之下，藏住嘅系无限嘅风情媚态。琴青见到佢望实自己，不由得块面微微一红。
2: 项太傅，静太子喺里面等你啊，清恕琴青失陪啦。
1: 项少龙暗暗责备自己失态，即时入去见小盘啦。小盘生得个样子更加高大，面部轮廓清楚分明，虽然讲唔上英俊，但系浓眉剑目之下，凌然有威，使人睇到佢咧，的确系有威霸天下之主嘅初形啊！听到项少龙入嚟嘅脚步，佢仲扮到喺度埋头读书，再亦唔好似以前咁，一见到项少龙就情不自禁落极忘形啦。望住佢，项少龙有啲失落，似乎自己同小盘嘅距离又越嚟越远咗啲啲啦。项少龙一行完礼，小盘就马上挥手叫陪读嘅两个侍臣出咗去。然后他双眼睛射出炽热的光芒，
2: 太傅，你瘦了啦。
1: 项少龙叹一啖气，
2: 太子你近况好啊嘛，乜都好。哼，杨全军居然够胆害死善公主，抵佢应有此报嘅。我睇韩人都没有几多好日子过啦。
1: 项少龙听到心一寒，听佢讲说话嘅语气，边似十四五岁嘅细蚊仔啊！小盘问：
2: 太傅，你点解好似心事重重咁样嘅呢？
1: 呢个时候，少龙希望佢听到叫嘅系以前叫自己一声师傅，但系记起系自己禁止佢再咁叫，咁仲有咩好怨呢？勉强逼出啲笑容话：
2: 有好多事，第日你大个先会明白。你年纪仲细。最紧要要专心学嘢，充实自己。系啦，仲有冇好似以前咁调戏啲宫女啊？
1: 小盘细细声话：
2: 我而家点会做啲咁无聊嘅事啊？唯一使我唔快乐嘅事，就冇太傅你喺旁边教我。少斌好惯你啊！
1: 讲到最尾嗰句，佢又再次显露出以前嗰种漫无机心嘅真性情。项少龙谂起当日教佢两个人练武嘅情景。嗰阵时，赵倩同埋春莹佢哋仲系快乐咁同自己生活埋一齐，忍唔住心如刀割。
2: 我会照顾好自己嘅，俾我休息多半年啦。
1: 小盘忽然间双眼一红，
2: 寻晚我又梦见阿妈啦。
1: 项少龙当然知道佢指嘅系赵妮啦，心情更曳，拍拍佢膊头话：
2: 唔好谂咁多嘢啦，
1: 赵妮将嚟。能够好好咁管治秦国，你阿妈如果死后有灵，咁都会好安慰。
2: 我唔单止要管治好秦国，我仲要统一天下。吕相国就经常咁样教我噶啦，
1: 咁就统一天下啦。我安排咗个好有才能嘅人嚟帮你，嗰、那个人嘅名叫做李斯，照将嚟能够重用佢。你一定可以成为古往今来无可比拟的一代霸主。
2: 小盘将李斯呢个名念咗几次，好兴奋噶嘛？咁到时候太傅会唔会为我大兵征伐六国呢？
1: 哎呀，一谂起可以征战沙场，我就恨不得马上可以长大披上战袍啦。
2: 将来嘅事将来再讲啦，我要翻去牧场啦。唔好送我，费事惹人怀疑啊！
1: 项少龙谂到喺皇宫里边一定布满咗吕不韦嘅线眼，呢种顾虑啊绝非多疑啊！
2: 小盘伸手紧紧咁握握佢手臂，咁先松开，点一点头，神情有一种讲唔出嘅坚强。项少龙睇到成身一震，十四五岁嘅细蚊仔啫，真不愧系将嚟嘅秦始皇啊！就喺呢个时候，佢啱啱行出门外，忽然间有个宫娥迎上嚟话：太后有请项太傅啊！项少龙呢个时候边有心情去见华阳夫人呢？更加惊佢问起杨全军嘅事，但又点敢唔去呢？只好暗暗打佢琴清。如果唔系佢啊，太后又点知道自己嚟咗呢？嚟到太后嘅寝宫，华阳夫人又喺琴清嘅陪同之下喺主殿嗰度接见咗佢。参拜过之后，华阳夫人话：项太傅，你翻嚟得真系啱啦，迟多两日。我就见唔到你咯，唔知系咪因为杨全军呢个亲细佬死咗，使华阳夫人睇起上嚟比上次见佢嘅时候外貌已经衰老咗几年。虽然依然保留一个美人胚子嘅颜容，但系容颜上面已经多咗好多沧桑嘅感觉。太后要去边啊？后日。我就要迁去巴蜀嘅夏宫，听讲嗰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啲种子播落去唔使理都可以生成果树。我老啦，唔想再见到你争我夺嘅情形，就想揾个美丽嘅地方过埋呢个风烛残年就算啦。琴清就话：巴蜀之地。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先王派李冰做嗰度嘅郡守，喺嗰度修建咗都江堰，将千顷嘅荒地化作良田。太后，你一定会欢喜嗰笪地方噶。华阳夫人望下琴清就话：咁点解你唔肯跟埋我一齐去呀？咸阳城仲有值得你留恋之处咩？你真系使我唔放心啊！琴清块面一红，双眼望望项少龙，即刻耷低头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边疆四海，声垂毛球， 党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溪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跌起月当中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来播内容。小说一道地说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听地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主历史文化特约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继续来给咱配地人的故事。今日伊要给咱配的是流传到地主民间的故事《三姑伴》。到接下来个来往直定通人麦当，咱今日来了解地界少天会的背沿界和地推。最后，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8: 爹。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墙上麦，我是贤杰。今当今次介这么做当然人是请来了戴淑龙老师来个陪梦婆婆，能介说个说个故事。戴淑龙老师呢，伊是能介第三文化研究员，对能第三文化、第三历史呢都比较了解。戴老师啊，过去咱古代的时候哈，妇人婚呢都是爱低卡，就是当伊只个卡低来煮水就煮个热哈，所以当出事的时候，爸爸呢就用一撮布条呢来扎伊个卡，把伊个卡呢给扎起水，咪让伊洗净哈，叫做杀虫剂呢。一拨到这个杀虫剂呢，能导致个蝶蛛有流传什么生意个故事啊？帮
1: 呢？从这呢就蝶蛛、草虫啊，就流天一呢，总是保命就好。
0: 一碗，
1: 一到啲高大时候呢，如果是碗啲碗呢，一就浸唔冻咯。因为嗰时候呢，沉直食烧，那一高啲嘅天嚟，狂跳好爽嘛。一如果是干碗咯，那么直食龙面直食烧啊啲啊，啊龙参食烧呢，只系用只柴火嚟做一铺料。一些东西全先系隔界，木棍打啲啊用火线啊嘛。或者是啲人能嚟开眼啊，一火线呢都出嚟拜过桥好啊，出嚟求个桥好，跪嚟三步一跪，真系桥好。一节目呢就是啲佢个小时候那个古梯啊、舞狮啊就出嚟桥好。一可是呢，刘天一啊，容英不认，即系人家人民即系伊那个做面平平唔系落好。
0: 桥的话是叫桥
1: 包，桥包嗰个时间就有一个消灾。一以染布出呢，就一作起就系砂锅盘来，
0: 砂锅盘，
1: 对，砂锅落个半锅，所以叫做砂锅
0: 盘。
1: 嗯，能试咯是试过，吓，一以是砂锅就好个半锅，一以呢只砂锅盘上嚟讲呢，就那太阳去求意，求意呢就求好，啊，永明皆欢喜，半晚开灯咯，月气即系半锅。即太阳个求意，那就好就好，要文明就开欢喜。一般咩上那一开天来看老二，无好啊，过去就无好啊。遐随在那几样嘢个拍游戏啊，一条做那就停靠太阳个天个去。遐是太阳呢就气死咯，就明只太阳那将子来不识好大，该折身该躲来啊，然后呢就立即就蒙伊哒。蒙贵呢，经这财神运动，为的全面个啊，各官民拢集党呢，拢去这祈祷，一按求老天爷呢来赐下这甘露，一热热呢却恳求来这相机来这家机械机房这蒙贵，你该当何做？你然后就夺令的左右呢，将你当拍二十棒，一这救灾呢，见下太阳。只系血糯路，跟住指定空间就得吃白胎啊！只系认真食糯，用核心呢来诉说。但他咧关心只话清，从乡下白山呢也加入十分恭敬。一核心呢内心也是敬佩有加，但是核心呢要期盼着刘天恩呢啊慢慢来落好。故事到他一求好嘅顶天嘅梦境。就急情呢，开听来滚烫，烫到有好话啵。结果烫落到明月起来，解月光光无好，所以真有真大。但只学生呢，姑姑啊，都是识清，唔够半句好硬，冇只阿伯太呢敬仰。因为佢等时个受灾，只人家文官呢就请咗伯太，吓唔请咗老爷。一滚烫一搅只大呢，因为是姑姑是识清。一就浸湿呢，食鹅就大好。一你既然成墙砂固化，先生佢拍游戏呢，借本攰就系出堆，啊，你靠能力值呢就显出啦。一小仔就得，一车白胎出堆，啊，好学生呢勉强来借位置。一到位置讲呢，刚好嘅胡英就到后半日出来，太阳就大，然后呢就以胡英为堆。一小仔呢见到胡英的硬之后就。水直呢就水口就打，那逆背向叮当，虎鹰出火汤，火汤就火灯，剑内扛沙虫，哎呀，打到一个那太呀，听落来偷打个打，隔壁那些就是丈母就说话，所以心里呢就乐滋滋，故事呢就每每点头，借用口诀， 水灾呢，听讲受灾爱半股那火量啊，三重金那是火灭个，就说明那个是只大咖。哦，三重是火个，那大咖了灭。
0: 因为以前那高大的遮孽哈，都是在以卡水为媒，
1: 所以这你都带大卡，你听得很好，
0: 听了就生气。
1: 那即使呢，佢对佢系冇杀灯，入职呢就拍其他灯乜都拍咯，就靠就靠，狂声实在是太酷了啊！呢个时间呢就多左右，将你冻只四十倍，然后就读出呢个管呢个管径。啊！即系流放到即系只边疆，一太一刚才听到啲转山鼓，嗰段啊，你听到爽快时，终于听到最后一半句末呢，就闹起来啦，爆闹起来！我们来高大嘅做咩？以山从金来为媒，一可是只太一嘅福音是会出现比较寒冷，比较即系贫穷嘅人嘅解梦，所以呢，等水就会停足。那个听众就无
0: 底
1: 卡，因此呢，太爷向来就以这个为憾，一也就直生个心病啊。因为呢，听你只系不识事，冇个应受灾呢，等你来揭露呢，你就你袂晒钱啦，等正要用科学路。因为呢，能回头就来，那只系受灾，因为这水呢就大漠上光，一行对土地一古白。啊！伊小溜冇人嘅，又希望带读书上进，哦，后来等有啲门听，所以真呢，点知呢听到，伊系啲外省春花，啊入去充公，啊到边疆落去，呢实在是可怜。故事呢就落，伊放落去嚟日，就再来生病，一再来生病呢，故事哪能就冷风冷盖啊？啊哪能跑偷来求？那些那轮那些靠惨死，他实在是很可怜。一睡在夜上呢，也受在容颜啊，不得那些因几样之事，就那一家老点爱来做三姑嘛。所以呢，同一点，这些人家啊，一家姑啊，也老靠呢，遐就做第三姑嘛。因为三姑嘛就上当啦，啊，卫生兼职从工行，孤身跑到路当。两人常流泪，你啊听到这边呢，古白就也感叹是，实在人非常可怜，实在可怜，也古白就考虑吧。谁在修在那山上？
0: 你啊，古白就又
1: 生气，古白在生气了。那古白就听想到闹的啊，终于啊，那日子就该，这些人家啊不食口袋来解火。啊！至今我这人家啊，今日我压财不过，连那古白也好来手足啊！今日这成功呢，你这做稳定啊！叭叭叭，那个，一旦来到这边呢，大家就先先解答。嗯，那古白本来听第一呐，人能生流泪啊，听得见呢，靠个什么事？有一古白也觉得过可怜，为什么呢？这些人家一古白听了也受灾。最后呢，伊就攞个棒球起来啦。嗰度呢就叫天师呢，即做师就道人。哦，原来消灾嘅古板亦是独脉啊！啊，一故事呢只有直接脉咯，老脉就啊，一靠不是呢断坑嘅，一就靠这个消灾至流连落行雷下坡起来就变到沙坑。
0: 哦，不过伊听落就生气。
1: 因为这套呢，受灾之人呢喜欢夹人啊，落恶习呢，连一古板呢也不放过啊。
0: 从戴索龙老师所拨个这个故事好多，咱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人如果打透过好夹人的道，尽管大家机会是聪明，往往呢也是让人难以修改，大家的日子呢也是不可过。这就是这个故事三句半，只得说明个这个道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戴少龙老师跟咱播了刘廷道第九民间的故事《三姑伴》，下半咱就起来进入来远一点通人网。下个日咱了解的是第一少天会的杯应该喝的推。
2: 我行推热闹，
3: 来行两舞蹈。
4: 听话，听话，啊！ 无酒食。
5: 来香坐点汤。

0: 这个舞台界的节奏豆鼓有龙血界叠山地区特色，节奏豆鼓吸到好处的应用呢，为音乐会的表演增加了一些不高的艺术效果。今日咱做舞来配的呢是茶饭花节的合体腿。大家茶饭花大家人理所当然最熟悉的李老三，这个到行当表演红绿灯属于超外跳的小人物，结婚合体人所记得。大家能记得的呢有诙谐作的理由，其中一个应该就是女子宫和推子宫的表演。当李老三我的梦子呢哭时的温空的时候，是在大梦之处，坐在梦已经被点解分手，以前呢已经紧张张都在帮那个东西变落，在那组国语听音，在那组春意之国，最后多点一个向后唇，这个昏天的动作呢就能接到了尘埃过去，真切的别怪了李老三亡命多存的狼狈之心。
1: 哎呀，
0: 惊鬼哭鬼，李老三惊诧之后呢，目子面提出了爱媳妇真假复仇的请求。这个时候李老三因为他难鬼当初的事就惊到点动，但又多途无路，为了此命的解释这个人物这个时候紧张的心情，因为表演了全家最精彩的推子功，一把八只白推作为最开大名王星的触手，只见李老三在做八高了推定下去，祈求神父祖宗的救援。孟子呢为了求助，在施法将伊落来的时候，伊便不能自体的拨推骨落来。孟子呢苦苦哀求，李老三试着回推求救，试着明推六骨，最后伊一个偷笑的拿定食六骨的惊险动作，落到了头下来。准确地刻画了李老三飘卡骨落推的逼真形态。这领全界特技表演拢缺少到这些推角，因为最大行度的练了推作为表演的资格，既传达了人物的形态以及伊个世界，又将观众受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茶饭花得了推子功，体现李老三的形态性格之外，化无媒介女子宫的功劳，伊能相敌一将，互冲互补，惹使李老三亡命一时。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第一件少天会当何德波应该何德推到剧情表演何德波起的责任，下面咱就可以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件唱段。第一件唱段宣布，下面请欣赏第一件唱段《新柳丝》由邓小当演唱。

刚才咧，横线搞的是由邓小当演唱的《蝶结长灯》，新流诗。下半夜唱的是《蝶结长灯》，无光普遍人飘零。

刚才来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本坑二道高档户，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人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0: 直列车，第一开之者，之者梦，背前开。
1: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热门。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邓宝林吟唱的第一场段，三通故乡新雪地。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听咱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东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本台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我们来不来用，首先到第三风情为栏目当，咱继续来听电影家己的故事。今日第九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继续来个南坡电影的故事。今日戴少龙老师按个人配的是德州俗语故事，唔对阿开白个老少。到接下来个来乡直定通人麦当，咱今日个配个是德家德通乡镇和的 boy， 或者对无锡。最后，咱就去来乡先精彩个德家唱段。

0: 明秀，
1: 蝶山
0: 红
1: 青
0: 日月来，
2: 蝶山红青月。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生脉，我是恒杰。一档今次介绍的是档恒杰技术来带大家了解南界民间故事、俗歌故事。大家归期介绍的是档，那也是个陪梦陪了回写做一个俗歌故事哈，比如大海之白白茶吧，江湖奇怪故啊等等。一档今次介绍的是档，那也是请来了蝶山本会研究员戴索龙老师，来个陪梦陪陪一撮俗歌故事。戴老师，咱到地州呢也流传着一句话，但唔对阿开白个小路哈，这也是咱个地州一句俗语哈。那这句俗语呢，大概就是哒，像咱呢地比较东郊老实，爱有诚信，这生意才能够受人尊重，是咪？那这句俗语有啥物生意个来历啊？不，
3: 以前呢就老人伫地州北门就有一口子已经南街，要阿老人见到开白，因也见呢。就到南面个望山，就到海外个。迄白件老人因为家贫，了五百入只空子门，又做呢伊个囝，从只个只外母就嫁钱转来，养成一个白。因此呢就付钱了只空，家子不管呢心情呢无介意，介意都无。可算上钱个人呢，同一点。呀，甚至咧无说明大家个收乜嘢在，吉佢度代只值百蚊以度咧，佢投票耐蚊，只有九十八蚊咧就系开白，开白咧就听先呕就马上对住就只一生困难咧就挡住，就大声嗌唔对开，你只个冇唔对小路，你生困难吧，我已经知够唔到咧，仲唔对小路啦，一时候咧开白就得。新建和对呢，太会多。你睇，只对呢会四只狗，一四狗就三十六狗，就是只系整到三十六狗。
0: 诶，三十六，
3: 三十六。你要计八只币，啊，八八就六个市，就币币六个市，得你少得，就拿币币六个市，就八八六个市。
0: 三十六
3: 加
0: 是
3: 六
0: 十
3: 市，系即系系直白，一合摸嘅
0: 哦，
3: 即系你攞手机嘅是值得㗎嘛，啊，一粒就唔可能偷叫耐㗎嘛，哈哈哈！一个股呢，只做上新浪呢，就冇会好打，只好乖乖呢就少呢就伤害。
0: 哦，
3: 一从这浪跌就呢，也就一股熟热啊，叫做唔对一开白嘅小路。
0: 这个就是这来的哦，唔对啊，开白小路。因为这个故事呢，说明就是咱南华是个东郊城市哈，莫推荐的说五百字来人，咪是大家也开白五百字，我来逛伊，所以说推得动哦。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哎，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戴少龙老师甲咱拍地球数个故事，唔对阿开白个路数。下摆咱来进入内乡一丁通人网。今日咱来了解个个是地界、地通写整合的碑，或者对模式。
1: 我乡太热闹，
2: 内乡听不到。
3: 听歌啊，哎，听歌啊。啊无酒食，
4: 来去坐点通。
1: 罢了，你的正事派下我来想，
2: 这才是道理，回身来想，
1: 来
2: 来想，
1: 来来来。
5: 地界舞台界界豆鼓，故龙穴界野山地区特色。热炒豆鼓吸到好处的应用呢，为营运会增加一些不够的外输考据。今日啊，咱做不来配合呢，是地通下政治当界或者对模式。相比较少听会界少少，茶帮会界和点推加和点硬，热炒拢是属于身体之外的豆鼓。热地通下政即是无所不当。地通的模式表演，即是属于南木新顶的稻谷表演。模式是乌沙布的动摇组成部分，平日大赛的直对模式分别插到无主题的左右。聪明的外景会为了表演的需要，将乌沙布纳入到了表演的行列之中，为地界表演艺术注入了新的表现形式。地通下政是汉家三期火子弹的直接，下个呢是李桂基水压将库地通附近，敌在起白被陷大击，求护神威。但是地通在他这个环境已经是六宝名门下绝，唔加答应。
6: 哎呀！
5: 桂基求白心切，爱地通退回下政，然后亲自去按一个空格。桂基的要求真是让邓小光的地通相当为难。伊惊到溜溜在听，又无便满足家人妻子的恳求，在听个将伊之间的困惑，如何是成了三无好定，落去无死的结果。因为通过表演，所以有动作死，然后呢有动有死，再者落去无死，等死为了所有执着有动的表演，既体现了人物所处境地的两难，又为第一集的表演艺术增添了新的表现元素的色彩。伊哋大家人在提起这部戏，并无并涉及演员精彩嘅表演，感叹剧当人物命运嘅无奈。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地界、地通下整合的碑，或者对模式到表演当以起构嘅责任。下一碑，咱就去来欣赏精彩嘅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布，下摆唱是地界唱段，民间三太子，由戴灵东吟唱。

刚才两世搞的是由大林东影像界叠加强等民间三太子，下半影像界叠加强等春荒五叶到红林。

刚才两世界的事在家强等，春荒五叶到红丁。下半场是由柯文、邓红辉演唱的《在家强等》，声乐丁丁呐。

0: 刚才两行信告的是叠加墙灯正月点灯啦。好老天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境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什么？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爹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邓丽华吟唱的爹个唱段，乱草文采。而水滩。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一生一世第30集，欢迎收听。

老阿的五相公哎。爱娃龙罗呀，你娃多耶，配上配。

0: 醒醒，该不是爱人？
1: 阿爸，该婆啊，就是该公胖肚的。
0: 爱公胖的都该婆？
1: 你看你看，吹来点。
0: 你快站！
1: 阿爸，此古话个，自切啊就更重，自干啊就自松，跟你还有嘛给话讲啊？
2: 你这人，
1: 嘿嘿。你就你是方庄啊，只问你两家人啊通过前非穷穷王去吧，不在你给该给嘿爱谁救啊，爱呢就不在去追究的啊。
2: 你就是天天太凶。
0: 你
1: 哎呦
0: 上刀上刀，
1: 哎呦你老些鬼。老嫂姑，俺五块钱你去俺阿爸了呀，俺早就告你去了，妈你别，喂，你还笑吗？给你啊，笑。
2: 哎呀，干嘛呀？笑你自该唔傻，刀啊，你阿老日巴种啊！
1: 俺要处罚给，罚给你钱看。
2: 哎，你说。你爱先发生的不跟爱呀，然后本事摆。
1: 呸。

哎，他有点那个些嘛个东西呀、啊？我老家伙该着干净，哼，天天也拿本假巴的，哼。

0: 给少兴中啊。
1: 阿发阿发。
0: 是哪呀？
1: 俺不是哪里呀？
0: 是哪？跟你到一点地方请撒架。
1: 俺吹了三个铺里嘛。看看风景。
0: 个风景宽久里嘛。
1: 宽久了宽久了宽久了。
0: 刚好还不准是开水流窜。
1: 你先救啊。
0: 你救。
1: 好好好俺救。
0: 斯泰哥赶紧给黑马给啊。
1: 毛毛给。
0: 黑马给啊。咋给放下来。
1: 你。
0: 哎呀一该吹我。刚才问你一该吹哪里来的啊。
1: 俺也买老的我最炸。
0: 哼骗神骗鬼呀、你呀、就给不爱。你两次阿爸都不骗嘛给好佛些。跟你阿爸求你你呀、就是不卡挑该吹。咋给我打算拿晒的呀。
1: 哎老师同你讲过好了。你丢你自干让如带太过分了吧。跟阿爸都骗到是从空的。哎呀就拿得给你十二里。
0: 那比你这老比死的事可是兄弟啊正好是带老该婆家。像是阿给春乱水都毛病给事。咋给你转不卡事哼。
1: 哎呦。
0: 烫到了吗
1: 来。我种文丢没无丢哈。好转身。
0: 死了佛派嘎子。
1: 木拉擦。通不通就两米工。哎呦死恶鬼。恶鬼啊。

毛球架子五尺，纯粹的父啊，毛球架子五尺，顺就了，顺就给钱咯。凶案前来去，苦难。

荣干嘎啤酒吃，荣天给荣拿，唔怕嘎小鬼吃，啰嗦了，哎，啰嗦给钱哦，哎，别个挑盖的，还是半片农庄，对俺那些穷到了。就那改变片弄弱了。

0: 阿内，
1: 上道，天色也不早了，俺看你啊，还去回去吧，啊？
0: 你哥，你哥，你怕了没？

自上个南山连本地啊，哎，泪湿在泪

0: 三朵。
1: 你个，哎呀，管俺老婆水里的，住到三只虎豹城啊，比俺爸不娃的神呢。喂，老什么，老发财，如孙佛说明了。
2: 俺骂老公，骂老婆，俺留下堂内外，你管个侬怎么干？
1: 俺骂你爹啊！

0: 给他干老了。你呀、啊、就没敢承认给了哈。说修你嘛。
1: 太久。你。
2: 修你。问到你啊，我两啥就是登记结婚，如何你如何法你问到。
0: 哼。你想把阿爸看死给没阿爸个孙女都干太了，还是个高级高白没烫啊。
1: 你快。你快。哎呀，那毛事报啊。
2: 是一大肉苗农肉啊。啊你想是农肉刺青啊。
1: 哎，日了八了。
2: 你真正还说我日了八了。别说日久了之。那六啥久
1: 久久爱是啊。
2: 吹门是吹人门。是重振东莞街是打工。
1: 哎，都该老了，还是老板外面。
2: 我要可是做保姆，你呀、啊、就是讲破烂。
1: 这个是酒，人家为办俺这个四杯，俺吃都会小腿哦。
2: 嘿，你个胸口拉的白干嘛？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一生一世》第四集。欢迎收听。

0: 上斗李娘你啊俺面前凑你的那宽发你的好我闹就闹太扛的你
1: 你想
0: 你看看过日吗
1: 好对一丢北俏侄子就认过长了这个啊你天宫里丢乖打算一下人水呀就准备快吃了
0: 好

0: 你怎么给洗牙的呀？
1: 老少嘛，去早拜早来到俺屋，看鬼叫这种做嘛该。
0: 你阿爸去农场做饭的了，
1: 嘛给嘛给，啊？你问俺阿爸是农场吃啥的了啊？就是派的，就是派的。啊！哎呦，老公咪，老公给咪到。哎呦，紧急危险哦！阿公、阿嫂、阿嫂，快点快点，跟老家伙嘛给吃菜牛娃，快点快点开开袋啦！

哎呀，如改个错喽。

0: 爱往你爹，个老伢子啊，老啥的啊，肯定如数分到钱的。个钱个啊，咋个能是穷啊的？
1: 哎，人都死得了，你还没念个老啥钱？还快算了。
0: 爱唔穷啊，个写狗的啊，日天不会是穷的。个钱不给老推理啊。
1: 哎，好好好好，你会穷，你就是穷了。

0: 开开开，小弟小弟，茄子是快啊的，刚想捞啥子啊？留留遗嘱。
1: 这狗，阿爸都死掉了，你看你们这么盼呐！
2: 俺让你说的，就买你派啊！
3: 小舅，个阿爸如么留下么给遗嘱啊？
2: 没啊，
3: 真的没？
0: 做你做么去了？
4: 太哥，你把仓库上还给个老伢子，记住交代没啊？
1: 没啊，
4: 真的没？
1: 把你毛钱没？
4: 干俺个给分费用，给毛交代？
3: 对，俺个给分茶缸啊，给天天如遗嘱给。
5: 你阿爸死得了，你是跟他吵吗？干，还看你不是叫？
1: 俺家的事，不关你事，
3: 不关你事，
0: 嘿，不关你事。嘿，没啥没啥，哎，看是今天还委屈。
3: 对，
0: 快点弄钱嘛。
3: 叫，四哥，跟你总给去买个东西啊？
2: 没买给啊？
1: 拿出来快点的啊！俺会主持公道。
3: 拿出来啊！
0: 你给，
3: 没你吃过嘛？
0: 哎，你给。就是你给
1: 啊，一钱干太太他说好几万啊，你就拿是
0: 给分开。哎呦，俺多
3: 擦个看。哎呀，好个老头的呀，还算高兴哟。哎呀，
0: 啊，你给个天津能用个钱，就是派，就是派！
3: 哎呀，给举报哦！哎呀呀呀，太监的事，太监的事！哎。

0: 该里的我没穷啊，我是海上的修仙，修仙啊的人。
1: 阿尼，
2: 三多老少嘛，俺们家里的，俺要把军粮买你死家哈。
1: 是啊，
3: 公
2: 公的，
1: 是农肉吃在给，
4: 几个娘买会是农肉啊？
1: 我们家的你这个，见你六零百干。
2: 你胡说，一天你管个是干。
3: 哎，好了，都给你丢你为你的钱，为开个钱，还是做干做嘛？弟弟，咱把阿宝啊给生干掉你个。
2: 哼，你的那个富婆老少嘛，今天给你数钱进来个。阿爸老啥的个钱啊，肯定给你都存得给了。你啊，看拿去吧。你很高智的呀，爱秋，
0: 臭三儿。
2: 啥子？你死就好，你死就好。
5: 强调韩如荣，强调韩如荣。
0: 哼，李白爱死呀，死得好，俺要死想你了。你丢你躺下来了啊！

个子母的太弟呀、啊，如日红、啊。老李个赵荣啊，干奔波、哎，中家的挑啊，毛好包啊，哎，只娘犯娘个几条多。是几多

0: 妇啊，莫使操劳个胸肝多。
1: 阿三，干枪呀！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四季游春、客家口诀、点缀、客家老行当、风顺喜堂、牛嫩猪嫩。欢迎收听。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讲客家，话客家。
3: 富士海淌客家，
2: 客家名言电呱呱，
3: 客家面烧黑剪发，
2: 客家山水米儿花，
3: 客家米声年年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细个上中化，
2: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4: 听众朋友，一期五富士海淌客家面介绍客家口哨。点住，往白的时候，客家理解是繁琐的。遇到做法，见客人莫讲话看过，就系听都唔听听过。比方讲，潘丧事当中的点住，就系其中的一项。往白的时候，有钱而且有一天 TV 的家庭，附近有老人家孤儿生，住家出外抢来取故事奏乐，和尚仔嘛也唔见做法事。遇到做的时间还比较长，湿头半夜也暗中落，让住家同墙内听书的人舒定寂寞。随便的人行到墙内，有一天 TV 同 V 摩的人来点住，过程是安尼的，可以屋门头和平康对蒙扎知识完毕，又可以离屋门头唔人的某一处路口再摆上三省等纸片，用后台知识一份，成为摆路字。知识完毕，两只后生的将一张写有太王氏的符纸打开拿起来，立声高声喊：“请苗苗太爷为刘先生点注。”本墙内的贵宾那是准备好的太后毛笔，沾上墨汁，在符纸正中找几件写好的王氏双碑，加上一点王氏成为主事。写好之后，把笔随手向后头一抛，一行写出作品来。随后主家太师齐向贵宾叩头答谢。主此意当中的一项为权力同财富的所有者，一个点主意思就是主家将来有一天沙飞 TV 同 V 某个人通过一则形式向众人输液，一家主人不是普通的角色，是二代有一天影响的人。因为特别的贵宾来点主是本来主家十分体面的，所以主家爱奉送上前日不舍的红包作为储蓄。一记丢笔的笔，如果是本围观的人饮醉，主家也会缩进来，作为 TP 要意念的 weekend 储藏后。而下有主事的奉旨，则叠不开持家之堂的神龛一席，相言相有。当然，前辈也提到的，一只点注作为丧事当中的一项内容。首先是主家比较富有，而且有一天的沙飞 TV 发杯件，而墙内的贵宾起码也有同等的 TV 同声望，甚至更高。比如平人民国的时候有一位英雄，也为母亲过生的时候，墙内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曾经追随孙中山担任过广东北法院总司令的本英人姚依萍前来执笔点注。一只点注同等户口的装备作数的时候，强要 TV 的人提词作变，意图是一样的。以 Q 提词剧变相关，还有一天的节气的沙飞意义。思想啊，如果爱用人提上一则赞美之词，比如名书齐飞、团的热书等，如果主人没一则得行的话，那么剧变挂上的时候，也会用人背后耻笑。所以爱上名副其实的书人包容，平时爱遵循做人的准则，或者讲是爱做一则好人。而青年点注对比起来，成人超无一只意义，纯粹是用人推教 TV 撑起后门面的作用。都会见下点注一只巧笑，就几件海绵人看唔到嘅。丧尸镜喷是政府热军提倡的，面中普遍人乐意接受，而且几件神秘嘅风尚。
2: 讲客家，话客家，
3: 五湖四海淌客家。
2: 客家名言电呱呱，
3: 客家面烧黑剪发，
2: 客家山水米儿花，
3: 客家米声年年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细个上中化，
2: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今日嘅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老行当逢孙喜堂。喜糖在婚礼当中是必不可少的，象征着甜甜蜜蜜、拍头偕老。拍喜糖 也是向前来祝福的来宾表态感激，同大家一起分享甜蜜美好的一种方式。而去奉信都见都是要专门做喜糖的糖铺，按照奉信当地的传统习俗，先人特款拥有的喜糖同其他地方不同，花生糖就是其中的一种。奉信客巢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彭秀珍介绍话，
6: 因为它是潮客交界，激起潮州地方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做法。那么你看那糖都是有硬糖有软糖，有以米为主的，有米加那个芝麻的，还有呢很多就是各种颜色各种形制还有各种配料。
5: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糖的国家之一，是自四件太牙中要煮年糊糊敦土而已的时期，意思呢就是煮的土地十分皮密，连五香草和枯气都同的糖一样安甜，说明人去试煮的时间呢就既然有糖的。去奉信要人向薄庙的糖铺既然要200多人的时，店老板呢陷了状元案，结果叫卡从公太基一辈开始就同唐打交道的。
7: 从我太公、我爷爷、我爸爸到我第四代了。以前我爷爷做糖的时候呢，都是下乡去给人家做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档口做生意的。
5: 记者采访的时节，佢正在望定同潮汕的饭店台学，经过上空叠定的订单而去。第二年必须要制作完成至少300件的花生糖。他介绍说，饭店加工准备好之后，用水煮糖，再留意麦芽糖同它

0: 主要猛火煮到其糖水变成金黄色，再倒入饭头浸入阿本里，使饭头同糖充分的混合。
1: 就金黄色嘛，就煮到金黄色了就好了。
0: 随着物质的丰富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喜糖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张老板话：
2: 以前做糖品种就比较少，大约都是五六样左右。这是流传下来的，现在人家说的叫做五四糖，就是五种糖这样的意思。发展到现在都是大约有十几种糖啦。
0: 比讲最常见的，开花生糖的技术行老捏黑芝麻，做出来呢就是黑芝麻花生糖的。该分用的黑糖除了代表甜美以外，还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张老板吧，
2: 那个人高就代表高尚，尊重人家。那个五人方。就是祝新人五代同堂的意思啊。
0: 按照奉小习惯，吉凤当年新郎户口除被爱恩情亲朋好友之外，还为每一户准批一份喜糖，技能喊作派喜糖。奉顺下朝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彭秀珍介绍吧，
3: 根据我要派多少人，然后买回多少糖，然后就是放在家里，过去是没有包装纸的，就是用个很大的那个破锣或者什么装起来，装好了就是请几位年纪大一些的老妇人家或者是女孩啊一起来包这个糖。
0: 今天丰顺喜糖呢，其实不单只是出现了婚礼婚宴行的，以前呢还是面当地一种特产，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甜美的向往。
4: 公客家花客家，
5: 五福四海糖客家，
4: 客家名言变呱呱，
5: 客家面烧黑剪发，
4: 客家山水米儿花，
5: 客家面身圆圆垮，
4: 客家逢人唔爱茶，
5: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我是主持人 Lily。
6: 大家好，我是罗鑫。
7: 罗鑫，嘉音学院客家研究院智力研究员，客家花老师。
0: 那 A 期嘅五湖四海谈客家，我哋来讲到老红当牛嫩猪嫩。罗老师，是小呀，是关有冇呢？
6: 哈吧，冇意思啊。
0: 攞一份牛嫩猪嫩哟。
6: 几可以，我觉得又嫩又甜啊。
0: 如果唔啱本地话学，当我哋外省嘅讲俾刘记去行一下，看一下，看下到要骨到牛嫩猪嫩份嘅按用招牌喎。以前呢，自己是牛嫩猪卵也很骨多，跟他动下头的心理十分好哟。牛嫩猪卵从市面上来理解的话，应该就是鲜奶猪脊卵。
6: 嗯，
0: 我哋人客家话读的哦，牛奶怎么喊做嫩呢？
6: 是只古语词来嘅，奶普通话一个词，佮出现到时间呢比较迟，骨头系只有嫩那种讲法，也就普通话乳。哺乳动物的乳，都按客家话念读伊，
0: 伊哺伊通物，
6: 伊是一只混读音。客家人吃因为比较习惯于官话、普通话在读音嘛。
0: 那等于国上写法，你就用奶喔。
6: 对，奶一般是可能好讲嘅只奶粉，但也有人讲奶粉。有人讲奶粉可能会觉得好笑，因为粉那种东西就有种就外来哦，哈，意思话唔系本土嘅一种讲法，所以连人家姨妈下带嚟入来，实际就读嫩牛嫩猪嫩，你怪有意思，就 A 那时候客家人会用一种叫做训读，意思就训读就话 A 那四，佢可能叫佢附带发音，比话奶，咁你如果按市面上来读嘅话，唔会话喊做牛奶猪炭，但系实际你去点嘅时候，唔会怪自然嚟讲，叫做牛嫩猪嫩。
0: 还有就系牛嫩猪嫩度嘅嫩啊，嗬，其实我哋市面上来写法，你喊你写做炭咧，嗬，其实一只炭，做乜我哋客家人要喊做嫩呢？
6: 嫩一个词系一直从古到今都历史上都以为比较早出现呢个词，古时间呢就冇炭呢个讲法。知道吧？极少数的一种情况，咱讲碳，大部分时候讲卵，跟他拉拉烦的。因为普通话地方你卵这么少讲，除非用到啊，比较生硬、比较嘅真实的场合，比方通会话散卵啊。
0: 但是其实可能我哋客家天气来讲嘅话，唔系话所有嘅地方都喊卵嘅喎，唔像新南嗰边啥都喊春吓，中国要喊做春呢？
6: 因为你那种心厉害嘅地方，就话有得伺候。讲台话同你都唔好一次，谐音嘅时候，
0: 乱同埋唔好你谐音。
6: 乱呢话

0: 唔同嘅，毕竟就话唔同嘅语言，佢对于咋用嘅词，他你理解嘅范围程度唔同嘅。主系咋十分典型啦，你也头先嚟讲啦，吼，有时你要养成最骨多，一落说咧，不有意思嘅，俩词汇好地方，像比如话，十烂啊，十厘啊，因为烂十八就叫佢好，烂烂嘅，就他们十烂，烂烂十十，烂烂反而讲还可以，烂咪就唔好看嘅，是吧？十厘。变成了副词来用的，
1: 所以讲我等客家话学落去形容一摊事情，或者一个通俗的事件，其实应该比普通话学更加的形象神通，而且更加的多元化一样。
0: 嗯，而且系冇错。

众所周知，墨印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离其国外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侨众多。其他人在求其天稍微富裕之后，在自家或随客返回故土的时节，就会把国外装饰漂亮披戴金元素饰，或者把货币戴在手指。而且买上金元素饰店，以时间以以后春笋般开盘的主要人员，最早是在民国此人。在梅山港北连峰西路超开盘的两间竟然金色的商号南仁义同埋车正仓，佢哋竟然的金色有金戒指，包括光戒、花戒、像玉石戒、金耳盘、雕环、金叉、金树鸭、金项链等品种。南仁义商号生意比较好，而且能够去金色行乞食，所以当时生意比较兴隆。我记叫杨学松、李仁发等七家金店要先后在 A 条街开业。记得时节 ，A 到金店的另一方面出现国泰、金源、银宝、金条等等。在竞争当中 ，U 到店还冲进偏强的人工烤箱。

0: 以丰富检视的化石片种用来招揽顾客。接着在麦山港北的莆田路水咸头的店店要开办的以建议原素食为主入来了加工的商店，比后火风火衣顿装鲜厂等食过价。记得你所出处的原素食当中要声音的皮带的原炭素鸭肉鸭白加索泥爬味以及吃足各种生肖的原食片和各式原店等等。外省检员素食店先例逢货要呢课图的小事马上传开嘢。湖南省人李面神李本发就不忍千里南下外省，今年要头检查同廿检技术，唔叫超出嚟前。云凤仪即湖南省省人要马炳光、王才仁等五人，下两年靠神仙凭技术发嚟财。后来湖南省省人马长宪、王仁宪分别喺莲凤寺路同莆田路正式开店。记得两人吃苦耐劳，神仙显现技术前面，所以这两人超发得效力。抗战时节，广州、潮州相继沦陷，外地奇商富贾同太官显贵纷纷撇难涌到麦山。呢个时节，麦山出现奇险繁荣的景象，因此外地检员素食店也陆续前来，比如银凤号、广凤庄号、荣凤庄等等。A 下上好自检雄厚，唔愿检验检员素食，含大量胶质、检员人爆等等，要外省投远到广州等地，又要从江西传到上海等国同期去强中苗栗。小小省省检员素食店前往时节要太太细细接穿三十家，其中莲凤东西路暂且全热办。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摘石榴》《日光光》客家故事说媒人，三个太师庄向远嘅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从西就对来讲，来丢给老家在唐山。阿公从西出出南洋，今仔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定呱呱，
2: 客家面笑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美儿花，
2: 客家面生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地区的俗语言。梅言又喊作丙言、一下老言等。中国古代梅言可以分为官梅同的私梅两种，其中私梅是梅言的主要形式。从私梅言一只行业的难唔都要，但系相对以种人富唔比较多，而且太多事都系兼职的，佢哋一边从事其他职业，一边帮人家做梅做包。要见知头脑，聪明练态，通晓人情世故，推着全快，不辞辛苦，能说非头，条理分明，是梅言必批的功夫。梅言不单止数数利剑，可以分利空，梅言还要受到新婚夫妇的礼拜。新人生意有人之后，很多办事会攀引梅言被干亲。在我国漫长的刺激持久的风筝沙飞度，男女之间讲究疏疏不清，在桥偶问题上利用梅言说梅的历史要求。那么从北方南迁的客家梅言又是一只怎样的呢？梅讲起从提亲到迎亲的主要程序是男女双方的家长发拜帖委托梅言物色对象，梅言发挥自家的关系优势，按照门道

0: 丈夫对的基本原则，签到基本协议的对象，经过游说合议，男女双方的家长基本同意之后，由媒婆先在日两家人同的小伙子在某时某天打照面，一只打照面就是见面婚事开端的俗语。可以在过程当中，谁么也可以变个隐蔽的地方去灵堂同的采看小伙子，一旦过得差不多，他就可以行出来一起聊天，并且由男方主动。如果谁么也对小伙子的印象不满意，他就可以和媒婆传达法，委婉的推脱，点点的提醒，避免场面尴尬，男方也好请退路。打照面之后，男方会把洗过的神神白事本五方排过白事之后，五方因为合适，外婆就向男方的父母答信，说五方的父母愿意去某时某天再见面。一同时，五方父母开始对男方的家境同他洗过一下情况做详细提问。男双方再次见面喊做照面，男方的父母会准备照面礼，本身某的无卡为父母，然后正式的商量查家门的事情。查家是婚事的转折点，要媒人帮的男双方约定时间，在媒人的陪同下，五方父母两定太姑、舅妈、太嫂、妹妹等亲戚叫热，前往男方家走访邻居，从正面、侧面来去看男方的为人处事、家族的天气、财产同的事业。然后查家的亲戚们集中坐下来，同男方家综合交换意见。同意之后，双方就开始讨论奉单、嫁妆、彩礼、鬼门的事情。如果不得，婚事就此告吹。到位的男方家都就可以请裁缝来去做嫁妆的事情了，然后先听鬼门建议，用毛笔写好一张张枪条送出去。此前一早晨呢，由媒人带领伴郎同四个位抬顶花轿，讲得五肉食品敲锣打鼓的到五方家都去接亲。在较为闭塞的时代，从提亲到迎亲几乎都有媒人的身影。媒人的作用可轻可重，但是往往也有一些媒人不够厚道，或者点到气魄，或者数次九日的车媒礼，造成民间几乎媒人的小恩义层出不穷。比如媒人后无良道，十集媒人叫杂术，无术不是媒等等。虽然社会进步，男女平等观念的意义沉入人心，男女疏疏不清的观念被逐步改变，后生的日常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加，每年从业人士不断感受，每年一只行业也走上衰落。
1: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四海谈客家，
1: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笑戏剪发，
1: 客家山水美如画，
2: 客家味生人人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1: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3: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一直向大家介绍客家三个太师庄先元。庄先元是为剃剃头头的客家妇女，平时以耕田种菜为生，虽然佢呢出身农民，但佢丝毫唔得影响到佢对客家山歌的热爱。唱山歌竟然一日成熟，还能够有大发的功能啦！在天头天面做事做开的庄先元，仲爱唱上技术山歌来大发，将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山歌太师，庄先元靠物的身材嘅呢？庄先元话：大家的冰冻审查非烟叶之害，我从山工能要见客嘅人嘅成就，离唔开市委市政府营造嘅良好环境，也离唔开老一辈山歌太师嘅指点，更离唔开自家嘅刻苦钻研、艰苦嘅学习。人以化格嘅庄先元，佢嘅山歌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嘅。唔听结婚之前，庄先元就已经系村子里面小有名气嘅山歌手。结婚以后，由于家庭经济唔可以，而且还要照顾好一条家，因为一条困难，曾有一段时间，庄先元放弃自家热爱嘅唱山歌。吃稍微山歌嘅生活，对庄先元而言，就像做菜稍微调味品一样磨味道。于是呢，佢又重新创起客家山歌。 并且拜三个太师唐明泽为师，学习唱山歌，山歌演唱创作水平得到迅速的提升。不仅是梅祖本地成为大家熟悉的山歌皇后，还累累在全国升级山歌大赛当中获得好的名次。张先生讲，作为一名农民，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种好田，养家糊口过日子。王伯的为了唱山歌，生活当中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今天市委市政府建重视客家山歌，营造更好的传承环境，今后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坚持传唱客家山歌。2012年，张先生凭梅祖市政府属于新一代的山歌太师殊荣。张先生表示，今后将以传承客家山歌为己任，争取多带徒弟合唱客家山歌，多爱出传唱客家山歌，让客家山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4: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四海谈客家，
4: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笑嘿剪发，
4: 客家山水美而化，
2: 客家味声人人夸，
4: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1: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0: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话，介绍客家人的玉堂。客家话为玉堂，定义是玉石、重量房、四圣人。玉堂传统意义上本来是炒肉店、炸肉、卖肉的地方，但是客家人做埋会把四圣的地方喊作玉堂呢，一只十分有意思，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四圣是一种文化，古今中外的四圣是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从庆歌当中，用桂花捏玉是安尼描述的：春寒赐玉花千池，温泉水滑四凝脂。明年四圣倾倒众神，日本人把四圣喊作凤梨，四堂喊作偏池，周堂子喊作凤梨湖。见下只万记都是太保房桑拿浴，顶峰照率当中人一定多少数亿奉钱。其实不管是日本的凤梨湖、桑拿粉兰浴，或者是俄罗斯的是澡堂，中国北方的澡堂子和南方的冲凉房，都是四圣的地方。大家讲究四圣，因为四圣可以洁身清体、放松身心。浴堂自然也不能马虎。去上下，大家经常把厨房和浴堂是小间去同一只房间，但你不可以针对定灶台，因为安尼会水火相冲。玉堂都会食要四圣炖，往往是一只水泥炖的，便宜坐肉，因为 Q 时都是手水重肉而不是黏肉。客家人已讲先碌四圣炖，因为四圣炖是冷的，四圣之前要用热水来碌一下，以免坐下去发冷。一只人儿也是指烹马之前都要先做好准备。玉堂都会也是无味成人的，就是客家上下半夜放片爱跑到室外去，因为厕所往往是间抽下去屋脊角，而不是后参见下一样冲凉房和四树间是同用的。木盆、小孩、凉布、四圣炖、玉堂、手术、人气一时去玉巴太阳来玉港，小小的玉堂人一定煞费的变迁和神发的进步。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

0: 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林家宝。林家宝原名林其利，广东新会人，广东粤剧院一团著名粤剧文武生，国家二级演员。他擅长小生行当，扮相俊俏，风度潇洒，唱腔清丽悦耳，流畅明亮，表演形神兼备，挥洒自如。林家宝曾荣获首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优秀表演奖、第三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金奖，曾随团多次出访美国、新加坡及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演出，深受海内外观众的高度赞扬。林家宝曾主演《梦断香消四十年》《梨花情》《汉文皇后》《唐明皇与杨贵妃》《宝莲灯》《白蛇传》等大批剧目。此外，他还拍摄录制了大批粤曲卡拉 OK 影碟及 CD 唱片，深受粤剧粤曲爱好者的欢迎。好，下面请听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一部分。
1: 卖菜啊，有大白菜卖啊。喂，瓜菜认真平，

兄弟，喂，拜心同阿母啊，有乜帮衬就好。

Thank you.

0: 做小贩会丢面子啊？
1: 我睇未必。
0: 就讲四日好夫子啊，世人们都对他尊敬，论他家世也明明。

有天为证噶，妈，听住。

是我一番金斗，

0: 有先啊，不过我哋打搅佢卖菜嘛，咁我哋就将佢担菜买落嚟，你去问下佢要几多钱嘛？知道。相公啊，我哋小姐话将你担菜全部买落嚟，要几多钱
1: 哼，我啲菜系工人食用，唔系工人先写嘅。唔系啊！
0: 吓，小姐佢唔系，不明同我斗气，阿茂将佢担菜。

找来呀、啊！

0: 可是听我讲啊，一个呀，我们子女百言癫，欲求才子作门联，联中要合一百之数，谁人作得好？打上前三千，
1: 嘿，分明系大话三千，全心啊将人骗啊！
0: 系论文句，这都是法师之名，我不过把话传。
1: 法师之名，
0: 系啊，
1: 好，即即写门联，拿来纸笔砚，
0: 请，
1: 请。
0: 三天，三天，三天，我哋做啲工，我得翻啲。

万岁二十八将，将将封侯，幸残七十二言，言言欺醒。哎呀，你妈，七十二言加二十八将，正好切合一百之数，好队，好队啊！快天才入火房，见法师领上前。法师，哎。

0: 点解仲未走啊？
1: 小师傅，真好，门外古乐喧天啊！吓，
0: 啊，我话俾你听啦，嗰、那个系我哋嘅香言良处大人，佢来此烧香了缘。
1: 哦，我祖文史公系个苦恶善财嘅大员。小师傅，能否引我拜见啊？
0: 唔得嘅，你系个卖菜仔，我系个出家人，佢啊系个一品大员。
1: 哎呀，唔得嘅，啊，不如咁嘅，我躲在一旁，偷看大人嘅威严。
0: 喂，哎呀，
1: 我俾
0: 如果俾大人知道，你同我都再带嚟添，
1: 系、哎，
0: 你同我翻多次啦。哎呀，你同我翻多次。哎呀。哎，慢慢走，哎，慢慢走，
1: 哎呀，
0: 你慢慢走，哎呀，
1: 小师傅，
0: 哎，走。

0: 国际筛选不得忠言，长江普照亿万子里。
1: 大人请上。

0: 贼呀、啊！
1: 好不容易，大胆狂徒，何以藏在神台下边？
0: 大人，佢系本地神童论物罪，贫僧托佢写对联。他从诗文之向学深渊，家贫言勤功书卷。今日无知无犯，并非品行。
1: 不断有这等事，起路，
2: 谢大人。
1: 既是读书人，本官要是你出上一联，对得通，书你无罪。若对不通，处罚从严。
2: 大人请出联。

0: 上京不分中午周正周礼范
1: 人们在
2: 咱们今天
1: 去走
3: 大人你
0: 啊我的妈
1: 人们在
0: 你
3: 一介寒儿贪龙贪凤贪丹
0: 贵好啊好啊好啊果然对得恭敬啊你天赋甚高学识不浅一介寒儿对三尊宝佛贴切之言贪龙贪凤贪丹桂深宫之愿将来一定名播蓝天啊
1: 好吧
0: 我就赠你50两银助你勤修不倦

0: 乖姐大人，
1: 姐大人，

们满载

0: 为才高八斗，冤根闻名嘅伦公子见面，
1: 敏而分明。伦公子有礼啊，
0: 小姐有礼。小生正是论文罪啊！
1: 阿爹，你做乜老爷到底呢个人？
2: 为父啊，正想问你咧。
1: 嗯。堂堂富家小姐，要我嫁俾一个凡夫丑妾嘅万岁仔？哎呀，阿爹啊，你唔觉得变俗家门嘅咩？
2: 有乜嘢卖菜仔啊？又
0: 小生一年前曾挑担上街卖菜，
2: 唔紧要嘅，女儿啊，伦公子佢满腹经纶，一时穷困啫，并唔妨碍佢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嘅。
1: 一个卖菜仔都可以金榜题名。状元及第，提笔都无非上边一出低边啊！
2: 放肆！
1: 唔系女儿放肆啊！我见到呢一种人，就绝唔会发笔噶啦。
3: 收佢。
1: 你

0: 何色？何色啊？
1: 何色的乜嘢呀？
0: 何色小姐的珠褸收過，缺少咗一條梁啊！
1: 缺少一條梁？你亂噏！
0: 這也難怪，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當然係唔知道缺少咗一條方眼梁啊！
1: 方眼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为大家介绍的是粤剧名家林家宝。下面请接着收听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二部分。
2: 他论公子，论公子，公子大呀，人有大量，恕小女赖呀。

0: 心公子，
1: 咪下先啦，叫梁公子啊嗱，我呢度有文银十两，请梁公子你笑纳啦。
0: 阿梁公子啊，
1: 心领
0: 啊，
1: 心咗个梁公子。你
2: 家阵叫你开禅堂啊？喂，二官件事点啊？
1: 嘿，

0: 你呀，
1: 三清朝戏，
0: 哎，你滚，累了。哎，你妈，雷金华啊！啊，完了以前啊，好哎，以前啊，那乱那乱那在，佢往吹去耶，那家贫那家卖菜。好似父啊与啊公妈家家门，依然父也得上我表妹，矛盾岂会插在牛粪那堆呢？我娘家世代今啊认了我表妹。还没完

0: 嘛。
1: 我问你呀、啊。
0: 你问我嗱，我仲系嗰一句。
1: 边一句呀、啊？
0: 婚事漫谈，我正嘅愁绪。
2: 哎，好麻烦。
1: 我系啊，
2: 你仲要玩把戏嘛？
1: 真系。我爱家人，看不在眼里。可知佢娘家用钱如用水，
2: 冇错啦。
1: 中饱读书，何难不送佢啊？
2: 当然啦。
1: 乜嘢最伦文？伦文水。咪想入我门，咪想攞我女，我女眼角高。嫁猪嫁狗都唔嫁佢啊！
0: 咁一切就系由你揸咗我最多封埋，把嘴系横掂都系泼出嘅水。
2: 哎呀，阿姨长啊，嗱，叫我话咧，你啊咁
1: 阿姨官啊，
2: 点啊？
1: 呢回跟我嚟，
2: 点啊？
1: 要厚礼你表妹，
2: 咁啊？
1: 哇！要软绵绵，笑要眯眯嘴，
2: 行
1: 莫两边摇，顾住嗰条腿。
2: 对对对，嗱我保证合规嘴噶啦。啊，好啊，你快啲去搵阿表妹啦。好啊，我哋快啲去啊。好啊。

唉，闺中女儿又点晓得父亲嘅心意？我有才无势都会受人欺，见到州府官员要跪我，叫我点服气啊？我决心招个有功名嘅女婿，一朝光大门楣。他论文罪佢才高，他就定然出人头地。我决不能眼白白坐失此良机。有何良策挽回这？

0: 阿秀啊，老爷对你一向好唔好啊？
1: 都有啲恩不敢忘。
0: 嗱，老爷有件事要你做。
1: 哦，哎呀，老爷即管吩咐。
0: 要你去伦文聚嗰度同小姐说亲。
1: 吓，哎呀，小姐唔系回绝你。
0: 嘿，小姐回绝啫，老爷我要。嘿，去回绝就得你咩？
1: 老爷你。

0: 佢唔一定信噶噃。你帮手谂谂，帮手谂谂，帮手谂谂。
1: 文帅，点解一直都系输啊？吓！

0: 吗？羊谁了？
1: 嗯。
0: 什么？我以后不读书了。
2: 啊？乜你唔读书啊？
0: 我要出城打工学做生意。
2: 文俊，你胡说！
0: 杨长春，
3: 气如虹啊，惊啊将，神功不明显。
2: 只要你学业有成，为良辛苦人乐意，你近日真烦恼，皆因受不了眼前欺，你且放开胸怀，更加添志气添。

0: 文罪乜嘢事啊吓？
1: 我闭门吹出枪前雨啦！
0: 乜闭雨啦？
1: 生死无尽啊！
0: 咁弹水咧？
1: 开门口啊！
0: 真系啊！

0: 真系客气噶啦，阿姑娘啊，
1: 你系
2: 大婶，我叫阿嫂，系胡家嘅下人，寻日咧胡员外消逝，我哋小姐一

0: 人仔道歉，我哋穷人过一周战，苦遇都有运，弄到婶母不和，求生不难，咁世人多近视，谁不见前亲？
1: 大婶明你，哈、啊！哎呀，你哋有咁多书，佢哋收
0: 诶，姑娘，你唔好斗文翠啲书啊！文翠啊，自然中意人嚟斗佢啲书噶啦。
1: 哎呀，大婶，谂唔到你哋屋企有咁多书。
0: 系啊，阿文翠啊，细细个就中意读书噶啦。
1: 哦，唔怪得有咁大嘅才学。
0: 哎呀，阿姑娘啊，佢呢啲多咁嘅文才啊，真系嚟之唔容易噶。
1: 系，
0: 佢四岁啊能会诗词，甚至

0: 我哋不受哀言，穷人心神困难。
1: 林相公有赖矣，
0: 不必多礼啦。
1: 相公，小姐过后自知堂分，命奴陪罪礼重。
0: 姑娘，你如此大礼，系小姐赔罪，岂不是令小生折福？
2: 姑娘啊，你一番好意，我哋心领咯。
1: 唔系我一番好意。

0: 亲，父亲重母亲，人多之亲少不善，立足人心还识别，亏人垂泪到天明，论公子问罪次家。你家小姐真系咁多情？
1: 系啊，我家小姐佢知道错啦，佢好内疚，一

0: 剛才阿文俊跟我說這一首是唐詩，是唐朝才子杜牧的詩來的。
1: 啊對對對，啊謝唐詩表情意，哎呀我們小姐真的很聰明的，一來呢他就怕醜點滴詩情感，二來唐詩下見小才人。
2: 如今如此說來，你小姐全詩許嫁是真的了嗎？
1: 是真的。
2: 你小姐不是說過貧賤之人永遠貧賤，又怎會出自真心嫁我這個賣菜仔啊？
1: 啊是。
2: 你小姐還說過嫁個凡夫走卒走入胡家之門，我怎會得不及待上門求親呢？
1: 啊他他改變主意了。
2: 改變主意？
1: 嗯
2: 哼，未必那個小姐會改變初衷，實難相信啊。

0: 我都怀疑啊。
1: 你
2: 怀疑乜嘢啊？
0: 你今日上门求亲，受咗谁人嘅差遣？得到乜嘢好处？快啲从实讲上岸。
2: 相公，我嚟求亲，虽然系受人差遣，但系我冇受人好处。相公你，
0: 文俊，
2: 你冇冤枉好人。
1: 你唔好粗声粗气至得噶。阿姑娘啊，嗱，你唔好喊吓，你头先话受人差遣，咁究竟系边一个啊？嚟，坐低慢慢讲。
3: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二部分。周末版的《音乐人生》将继续播出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收听。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5: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6: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7: 门波芳草紫离离，
5: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8: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5: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9: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5: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人生知己是高山流水与白牙。与钟子期，白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白牙古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我系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样样系若江河。白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白牙由于泰山之音，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缓琴而古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皆穷其趣。白牙乃写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乎！自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途生哉？出自《列子·汤问》。一个是精通琴艺的晋国上大夫，一个是戴斗笠披蓑衣的粗鄙樵夫，两个看似是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曲《高山流水》成为一对千古传颂的至交典范。他们就是春秋时期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了。人这一世相识百人，不如知己一人。何为知己呢？看看高山流水背后的故事，可能你就会明白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 白牙苦琴，子琪静静聆听这段经典友谊，被无数后人传颂为知音的典范。回顾历史才发现，俞伯牙最初在琴艺上并未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琴操乐府解题当中都记载过伯牙学琴的故事。俞伯牙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自小就非常聪明，由于天赋极高，得以拜当时很有名气的琴师成年为老师。三年之后，成年已经将全部的技艺传授给俞伯牙了，伯牙亦学得很好。琴艺大成之后，成为了当地亦非常有名气的琴师。但他亦有自己的苦恼，他觉得自己在琴艺上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但始终不得要领，不能够精神寂寞，情志专一。但是老师成年却坦言自己只能够教弹琴技艺，至于艺术的领悟和感受方面，他亦不是很擅长。但是成年的老师方子春呢，是一代宗师，在仪情方面是非常之擅长的。于是俞伯牙准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老师一起坐船到东海去寻找方子春继续深造琴艺。当船行至东海的蓬莱山的时候，连城藉口要去接老师过来就离开了。好多日过去了，成年老师却再都没回来。伯牙抬头望住波涛汹涌的大海，再回望岛内一片寂静的山林，只听得海水骨没崩尸之声，山林杳莫，群鸟悲号，孤独寂寥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伯牙触景生情，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耳边好像响起了大自然的和谐旋律。仰天长叹之后，伯牙音随意转，大自然的美妙和自己的忧伤仿佛合而为一，都融入了乐曲里边。衣动为系流丝卧，舟楫细系先不还。怡情素系蓬莱山，音相公系先不还。这个就是后世传颂的水仙操了。伯牙豁然开朗，原来是成年老师故意令自己身处孤岛，成日与海为伴，与树林飞鸟为伍，独自感受大自然，这样才真正体会到了艺术的本质，创作出了真正的传世之作。俞伯牙就这样成了一代杰出的琴仙，他的琴声能够模仿大自然中的很多声音，并且能够表达各种感情。荀子在《劝学篇》当中曾经这样说：伯牙鼓琴而绿马仰沫。凭借着高超的琴艺，伯牙先是被任命为晋国宫廷乐师首席，后来又被任命为晋国上大夫。人生虽然平步青云，但是高处不胜寒。世界如此之大，真心能够听得懂他乐曲的人并不多，理解他琴意的更是一个都没有。这种孤独比置身于孤岛更甚。有一次，俞伯牙奉晋军之命出使楚国，在返回的途中，他心系故国的山水，一路行下停下。中秋那日，他坐船来到汉阳江口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由于风雨所阻，伯牙不得不将船停泊在岸边等待雨停。云开月出的时候，风浪渐渐平息，伯牙望着天空中的一轮明月，琴兴大发，开始专心抚琴。正当他沉醉在优美的琴声中的时候，忽然觉得手下一紧，琴弦被拨断了一根。琴有误，高人故。按照当时的讲法，如果有势均力敌的高人相遇，乐器因为通人性就会做出一定的反应，譬如说断弦等等。作为琴中高手的伯牙向来自负，不相信在荒山野岭中还有懂得自己琴艺的人，于是就叫仆人去寻找。只见仆人带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樵夫，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了。子期告诉伯牙，他生活在汉水边，以斩柴为生，闲暇的时候喜欢读书， 正话被美妙的琴声所吸引，才不由得听了起来，并非有意偷听。伯牙借着月光打量这个樵夫，果然身边放着一担柴。子牙不信樵夫可以听得明自己的乐曲，于是就有心为难他了。你既然听得懂琴声，那就讲下我弹的是什么曲吧。樵夫好淡定地回答，先生正话弹的是孔子赞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伯牙感慨自己以貌取人，暗暗赞叹樵夫的弹吐不凡，就邀请樵夫到船上去细弹。接住樵夫子期又认出伯牙所弹的琴是伏羲氏所做的瑶琴，又将这把瑶琴的来历讲了出来。此琴材质取自梧桐树，而且只取中间部分，放置于江水中浸泡72日，后择良辰吉日制作而成。此琴苦到尽美尽善之处，少妇闻而不豪，哀怨听而不提，乃雅乐之好处也。当今能够知道此琴来历的人并不多，伯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却亦担心他是忌问之学，忍不住再次考验子期。孔仲尼古琴于室中，见猫荒暴鼠，颜回能闻琴中贪杀之意，我心中所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于是伯牙就抚琴弹奏，请子期去辨识其中的寓意。这个就是《列子汤问》当中记载的高山流水的故事了。伯牙心中想着巍峨的高山，子期就回应说，善哉，峨峨是若泰山。伯牙又弹琴一曲，意在潺潺流水，子期回应说，善哉，洋洋是若江河。伯牙听了之后不禁惊喜万分，自己琴声表达的意境过去从来都没有人能够听得明，而眼前的樵夫竟然听得明明白白。伯牙到子期面前一一到底，感慨竟然在这个野岭之地遇到了久久寻觅不遇的知音。合意客来心不厌，知音人听话偏长。两个人在船中伴着美酒畅谈，越倾越投机，不觉就到了月淡星稀东方发白了。分别之时，两个人竟然生出了些少难舍难分的感觉，便结为金兰。伯牙邀请子期随行同游，但子期以父母在不远游遗憾拒绝。伯牙赠黄金二忽，并且约定明年中秋再到此地相会。世人多感慨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却不知道樵夫子期与上大夫伯牙的知音之遇并非偶然。同伯牙相比，史书当中对钟子期的介绍少之又少，只是提到子期亦是楚国人。据《左传》记载，钟子期虽为樵夫，却是楚国宫廷琴师钟仪的族人。公元前502年，晋侯在军中视察的时候，发现了郑国献来的楚国囚犯钟仪。钟仪自称是伶人，所弹奏的曲调都是南方楚调。晋侯被钟仪不忘故土的精神所感动，就将他送回了楚国。由此可见，钟子期一族世代是楚国的宫廷乐师，所以他绝对不是普通的樵夫。还有一种传闻说，钟子期之父最初是远近闻名的民间乐师，就在他声名日隆之时被召入宫中做宫廷乐师。擅长弹琴古瑟的钟父凭借自己的技艺在宫中企稳了脚跟，亦在这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但是那个时候的宫女都是属于国君的，后来宫女怀孕了，钟父就想办法带着宫女逃到了集贤村，钟子期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集贤村是一个贤隐聚集的地方，都是隐姓埋名的人家，所以钟子期耳濡目染的都是贤人之范，为人处世亦有君子的风范。由于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聪颖伶慧的钟子期对音乐有着独特的领悟能力，尽管如此，他却选择做一个隐居于山林间的樵夫，闲云野学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光宗耀祖，却亦是自然自得。 所以钟子期虽然是樵夫，在音律方面的造诣却非常人能比。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日晚上，子期听到有人击缶的声音，非常之悲伤。天光之后就叫来击缶者问他，为什么你击缶的声音如此悲伤呢？击缶者回答，我的父亲杀人不成，自己反而送了性命，我的母亲受连累成了官府的奴隶，我也因此为官府击缶。我三年未见母亲了，昨日偶然遇见，打算为她赎身，却没有钱财，自身又为官府所有，因此而悲伤。子期说，悲在于心，而不在手，亦不在木石之上。人感到悲伤而木石相应，是智慧真诚的缘故。由此可见，子期不只是古琴的知音，于其他乐器亦是如此。一个是行于世的高手琴师，一个是隐于村的懂琴之人，相识已是幸运，但是世事无常。伯牙心怀子期，第二年中秋节他如约来到汉阳江口，却没有等来钟子期前来赴约。伯牙就焚香抚琴召唤这位知音了，却发现琴声哀怨凄切。伯牙担心子期若非父丧必是母亡，所以才宁失信于他，不肯失信于亲。伯牙就这样一夜未眠，等到天光上崖去探望知己。第二日，伯牙向一位老人打听子期的下落，才知道子期已经染病去世了。至于子期去世的原因，史书中并没有确切记载。有传说钟子期念伯牙知遇之恩，白天斩柴，晚上攻读史书，数月之间就心力交瘁而死。临终前曾经流露遗言，要将坟墓修建在江边，这样到八月十五相会的时候，才能够听得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了老人的说话，万分悲痛，曾经的知音如今变成了山野中的一抔黄土。痛失知音的伯牙来到钟子期的坟前，凄楚地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之后就挑断了琴弦，将心爱的瑶琴搭在了青石上。这个就是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当中所记载的与伯牙率琴借知音的故事了。率碎瑶琴凤尾寨，子期不在与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据史料记载，伯乐从此不再染指音乐，痛失知音的遗憾一直陪伴他的余生。绝言谢世人，知音从此无。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如今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明代冯梦龙将伯牙子期的友情总结为四句说话：世离交杯，世离心，斯文谁复念知音，伯牙不作终其世，千古令人说破琴。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至今仍然被人们所传颂，这个可能是因为知音就像爱情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红楼梦》诗词鉴赏。护官符，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卧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市。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几句俗言口碑出现在第四回当中。贾雨村靠贾家的关系伏职保寿应天府之苦，一上任就遇到薛蟠为争买英莲而打死小香环之子冯渊的案件。贾雨村不明底细，即刻就要捉人判案，手下的门子胡卢曾使眼色来制止他，并呈上了这一份护官符来提醒他，金陵城的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选皆选，一荣皆荣，扶持遮色，驱有照应。薛蟠就是丰年好大雪的薛家公子，不可鲁莽。 俗言口碑就是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流，称之为护官符，是说巴结这四家官僚贵族就能够保住官，而得罪了他们不单止要丢官，连脑袋都保不住。《红楼梦》在展开描写以贾家为中心的贾、史、王、薛四家家族之前，先拿出一张护官符给读者看看，让人们对他们的权势与富贵先有一个笼统的认识。因为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当然要极度夸张，他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不是对他们的富贵和权势的艳羡，而是对他们官官相护横行不法的咒骂。在第一回里面，作者声明此书毫不干涉时事，亦非相时骂世，并不是真说话。你看围绕住护官符的前后情节，将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黑暗整个托了出来，正好是要干涉时事，相时骂世。冯渊是一个小官宦的仔，而薛蟠为了争买一个丫头，将其活活打死，竟然好像冇事人咁样就进京走咗啦，将人命官司视为儿戏，自以为花咗几个臭钱冇咩了不起。果然冯家嘅仆人告咗一年嘅状，竟然冇一个为官嘅为佢作主。老谋心算嘅贾雨村当然亦知道个中嘅厉害，连欺带压，胡乱咁就判决咗此案，保存咗薛蟠，向贾家送咗一个整人情。写了一封令生之事已完，不必多虑的信，就算了事了。《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主要是贾家他的兴衰和荣枯的过程的。而他们的衰败，首先是从子孙不肖、腐败堕落开始。所以在这里首先拉出薛蟠来示众，他生在书香继世之家，是一个孤种，由于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终日斗鸡走马，游山玩水，回酒观花，醉赌嫖娼，什么缺德的事他全部都做得出来。等到作者的不足转到荣灵二府的时候，什么假赦、假真、假年、假岁、假长、假容、假勤等等，他们就好像一群是贪婪的蛀虫，拼命地肯噬祖宗留给他们的家业。在他们权势还盛的时候，谁都奈何不到他们，但是到了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窥视他们的报应就纷至沓来了。我们再来读一次这首《护官符》：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宁国府上房内乱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第五回写荣灵二府女眷赏梅，并举行家宴。宝玉席间困倦，想瞓中觉，被秦可卿领到咗上房，见房内挂住一幅燕丽图，旁边挂住呢一副对联。宝玉睇咗之后厌恶到不得了，即刻走出去。燕丽图画嘅系西汉时代嘅学者刘向嘅故事。刘向夜间喺天禄阁校对古书。有一个着黄衣服的老者入来，见刘向在暗中读书，就将拐杖的一端点燃，有了光线，刘向才和老者见面。老者教给刘向很多学问，天光才走，自称为神仙太乙之精。燕丽图再配上这副联语，是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燕丽图启示人们好似刘向咁样寒窗苦读，准备求取功名嘅资本。呢一副对联劝导啲子弟去熟悉社会上嘅各种事态，以便做官建功立业，同时教育子弟通晓人情世故，以便应酬好上下左右嘅关系，喺社会上立足。宝玉呢个封建阶级嘅逆子系最讨厌呢一套嘅。 佢唔愿意读所谓嘅治理之书，无志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遇到呢一类说教或者系暗示咧，就受不了。商云曾经劝佢会会为官做宰嘅人们，谈谈讲讲啲仕途经济嘅学问，亦好应酬事务，日后亦有个朋友。宝玉当时就揽面落嚟赶佢走，并且讥讽佢话：我呢度只细污咗你知经济学问嘅。当宝钗用同样嘅说话嚟劝佢嘅话，佢亦即刻俾咗佢难堪。贾政教训佢嘅时候，佢又系同样反感，只不过系唔敢流露罢啦。再嚟读一次《宁国府上房内乱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秦可卿卧室乱语：乱寒所梦因春冷，花气袭人是酒香。第五回写宝玉随秦可卿嚟到佢嘅卧室，一入屋就闻到一股香气。

0: 与社会隔绝，保持住纯洁嘅天性，呢个系保育艳男喜女嘅基本系嘅。秦浩卿嘅卧室系一个青春少妇嘅卧室，其摆设、色调、气息，处处都与普通卧室唔同。书中话，保育当时已经13岁，正系青春萌动期嘅开始。呢、这个卧室嘅一切都仿佛对佢系一种朦胧嘅启示。作者在这里凭空杜撰了很多的摆设，什么武则天的宝镜、赵飞燕的金盘、泽湘杨贵妃乳房的木瓜、寿昌公主的鹅塔、同昌公主的珠像等等。上述这些人都是风流女性，其含义不言自明。唐伯虎的画与秦少游的对联也是作者根据需要杜撰的。从这些暗示来看，秦可卿不似是一个恪守贞操的女子。金陵十二钗政策判词说她情忌相逢必主淫，曲演《红楼梦》当中说她善风情秉月谋，便是败家的根本，都说明这个少妇在宁国府这个大染缸里边已经自愿或者是被逼堕落了。有人根据宝玉在梦中与秦可卿结为夫妇，以及可卿吩咐丫鬟好生在廊堂下看住猫儿狗儿打架等的情节，认为作者在这里暗示了可卿引诱宝玉和他发生了暧昧关系。是否真是如此呢？作者可以从书中的情节自己去做推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休息咗大半年之后，心情啊渐渐平复，而利用呢半年嘅时间，佢哋都建立起一个兵力达到5000人嘅秘密军事集团。呢一日，陶芳嚟揾佢，项少龙就知道自己平静嘅生活睇嚟呢要被打断。陶芳一揾到佢，就同佢讲而家探听到嘅咸阳同六国之间嘅形势。蒙古在攻打韩国取得大胜之后，现在呢攻打赵国亦都连连取胜，成功占领了荥阳几个大城市。而王陵呢就攻取上党，现在继续向其他的几个城市进攻。六国就人人自危，而安宁王和信宁军呢亦都见到这样的形势之下抛开成见，由信宁军呢亲自游说其他六国务必要策动另一次合纵对付秦国的威胁。项少龙一听到这些消息，因着面色一变，哎呀，咁赵雅危险。陶芳见到佢咁嘅反应，有啲唔高兴咁话：呢种水性杨花嘅女人，少龙你仲要理佢咩？陶芳明白项少龙嘅意思，因为信陵君要游说六国，咁自然呢更加要征得赵国的支持，而现在真正操纵赵国的人不是还未成年的赵王，而是征皇后。为着以前的情仇，征皇后说不定会提出要处死赵雅的条件，这样才肯和信陵君合作。项少龙默然一阵，说赵人和燕国还在交战吗？陶芳点了点头，燕人处于下风，廉颇杀了燕国的名将律福，燕人显示求和，当然呢要被赵人占啲便宜啦。信陵君呢一次就首先要促成燕赵停战。项少龙的面色更加难看，

0: 信陵君出发咗几耐？陶芳知道佢依然对赵雅念念不忘，叹一啖气就话：消息传嚟嘅时候，信陵君离开魏国至少已经有五个月。如果信陵君同韩青之间有秘密处死赵雅嘅协议，我哋已经嚟唔切救佢啦。项少龙听到一阵心烦意乱，陶芳就话：而家我哋自身难保，吕不韦声势日益壮大，听讲佢门下嘅家将食客就已经有成八千人。另外，佢仲建起咗比而家府邸规模大咗三倍嘅相府，左丞相嘅职位喺佢故意留难之下，一直都悬空，使佢可以总揽朝政。再加上捷报频传，而家咸阳啊，人人都要睇佢面色。项少龙暂时抛开咗赵雅嘅事，陶公，你今次匆匆而嚟有咩事呢？唉，呢件事非常奇怪。大王派咗叫做滕胜嘅内史官嚟揾我，召你入宫一见，所以我马上赶嚟通知你。嗰个滕胜啊，神神秘秘，内情似乎唔简单。项少龙听到个心不由得打咗个突。呢个时候，乌廷芳嘅娇笑声亦都里边传嚟啦。
1: 项郎啊，你嚟评下理啊！我同智智边个先系攀山能手？
0: 项少龙叹一啖气，睇嚟呢种与世无争嘅生活恐怕又要告一段落。过咗两日，项少龙同滕翼带住十八名手下赶到一日一夜嘅路，喺第三日嘅朝早就反抵咸阳，马上亦入宫见庄襄王。呢十八人被滕翼称为十八铁卫，包括乌延柱同乌书呢两个曾经同佢出事嘅乌家高手在内。乌族占咗十个，京士嘅猎人啊占咗六个，其他两个呢就分别嚟自蒲布嗰班人同纪嫣然嘅家将。呢十八名铁卫受过严格嘅训练，表现出惊人嘅潜力，所以喺呢五千人中脱颖而出，做咗项少龙嘅亲兵。可见佢哋系点样高明法，可以讲佢哋系特种部队里面嘅顶级精锐。自从红树林一战之后，各人都痛定思痛，都发觉咗自保之道，只有强兵一讨，打唔过起码都可以突围逃走。庄襄王早就有吩咐，禁卫军一见到项少龙嚟，就叫滕翼佢哋留喺外宫，带项少龙啊直接入内。佢依然系神采如昔，不过眉头深锁，面色啊略有倦容。喺叫其他人退下之后，庄襄王同佢啊分君主之位坐低，大家都唔出声。呢个战国时代最强大国家嘅君主，忽然间微微一笑，不经不觉就去咗半年，寡人同姬皇后都不时倾起你。前日早朝嘅时候，我忽然间谂，如果少龙卿家喺朝堂之上就好啦。而家见到你神采飞扬，已经冇咗当日颓唐失意嘅样，寡人真系戥你高兴啊！项少龙听到不觉心头温暖。所谓权力使人变得无情同腐化嘅常规，并冇发生喺呢个气质高雅嘅人嘅身上。同时，佢都感到默然神伤，因为佢知道庄襄王已经剩翻冇几耐时间嘅命。但亦都觉得奇怪，佢个人睇落去好健康，又点似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嘅人呢？呢种想法使佢心里边用一种非常复杂无奈嘅痛心感觉，一时间都讲唔出说话。少龙，你呢个人嘅感情非常丰富，由你嘅眼神可以睇到。你知唔知杨全君三日之前过身？你丧妻之恨终于得翻公道啦！大王处决咗佢咩？落手嘅人系不韦，佢以为寡人唔知，软禁咗杨全君之后，隔几日佢就送上烈酒美女俾佢。杨全君一向都酒色过度，而家又被禁严禁离府，更加心情苦闷，漫无节制之下，半年落嚟 终于顶唔顺一命呜呼。咁都好，佢嘅死先可以补偿佢犯过嘅罪过啊！项少龙叹一啖气，佢对杨全军绝对冇咩好感，但系话到底，杨全军只系权力斗争嘅失败者，同吕不韦相比，佢真系差得好远好远啊！庄襄王可能好少同人讲心事，一时之间因与谈兴大发。以前喺邯郸做人质嘅时候，我以为可以翻回咸阳，就再无苦恼。唉，但系实情系另一回事，由做到太子到而家做咗君王，每一个时期都有唔同嘅烦恼。如果真系好似右相国个梦想实现到一样统一天下，可能嗰阵时先有更多嘅烦恼啊！你睇下，正好你大秦已经系咁难管啦。项少龙心谂：呢啲烦恼唔关你事，那个系小盘嘅事咯。但系谂起自己睇过秦始皇嘅嗰套片，顺口就话：哦，其实天下都唔系咁难管嘅啫。要管治好天下，所谓大有大管，就小有小管。管天下不外乎政治同埋武力呢两方面。而前者呢，又分对内同对外。对外嘅，我哋可以连起六国嘅城墙，防止匈奴嘅入侵；而对内呢，就可以解除六国嘅武装，再派人严密监管佢哋。咁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太平过日啦。呢啲呢，就唔系项少龙自己嘅见解，乃系佢睇过秦始皇呢部故事片。同埋佢睇过历史书上已经喺后嚟发生咗嘅事，庄襄王听佢呢番说话，双眼啊忽然间发光，兴奋咁话：咁喺政治方面又点呢？项少龙谂翻起当时睇过嘅嗰部片，随口就应佢话：大一统嘅国家当然有大一统嘅手段，首先要废除分封诸侯嘅旧制，将天下分成若干嘅郡县。至于咸阳直接的管辖之下，然后就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和货币，使书同文，车同轨。跟住我们还可以修筑驿道运河，使全国的交通经济呢都有所促进。所谓九乱必治，大王你使乜心烦呢？庄襄王听都忍不住一拍张腿，哎呀，少龙随口讲出来的说话已经是前所未有的高足远见，左丞相这个位置，少龙你就最啱了。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成身剧震，咩话？庄襄王话：杨全军始终是名义上的左丞相，而家佢过身，要另立人选，我都唔知几咁烦恼。我就犹豫紧，少龙你系咪长于政治？而家听咗你呢番说话，我仲点使犹豫添啊？项少龙听到吓到全身飙晒冷汗，佢边度识得搞咩政治啊？只系依书直说啫，谂住用呢番说话嚟解开庄襄王嘅心事，哎呀，点知会惹嚟咁嘅后果？佢即时跪低话：呢件事千祈唔好啊！大王请收回成命。乜少龙唔肯帮寡人治理国家咩？项少龙啊，心中叫苦，佢话：大王，你同吕相爷讲过呢件事未啊？庄襄王话：蒙大将军啱啱攻落咗赵人嘅37座城，所以相国寻日赶咗过去，好设立大军。而家我大秦喺东方有只三川同埋太原两郡。突破了三晋的封锁，对统一大业最为有利。但是不为卿家的工作亦都大为增加。少龙，你是少数比他看得起的人之一，有你和他分担，他就不用这么奔波劳碌了嘛。项少龙心想：唉，如果你问过吕不韦还比我做到这个左丞相，恐怕呢我要死过还快过你个庄襄王啊。只是想不到有什么甩身之计，灵机一触，他想到计了，即刻就说：但如果少龙真的做了左丞相，对吕相爷这真的有百害而无一利噃。啊，少龙你详细跟我解释一下。 项少龙坐翻好，对庄襄王。

0: 少龙始终由吕相引荐入嚟咸阳嘅人，人哋当然以为少龙就系吕相嘅人啦。如果少龙登上左相之位，人哋会话吕相咧任用私人，居心不良。而且我始终系个外人，以前又冇咩治国嘅经验，点能够使人心服呢？庄襄王皱皱眉头话：，但系寡人心目之中就冇人比少龙更加适合嘅噃。项少龙冲口而出话：，徐仙将军亦都系难得嘅人才，大王点解唔考虑下佢呢？其实项少龙只系见过徐仙一面，但系见到佢对吕不韦毫不卖账，所以印象好深，而家就脱口而出：，你嘅提议都好啱，但系少龙啊，你系咪仲系考虑下先好呢？项少龙即刻添油加醋，讲咗好多如果用徐仙做左丞相嘅好处。等到庄襄王终于同意啦，先一硬冷汗咁话：，少龙仲有一个小小嘅提议。少龙，你快啲讲啦！吕相嘅食客之中有一个叫做李斯嘅人，曾经跟住少龙出事。呢个人见识广博，好有抱负。大王，可唔可以破格任用呢个人呢？
1: 呢个只系一件小事，我马上安排一个位俾佢。你真系一个好难得嘅人，处处都净系为人哋着想啫。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咁暗高兴啦，就话：咁安排个位置，可唔可以俾个接近太子呢？有呢个人作为太子嘅近侍啊，对太子将来系好有益处噶。庄襄王一啲都冇怀疑到佢呢一着对付吕不韦最厉害嘅暗棋，就话：咁我就俾佢做个廷尉，陪小正读书啦。
1: 系咧，少龙都要去见下姬后，唉，同埋我个正儿啦，佢哋都好想见到你呀。
0: 项少龙多谢佢之后，咁先施礼告退。啱啱行出门口，就有宫娥将佢带入后宫，叫见朱姬。项少龙虽然知道见朱姬唔系咁妥嘅，但亦都系欲拒无从啊。入到后宫之后，朱姬睇咗佢两眼，跟住就话：你哋退下先啦。然后先对项少龙好欣赏咁，又上下打量一番，话：
1: 少龙你风采依然，我真系心中欣慰啊。
0: 项少龙苦笑话：
1: 死者已经过去好耐，
0: 我哋呢班人只要仲有一啖气，就只能够坚强咁生活落去。
1: 少龙，咁你振作啲好唔好啊？我好惊你用呢种语气同我讲说话。
0: 项少龙叹一啖气，冇答佢。朱姬一时间都唔知讲咩说话好啦。
1: 姬后，你过得开心啊嘛？
2: 少咗杨传君呢个小人喺度搬弄是非，不韦又做得有声有色，正儿呢亦都日渐成长啦。我仲有咩要求呢？如果少龙你能够好似以前咁喺宫内搞教正儿嘅，我就再冇半丝遗憾啦。
0: 项少龙俾佢诚恳嘅语调打动咗啲，但系同时谂起就嚟过完自己生命历程嘅庄襄王同埋吕不韦呢个心怀不轨嘅野心家，不由得百感交集。
1: 俾多啲时间我考虑下啦，好嘛？我点会逼你啊？我只系希望你能够振作一啲，有你辅助正儿，天下就一定会系个囊中之物啦。
0: 项少龙点一点头，乘机告退。朱姬今次冇留佢，陪佢行到宫门口，话：
1: 我再俾多半年嘅时间你，到时候呢，无论点你都唔可以推迟大王嘅聘任噶啦。吓，
0: 咁样一讲，项少龙马上知道庄襄王想任佢为左丞相呢件事，朱姬啊有份出力，因为佢亦都可以算系朱姬呢方面嘅亲信，佢当然中意起用自己啦。离开后宫之后，朱姬就派人带佢去见小盘。事实上，项少龙亦都一直牵挂住佢呢个未来嘅始皇帝。点知佢啱啱好正喺度上紧琴青嘅课，项少龙本嚟想唔去，但系谂下就硬住头皮带人过去，因为自从经过赵倩佢哋几个女仔死亡嘅打击之后， 佢对男女关系已经同初到呢个时代嗰种拈花惹草嘅心态完全唔同啦。换咗以前，遇到琴青呢个咁靓嘅靓女，佢一定会千方百计去情挑呢一个以贞洁守节、名闻秦国嘅寡妇。但系而家呢，佢只系想陪好纪嫣然，以及呢赵子、乌廷芳同埋田氏姐妹安安静静、无惊无险咁度过呢奇异嘅一世，咁就谢天谢地。佢正系沉思之际，忽然间听到琴青嗰把非常甜美低沉嘅声音：
2: 项太傅，今年我哋仲系第一次见啫噃。
0: 项少龙吓咗一跳，即刻起身行礼。呢位寡妇青依然好似以前咁清丽，皮肤亦都更加俏白，望住佢就已经系一种好好嘅享受。纪嫣然嘅美丽系夺人心魄，但系琴青佢有另一种唔同嘅味道，秀气逼人而嚟。端庄娴雅嘅外表之下，藏住嘅系无限嘅风情媚态。琴青见到佢望实自己，不由得块面微微一红。
2: 项太傅，正太子在里面等你啊，清恕琴青失陪啦。
0: 项少龙暗暗责备自己失态，即时入去见小盘啦。小盘生得个样子更加高大，面部轮廓清楚分明，虽然讲不上英俊，但系浓眉剑目之下，凌然有威，使人睇到佢咧，的确有威霸天下之主嘅初形啊！听到项少龙入嚟嘅脚步，佢仲扮到喺度埋头读书，再亦唔好似以前咁，一见到项少龙就情不自禁落极忘形啦。望住佢，项少龙有啲失落，似乎自己同小盘嘅距离又越嚟越远咗啲啲啦。项少龙一行完礼，小盘就马上挥手叫陪读嘅两个侍臣出咗去，然后佢双眼先射出炽热嘅光芒。
2: 太傅，你瘦咗啦。
0: 项少龙叹一啖气：
1: 太子你近况好啊嘛？
2: 乜都好。
1: 哼，杨全军居然够胆害死善公主，抵佢应有此报嘅。我睇韩人都唔有几多好日子过啦。
0: 项少龙听到心一寒，听佢讲说话嘅语气，边似十四五岁嘅细蚊仔啊！小盘问：
2: 太傅，你点解好似心事重重咁样嘅呢？
0: 呢、这个时候，少龙希望佢听到叫嘅系以前叫自己一声师傅，但系记起系自己禁止佢再咁叫，咁仲有咩好怨呢？勉强逼出啲笑容话：
1: 有好多事，第日你大个先会明白。你年纪仲细，最紧要专心学嘢，充实自己。系啦，仲有冇好似以前咁调戏啲宫女啊？
0: 小盘细细声话：
1: 我而家点会做啲咁无聊嘅事啊？唯一使我唔快乐嘅事就冇太傅你喺旁边教我，少斌好挂你啊。
0: 讲到最尾嗰句，佢又再次显露出以前嗰种漫无机心嘅真性情。项少龙谂起当日教佢两个人练武嘅情景，嗰阵时赵倩同埋春莹佢哋仲系快乐咁同自己生活埋一齐，忍唔住心如刀割。
1: 我会照顾好自己嘅，俾我休息多半年啦。
0: 小盘忽然间双眼一红，寻晚我又梦见阿妈啦。项少龙当然知道佢指嘅系赵妮啦，心情更曳，拍拍佢膊头话：
1: 唔好谂咁多嘢啦，
0: 只要你将来能够好好咁管治秦国，你阿妈如果死后有灵，咁都会好安慰。我唔单止要管治好秦国，我仲要统一天下。吕相国就经常咁样教我噶啦，
1: 咁就统一天下啦。我安排咗个好有才能嘅人嚟帮你，嗰、那个人嘅名叫做李斯，照将来能够重用佢，你一定可以成为古往今来无可比拟嘅一代霸主。
0: 小盘将李斯呢个名念咗几次，好兴奋噶嘛？咁到时候太傅会唔会为我带兵征伐六国呢？
2: 哎呀，
1: 一谂起可以征战沙场，我就恨不得马上可以长大披上战袍啦。
0: 将来嘅事将来再讲啦，我要翻去牧场啦，唔好送我，费事惹人怀疑啊。项少龙谂到喺皇宫里边一定布满咗吕不韦嘅线眼，呢种顾虑啊绝非多疑啊。小盘伸手紧紧咁握握佢手臂，咁先松开，点一点头，神情有一种讲唔出嘅坚强。项少龙睇到成身一震，十四五岁嘅细蚊仔啫，真不愧系将来嘅秦始皇啊！
1: 就喺呢个时候，佢啱啱行出门外，忽然间有个宫娥迎上嚟话：
2: 太后有请项太傅啊！
1: 项少龙呢个时候边有心情去见华阳夫人呢？更加惊佢问起杨全军嘅事，但又点敢唔去呢？只好暗暗打佢琴青。如果唔系佢啊，太后又点知道自己嚟咗呢？嚟到太后嘅寝宫，华阳夫人又喺琴青嘅陪同之下，喺主殿嗰度接见咗佢。参拜过之后，华阳夫人话：
2: 项太傅，你翻嚟得真系啱啦，迟多两日。我就见唔到你咯，
1: 唔知系咪因为杨全军呢个亲细佬死咗，使华阳夫人睇起上嚟比上次见佢嘅时候外貌已经衰老咗几年。虽然依然保留一个美人胚子嘅颜容，但系容颜上面已经多咗好多沧桑嘅感觉。太后要去边啊？
2: 后日。我就要迁去巴蜀的夏宫，听讲果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啲种子播落去，唔使理都可以生成果树。我老啦，唔想再见到你争我夺嘅情形，就想揾个美丽嘅地方过埋呢个风烛残年就算啦。
1: 琴青就话：巴蜀之地。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先王派李冰做嗰度嘅郡守，喺嗰度修建咗刀光堰，将千顷嘅荒地化作良田。太后，你一定会欢喜嗰笪地方嘅。
0: 华阳夫人望下琴青就话：
2: 咁点解你唔肯跟埋我一齐去呀？咸阳城仲有值得你留恋之处咩？你真系使我唔放心啊！
1: 琴青块面一红，双眼望望项少龙，即刻耷低头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

0: 1-800-04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飞翔四海，声随无舟，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乌蛟等江，跌起月灯。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灯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话不来不来用。小说到地说风情为了麦当，能继续来听地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主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继续来个南配地人的故事。今日伊个南配个是流传到地主民间的故事三股半。到接下来个来乡直定通人麦当，能今日来了解地界少天会的背沿界和地推。最后，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地界长灯。
5: 爹爹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墙上麦，我是贤杰。今日今次介这么做当然人是请来了戴淑龙老师，来个陪蒙婆婆能介说个故事。戴淑龙老师呢，伊是能介叠山文化研究员，对咱叠山文化、叠山历史呢都比较了解。戴老师啊，过去咱古代的时候哈，妇人会呢都是爱叠卡，就是当伊只个卡叠来煮水就煮个热哈，所以当出事的时候，背包呢就用一撮布浆呢来扎起个卡，把伊个卡呢给扎起水，咪将伊洗净哈，叫做杀虫剂呢。要回到这个杀虫剂呢，能导致个叠酒有流传什么生意个故事啊？不呢？
1: 从这呢就叠酒杀虫啊，就流天阴呢总是冇咩落好。
0: 一碗，
1: 像到底高大小呢？如果是碗的话呢，那就怎样懂了？因为那时候呢，常食食烧，那一高的天来，空调好爽嘛。那如果是干碗咯，那么食食龙面食食烧啊，对啊，啊龙餐食烧呢，只系用只柴火来做一铺料。那些东西全先个隔界，木棍啊，只系用火线啊嘛。或者是啲人啊，能开眼啊，一火线呢都出来拜过求好啊，出来求个求好，跪来三步一跪，真来求好。一节目呢就是啲系佢个时代上那个古太呀，有时啊就出来求好。一可是呢，老天爷呢容忍不认，即系人家人民即系以那个责任，偏偏唔系落好。
0: 求的话是叫求吧，
1: 叫求吧，嗰个时间就有一个消灾。这一忍不住呢，就要召集这个三姑搬来。
0: 三姑，哈，
1: 对，三姑就该搬姑，所以叫做三姑。那四就是四姑，哈，这意思是三姑就要该搬姑。这伊呢，只要三姑搬上来，当然就那太爷去求意，求意那就求好，啊，文明该欢喜，搬麦开天咯，过去这就搬姑。即太阳个求意，那就好就好，要文明就开欢喜。一般咩上呢？伊开听来开老耳，无好啊，过去就无好啊。遐随在那几样嘢个拍游戏啊，整条做那就停靠太阳个天个去。遐是太阳呢就气死了，就明只太阳啊，将只个不识好大，解折身解大来啊，然后呢就立即就蒙伊当。蒙古呢，经这财政严冬，为的全面的啊，各官民拢集党呢，拢去这祈祷，要按求老天爷呢来赐下这甘露，一热热呢却恳求来这商机，来这家机械机房这蒙古。

0: 你要改动好做，你然后就落零的左右，那将你当拍二十磅。因为就在那今日太阳，今日会暖了，咱就指定点就当吃白菜啊，今日人家食暖，用学生呢来做做。但他如果心结话清，从下个白山呢也该就十分平静。一学生呢耐心也是更不有价，但是学生呢要期盼的老天爷呢啊慢慢来落好。故事呢，他要求好的冬天的梦境，就急情呢开庭来滚烫，烫到好话不？结果烫落够明月起来，解月更更无好，所以就先打。那啲学生呢姑姑啊，都是识清，唔够半句好硬，冇啲阿伯太呢劲凉。因为当时个秀才，爷爷人家文官呢就请了伯太，吓唔请了老爷。一管太一听好嘢打呢，因为姑姑是识清，一就尽心呢食我做大号。因为既然城墙三句话，现在个拍游戏呢，借本官做出队。啊！你靠能力值呢就认出啦，一小仔就得，一请白太出队，啊，好学生呢勉强来接位置，一到位置刚呢，刚好也胡军就到后半日出来，太一就得，然后呢就以胡军为队，一小仔呢见了胡军的硬子口，就随即呢就随口就打，那日尾响叮当，胡军出华滩，华滩就华灯，剑内更杀虫。哎呀，打到一个那太呀，听落来偷打个打，隔壁那些是丈母就说话，所以心里那就乐滋滋。故事呢就每日点头，借用口诀。所以呢，听到小仔爱把古那回亮啊，啥种点都是回灭个，就说明那个是只大咖。这啥子个啥种是回个，大大咖里面。
1: 因为以前呢，高大嘅子呢，哈，都是打以卡水为媒，
0: 所以只系要攞大大卡，听得唔好，
1: 听落就生气。
0: 一即使呢，佢对佢系谋杀，等业绩呢就拍其他动物就拍咯，就靠就靠，狂性实在是太狂嘅，啊！呢个时间呢就夺左右，将伊当只四十倍，然后就夺出呢个冠，呢个冠军。啊！即系流放到即系只边疆，一太一刚才听到啲转山鼓，嗰段那啲听到爽快时，终于听到最后一半句末呢，就闹起来啦，爆闹起来！哦，原来高大嘅子呢，以山从金内为门，一可是只太一嘅父亲是会出身比较寒冷，比较啲贫穷嘅家门，所以呢，等水就会停足。那天族就无地卡，
1: 无地卡
0: 生卡多。因此呢，太爷向来就以这个为憾，一也就直生个心病啊。因现在听你只系不识事，冇个认受灾呢，等啲来夹路呢，你就咪冇晒钱啦，等正要做苦学路。因现在呢，能回头就嚟，那只系受灾，因为这水呢就大漠上光，一行不顾只一顾病。啊！啲小料冇人嘅，又希望佢带特色上前，哦，后来顶又啲猛听，所以呢，点知呢听到，你系啲我生春花，啊入去重工，啊到边疆个去，一时真是可怜，故事呢就落以放落去嚟一，就再来生病，一再来生病呢，故事哪能就冷风冷盖啊？啊哪能跑偷来求？那些老人家靠寝室，他实在是十分可怜。一睡在夜上呢，也受在容颜啊，不得那些因几样之事，就那一家老点爱来做三姑妈。所以呢，同一点，这些人家啊，伊也古啊，也落口呢，遐就做第三姑妈。因为三姑妈就上当啦，啊，卫生兼职从工行，孤身跑到路当。两人常流泪，一听到这病呢，古白就也感叹死，实在人可是可怜，实在可怜，也古白就头一大，谁在笑在那傻憨？
1: 呀，古白就又
0: 生气，古白在生气了，那古白就听心都闹的，啊，终于啊，那日子就该，这人家啊不可是口大来。

0: 该财富啊，资金花的增加啊，金的花压财不够，零了股票也好来收入啊，金的这成功呢，你要做稳定，啊吧吧吧，乐可乐可，一旦拿到这点呢，大家就先先解答五日股票，猛来听第一打，两两三流泪啊，听得见呢，靠个什么事，五日股票也特别贵可怜，为什么呢？只要人家一股票听了也受灾。最后呢，伊就攞个爆票起来啦。佢来呢就叫天师呢，即做师就道明。哦，明啦，消灾嘅古板亦是独脉啊。啊，一故事呢只有直接脉咯，老脉就啊，一卡木事呢大坑嘅，一就卡住个消灾，至流天落行雷下波起来就变做沙坑。
1: 哦，包括一听老就生气。
0: 生气。因为这头呢，受灾之人呢喜欢夹人啊，落恶习呢，连一古板呢也不放过啊。
2: 从戴少龙老师所拍个这个故事好多，咱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个人如果打透过好夹人的道，尽管大家机会是聪明，往往呢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大家的日子呢也是不可过。这就是这个故事三句半，只道说明个这个道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戴少龙老师跟咱拍了刘廷道地久民间的故事《三姑伴》，下辈咱就起来进入内乡一点通人梦。下个日咱了解的是地界少天会的辈应该何地推？
4: 我乡推热闹，
5: 内乡听不到。
6: 听歌啊，听歌啊！啊我啊我就这样
7: 来哼这点通
8: 拜请拜请再拜请我再拜请拜请我那里的老情人太想你老公婆

0: 伊个舞台界界接触豆鼓，古龙血界叠山地区特色。接触豆鼓吸够好处界应用呢，为演委会界表演增加了一些不够界艺术效果。今日咱做舞来配个呢是茶房花界界好的推。大家茶房花，大家能理所当然做些起啊李老三。只介到行当表演红雷灯，属于草外跳个小人物，结婚何在咱所记得？大家能记得伊呢？有诙谐作个理由，其中一个应该就是燕子公甲推子公个表演。当李老三饿得梦子呢，忽视个晕昏个时候，先系夺梦就出，坐在梦已经被点解昏熟，于是呢，伊紧紧张张都去帮那个东起边落，在那组国语听日，在那组春意就过，最后多点一个向后传，这个昏天个动作呢，就能接到了尘埃过去。真是个别怪了李老三，亡命多存个狼狈之心。
1: 哎呀，
0: 惊鬼苦鬼！李老三惊查之后呢，木子呢提出了爱写虎真假复仇个请求。这个时候，李老三因为他狼狈当初一事，就惊到点断，但又多突破路。为了此命个结识这个人物，这个时候紧张个心情，因为表演了全剧最精彩个推子功。一把八只白推作为最开夺命王星的处所，只见李老三在做八高了推定下去，祈求神父祖宗的救援。孟子呢为了求助，在施法将伊落来的时候，伊便不能自体个拨推骨落来。孟子呢苦苦哀求，李老三试着还推求救，试着勉推六骨，最后伊一个偷笑啊，拿顶食六骨个惊险动作落到了土下来。准确地刻画了李老三飘卡骨落推的逼真形态。即令全界特技表演拢缺少到这个推个，因为最大行度的练了推作为表演的资格，既传达了人物的形态以及伊个世界，又将观众受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茶班花得了推子功，体现李老三的形态世界之外，化无媒介以子功的功劳。伊能相敌一将，虎冲虎暴，惹晒李老三亡命一时。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第一届少天会当何德伯应该何德推到剧场表演何德伯起的责任。下摆咱就可以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届唱段。第一届唱段宣布。下半演唱是《蝶结长灯》，新流诗由邓小当演唱。

刚才咧，横线教的是由邓小当吟唱的叠加唱段《新柳丝》，下半伊唱的是叠加唱段《暮光浮飘人飘零》。

刚才两些个是叠加墙灯，无光破片人飘零。阿波因墙是有当中跑烟墙的叠加墙灯，本坑二道高档户。

刚才两行写稿是叠加长灯本肯二度到丹湖，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爱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上网。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邓宝林吟唱的叠加唱段，三通故乡新雪田。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口乡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东国，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中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万把来不来用，小说一道地说风情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地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继续来个南坡地人的故事。今日戴少龙老师按个人配的是德州俗语故事，唔对阿开白个老少。到接下来个来乡直定通人麦当，咱今日个配个是德家德通乡镇和的 boy 和一对模式。最后，咱就去来乡先精彩个德家唱灯。
5: 德州处处麦当富翁，绿水青山白石山。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一档今次介绍的时段，贤杰继续来带大家了解南界民间故事、俗歌故事。到这归期介绍的时段，那也是给听众配了诙谐做一个俗歌故事哈，比如打海子白白茶吧、功夫奇怪故啊等等。一档今次介绍的时段，那也是请来了蝶山文化研究院白硕龙老师，来给听众配配一出俗歌故事。
1: 大老师，咱到德州呢也流传着一句话，但唔对阿开白个小路哈，这也是咱个德州一句俗语哈。那这句俗语呢，大概就是呾，像咱呢得比较忠厚老实，爱有诚信，这生意才能够受人尊重，是咪？那这句俗语有啥物生意个来历啊？不，
2: 以前呢就老人以德州北门就有一口子已经能干，要阿老人见到开白，像也见呢。就到南面个黄山，就到海外个。迄白件老人因为家贫，六五百入只空折梦，又做呢伊个囝，从只个外婆就嫁钱转来，养成伊个一代。因此呢就付钱留只空，家做不管呢钱钱呢无介意，介意都无。好，所以上钱个人呢，同啲。即行政咧无说明大家各收乜嘢在，吉佢度代以至值百蚊以度咧，佢投票内面只有九十八蚊咧就系开白，开白咧就睇信号就马上对住就即系一生困难咧就挡住，就大声嗌唔对开，你只个冇唔对小路，你生困难吧，我已经知够唔到咧，仲唔对小路啦，一时候咧开白就得。行政和道呢，他活到你看，这道呢活四只狗，这四狗三十六狗，就是只系只整到三六只狗，
1: 三十六，
2: 三十六，六个八只币，
1: 啊，
2: 八八就六个四，就币币六个四，那你就那就那币币六个四就八八六个四，
1: 三十六
2: 加
1: 是六十四，
2: 系即系系因，因为靠木
1: 又
2: 要值白，哦，因为你攞小值班啊嘛，啊，一路做面可来偷叫奶奶啊，一个个呢，只做上新人呢，就无会好打，只好乖乖呢就受呢就伤害。
1: 哦，
2: 要从这那别就呢，也就一句俗语啊，叫做唔对啊开白啊小路。
1: 哦，这个就是这来个哦，唔对啊开白啊小路。因为这个故事呢，说明就是咱南华是个东郊城市哈。我推荐你说五百字的人，不是大家也开白五百字我来逛你，所以说推得动。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戴少龙老师讲咱拍地球缩个故事，唔对阿凯伯个老少。下辈咱来进入内乡一丁通人们，今日咱来了解个是地壳、地桶下整合的杯，或者对模式。
1: 我行推热闹，
2: 内行听舞蹈。
3: 听歌啊，听歌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去直点通。
1: 罢了，你的正事太欠我来想，
2: 这才是道理，回身来想
1: 来。
5: 依家舞台界嘅豆鼓，故龙血嘅烈山地区特色。热炒豆鼓吸够好处嘅营养呢，为营养学增加一些不够嘅外素效果。今日啊，咱做不来配呢，是电通下政治当界，或者对模式。相比较少听火嘅少少，茶帮火嘅好啲推加好啲意。热炒拢是属于身体之外嘅豆鼓，热电通下政则是无所不当。电通的模式表演，即是属于南门新顶的豆鼓表演。模式是欧西部的动摇组成部分，平日多所解直对模式分别插到无主题的左右。聪明的外星人为了表演的需要，将欧西部纳入到了表演的行列之中，为叠加表演艺术注入了新的表现形式。电通下阵是汉家三级火子弹的直接，下个呢是李桂基随意将呼电通附近，敌在起白被陷大击，求呼成为。但是电通在他这个玩家已经是六宝名门下绝，唔敢答应。
1: 哎呀！
5: 桂基求白申请爱电通退回下阵，然后亲自去按一个空格。桂基的要求真是让邓小光的电通相当为难。伊今日留了在听，又无便满足艰难妻子的恳求。

0: 总一天个将椅子干个困慌，如好些生了三宝和等，那给无死个骨头。因为通过表演，所以有动作死，然后呢有动有死。再者，那给无死，当时为了所有节奏有动的表演，既体现了人物所处境地的两难，又为第一个表演艺术增添了新的表现元素个色彩。以致大家人在提起这部戏，并无并涉及演员精彩的表演，感叹剧中人物命运的无奈。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电剧《电通社整合的本》和一对模式到表演中以起效的责任，下一本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电剧场景。蝶家强登宣布，一般前世蝶家强登，民间三太子，由戴灵东演唱。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由戴林东影像界叠加墙灯，民间三太子，下部影像是叠加墙灯，春荒五叶高横林。

0: 刚才两行线搞的是叠加墙灯，正月点灯呐。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邓艺华演唱的爹气唱段，乱草文采。而水汤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主题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一生一世》第30集，欢迎收听。

七老八老啊的五相公啊，爱娃龙罗呀，你娃多耶。

0: 醒醒，该不是爱人？
1: 阿爸，该婆啊，就是该公胖肚的。
0: 爱公胖的就该婆。
1: 你看你看，吹来了。
0: 你快站！
1: 阿爸，自古话个，自强啊就更壮，自刚啊就自怂。跟你还有嘛给瓦工啊？
2: 你就是，
1: 你就是五四方庄啊？自我你两家人啊，通过前线，穷穷王去吧，唔在你个该个嘿，爱谁叫啊？爱呢就唔再去追究了啊！
2: 你就是天天太凶！
0: 你，
1: 哎呦，
0: 三哥，三哥，
1: 哎呦，你老些鬼，老骚骨，俺五块钱你去俺阿爸了，俺早就告你去了，万你去。喂，你笑吗？给你啊，笑！
2: 哎呀，干嘛呀？笑你自该唔傻，刀啊，你阿老日巴种啊！
1: 俺要处罚给，罚给你钱看。
2: 哎，你说，你爱先罚先给我，干嘛呀？让我本事摆。
1: 呸！

这片山里啊，却从不起耶。胸中连心。

他有点那个些嘛个东西呀、啊？我老家伙该着干净，哼，天天也拿本假巴的，哼。

0: 的绍兴中啊。
1: 阿发，阿发，
0: 是哪呀？
1: 俺不是哪里呀？
0: 是哪？跟你到一个地方，请啥家？
1: 俺吹了三个铺里嘛，看看风景。
0: 个风景宽久了嘛？
1: 宽久了，宽久了，宽久了。
0: 刚好，还准是开水凉菜。
1: 你先叫啊。
0: 你叫。
1: 好，俺叫。
0: 四太叫。赶紧给黑马给啊！
1: 毛马给，
0: 黑马给啊！咋给？放下来。
1: 你，
0: 哎呀，黑该吹我！刚才问你，黑该吹哪里来的啊？
1: 俺也买了的，我最渣。
0: 哼，骗神骗鬼呀！你呀就给不哎，你两次阿爸。都没嘛给好佛些，跟你阿爸求你，你呀、就是不卡挑该吹，咋跟讲？打算拿晒的呀？
1: 老实同你讲过好了，你丢你自干，那如待太过分了吧？跟阿爸都骗到是穷困了，哎呀，就拿得比你十二嘞。
0: 哪比你这老比死的是？可是兄弟呀、正好是带老街婆家。像是牙给吹，乱水的毛病给谁？咋给转不开谁？哼！
1: 哎呦！
0: 烫到了吗？
1: 来，我用温丢，没捂丢哈。好，转身。
0: 死了佛，派嘎子！
1: 木啥擦，痛不痛就两米工。哎呦，死恶鬼，恶鬼啊！

0: 起啰嗦了，啰嗦几千哦。
1: 哎，别个挑盖的，还是半片农药，对俺那是穷到了，穷到该半片农药了。

0: 你啊你
1: 上多天气也不早了，我看你啊还是回去吧啊
0: 你哥

0: Santo!
1: Nico!
0: 哎呀，管俺老婆水里的，祝他三只虎抱成啊，并阿爸不发的神力。喂，老什么？老发财，如孙佛说明了。
1: 俺骂老公，提骂老婆，俺留下堂来喂，你管俺都怎么干？
0: 哎，骂你爹哈！

0: 给他干老了，你呀就没敢承认给他哈，说修人嘛，
1: 他就你
2: 修人，明着的啊，我两啥就是登记结婚，如何理如何法，你问着？
0: 哼，你想把阿爸砍死给他们？阿爸，个孙女都干太了，还是个高级高白，没烫啊！
1: 你快，你快！哎呀，俺毛事报啊！
2: 是一大肉苗，农肉啊！啊你，你想是农肉出清啊？
1: 哎，日了八了！
2: 你真正还说我，日了八了，别说日久了之，俺聊啥久？
1: 久，久爱是啊！
2: 出门事，出人门，是重振东莞干是打工？
1: 哎。都该老了，还是老板外面。
2: 我要可是做保姆，你呀、啊、就是干破烂。
1: 这个是酒，人家为万来这个四杯，我吃都会小腿哦。
2: 嘿，你个胸口拉的白干嘛？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即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一生一人在第四集》，欢迎收听。

0: 上斗你讲你啊那面前凑你的那宽发你的好我闹就闹太扛带你
1: 你兄
0: 你看看过日吗
1: 好对一丢北翘侄子啊就认过讲了这个啊你天公你丢乖打算一下人出呀就准备快吃了

0: 大夫，你怎么给洗牙的呀？仙九，仙九，你阿爸是农庄吃饭的了。
1: 老少嘛，去早拜早来到俺屋，看鬼叫这种做嘛给。
0: 你阿爸去农庄吃饭的了。
1: 嘛给嘛给，啊？你问俺爸是弄着吃啥的了啊？就是派的，就是派的。啊！哎呦，老公咪，老公给咪到。哎呦，紧急危险哦！阿公、阿嫂、阿嫂，快点快点，跟老干父嘛给吃菜牛娃，快点快点开开袋啦！

铁公爷小都是如该给留，哎呀如该给冲楼。

0: 爱望你的呀。个老伢子啊，老啥的呀，肯定如数分到钱的。个钱个啊，咋个能是穷啊的？
1: 哎，您都死的了，你还没念个老啥钱？还快算了。
0: 爱唔穷啊，个写狗的啊，日天我是穷的。个钱不给老推的呀。
1: 哎，好好好好，你会穷，你就是穷嘛。

世道给勇敢士做。

0: 开开开，小弟小弟，前头是宽阔的，共享老日子啊，留住遗嘱。
1: 谢舅，阿爸都死的了，你看你们这么盼呐！
0: 俺让说的，你们你盼啊！
2: 谢舅，跟阿爸如么留下么给遗嘱啊？
0: 没啊，
2: 真的没？
0: 所以你做么去了？
3: 太哥，你把仓不着还给个老伢子，记住交代没啊？
1: 没啊，
3: 真的没？
1: 把你毛就毛。
3: 刚刚给结婚费用，给毛高退？
2: 对，我给结婚查到啊，给天天如为一种干。
4: 你阿爸死得了，你是跟他吵嘛干？还看你不是叫？
1: 我家的事，不关你事，
2: 不关你事。
0: 嘿，不关你事。喂，没啥没啥，哎，看是经济还疑问。
2: 对，弄快点毛钱。
0: 哎，对，快弄钱毛。
2: 叫，谁叫？跟你总该去买个东西呀、啊。
0: 没买给啊，
1: 拿出来的快哪里啊？俺还会主持公道。
2: 拿出来啊！
0: 你给，
2: 我爱你吃过嘛？
0: 哎，你给，就是你给。
1: 啊？一钱？干太太，他说好几万啊，你就拿上。
0: 给分开？哎呦，俺多。
2: 擦个看，哎呀，好，跟老球里呀、啊，还算高兴哟。哎呀！
0: 哈！你这个天津能用个钱，就是牌！
2: 哎呀，这直播！哎呀，太吉利是！哎。

0: 干了一丢没成啊！我这还让他休想，休想俺的嘞！
1: 安妮，安妮，
2: 三多老少嘛，俺们家的女的，俺要把军粮买你死干哈？
1: 是啊，
3: 公
2: 公公阿的，
1: 先是农肉出在给，
4: 给干娘买回是农肉啊！
1: 我们阿的女才干，先你留点白干。
2: 你胡说！一天你管个是干？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给你丢你为你个钱，为开个钱，还是做干做嘛？弟弟，咱把阿宝啊给生干掉你个。
2: 哼，你的那个富婆老少嘛，今天给你数钱进来个。阿爸老啥的个钱啊，天天给你偷存点给了，你啊看哪去了？你很高智的呀，俺就
0: 臭三儿
3: 啊！
5: 抢什么命啊！
1: 你这是贪得了！你阿爸，还想穷死个？长不了，还长不了俺老的日休啊！给咱不想死，给总死

0: 呀，这快个的你丢你一丢，毛两个兄弟。
1: 好，好，哎，老伢子，您死就好，您死就好。
2: 强调韩蓉蓉，强调韩蓉蓉。
3: 哼，李白爱死呀，死得好，俺要死想你的，你丢你躺下了呀。

毛好棒啊，只能犯两个几条多。是几多

0: 自身负啊。莫是操劳个胸肝多啊。
1: 阿三，干枪一样。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四季游春、客家口诀、点缀、客家老行当、丰顺喜堂、牛奶煮卵，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定呱呱，
2: 客家面笑嘿剪发，
3: 客家山水美而化，
2: 客家面声人人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成个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5: 听众朋友，一日起五湖四海棠客家面介绍客家口秀。店主，往白的时候，客家礼节是繁琐的。遇到做法，见客人莫讲话看过，就是听都唔听听过。比方讲，办丧事当中的店主就是其中的一项。往白的时候，有钱而且有一天 TVA 家庭，附加有老人家孤儿生，住家出外抢来娶姑叔周恶，和尚仔嘛任见做法事。遇到做的时间还比较长，湿头半夜也暗中落，让住家同墙内听书的人舒定寂寞。随便的夜行到墙一位有一天 TV 同 V 摩的人来店住，过程是安尼的，可以屋门头和平康对蒙扎知识完毕，又可以离屋门头五人的某一处路口再摆上三省等纸片，用后台知识一份，称为摆路字。知识完毕，两只后生的将一张写有太王师的符纸打开拿起来，立声高声喊：“请苗苗太爷发刘先生点住。”本墙内的贵宾拿起准备好的太后毛笔，沾上墨汁，开符纸正中就几件写好的王师双碑，加上一点王师成为主师。写好之后，把笔随手向后头一抛，一行写就做撇了。随后主家太师齐向贵宾叩头答谢。主此意当中的一项为权力同财富的所有者，一个店主意思就是主家将来有一天沙飞 TV 同 V 某个人通过一只形式向众人输液，一家主人不是普通的角色，是一一代有一天影响的人。因为特别的贵宾来店主是本来主家十分体面的，所以主家爱奉送上前日不收的红包作为储蓄。一记丢笔的笔，如果是本围观的人饮醉后，主家也会收藏来，作为贴片有意义的 weekend 收藏后。而写有主师的红字，则叠包在自家祠堂的神龛一席，相言相邀。当然，前辈也提到的，一只店主作为丧事当中的一项内容。首先是主家比较富有，而且有一天的沙飞 TV 发杯件，而墙内的贵宾起码也有同等的 TV 同声望，甚至更高。比如平安民国的时候有一位英雄，也为母亲过生的时候，墙内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曾经追随孙中山担任过广东北伐军总司令的本英人姚依萍前来执笔点住。一只点住同等户口的装备作数的时候，强有 TV 的人提词作变意图是一样的，以 Q 提词刻变相关，还有一天的节气的沙飞意义。思想啊，如果不爱用人提上一则赞美之词，比如名书齐飞权得热书等，如果主人没一则得行的话，那么刻变挂上的时候也会用人背后耻笑。所以爱上名副其实的书人包容，平时爱遵循做人的准则，或者讲是爱做一则好人。而青年店主对比起来，显然超无一只意义，纯粹是用人推交 TV 撑起后门面的作用。但会见下店主一只巧笑，就几件海绵人看唔到嘅。丧尸近喷是政府热军提倡嘅，民众普遍也乐意接受，而且几件神秘嘅风尚。
3: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四海谈客家。
3: 客家名言定呱呱，
2: 客家面笑嘿剪发，
3: 客家山水美而化，
2: 客家面声人人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成个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老行当逢孙喜堂。喜糖在婚礼当中是必不可少的，象征着甜甜蜜蜜、白头偕老。派喜糖
6: 也是向前来祝福的来宾表态感激，同大家一起分享甜蜜美好的一种方式。而开奉信到见都是要专门做喜堂的堂铺，按照奉信堂的传统习俗，先人特款拥有的喜堂同其他地方不同，化神堂就是其中的一种。奉信夏朝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彭秀珍介绍吧，
7: 因为它是潮客交界，激起潮州地方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做法。那么你看那糖都是有硬糖有软糖，有以米为主的，有米加那个芝麻的，还有呢很多就是各种颜色各种形制还有各种配料。
6: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糖的国家之一，是自四件胎芽中要煮人糊糊断土而已的时期，意思呢就是煮的土地十分皮密，连五香草和枯荠都同的糖一样安甜，说明人在四煮的时间呢就既然要糖的。在奉信有人向爆庙的糖铺既然要以百官人的事，店老板呢陷了状元案，结果小卡从公太基一辈开始就同唐打交道的。
8: 从我太公、我爷爷、我爸爸到我第四代了。以前我爷爷做

0: 糖的时候呢，都是下乡去给人家做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档口做生意的。
1: 记者采访的时节，佮正在忙定同超速的饭头台学，根据上方调定的订单日期，佮一年必须要制作完成至少300斤的花生糖。佮介绍话，饭头加工准备好之后，用水煮糖，再留入麦芽糖同它煮油，猛火煮到佮糖水变成金黄色，再投入饭头青露啊本地，是饭头同糖充分的混合。
2: 就金黄色嘛。就煮到金黄色了就好了。
1: 随着物质的丰富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喜糖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张老板说，
0: 以前做糖品种就比较少，大约都是5-6样左右，这是流传下来的。现在人家说的叫做五四糖，就是5种糖这样的意思。发展到现在都是大约有10几种糖啦。
1: 比讲最常见的开花生糖的技术项留意黑芝麻，做出来呢就是黑芝麻花生糖的。这款用的黑糖除了代表甜美以外，还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张老板说，
0: 那个圆糕就代表高尚尊重人家，那个五仁方就是祝新人五代同堂的意思啊。
1: 按照奉小习惯，这款当年新郎户口除了爱恩情亲朋好友之外，还为每一户准备一份黑糖，技能含着派喜糖。奉顺客潮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彭秀珍介绍话：
3: 根据我要派多少人，然后买回多少糖，然后就是放在家里。过去是没有包装纸的，就是用个很大的那个菠萝或者什么装起来，装好了就是请几位年纪大一些的老妇人家或者是女孩啊一起来包这个糖。
1: 然后奉顺喜糖呢，其实不单只是出现了婚礼婚姻糖的，而且呢还是为当地一种特产，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甜美的向往。
4: 讲客家话，客家
5: 五湖四海糖客家，
4: 客家名言甜呱呱，
5: 客家面烧黑剪发，
4: 客家山水米儿花，
5: 客家米身年年垮，
4: 客家逢人唔爱茶，
5: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我是主持人李丽。
6: 大家好，我是罗鑫。
7: 罗鑫，嘉音学院客家研究院视力研究员，客家话老师。
1: 那 A 期嘅五湖四海谈客家，我哋来讲到老行当牛嫩猪嫩。罗老师，是小鸭是关有冇呢？
6: 哈吧，唔好意思啊。
1: 攞一份牛嫩猪嫩哟。
6: 几可以，我觉得又嫩又甜啊。
1: 如果唔啱补题话嗬，当我哋外省嘅讲俾刘记去行一下，看一下，看下到要骨到牛嫩猪嫩份嘅牛肉排，而且呢，司机是牛嫩猪嫩，然后骨到，见下冻下头嘅时候，你十分好哟。牛嫩猪嫩从市面上来理解嘅话，应该就系鲜奶猪几嫩。我哋人客家话都会啊，牛奶做乜喊做嫩呢？
6: 系只古语词嚟嘅，奶普通话一个词，佮出现到时间呢比较迟，骨头系只有嫩那种讲法，也就普通话乳，哺乳动物的乳，都按客家话念读伊，
1: 伊哺伊动物，
6: 伊系一只混读音，客家人吃因为比较集中于官话普通话只读音嘛。
1: 那等于国上写法，你就用奶喎。
6: 对，奶一般是可能去讲嘅只奶粉，但也有人讲奶粉，有人讲奶粉可能会觉得好笑，因为。分那种东西就有种就外来哦，哈，意思吧，唔系本土嘅一种讲法，所以连人家姨妈下带人入来，实际就读嫩，牛嫩猪嫩，你怪有意思，就 A 那时候客家人会用一种他们训读，意思就，训读就话 A 那四，佢可能有佢附带发音，比话奶，咁你如果按市面上来读嘅话，唔会话喊做牛奶猪炭，但系实际你去点嘅时候，唔会怪自然嚟讲，叫乜牛嫩猪嫩。
1: 还有就系就牛嫩猪嫩度嘅嫩啊，嗬，其实我哋市面上来写法，你喊你写做炭咧，嗬，其实一只炭，做乜我哋客家人要喊做嫩呢？
6: 嫩一个词系一直从古到今都历史上都以为比较早出现嘅一个词，古时间呢就冇炭嘅一个讲法。 晓得吧？去少食的一种情况，咱讲，但大部分时候讲卵，其他腊腊饭呢，因为普通话地方你卵这么少讲，除非用到啊，比较。

0: 比较生硬，比较嘅真实嘅场合，比话通会话散乱啦。
1: 但系其实可能我哋客家天气来讲嘅话，嗬，唔系话所有嘅地方都喊乱嘅，唔像县内嗰边啥都喊村吓，中国要喊做村呢？
0: 因为你那种心厉害嘅地方，就话有啲词吼。讲头话同你都唔好一次，谐音嘅时候，
1: 乱同埋唔好你谐音。
0: 乱呢话咩同乱咯，表示一种啊唔系春茶，嘿，所以就拉拉反两讲，按乱呢话就反义词的按春茶。
1: 哦，就反那种按你来讲。
0: 第一次拉拉反两讲，春呢话见两种角度来理解啊，佢几行呢？意思乱地不绝来嘛，系啊，行到乱地不叫生命啊，来讲喺度春天样系咪？
1: 红泼成季嘅，
0: 红泼成季系。
1: 还有啥哈？其实牛腩煮烂了哈，客家话当中的话煮就单纯话几轮烤啊牛腩都会煮，但呢普通话的煮呢就所有都会煮。
0: 系，
1: 但系如果唔将我等于正在烂唔确水来去煮的话，我哋喊烚，错冇？
0: 系，冇错。
1: 呢啲二两咋？好像又有啲吧唔同嘅地方喎、
0: 啊，要唔同嘅，毕竟就话唔同嘅语言，佢对于咋一样嘅事态，你理解嘅范围程度唔同嘅。主系咋十分典型啦，你也头先嚟讲啦，嗬，有时你要养成最骨董，一落手咧，比较意思嘅一词汇嘅地方，系比方，湿烂啊，湿裂啊，因为烂湿就叫佢学烂啦，就系咪湿烂，烂烂湿湿，拉拉反嚟讲系可以，烂咪咪就唔好可能，系嘛，湿裂。变成了副词来用的，
1: 所以话我等客家话可来去形容一摊事情，或者一只通咗嘅事情，其实应该比普通话可更加为形象神通，而且更加为动人化一样。
0: 嗯，系就系冇错。

0: 偏重。男人衣裳好，心意比较好，而且能够去检视看客事，所以当时胜利比较显露。无结果，杨学松、李仁发等七家金店要先后在 A 条街开业。记得时节 ，A 条金店的营业范围出现扩大，感染人爆、金条等等。在竞争当中，要了点含重金品种的人工烤箱，以丰富金色的花色品种用来招揽顾客。接着在梅山港北的莆田路、水咸头街等等，要开辦的以经营原素食为主、饮来料加工的商店，比如后火凤、火衣顿、庄鲜厂等食过价。记得以所出处的原素食当中，要新鲜的皮带的原炭、素鸭、肉鸭、白加索、泥扒味，以及吃足各种生鲜的原食片和各式原店等等。梅山检原素食店胜利逢货，要呢个图的消息马上传开嘅。湖南新人李面神、李本发就不忍千里南下梅山，今年要头剑杀同廿剑奇术，唔叫超出嚟前。文凤仪这湖南摄双人要马炳光、王才仁等五人，下两年靠神仙凭奇术发嚟财。后来湖南摄双人马长宪、王仁宪分别喺莲凤寺路同莆田路正式开店。记得两人吃苦耐劳、神仙经营奇术前面，所以这两人超发得好利。抗战时节，广州、潮州相继沦陷，外地奇商富贾同太官显贵纷纷撇难涌到梅山。呢个时节，梅山出现奇形繁荣的景象，因此外地检员素食店也陆续前来，比如银凤号、广凤庄号、荣凤庄等等。A 社商号自检雄厚，唔愿检验检员素食，含大量胶煎、检员人爆等等，要梅山跳远到广州等地，又要从江西传到上海等国同期去长中苗栗。小小省城检员素食店前往时节要太太细细接穿三十家，其中莲凤东西路暂时全热办。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摘石榴》《日光光》《客家故事说梅人》《三国太史》张香元记录。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从小就对爱讲，爱到嘅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小就住南阳，见啊，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穷。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富士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气剪发，
3: 客家散碎米儿花，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狗上中化，
4: 天下客家稀热价，天下客家稀热价。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富士海棠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天气的说梅言。梅言又含作丙言、一下老言等。中国古代梅言可以分为管梅同的死梅两种，其中死梅是梅言的主要形式。从死梅言一只行业的南吴都要，但系相来以种人富裕比较多，而且太多事都系饮食的，佢哋一边从事其他职业，一边帮人家做梅做包。要见知头脑，聪明练态，通晓人情世故，推脱全快，不辞辛苦，能说非头，条理分明，是梅言必备的功夫。梅言不单止数数利剑，开欢利空，梅言还要数到新婚夫妇的礼拜。新言审议育人之后，很多办事会盼念梅言必干亲。在我国漫长的刺激刺激的风筝沙飞度，男子间讲究疏疏不清。

0: 人可以求澳门地方利用每年所谓的历史要求。那么从北方南迁的客家每年又是一只怎样的呢？每讲起从提迁到南迁的主要城市是南吴宋方的家长发拜帖委托每年物色对象，每年发挥自家的关系优势，按照门当户对的基本原则签到基本匹配的对象。经过游说合议，南吴宋方的家长基本同意之后，由媒婆先生爷两家人同的小伙子在某时某地打照面。一只打照面就是见面婚事开端的俗语。可以在过程当中，谁么也可以变个隐蔽的地方去灵堂同的采看小伙子，一旦过得差不多，他就可以行出来一起聊天，并且由男方主动。如果谁么也对小伙子的印象不满意，他就可以和媒婆传达法委婉的推脱，等等的推身，避免场面尴尬，男方也好请退路。打照面之后，男方会把四国的神神白事本五方排过白事之后，五方因为合适，媒婆就向男方的父母答信，话五方的父母愿意去某时某地再见面。一当时五方父母开始对男方的家境同的四国的一些情况作详细提问。男吴宋方再次见面含着照面，男方的父母会准备照面礼本身没有夸为父母，然后正式的商量查家门的事情。查家是婚事的转折点，要每年帮在南宋方约定时间，在每年的陪同下，五方父母两人太姑、舅妹、太嫂、妹妹等亲戚叫人前往南方家招访邻居，从正面、侧面来去看南方的为人处事、家族的天气、财产同的事业。然后查家的亲戚们集中坐下来，同南方家综合交换意见。同意之后，双方就开始讨论奉单、嫁妆、彩礼、鬼门的事情。如果唔得，婚事就此告吹。到位的男方家族就可以请裁缝来去做嫁妆的事情了，然后先听鬼门建议，用毛笔写好一张张签条送出去。提前一早晨由每年带领伴郎同四个位台灯花轿、港灯五肉、食品、烤炉、打鼓到男方家族去接亲。在较为闭塞时代，从提亲到迎亲几乎都要每年的新人。每年的作用可浅可淡，但是往往也有一些每年不够后头，或者点到黑拍，或者数次九日的车媒的超神民间几乎每年的小人儿层出不穷。比如每年后磨两道十集每年叫杂碎无碎不是买等等。虽然沙飞金铺南吴平等观音的意义沉溺人心，南吴叔叔不仅的观音被逐步改变，后生的日常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加，每年穷人人士不断感受，每年一只红日也照常衰落。
1: 共客家花客家，
2: 五湖四海躺客家，
1: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笑嘿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生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新歌上中化，
1: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3: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一直向大家介绍客家新歌大师庄先元。庄先元是位剃剃头头的客家妇女，平时以耕田种菜为生，虽然佢呢出身农民，但佢丝毫唔能影响到佢对客家新歌的热爱。唱新歌竟然一日成熟，还能够有大发的功能啦！在天头天面做事做开的庄先元，仲爱创新技术新歌来大发。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新歌大师，庄先元靠乜嘅成才嘅呢？庄先元话：大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从山公能有见客嘅呢成就，离唔开市委市政府营造嘅良好环境，也离唔开老一辈山歌太师嘅指点，更离唔开自家嘅刻苦钻研、艰苦嘅学习。演绎法家嘅庄先元，佢嘅山歌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嘅。唔听结婚之前，庄先元就已经喺村子里面小有名气嘅山歌手。结婚以后，由于家庭经济唔可以，而且还要照顾好一头家，因为一头困难，曾有一段时间，庄先元放弃自家热爱嘅唱山歌。

0: 为三国的成败对中天有意义，就像做出来稍微调味品一样磨味道。一次呢，他又重新总结客家三国，并且拜三国太师唐明在为师，学习创三国，三国演唱创作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不断去卖出本地成为客家熟悉的三国方向，还累累去全国升级三国太师当中获得好的名次。张天元讲，作为一名农民，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种好田，养家糊口过日子。王伯的为了创三国，生活当中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今天市委市政府更重视客家三国，营造更好的传承环境。今后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坚持传唱客家三国。2012年，张天元被卖入市政府属于新一代的三国太师属用。张天元表示，今后将以传承客家山歌为基业，争取多带土地合唱客家山歌，多爱出传唱客家山歌，让客家山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讲客家，话客家，
2: 不是海淌客家，
1: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声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3: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4: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话，介绍客家人的玉堂。客家话为玉堂，定义是玉石、重量房、四圣人。玉堂传统意义上本来是炒肉店、炸肉卖肉的地方，但是客家人做埋会把四圣的地方喊作玉堂呢，也就十分有意思，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四圣是一种文化，古今中外的四圣是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从兴国当中用贵妃聂玉是这样描述的：春寒赐玉华浅池，温泉水滑四能治。明年四圣倾倒众神，日本人把四圣喊作凤梨，四堂喊作偏池，周堂子喊作凤梨湖。见下只万记都是太保房桑拿浴，顶峰照料当中人一定多少数亿奉钱。其实不管是日本的凤梨湖、桑拿粉兰浴，或者是俄罗斯的是澡堂，中国北方的澡堂子和南方的冲凉房，都是四圣的地方。大家讲究四圣，因为四圣可以洁身清体、放松身心。浴堂自然也不能马虎。去上下，大家经常把厨房和浴堂是小间去同一只房间，但你不可以针对定灶台，因为安尼会水火相冲。玉堂都会食要四圣炖，往往是一只水泥炖的，偏宜坐浴，因为 Q 时都是手水重肉而不是黏肉。客家人讲先碌四圣炖，因为四圣炖是冷的，四圣之前要用热水来碌一下，以免坐下去发冷。一只人儿也是指拍马之前都要先做好准备。玉堂都会也是磨米成人的，有时客家上下半夜放片爱跑到室外去，因为厕所往往是跟抽下去屋子角，而不是后参见下一样冲凉房和四素间是同用的。木盆、小孩、凉布、四圣炖、玉堂、手水、人气一水气、玉巴太阳泥、玉缸，小小的玉堂人一定煞费的变迁和神发的进步。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听起来大家小小来欢迎兄弟面头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晚安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每日的这时间段呢，小兰拢会伫个空中来为大家安排办台两队最精彩、最正港的戏曲唱段甲戏段。今仔日呢，要来安排欣赏的啊，是选伫个香剧的这对连续剧，叫做《玉东村》，来听伊第二场。在里啊，咱有听到讲，这歌风主题王金龙啊，是带着真侪温柔上家来复刻哈。第一道科技呢是失忆啦，考无中啦，啊，就和朋友呢带到了这老村院、纪录院啊来寻欢作乐。那去拄到了名妓呢苏三，甲伊呢是一见钟情，但是啊，苏三呢是劝伊唔通将钱啊开伫个这个老村院哈。这个王金龙呢，隔日啦，佮再来到老村院哦，要来找苏三呐。苏三是不是会接待伊？两个人的这个爱情会安怎来开展落去呢？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第二大段。

Cirilho, posso?

0: 是胆何容易呀、啊？
1: 事在人为，王公主你就放心，此事啊就包在阮两人身上。
2: 对对对对，包在阮两人身上啊！
0: 当真？
3: 免怪伊。
0: 啊，事成之后。主当重赏，
1: 提纲提纲啊！
0: 今日人兄难见，
1: 一同前往。
4: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5: 咱听起台精彩刷刷来，那大家听到呢，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玉东村》的第二场，非常的精彩哈。再呢，咱过来听到的是第三场，第三场呢叫做《定情》，啊，就是这王金龙啊，甲这苏三呢，伫个这老村院啊来拜堂成亲，做红阿婆啦哈。因讲呢，这王金龙啊就徛伫个这老村院哦，将这3万的温柔啊。全部开了了哦，剧情真精彩，到顶过来收听。

家来讲几句啊，好话，听好先欢。

0: 国小燕姑娘。
1: 王公主啊，阮老人是大本人啊。
0: 对，凌霄飞剑一百娘。
2: 多谢公主。
3: 恭喜公主姑娘，多谢贵主啊！
0: 金言金言，也小文言五娘。
3: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啊！
4: 恭喜先生，恭喜我的好姑娘。
0: 喜甲啊！这五娘言就小你老人家啊。
4: 五娘。我虽然是你的丈母吗？
0: 不错不错，就像你文言五十秒。
4: 多谢先生。恭喜公主姑娘福寿无疆。
0: 哦，金姑，你也来，像你文言五秒。
5: 多谢公主。
4: 哦，金姑，今日你也真福气呀。
5: 王妈妈，你也好福气哦！
4: 王公主啊，我这小小的刘春姨，难得贵人降临，真是造福不浅。但愿公主永远惦在我家。但是我这刘春姨啊，又矮又细，人讲啊，表示菜卖落大心安，哎哟，真见笑哦。
0: 这有何难？就在玉器贵间楼房。
4: 哦，唔知公主要叫什么样的楼房哦？
0: 楼房两座，分为南房两楼，四边用白玉栏杆。中间再雕一座碧花亭，唔知得用偌济银两啊！
4: 王公主，我估计至少也着
0: 偌济呢？
4: 30,000两！
0: 30,000两，不济不济，你找一个粮食，今日马上动工。
4: 只是用钱看起的大公主，来，大家到厅上，给我请伊酒去吧。
1: 王公主啊，王公主，当时跟来去前厅，我敬三杯啊。
0: 这位前厅，也请稍等，我随后就到。娘家，今宵乃是洞房佳期，你因何愁眉不展呢？

这个就是三 D 的苏三去改玉东村，这个玉门的第三场定情。苏三呢，甲这王金龙啊，伫个老村院是拜堂成亲，做红阿婆了。但是新对新娘的苏三呢，是一直苛刻这王金龙啊，唔通将钱开了了哦。王金龙敢会听呢？就怎啊走发电落去？明仔再相款的时间，咱再个耍来去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万幸以后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好啦，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为你准时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跟莎莎来安排的，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玉东村》这个节目的欣赏哈。咱来听伊的第四场，第四场呢是叫做《比冠》哈。讲的呢就是这王金龙啊，加这苏三呢，伫个这记录院啊，演讲是相相对对哈。啊，徛了真久的时间啊，将这30,000纽文啊是全部开了了哦，钱开了啊。老妈头的就变面了，反面不认人，要将这王金龙赶出妓女院。王金龙要怎办呢？苏三要怎办呢？苏三嘛是赞助资源

王金良，搁一道去复课哦。啊，王金良这道换考中还是考无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刷刷来听落去，来听听呢，就是第四场。

0: 自从王金龙来我刘春姨将近一年带来了36,000的银，现在呀开个干干净净，等车以为伊是什么灾神来干事。哼，原来却是无用的少年，规日踮伫个苏三班内，半步也唔肯离开，苏三又唔肯出来接客，这真是要气死我！嗯，我着想一下办法来赶走这死老仔。对，就是这个主意。老爷，
1: 来啦，来啦！
0: 结果一个像查起的，是我你怎唔知呢？
1: 是啥代志呢？
0: 我问你，王金龙来咱家偌久啦？
1: 头尾要到一年了。
0: 带来偌多钱？
1: 36,000。
0: 现在呢？
1: 现在
0: 伊啊，一分都无。那是佫安尼，互伊带落去啊？你我这水家都用滴来硬，我跟你讲啊，从今日起啊，互伊食阿妈啊水配豆豉，要食去食，唔食紧去，生得死鸟子，你卡半斤。
1: 哎，丢！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便饭你吃不下去是吗？哦，公主非是嫌这粗菜便饭，只是身体不安，不思饮食。

0: 妈，如今公主愿意开镜，还望看在苏莎面上，原谅公主伊一人啊。
1: 原谅，无遐尼随便。
2: 王金龙，我老实对你讲，今日有钱便罢，那无啊？
0: 无要怎样？
1: 哈哈，休怪你妈妈不。

会不会不见了妖精呐？受告奴婢，公主，你的我打算呢？几后，几后的空。

0: 公主不必伤心，青山不露，绿水千里，你我何会有计呀？
1: 唉，看来只好就家糊口。但是出去路途遥远，无破费，只好去点。
0: 公主，一点嘛休息，就让你去点灯饮料，作为酒家破费。
1: 酒家这，
0: 公主。你我一结同心，何分彼此呢？
1: 唉，我王金龙真是受之有愧呀！
0: 一气之末，何处出人？只望你不忘我所生一片痴情就是。
1: 娘家，我还有一言奉告，但是。不便说出，
0: 你我还有什么不便？我请说吧。
1: 如今科技未高，去也不用啊。
0: 哦，你想怎样？
1: 但科技将近，才上家必地。
0: 如此说来，莫非你
1: 我想。踮这刘春医再多贵人，
0: 你多了有银子再给妈妈呢？
1: 我将这休息点灯银两送给妈妈就是呀。
0: 将来进家办会，你将何时来？
1: 福兴五义两位好友，前日向我借去卖酒的银两。将来向人讨回，不就破费了吗？
0: 公主，你。

0: 娘家言之有理，带我去探听尊家，随时客厅。
1: 早去早回。
0: 是。
2: 茶就啉烧的，
3: 是就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苏三，王公主这么匆忙，莫非是要去跟人借钱呀？
1: 公主之事，我哪能知影呢？
0: 哎呀，

0: 错没错，马去烧香下愿，保庇公主扎你的高中啊！
1: 哦，公主你倒来啦，
2: 倒来啦！哼，王金龙，你也无怪我歹心气，我这刘春燕的规矩你是知影的，有钱才来，无钱才去。去就去，今仔日你就是要闹我，我也唔带了。你要倒落去啊？害我入来一数三四遍。来，做啥？钱？无钱？无钱？无钱？你敢出去？数三，数三。无钱？无钱？你休想一数三见面。言住在处，开去啊！王公主啊，我是你给你讲笑的，你何必担心呢？只怪你妈妈的脾气唔好，得罪了你，你可唔堪啊！这是所三的手势，王金龙，你这么大胆，也敢偷摕所三的手势，你给我滚出去！

这就是选择的歌阿戏玉东村的第五场顶半段，等来了解到，这王金龙呢是从这金文啊开金路开了了了，和这记录伊的老码头赶出门去啊，伊就需要苏三，苏三呢要摕金文来赞助伊上京去赴考哦，就真是愈来愈精彩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明仔载咱个煞来去欣赏，听众朋友再会。

0: 来啦！
1: 啊，是是，我倒来啦！
0: 你可有看到苏三那边？
1: 有啦，我将皮当面交予伊啊啦！
0: 伊怎样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12: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泥。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0余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失武功，惊醒太医，别无良方。专治百病，巅峰和尚，丁文求见。特别上前。吴家公司被粉碎耳朵第三节风尘若转随随开讲
13: 说讲我传奇讲吴家公司大家好亚人所说弯有条借有珠弯弯相报是江湖武林的一大特点顶一期咱讲到金毛鼠白玉堂虽然人已经无了但是收人也搁伫咧。当年上永富老望的插曲《变态水冰华》，也搁念念不忘，替两个死去的阿兄报仇。就伫白玉堂咧做记的这一日，冰华带领着20几个插曲，拍算要来对白家斩草除根，将白粉水这丛白家独苗来斩杀。白虎甲白云水拼命抵抗，甲张华战做一团，但是因为武功无好，最终哦也是拍袂赢张华。 就伫一个危急时刻，陈大刀将带领巡检司的马队赶到，张华甲查克哦，一看见遐侪官兵来，落荒而逃。毕加总算哦，这是转危为安。但是从此白昏睡，煞一病不起，而且亲像精神失常迄款，规日倒咧，目睭开开，无停的讲梦话。毕加就剩白昏睡这张毒苗，搁若开偌济钱嘛，就将伊救好势呐。凡是将夫君所有的遮名医全部给请过来，也毋过后尾用药全部计无效。看这个下势，毕昏睡这条命哦是保袂掉咯。凡是赶紧写一张批，送到开封府，又保证面点东京天子。宋仁宗一看到这张批，马上大惊失色。是啊，忠良的后代得了重病，而朕岂能不管啊？仁宗皇帝马上断旨，将太医院两个最知名的医生叫来。这两个太医，一个死张，一个死王，经常咧共皇上甲皇后看病。当宋仁宗交代因两个立刻起身去浙江金华，共白昏睡看病，两个太医哪敢怠慢啊？马骑咧就赶到白家岗，可命夫人樊氏亲自出来迎接，两位太医说明来意。樊氏面对东京兵临皇上，跪落去谢恩，然后才将这两位太医啊接入去府内，随第后周日前款待，才又白服陪因两个入去册房咧。两位太医轮流将白昏睡号码，然后互相探讨，发现白昏睡的病是阴气而生，就问白服发病起因，啊，白服就将这点去拄到贼人，甲贼扣交手，一撮代志哦，转转拗拗，头头尾尾讲一遍，让太医听。两个太医听了，马上煞开药方，厝内人摕药方去药铺，甲药倒来转好势，将白昏水嘴甲伊撬开，轻轻将药甲伊灌落去。这时，可命夫人将两位太医请到前厅来问病情，太医叫夫人做伊放心，只要啊，搁服三五贴药就会康复。凡是心肝头一块石头，总算才落对了。果然，伫黄昏时节，白昏睡病情几好，但目神有淡薄痴呆。凡是问伊说：“也敢哩啊？你拜官？”白昏睡目睭睇啊大大蕊，就是袂认得因老母俩。两位太医伫床边一暝收啊光，托白昏睡连吃两贴药，不但无见效果，第二日白昏睡病情反而加重，是甲目眶目塌，面安尼黄纸哩，嘴唇哦较青顺顺，脚手皱皱个病情。两位太医惊到，是较规面个脱去。这个白公子病若是看无好势，东京咱就免想要活倒去咯。伊若是有三长两短，啊，咱两个就免想要活。也毋过太医哦，也是想袂明白啊。明明阮用的是百灵百验的药，怎啊那治袂好白公子的病啊？两位太医是急啊，目屎急要流落来。到啊到中午时，白昏睡的病情就更加严重了，只剩心肝头有淡薄烧开，脚手是较浅密密，甲死人倒伫迄搭，差不多了。也凡是夫人挡袂牢，现煞哭出声来，叫白服去准备后事。两位太医也将身顶药箱内面摕出砒霜。准备只要白昏睡那一过敏，因两个就要服毒自杀，以下控制之罪。这时，白夫上上下下、大大细细，随一个是较忧头苦面，唉声叹气。 目屎流目屎滴，就伫即时，门口刷来了一个和尚，看伊迄个模样啊，都袂输济公俩，是较疯疯癫癫，只看见伊身穿一件破装衣，背一个葫芦，手里掼一个大木鱼，也一个木鱼看起去哦，拄亲像是一个大三窟俩，这个木鱼。不是用茶水，而是啊用石铁

0: 河梗去打造的，木鱼顶面穿一串铁链，环绕在和尚的这个树冠顶面。和尚来到白虎门前，将大木鱼人砍了，然后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现在，现在。就前退出木鱼腿，对着大木鱼大声卡了。
1: 在每个小说中，经常有有失武功的怪变，当然也有妙手回春却又稳重民间的怪异。那么白云水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有法人救的怪异又到底是什么呢？咱听讲古人继续讲说。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恭喜乡亲啊！一别付出大志，乡里头尾大家都知影。也因为白虎平素时对大家哦都真好，所以这时阵门口围啊几落百人，让我农村村民也朴实。虽然哦帮袂上什么忙，但是结果来哦，共白少爷来祈福，求天公神明着三保庇，保庇白少爷去避消灾，身体好起来。但是这个和尚安尼做，都袂舒适来咧添乱啊！高门诶，前今日去通报总管白虎，白虎本来心情就也歹，一听说，真怒气冲冲拼出来，一看见和尚这个意思，火气就更加大。天下诶，老将诶出家人啊，踏伫人门口坐咧求保释啊，所以白虎真记得和尚诶鼻啊说：“你这个和尚啊，啊，先是要来讨拍呢？”我跟你说，我们白家真多好代志，三不五时对遮穷人，我是既写米又写米，又搁施舍衫裤皮鞋，对恁出家人，我也特别恩待。无想到好心咧无好报，阮少爷病重，人都咧要无路，你也过来一搭咧调查。你若唔傻傻跟我离开，我马上就要报衙门来抓你去问罪。观众朋友啊，咱就说了，这个白虎这个人，平常时做人性地也好，今仔日确实是事出有因，属于例外。也唔过，白虎作生气，对这个和尚讲了真多作歹听的话，无想到这个和尚唔那定无生气，反而煞爱笑啦，就对白虎说：“哼，也你甲我。”碗无仇，棍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啊？白家工作大，四五百户人，兵征唔去白家，专工来恁白虎门口，这就说明我甲恁白家特别有缘分。我独家听人说，你去家少爷性命垂危，伊年纪轻轻，正当血气方刚之时，老可怜啊！别哭一听之话，火气就更加大了。说，也人是吃五谷大汉的，就会生老病死，好时机嘛是会破病啦，家在所未死啊。和尚并无生气，而是笑笑说：“嗨，也别作官，何必怒气冲冲啊？也你也是学过武功的人，心情如无好，是着如宁静。贫僧请你转告夫人。”就是贫僧求见，别哭说，也你无非就是要找阮相担保，也夫人这个心情都咧歹，哪有啥心情通见你啊？和尚坚持说，你也是去共夫人禀报，只要夫人肯见我，我保你家小爷平安无事。也你唔通看说贫僧一心破破烂烂， 变成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呐。别哭，别来暗暗想。哎，有人说是高手在民间，江湖傲人最。这个和尚，遐许先是是高手。想当年，我甲别五爷闯荡江湖，就遇到真多世外高人，而且皆是出家人。啊，管伊，管伊，插伊！病急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少爷命不该绝，运气好，拄到高人，医好伊的病，向个嘛袂失得呐。想到一搭，别福的态度大转变，就对和尚行一个礼说：“老师傅啊，得罪了，阮少爷的病，托我真急，心情是真歹，我哦，实在是有口无心。”独家是真多话模范你哦，请你三理解三原谅。你说你不是来发言，是要来跟阮少爷看病？是哩。和尚笑笑说：“正是。”别福就说：“哄的太好了，太好了！多亏我这双目睭哦，有眼无珠，我这哦就去禀报夫人一声，请师傅哦点一道哦，小可等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古董单元入口喜好，性质清新，不出半格，身体康复，不愧神医。欲知详情，敬请关注《儿家故事》叶文水合约第四集《奇思妙想》。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牛，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大师，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五香丹泥，入口见效，神志清醒，不出半月，身体康复，不愧神医。玉皮上前，五叶公司，白公司的第第七集，起死回生，继续开讲。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白家少爷白云水，伫无底甲贼人交手，大概哦，是因为精神伤过紧张，煞气急一病不起，请真周边的医生来看，皆无路用。一路尾宋仁宗知影了后，超工从京城派两个太医来甲伊看病。结果唔但只病无较好势，煞愈变愈严重了。眼看一条后生的性命就要退散了，规个伯父皆沉浸伫悲哀当中。就伫这时，伯父大门口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伊共管家摸水之剑，说家己有法通医白云水的病。管家伯父因为跟随白玉堂串通江湖，无够真侪四外高人，而且哦，佫皆是出家人。伊知影高手往往伫民间，佫一说到一个坎站咯，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拄着高人，伊和少爷的病，向嘛袂说哩。所以白虎就赶紧行入去厝内，共樊氏夫人说。也可命夫人一听，赶紧吩咐白虎说：“请，请，请，请，赶紧将伊请来，着较有礼貌哩，千万唔通得罪伊。”白虎从内面行出来，对和尚抱拳施礼说：“师傅啊，夫人有请。”老和尚站起来，看到伊迄只铁木鱼大步行入去白虎。来到客厅落座，凡是带着阿权出来，伊将和尚安尼是我想想看看嘞。这个和尚年纪未小，但是规面哦，皆阿占死占，衫裤哩穿啊较歪撮，而且哦，脚骨阁无穿袜，只穿一双破草鞋，新的哦，背一脚破夹子，内面也毋知底啥物。死骨头嘞，是较杂通通啦。要凡氏夫人虽然是夫人人，但是因为因翁白玉堂结交的皆是徊江湖的武林好汉，所以对江湖加减有所了解，知影武林有真侪高人是有不修边幅的怪癖，就是较无注意形象俩。加上凡氏非常慈祥，修养好，对出家人另眼相看。因翁死了后，伊搁较是一心向佛，对出家人啊特别敬重。也无管北内有偌艰苦心，表面也搁是野冷静。伊虽共和尚行一个礼，迄位和尚啊，赶紧徛起来还礼，搁偷看凡事，暗自阿罗说：“嘿，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地呢。”然后对凡事夫人说：“夫人。”贫僧听说贵公子身体欠安，特来将伊看病。凡事一听，赶紧说：“师父慈悲，有如此的心意，感恩而不尽。但唔知师父要如何来诊病啊？”和尚说：“贫僧先到册房，跟公子告别。”和尚来到册房咧，先将白云水的面咧，想想看看咧。然后又阁详细看伊的气色，然后才坐落来，共白云水来号脉。两位太医伫边头就咧问白虎说：“呀，白总管啊，这仙和尚是倒落请来啊？”呀，白虎说：“是伊家己主动找上门的啦，说要共少爷来看病呢。”呀，两位太医虽然嘴咧无说啥物，北内好真袂通北哦。暗暗想，迄阮是当今万岁爷身边的太医，都看袂好势。佮你一个怎个经和尚，也有法通看好势。看来哦，假是一个江湖的术啦。也毋过，既然是请来了，咱不妨替伊看觅咧。最好要是有法哦， 所以当个好势，也阮两个都无代志。这时，册房非常安静，经过夜长的时间，和尚啊，才将马好好势，然后站起来，起身离开册房，白虎将陪伊来到客厅，也迄两个太医嘛想要知影结果啦，所以也煞倒去来。白虎先将和尚泡一杯茶，问说：“师傅辛苦了，请问我家小爷的病有救无？”和尚说：“阿弥陀佛，总管请放心，努力将夫人请来，病症无碍，没事。”过无偌久，夫人按房的走出来，一看见和尚就问说：“呀，师傅啊，师傅啊，呀，我家究竟是啥物病？呀，唔知有救无吼？”和尚说：“病是未轻，耽误大碍。太平镇六师小叔认为起死回生。”观众朋友啊，凡是夫人一听说白云水有救，就说：“真的，师傅啊，呀，你真是活神仙！”不感动，我这破家子内面就有现成的药，带我出来。说了，就将伊迄卡破家子推到面前，将内面推出一堆大大小小药板，后牙的啦，后小葫芦，后四角的，后圆的，后扁的，后三角尖的，摆啊卡一道卡滴滴滴。最后，再将一堆药当中啊，夹出一杯飞板。将板啊挂杆掀开，从内面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赶紧将切割看卖了呐。这是九粒

0: 粉红色的鱿鱼，干那哦，美丽足大，但是啊，清汤扑鼻，走五关通七窍，突然疲劳，感觉精神非常爽。和尚将鱿鱼交当白鹤说：“你将此鱿鱼，将你家公子的嘴里灌落去，这味药就叫做起司回生丹。黄昏点灯的时节，我保你家少爷有法通落地来行路。”白鹤赶紧接过鱿鱼，欢欢喜喜来到册房，按照和尚的意思，将药灌入去白云水的嘴里。所以啊，吞落去腹肚里，然后将伊将皮夹好势，静静就伫册房。一凡是夫人伫外口准备一块厚衣，阿权背着伊踮一道咧等消息。
1: 青衣怪异是武侠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角色，比如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天龙八部》中的释莲华，《笑傲江湖》中的比翼之灯，即在新衣怪异的小说不敌吴歌亭、紫菱桃园，却又合乎情节，尽在意料之中。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摧毁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各位乡亲啊，一人所说的对，等人过劳，其实听候消息也是真折磨人啊。真无容易才等到红日西对玉兔东升，白虎开始掌定了。正人的心，皆亲像去钓咧索咧，唔敢脱开。正人屏气观察册房内面的动静，只听见白云水层卡一歪一声，众人全部给站起来，凡事啊，赶紧拼入去册房里。白鹤将宝顶盖拨开，白云水开始会翻身了，但是表情也阁真痛苦。这个和尚马上欢呼说：“卡紧了！”准备参观，白虎甲另外两个仆人赶紧去将白云水扶起来，只见白云水嘴一天开，噗！一连吐去一大堆的热水，然后倒咧将鼻腔内面断出的声音，接落去目睭刷前天开了，就在这时。和尚在边头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桂林目睭金天开。”围着这位大大细细，皆真欢喜。凡是夫人无顾一切，行到床前，将白云水泼咧门室。阿姨啊，你真是好热心。白云水阿将的老母男来说：“刘倩啊，我好咯。”和尚徛在一边，是甲笑嘻嘻无说话。也两位太医这时哦，阿卡宽心又搁排泄。宽心的是白云水的病好了，无危险，也因在皇帝面头前会搞笑呢，头壳也保会掉。排泄的是。当当的御医医术，可不如一个金和尚俩。观众朋友啊，白云水身体哦恢复了真紧，第三日就煞有法通落地行路，过过无几日就翻正常食脉，也免半个月啊，身体煞全好了。一白虎是一片的欢天喜地，将这个和尚哦奉为神医。也这个和尚呢，伊也无离开，食点用，早早点咧白虎，也唔过伊食食也简单，所在所饭就可以咯。也唔过白虎的人所发现这个金和尚有淡薄古怪呐，平常时唔爱甲人说话，除了日时来共白云水开药，坐到暗暝时就挖倒去家己房间内面咧打坐。 伊咧打坐甲咱无啥相，别人咧打坐做做就那两三点钟，这个和尚那咧打坐是一

0: 拽阮哦，阮两个搁怎啊都袂做咧收哩。阮正对不起少爷，少爷的病哦，也毋是阮医好势。阮只请求夫人着手下留情，伫咧写当皇上的奏折内面，千万毋通将阮无作为煞写落去。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世界五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也顶一期，咱讲到白云水，东边甜心，命在一线，啥人都医无法。就连讲皇帝、皇帝娘看病的太医都无医法呀。那害咯，害咯，害咯，害咯！看这个死命啊，是通过脉无大人，运势无命，也好命。白云水，命不该绝。从外口来了一位破三破五的和尚，这个和尚医术真够高明，只用九粒药丸啊，就煞当白云水起死回生。白云水身体恢复了真紧，一个月过去了，白云水的病彻底哦好啊，甲哩哩哩。两位太医前来施行，拍算要活倒去京城。凡氏夫人摕真侪银两要夺下因，这两个太医哦是较千恩万谢。说夫人啊，跩银两，阮个手啊哦都袂做咧共你收入，阮正对不起少爷，少爷的病佫也无咧阮两个医好诶。阮只请夫人手下留情，伫咧写定皇室组织内面，千万唔通将我这个无作为哦，煞写落去俩。凡氏夫人一听煞哀笑，就说：“两位先生放心。”随后就写了一张组织感谢皇上，同时呢也替两位太医哦说几句啊好话。也这两位太医哦，虽然哦无作为，但是凡氏夫人对因作好，啊，这条代志也算一个好结果，就欢欢喜喜哦，活倒去东京了。啊，打发了太医了后，刷落来就着怎啊来答谢这个和尚了。其实凡氏北来早有主意了。凡氏认为，人将阮百家独苗来救我，我就是那倾家荡产，卖三年破布嘛，就报答伊啦。也是一日，凡氏带着白云水来到水厅，又叫白虎将和尚请到大厅，宾主就坐了后，凡氏夫人满面笑容对和尚

老罗汉啊，你真真是阮一家的救命恩人。分水是我唯一的家己，阮别家千垦地的一丛独苗。如果分水若有一个三长两短，也阮别家就算是无了后代，断根咯。实在是着感谢你大慈大悲将伊救了，也我实在毋知影要怎啊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才是呐。也敢问师傅有啥物要求啊？但凡阮有法通做到的，一定尽力。别福伫一边说，大师傅佛光普照，有起死回生的妙术。我甲少爷性命得以重生，是你赏赐的。夫人说咯，你有啥物要求做你讲。和尚一听，哈哈大笑，双手合十说。哈哈哈！阿弥陀佛，多谢夫人一片美意，贫僧无有他求。不过贫僧只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夫人。也凡是夫人就说了，师父请讲。和尚说，我听说伫别府，夫人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叫浑水，只可学文，不可学武。卡是真的吗？凡是夫人头突突，目屎现煞掉落来，说：“我确实立下这样的决心。浑水因老爸在世时做，也爱武艺，武功好过大胆，因此三相冲霄楼，命丧东门顶。”我这想起此事，我就规身个苍门羹不寒而栗。所以啊，只想要当浑水好好读册，弃武从文。难道说我呢做大罗心？和尚说：“你安尼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毋过，练武的人催催慢慢，难道说佮亲像白五爷迄款？”我看敢不见得吧，我也是提倡素质教育。你运动拳击，囡仔的爱好是啥物，兴趣是啥物，才来安排伊学啥物，强强按伊学啥物，伊肯定哦学袂好势呀。我看如果分水若是爱练武，也阁是推学武较好势。既然你拄则都问边装有啥物要求？也，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当人家白浑水，拜我为师，辩证解无过。夫人，你得明白，这无过不是拳来脚去，那是拳头颠沛。武术也是一种学问啊。我这帮有法通医好人家的病，是既有医术，但搁较侪是只靠武术的功夫。如果变成幼年无困而苦练，我今仔日也就无法通救我人家浑水咯。我毋知夫人伫意下较如何啊？凡是夫人一听这个和尚安尼说，煞淡薄为难呐、要怎啊办啊？将伊家己的本意是无希望逼浑水练武，但是这个和尚阁是毋是偏偏要收伊做徒弟？而且家己也已经说了，看师傅有啥物要求，尽管提。也人所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现如是要怎啊收回啊？所以，伊就歪过头看看白云水，意思哦，是要征求因家的意见，希望白云水会家己说，伊家己毋爱学武。观众朋友啊，也白云水都咧口无空的。那在白云水马上前跪在凡是夫人面头垂说：“娘亲啊，大师傅说得对，老实讲你说，我是真爱练武，我已经陪着你在白福学去几落年咯啦。假如我的武功好，咱当日那会吃怎大个亏啊？张华迄棍才捡，带闹阮阿爹的私堂，咱差一点仔全家遭难。”当时我恨不能将一挂贼人哦斩尽杀绝，可惜我实在是心有余力，力不足，因此。

这一去便倒。娘亲啊，你就答应托我得这个师父念母哦。凡是妇人皆听见人家阿弥说，所有淡薄被打动，头点了点了说：“既然你执意而母，娘亲我也就唔过阻拦你了。你也赶紧去拜见你师父，别昏睡着听见因老母阿弥说卡济耶，赶紧去跪在和尚面头前说：师父啊！”呀，你唔限定是我的救命恩人，从今仔日开始，你也阁是我的先生。弟子有法让观世师父学母，实是求之不得，请恩师受我一拜。和尚赶紧伸手将伊扶起来，说：“阿弥陀佛，起来，起来！”各位乡亲啊，这时和尚问凡是夫人说：“夫人啊。”啊！你看这条代志有法让钱定落来无？凡是也干脆的说定落来。大师父，昏睡有法通拜你为师，向你学艺，我嘛是求之不得啊！呀，就同你操心咯。和尚说：“说是呢，贫僧早就已经闭门唔阁收徒弟咯。我收昏睡做徒弟，是因为白五爷。”名扬四海，伊是咱堂堂大宋的忠臣。昏水呢是将门虎子，边征有一任将伊培养成人，成为人中俊杰，才主动登门。要那是换做是别人，即使那共我跪破门墩、磕破头皮，我嘛袂阁收。凡是北来真够欢喜，就问说。敢问师父是伫倒一座名山出家，也如何称呼啊？和尚说：“贫僧在河南嵩山少林宗义出家，孝奉师命，伫贫峰岭主持婚仪，人生外好，方丈最菩提，法号凌空。凡事毕竟毋是武林中人，所以无熟悉。”但唔阁徛伫边头白福一听，规个人大吃一惊。啥？伊就是少林八大名僧之一的凌空长老啊！吼、哦、呀，我真正是目睭去浸着豆豉汁，有眼不识泰山。白福无第二句话，赶紧来到凌空长老面头前跪落来说：“是的，是的。”也唔知影你就是凌空长老，真正麻烦请长老着催慢担待。凌空见嘴将白虎牵起来，笑笑说：“哈哈，不知者无过，今后咱就是一家人咯啦。”说得在座是大家哈哈大笑。凡是夫人举着白粉水问说：“既然长老以收五里为徒。”但唔知你要带伊去倒落食物啊？难道说要去平山岭吗？凌空法师笑笑说：“夫人，请放心，我知影夫人一定唔甘托昏睡离开你，也我嘛无忍心带行你一块心肝嘛。我已经计划好势，我暂时哦唔倒去平山岭，我哦就伫贵府。”加浑水念母，夫人一听白浑水恶母，阁免离开家己，自然就真欢喜，赶紧问凌空长老看有啥物需要的无？长老要求说，拨出一个较清净的衣罗，然后又阁交代简单添置一个皮破草甲生活用品，一日三顿，只要粗茶淡饭就会做了。呀，这个凡是夫人赶紧吩咐白福管理这条代志，要将长老的饮食起居啊照顾伊好些。白福应声，马上就将后衣收拾好些，册房改做练功房。其实，这也就是白玉堂当年练功的所在，只是现在哦，将五鬼房全部拍拢通，在内面练功，卖好真够快活。也宽阔，那是无够哦。外口还阁一个大埕通练，凌空坐来到一个院落，看。

了，也满意，只是感觉咱就也搁欠淡薄什么呢啦？观众朋友啊，也是欠什么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少林寺八大名僧凌空法师，将白云水的变衣何事？凡是夫人对伊是感恩戴德，想要报答伊，啊问看伊哦，有啥物要求无？凌空提示，要叫凡是着答应，将白云水托伊做师爷俩，得伊学武艺。也人说，阮人是较惭欠人，凡是夫人只好听听答应伊的要求，欢呼白福。就将长老的起居饮食照顾伊好势，别方呢马上就将后院收拾好势，七房改做人工房，将五间房间全部拍拢通，啊，房间一下哦就变啊也宽阔也宜人，伫内面的人工哦就真够快活，啊，真够舒爽。啊，凌空看了真满意，只是感觉也阁欠淡薄什么呢？原来哦，是欠少一个练武所需要的兵器等等呢。啊，其实哦，当初时别府内面复十八般武艺是应有尽有，看你要提什么都有。也恁刚想这歹叫白玉堂是啥人啊？堂堂的五艺之一的金毛痴，厝内哪会无兵器啊？我唔相信咧，低头人笑呐。也唔过，自从白五爷过身了后，凡是非常痛恨恶母，即夹起将厝内所有甲练武有关的物件哦，全部共稀稀塞。所以，即要伫白府找一支刀、一支剑。用的无得人去找，托灵公长老感觉欠缺的哦，啊，就是遮了。也毋过，这根本就毋是啥物难事，就啊，要有钱啦，惊无得精啊。白虎按照灵公的意思，一一重新交办，也免十日，一切作弊。白虎做人也机灵，真敖办代志。有一个凌空长老无想到的物件哦，伊煞做者买买倒来啦。也凌空长老哦，看了哦，非常欢喜，决定第二日就要正式甲白云水来练武。伊先问白云水，看爱练啥物，也云水就说了：“师傅啊，我想要练醉汉两路功夫。”十八般兵刃，皆想要练呐。也毋过，我最喜爱也阁是单刀俩。当然，我拍算哦，说我所学的遮武功水平，毋敢说要达到天下第一，但至少伫当今武林嘛，就属于是一流的哦，毋则袂消败阮阿爹的名声。老和尚一听真欢喜，将白云水的拳头共大大的说：“有志气，就得有安尼的雄心壮志。也毋过，为师虽将口话说伫头前，为师我对徒弟要求向的是非常严，你必须得付出比别人搁较侪。”更加艰苦的力量，你如果无按照为师教去做，无达到为师的要求，也我就会生气，阿就会起心地。同时，你阿就免想要学成功。这个白云水一听，真煞跪了凌空面头前，说：“师傅啊，也你怎啊要求，也我就怎啊做，做唔到。”哥在师傅你拍，哥在你嘛。好，说得好。人说严师出高徒，要我绝对袂妥。

你风林自流，从明仔日开始，咱就来练你五剑的功夫。离开凌空出来时阵，白虎将白云水的手杆牵下说：“少爷，爷你知影这个和尚是啥人？伊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伊两个知影，这个是。”当金刚铁罗汉摩诃大涅佛奥勇婆中，另一个是扭转乾坤木南十方奥勇中会，因家就是您老爸老兄弟好朋友北极奥勇村。你拜一位师傅是因两个的师弟，叫做方丈水菩提凌空。在当今武林中，只要提起伊的名字，大家皆着敬畏三分啊！有偌济人登门去求伊收做徒弟，皆去对伊侃侃出去。今仔日，伊主动登门，要收你为徒，这是恁老爸在天之灵有啥咧保庇你，也是咱别家的做法。呀，你万万不可荒废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定要好好跟您师傅学，有听见无？白云水将心肝头磕一顿说：“白学者，你放心，你最放心，我一定好好学，那无我逼你等人倒掉下。”第二日，师傅先是要放报告了。徒弟啊，是先是真认真咧学，凌空甲当白云水全部皆是真手招、真功夫、真本真料。伊发现白云水非常巧，极有灵气，小可一教哦，现煞会晓咧。而且也阁有法通举一反三，时不时也阁会向凌空提出一个疑问，问说：“师傅啊，也无这招哦，咱要是无安尼出？”换做安尼出会好些袂？是啊，要是换做安尼出会较好些。观众朋友啊，凌空哦，毕竟是一个名师，所以伫教学当中哦，袂高调。等于看到白云水，唔单单认认真真咧对老师学，而且也阁爱动脑筋，而且这想法哦，阁煞真有道理。啊！凌空法师就感觉这个囡仔哦，有出息，值得栽培，而且在教学的同时，反过来催使家己哦，总结甲丰富了搁较多的物件。因此，老和尚是愈教愈崇拜，愈教愈欢喜，一春去冬来，光阴似箭。凌空法师不知不觉已经伫白虎甲白云水练功练去两年了，但因为凌空是倾尽家己所有的心血咧教，而白云水是用尽心神全力学习，加上白云水超凡的悟性、理解能力，甲伊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因此。虽然多只学两年无算真久，但是白云水学到的武功，相当于别人学去二十年呢。而且甲别人无相的是，白云水这两年学的，唔是啥物花草宝，全部皆是真本真料的真功夫。啊，功夫有长进，身体发育哦，也、有长进。经过青春期的发育了后，白云水的身体、身材。变得真大长，身高八尺，胸坎头上肌肉哦，是一块一块皱皱结板，声色也毋是囡仔声咯，大发一声，厝顶的土粉哦，都煞会泄泄落来。什么原因啊？人元气练出来。这一日，看白云水练功了后，凌空对伊说：“云水啊，呀你。”大对我学两年咯，为师拍算明仔日要倒去。白云水怎感觉有淡薄意外，就问说咯：“师傅啊，
你为什么突然？

0: 有什么离开啊？是地主太慢热心。凌空说：“哎呀，呀，咱师徒无论是感情，也是相处，皆真好势。定之年老无还是夫人，下之别夫大大细细的仆人，对为师我是十分尊重。甲我相处咱亲人呢，也我哪有可能会去袂满意呀？我哦，这是临时故事。”有淡薄代志，就去办。毕云水就感觉淡薄好奇咯，就问说：“师傅啊，呀，你是有啥代志，发着急要去啊？说行就要行啊？”凌空说：“我离开平山岭已经两年了，伫我离开的这两年来，也毋知影平山岭有啥物代志无？我总嘛着回倒去看觅咧吼，倒去料理即番。”啊，当然咯，这也毋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拍算要去共你取一件兵器。你曾经说，你爱单刀。我伫屏风岭有一口金丝龙兰闪电劈，迄是世间少有的宝刀。当初我并无想要送你，但这两年来哦，我发现你真有出息。感觉你配得上这口宝刀，因此我才想要以宝刀相送。多谢师傅，那师傅你什么时阵要我倒来啊？凌空说：“这给你三个月，就四十日，我一定会倒来。为师回来之前。”你不准荒废，甲浪费光阴。每日都得跟我好好学，逐日练，就亲像为师伫你目前迄款。等我活倒来，我要检查你的武功，看你有进步无？若有进步，为师会奖励你，啊，要是退步啊，我一定会大大惩罚你。有听见无？云水姐听说，请师傅放心，我一定经得起师傅的检查。白云水随即禀命樊氏夫人，樊氏欢欢喜喜准备一道苏州刀，降凌空场路践行。送师傅分别的时阵，观众朋友啊，白云水是较要靠要提难下难离。凌空姐看说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呀，你都是一个好心机咯，那也够难干哪里啊？呀，你耍心，为师我真紧就会挖到啦，咱师徒真紧就有法通搁见面咯，挖到去咯。别分水一下才排泄排泄，目屎七七的说，师傅保重，着较早挖到来咧。凌空下手，挖一头将手收一下，飘然离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 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色，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沈阳。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奥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1: 徐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2: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13: 宣扬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4: 我是阿仁。
13: 我给非常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国女儿国长的货币长的雷啊。好，接下来我你三国玉酒啊。老女人我那个你要在一个遇到的车国走人的列国王错次你走到你历史的第二列个中改改这东马记忆买啊在中改造记忆我你列国修改改东马的动物或马屋那个
14: 一些棚
13: 啊还有几楼给那个过点播出 iPad 网错给那插棚一买给冷雨的买这则给改在内
14: 大
13: 国呢，一行都给个徽章。
14: 该因我你晓得，你国到列国看到我，你买款，你可杨水伯爵
13: 啊，伯爵杨水，对。
14: 我是另外西江人，我你做那古代是有盖之门的，而且是朱元雄的。
13: 那三国正好可给个东马呢是要盖一个呢，
14: 对，
13: 东皮啊马乌啊给嘞，要不你对面一行都给个纸片人呐，我你国家纸片人。
14: 我给你当个东马的兄弟，给吧，行都差些你做个不是吧？
13: 啊，不是啊，你飞机吧，不是提
14: 啊，行都拿到
13: 过。年把
14: 不是的，五日可给么子要盖一个。
13: 对，总该盖这东马几年是我你盖那样剧目最多，杨西嘞最国的啊，给个东马给个剧你给个人外啊啊以。江苏我就话人工举把嘞，你爱干吧？那他该得你来干的话，你列国啊，一行都给吃你啊，要做对。找给哈达姑娘吃吃我，你列国给谁嘞？啊，隔壁给个东马经理一个马啊，五一个爱陪在街的东啊动物马屋，还有裤子啊，东马姑给个旅游，还有东马姑梦鞋呢，还在了杭州我你干来只梦给嘞爱陪，还有我你一个容易接啊。
14: 有你姐
13: ，还要用我你手指的裤子，还要过了几次互动，让你该推你，走来我你啊，该查你该马屋啊，查你你可以自由的户籍。那我你该列娃的啊，列国的该往错汲取，你该要该考了，姐。爱朝湾来龙岗
14: 啊
13: 四许街楼给给
14: 叫不过点也是我你们是叫爱朝湾朝湾是个上乡的孟子我你预就是个这爷爷估计你见过
13: 见过
14: 听不懂
13: 但是又是街楼给那个过点也是
14: 哎呦有那一句过南家也是个孟子西家的属窑给你呢不是往错插棚过来误会接给
13: 你找他告你你这这狗给个狗友啊又是给个碰脚是特别都拍特别是最红飞最越整的啊修给个二次元列次元给又是啊东皮啊马乌啊给来给个啊一上一脚啊接护啊接二次元给个旧笔再来往错给来播着行下的啊我你还给预就列国要行都做咖啡播着特别要蒙一个吹鼓的反正该来你接得去给你咖啡给个碰吧呢 给你给博主，支付五日找我，你列过找给登记。啊，该有是，要不给该热烈吧，或者给他打有关你水电那波拉是给对面要给这 TPU 那个水啊给锡纸一些那波拉了给那，有时给他个咖啡可以去对面咖啡。